0: 萨卡姆也是就顺势啊，就接了这一招，来看看啊。塞尔比肯定知道啊，这一杆的这个击打之后呢，自己会很被动啊。
1: 对。
0: 但即便这样，他也觉得，要用一些这个战术办法去平衡一下，他也没有去拼这个带火的球。这就证明啊，他这个现在的这种安排啊，
1: 嗯，
0: 是非常的明确的，啊，就是要非常稳健的打每一颗球。哇，嗯，哎，哎呦，挡住了吧？
1: 对，
0: 但是给了左边的一个直球。左边这球肯定是有压力啊，
1: 嗯，
0: 心里肯定有点不平衡。你看这个本来有一带口的球，非得让我打一个更远的，
1: 对，
0: 更难的，这个心里一有想法就容易不专注啊。来看看这一杆击打怎么样。嗯，还是心里啊还是有点不甘心啊。
1: 是，
0: 打球的时候，在这个这一杆击球的时候啊，不集中，

0: 这球不是那么好传啊，确实不好传。就这种微微有一点点角度，然后呢又不是完全在袋口里面这种球，我感觉非常困难。对，
1: 哇，好球！这回三番母应该是。 抓住这个机会啊，球形比较散，
0: 对，
1: 没有什么难度。

0: 险些给挡住吧。
1: 16，
0: 哎，啊，这个不是险些了啊，是应该是给挡住了。
2: 对，
0: 加旋转啊，
2: 嗯，
0: 这个球加旋转，但是第一颗红球离太近了啊，能不能出得来？看一下，好球，
2: 好球，
0: 嗯
1: ，17。

0: 24。25。
1: 嗯，选择篮球是正确的啊。因为现在如果粉球归位的话，你发现这三个球都不好打。
2: 是。
0: 30。31。
1: 来看一下比分，领先了17。

0: 就是进掉这三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
2: 38。39。

46. Forty-seven.

0: 超分的红球。
1: 54。
0: 好球。
2: 等于是赢下来这一局啊。
0: 嗯。
2: 这球传厚了啊。
0: 对。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
2: 嗯。
0: 62，好球，
2: 正好就当热身了啊！
0: 哎。

66. Six to eight. Seven to one.

0: 71分。桑卡姆
1: 是追回了一局啊，目前是5-8落后马克塞尔比。你看拿下这一局之后，他脸上表情也稍微轻松了一些。

0: 错，
1: 好球啊，真准啊！看看黑球的角度怎么样？
2: 啊，这个也巧了，正好是退一库叫黑球的这么一位置啊。
1: 嗯。
3: Eight.

0: sixteen。
1: 嗯，刚好可以把球队震散一些，同时继续来叫黑球。
2: 哎，这下啊，足够散。不过中带还是有啊，中带底带都有啊。
1: 对，嗯，
2: 就还有唯一的一颗球啊。
0: 24。
1: 嗯，这一会儿要通过黑球啊，来把球队炸散。
2: 嗯，
1: 推下来叫到黑球。
0: 25。
2: 这一杆白球能不能出去啊，是很重要的。
1: 嗯。
2: 这绝对不能让白球往回兜，应该是往前冲是最好的。哎，可以，
1: 中带有，
2: 可以
1: 啊，
2: 上方的底带有。
1: 哎
0: ，32。

0: 那下笔 32。
1: 哇，那这个局面留给桑卡姆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对塞尔比也是有点这个精力有点下降了啊。但现在呢落后了30多分啊，其实你别看感觉只有30多分，但这个红球必须得全打完。
1: 嗯，
2: 有点后斯诺。
1: 嗯。
2: 9。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这个轻松一点了啊。
1: 对。
2: 其实球形呢就很好。他现在呢我觉得三坎姆应该现在反正比分落后这么多，先不要去考虑这个翻盘获胜的事儿啊。
1: 嗯。
2: 就当正常的训练啊。这个球形呢就应该能打完啊，不要去考虑胜负的事儿。
1: 对，
2: 就能更轻松一些啊。等真的比分再追上了一些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心态再紧起来啊，我觉得也来得及啊。
1: 嗯，
2: 那现在不要太紧，太紧的话是容易失误。
1: 是。

0: 24.
1: ，有点够着啊，
2: 对，
1: 这推。

0: 换了另外一颗。
1: 嗯。
2: 33。
1: 他可能觉得推下来之后，这黑球的角度啊，不太好去这个整体协调啊。
0: 嗯。
1: 要看粉球摆回去之后呢。
2: 39。40。
1: 最起码粉球，感觉左下底带应该有进球吧？
0: 嗯。应该是有。
1: 嗯。来看看中带吧，中带的角度更好一点。
2: 45。

0: 选择先打上边这一颗了啊。
1: 哎，
0: 其实这个可能他也是觉得这样保险吧。其实打着打着呢，这个有点失位啊。
1: 对
0: 啊，这个球呢先打这一颗，好像如果正常来说的话，高高都到位的话，应该不会先打这一颗。
1: 嗯，
0: 那现在就得看呢，他需要打进绿球再进一颗红球啊，就可以超分啊。哦，一红一彩应该还得，我们来看一下这分数啊，27打进这个31，30，还得需要一个彩球，
1: 嗯，至少是篮球，
0: 嗯。
2: 63，
0: 哎，
1: 还是没到，
0: 就是这么巧，
1: 哎，
0: 就得刚超分就得出点意外。
1: 粉球吧，
0: 粉球就难了，
1: 嗯，
0: 粉球的压力就大了。反正是超分，为什么不打简单的呢？
1: 他刚才先解决上面这个红球，也是篮球没交到位，
0: 嗯，
1: 连着两杆都是这样，先超分再说。
0: 对，
2: 68，
0: 还得力争把这个打进去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又得。塞尔比又得跟他去这个纠缠一下啊！
1: 对呀，
0: 嗯，
1: 包了，
0: 果然，哎，白球，白球，
1: 嗨，嚯，这样摔了。

0: 直接送人家了。
1: 这个摔了就是肯定会送啊，但是这个球啊也很要命啊。
0: 嗯，
1: 你看白球待这个位置啊，这太容易被做到了。

0: 这个清洁呢不就有点难啊，要稍微加点力呢就比较容易解到，但是就看他敢不敢啊。哎，这差的有点
1: 差
0: 太
1: 太
0: 多
1: 多
0: 了。
1: 了，差太多了，自由球了吧？还好，
0: 嗯，还
1: 还
0: 好
1: 好。
0: 没有自由球。
2: 那是要必负。

0: 现在啊，这个局面是平衡的啊，
1: 嗯，
0: 甚至塞尔比还占优啊，
1: 嗯，
0: 这些分数领先，这分数根本就不算什么啊，这一杆机会的事儿，这杆又给做到了。做到之后，问题是有 four and miss 了。现在
1: 对对，
0: 这个解不到可不像刚才一样了，不用拿回去了。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要，这比分在够的情况下是可以拿回来的啊。
1: 是，

0: 七分，哇！
1: 哎呦，这完了，
0: 这回是，
1: 这回可是，之前的努力啊，应该就全白费了。
0: 是，这回自由球啊。
2: 观众请保持安静。
1: 三阿姆也有点不冷静了啊。
0: 嗯。

0: 萨法姆刚刚这个表情也非常明显体现了他此刻的这个心情，还有他的心理状态。我感觉他现在心率甚至都没降下来啊，虽然在这已经坐了一会儿了，但是心率现在肯定还没下来，
1: Seven。
0: 很激动肯定。
1: Nine。
2: 来定一定啊！其实现在说，我们再去，就是萨卡姆他很难再去，在赛场上去总结啊，
0: 嗯，
2: 他这一局的问题在哪儿？但是我相信呢，他这个等到，下场之后啊，他也好，包括教练朋友也好，可能会跟他去提到这个问题啊。
1: Sixteen。
0: 嗯，
2: 就是他在选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到最后选球的时候，应该再仔细一点。
0: 对，
2: 嗯，别给自己这个迫使到那个程度啊，那个份上，就不好交易了。到后面
0: 是的，这杆，在中线下，
2: 对，就是尽量的啊，这个偷一点，然后推成一个和这个。
1: 21
2: 垂直线平行的这么一个位置，尽量啊，到现在稍

0: 微微往上靠了一点，但是还可以，这个距离算是一个中长台啊。看看他是选择一库横台呀，还是两库啊来叫黑熊。哦，这球呢直接叫了啊，直接轻点就叫了啊。
1: 上演了一盘经典的塞尔比式的逆转啊！这样的话呢，三届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得主马克塞尔比，已经是手握了多个赛点。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彭桑卡姆刚刚是救回来了一个赛点啊，现在双方的局分在9-6，还是马克塞尔比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

这是很直的一条线路啊。但是现在黑球的这个左侧啊，刚好是一颗红球给挡住了。直接就来贴球堆了。

0: 是不是在看这中袋、
1: 应该是没贴球啊，裁判没有报。
0: 对，

0: 看看有没有。漂亮，哇，这还是观察之后啊，最终做出这个决定。
1: 嗯，
0: 因为这个塞尔比选择两库过来贴球的时候呢，还是稍稍的把这个球队震散了一点点，就是这一个缝隙就足够下球了。

0: 这个黑球
1: Twelve。
0: 没有通路吧？应该。哎，
1: 黑球有啊，
0: 有，那就应该有啊。这个就给
1: 算
0: 塞
1: 是
0: 尔比叫了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啊。
1: 是。
0: 过来看看，这个炸球的位置在哪儿啊？
1: 他也是七多。

0: 这球啊
1: 可以
0: 中带还不错呢。
1: 对，看着一上来这是有点悬，
0: 那以为是给 K 到中带里边去了。
1: 对，但其实可以。
0: 嗯，现在算是把这个球形给控制住了啊，开始围球了。
1: 对，
0: 好像走的少了点。
2: 16。
0: 这应该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还有那是高杆可以弹一库叫篮球的。
2: 17。
0: 看看啊，这个效果还不错，正好走一个向下角度啊。那如果角度太小的话，先打上面的球也可以啊。
1: 对。
0: 就看样子啊，不太理想这个篮球的角度啊。过来比划一下，看看能不能较直一些。

0: 再过来看看啊，这是
1: 三
0: 一
1: 线
0: 个
1: 四
0: 角度比较大的球了吧？
1: 五，
0: 打这个的话，还不如先把上边的这个威胁给它清掉啊。

0: 这还真有点费劲。
1: 对，他有点别扭，他不能完全趴下去，底下有球碍事儿。嗯，好，
0: 又还回去了。
1: 严重的失误啊！
0: 是。
2: 22。
0: 这个多少还是，这个姿势没有办法到一个常规姿势的影响了。
1: 对，刚才拿架杆呢，可能还更好一点。
0: 哎，
2: 忘了。

6. Seven.

0: 把球直接贴到库边。
1: 对，看看这球这个反方向薄这个中袋啊，
0: 嗯，
1: 角度不太好找，这太薄了。
0: 是，

0: 还是打厚了，
1: 对，还是不够薄。
2: 上看 fourteen，

0: 哇，很强的旋转啊，很强的右旋转，这个十字跑球，
1: 对，
0: 这杆做的不错，
1: 漂亮。
0: 应该是全都挡上了，
1: 嗯，
0: 修了个杆法，还真是效果很好。

0: 这一下就可被动了，塞尔比。看来是想两库吧。还是一库直接来解。哦，还是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啊，并且这杆技术也做到了。
1: 是。
0: 嗯。
1: 效果非常好。
0: 是。就是化解了一杆这个高难度的斯诺克。
1: 嗯。

0: 嚯，这杆中的薄厚还是挺精确的啊，就差了一点点啊。
1: 是。
0: 这要再薄一点的话，正好放在黄球后面啊。现在只能说是能挡住这个进球的路线啊，但是没有挡住所有球。

0: 陷入了长考。那这个确实是啊，能看到球，但是没得防，
1: 很难办这个局面。
0: 嗯，其实这杆球的跟做成斯诺克也差不太多了。
1: 嗯，
0: 就现在明显的是能看到啊。如果要去解的话呢，有点这个不甘心。但现在能看到这些球呢，目前没想到好办法去怎么防。

0: 来看看最终是怎么选的啊。好球，这是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完全就是属于空白球了。

0: 看看塞尔比在做什么决定啊。刚才对直的中带啊给了一个镜头，那么看塞尔比现在打的应该不是那一颗球啊，
1: 对，
0: 这颗
1: 真准啊，
2: 哇
1: 哇漂亮，
0: 那这一下啊，当然前提也得看这一杆红球叫的好不好了啊，
1: 是，
0: 哎，如果能够顺利的叫好红球，那等于就是围起来了啊。
1: 嗯，
0: 围起来的话。

0: 现在剩下这些活球足够这个分数，就说塞尔比现在其实离胜利已经很近了啊。
1: 没错，
0: 只要把这个位置啊给它纠正过来啊，开始进入围球状态。
2: Nine.

0: 走的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2: 那
0: 正好是横台的这么一个角度。
2: 20，
0: 领先了15，打进黑球22，就说这个把三颗活球清掉的话，就是超分了啊。
1: 对。
2: 27。
0: 打到这个时候也会有点紧啊，是有点收紧。
1: 那这杆叫的又不太舒服。
0: 对。
1: 塞尔比的上一个排名赛冠军啊，还是去年的英锦赛。
0: 看白球，稍微有一点失位啊，
1: 对，有点远了，
0: 也有点紧张感了啊，
1: 嗯，
0: 看塞尔比的这个肢体语言。稳稳的推进啊，这个位置啊不理想啊，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
2: 35，
0: 中带。
2: 36，
0: 看看粉球吧，这黑球角度太大了，
1: 对，手也有点发软，
0: 打到这个时候，重要关键的时候啊，这让心里要告诉自己，这个少想点其他内容，
1: 对
0: 啊，就是专注于瞄准击球。
2: 42，
1: 超分红球，打进。
2: 43，
1: 超三分啊，打进篮球的话是超8分。
0: 超8分的话就是43嘛，这个台面上一个红球可以当两个红球嘛，这个就是还是要这个回去努力一下，我觉得
1: 对，是肯定，除非塞尔比把这颗红球也给打进去，
0: 对，他这是叫了一个翻带的位置啊，叫的也非常的舒服啊，这个角度特别的好啊，这是连翻带防守啊，
1: 是，
0: 思路非常的清晰啊。

0: 有没有？
1: 嗯，好球！
0: 那、这个比赛没有悬念了。塞尔比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啊，拿到了四个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同时呢，这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26个排名赛的冠军了，在排名赛冠军榜上追平了尼尔罗伯逊，排在历史第七位。
1: 嗯，桑坎姆实际上他的表现也是，
0: 对，
1: 我觉得还是值得称赞的啊。
0: 尤其是整届比赛看下来啊，淘汰了那么多的大满贯得主啊，一路杀入到决赛里，而且呢，在整个决赛第一阶段跟塞尔比是难分伯仲啊。
1: 对。
0: 好，让我们恭喜马克塞尔比成为了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最终冠军，同时也是他个人在这一项赛事当中的第四冠，排在中国公开赛冠军榜的次数首位。同时呢，也要把掌声送给洛彭桑卡姆啊，这一位泰国选手，虽然第二次生涯进入到决赛没有办法最终夺冠，但是呢，整届比赛他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好，那我们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转播呢，到今天也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要感谢各位观众对于整个中国公开赛的关注。当然呢，中国赛季还没有结束啊，在一周之后呢，武汉公开赛也将继续，来为您呈现。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转播。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各位你好。
0: 英格兰队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哈里凯恩迎来了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0场比赛，他也追平了维恩·鲁尼，并列为成为了为英格兰男足出场场次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希尔顿的记录是125场，其实哈里凯恩现在是破纪录指日可待。
1: 是的。
0: 这场比赛呢，挪威队将穿着红色和深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英格兰队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挪威队是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挪威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尼兰，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5号沃尔费、17号哈根、3号阿耶尔、26号赖尔森，中场有8号桑德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10号厄德高，进攻线上有9号哈兰德、21号希尔德鲁普和7号瑟洛特。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奥莱利、6号格伊、5号斯通斯和2号孔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居左的是18号戈登，靠右的是20号马杜埃凯、10号贝林厄姆居中，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呢互相之间平时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挪威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一些俱乐部效力，那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呢，今天首发11人当中有5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英格兰队的队员他们应该也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马杜埃凯的这脚右脚的传球啊，力量用得太大。
1: 对这个球，但是整个进攻的配合，安德森在中场的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这可能是今天英格兰代表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打法，因为两个边路英格兰的球员速度非常快，不论是马杜埃凯还是左边的戈登，英格兰队的战术打法从我们开

0: 开场的这种站位观察来看，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嗯，
1: 今天还有有趣的看点，哈兰德在今天呢面对英格兰队的后防线是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他在英超曼城队的队友。今天英格兰队首发的奥莱利、格伊和斯通斯都是来自曼城队，只有右后卫孔萨是来自维拉，但是在联赛当中也没少碰到。
0: 其实这个换人调整啊，尤其是斯通斯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图赫尔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因为无论是格伊还是斯通斯，对哈兰德的特点、他的一些跑位还是非常了解。
1: 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进球数已经是7个球了，对面的哈里凯恩呢是6个球。这是这两支球队在各个战线上的第13次交手，两队还从来没有在大赛的舞台上有过交手，比赛基本上都是友谊赛。斯通斯交给格伊，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小组赛分在了第9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4-1胜伊拉克，3-2胜了塞内加尔，最后一场1-4在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输给了法国，以第9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现，进入了32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他们2-1胜了科特迪瓦，而在上一轮淘汰赛他们淘汰掉了巴西。在8分之1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巴西，2-1，两个进球呢都是哈兰德打进的。英格兰队是分在第12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0-0打平加纳，第三场2-0胜巴拿马，以第12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之后，在32强比赛当中2-1胜了刚果金。在上一回合英格兰队是8分之1决赛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啊，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进军到1/4决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欧洲区域选赛是全欧洲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在各自的小组当中都是8战全胜，状态调整的不错。
0: 刚才就是凯恩拉回到中场，他来策应传球，前插的是贝林厄姆，这也是英格兰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凯恩的回撤，凯恩跟哈兰德的作用不大一样，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场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组织，然后把身后的戈登以及马杜埃凯、贝林厄姆这几个人特点发挥出来。
1: 戈登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斯洛特把球断了下来，哈兰德在跑位，斯洛特给斯通斯，选择了最好的一条防守线路。
0: 这个球斯通斯防得很聪明，既看到哈兰德前插的线路，同时又盯着斯洛特脚下的这种传球线路。
1: 是，人球兼顾了。
0: 对，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可能就是你要阻止挪威队传给哈兰德的这种直塞球或者边路的传中。
1: 斯通斯，因为英格兰队在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右边后卫匡萨吃到了红牌之后呢，匡萨还要执行停赛，所以呢，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是孔萨在客串。因为本来认为主力要打右后卫的里斯詹姆斯也是受伤了。
0: 赛前呢是说到詹姆斯可能能打60分钟，但是从保险起见来看，孔萨他的这个类型以及他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可能更适合。
1: 是，奥莱利交给戈登，凯恩再给奥莱利，安德森转马杜埃凯，这个球越位了啊！助理裁判停了一下之后举起了旗子。
0: 开场之后安德森已经是2次大范围的这种斜线的转移，找到马杜埃凯， 肯定也是利用这种边路嘛。

0: 外凯他的突击能力给中路的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创造更多的机会。就是马杜埃凯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提升一些。
1: 今天呢，从第一脚传中来看的话，他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劲儿啊一下使得特别大。哈兰德回贴敲给队友，挪威队在回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贝雷厄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位置任意球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三号阿耶尔的一个正面拦截的犯规。
0: 这次我们看啊，这次也是一个是阿耶尔的犯规，另外就是英格兰队在前场快发界外球。
1: 嗯，
0: 贝林厄姆一闪一让，他今天开场，你看他第一脚触球，在这个自己半场那次拿球停球，就感觉他今天踢得很放得开，
1: 是，
0: 而且身体的姿态也很好。
1: 这个球可是英格兰队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挪威人非常耐心地摆出了防守的阵型，所以英格兰队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呢前场定位球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位置啊，左脚右脚的队员都能踢，而且距离不远，就在禁区外边一点点。
0: 这个位置感觉是不是马杜埃凯这个左脚啊，
1: 反正不管谁踢，要越过这一道人墙的话，对脚法都有极高的要求。
0: 这个我觉得要想打这种电梯球的话，可能悬。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变化角度啊。
1: 看一下哈利凯恩和马杜埃凯两个人都做着射门的样子。哈利凯恩打门，打高了。这么近的距离，想要用这种脚法射门的话，很容易压不住啊。这个球发力倒是很充分，
0: 但是像各位谈到要越过这道挪威人墙，这个球估计上到二层看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挪威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还是把球传回去了。三号阿耶尔，阿耶尔呢是在英超的布伦特福德效力，过去五个赛季他都是布伦特福德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尤其是最近的三个赛季啊，越打他这个出场的输出越来越稳定。
0: 他在布伦特福德既能打中后卫，有些时候他也会客串打这个边翼位。
1: 是，
0: 英格兰的防守呢主要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他是在中路中场的这种区域来设置这种防守啊，这个也是近期啊英格兰队他提出的一个中场24米这样区域的一个防守概念。
1: 嗯，
0: 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不能让对方更多的向前，要压迫。
1: 斯洛特，莱尔森，厄德高，再给斯洛特，贝格，好球啊，这个脚后跟差点传过去。厄德高传身后，守门员出来，这次呢边后卫孔萨其实已经提前观察到了挪威队队员前插的意图。
0: 对，这只要一进攻，挪威的球迷就开始划上船了。
1: 哎，维京长传，皮克福德，戈登，奥莱利，界外球发出来，哈利凯恩，戈登，这个球裁判还是判了挪威队犯规，这个可让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上的对抗，奈尔森也不觉得自己犯规了，
0: 应该还是稍微带到了戈登的脚。奈尔森是在多特蒙德踢球，其实在多特蒙德他的助攻啊也是球队主要的一条进攻通道，能力非常强。

0: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来踢，罚到了前脚，又是戴尔森把球顶出来，斯洛特，孔萨，赖斯。开场之后，赖斯的位置是更靠近自己的这个中后卫，而今天安德森在中前场，他是负责中前场的一个衔接，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桥梁型的球员。贝林厄姆呢，他是在前场距离凯恩更近，随时也是插入到对方禁区腹地。格伊，皮克福德，贝利厄姆，这球出现了失误，守门员出来了。英格兰队刚才在自己禁区附近来回传，其实就越来越危险，因为挪威队逐渐的压了上来。斯通斯差一点犯了错误。戈登，奈尔森把球从他脚底下抢走了，厄德高，贝格，今天赖尔森跟戈登这一对来回的交手应该挺有意思的，俩人现在有点较上劲儿。
1: 刚才斯通斯在后场跟孔萨两个人之间，这个有点拖大，有点拖大。而且你了解哈兰德，哈兰德同样也了解斯通斯。
0: 刚才是差一点，
1: 差一点，
0: 这就是挪威一直在等的机会，英格兰自己犯错误。
1: 虽然从比赛上半场打到这个34分钟这个阶段，英格兰队还是占有控球率的这种主导，但是球队并没有给挪威的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0: 厄德高，还是回到厄德高的脚下，赖尔森，看看传中的质量啊！球传起来，头球，这就是哈兰德在等的。
1: 是，
0: 今天感觉哈兰德是第一次真正的发力啊！这个球呢，就用在了射门上，哈里凯恩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这个球，谢尔德鲁普呢？感觉是想传中吗？哈里凯恩这个时候还坐在地上没有起来。
2: 不管他是想射门还是想传中，但这个效果太好了。
0: 挪威队先行庆祝，无论如何球是进了对方球门的。就是这一下，这是六号贝格，帕特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谢尔德鲁普。谢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个角度太刁了，
2: 太漂亮。
0: 理论上的死角啊！索尔巴肯看着自己的球队进球，高兴了。
1: 索尔巴肯这个球都没有想到，
0: 真的。哈里凯恩呢还在投诉说之前帕特里克贝格从自己脚下断球那下有犯规的嫌疑，目前视频裁判没有做出相反的判断，主裁判还在等。蒂尔潘呢，他在场上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没有犯规，
1: 没有，
0: 他没有吹，
1: 他自己反应这个球没有犯规，而且从刚才慢动作显示来看似乎也是问题不大。

0: 是脚尖先把球给捅走了。好，这个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在之前的三十多分钟时间控球率一直占优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却落后了。
1: 但是挪威队的进攻恰恰也就是哈兰德在门前投球之后，哎，感觉球队啊有了自信，踢得也更加的这种放松。
0: 哎，这个球呢瑟洛特没有起跳，奥莱利跳起来之后在空中身体被一碰失去了平衡摔在地上，主裁判是判了瑟洛特犯规。啊，这个球又在地面上挤靠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啊，这个进攻的曲线图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英格兰队在主导，但是呢挪威队唯一的一次心跳就直接得分了。
1: 是稍微矮的那一次就是哈兰德那次投球。
0: 对，这个球没有出界，马杜埃凯回抢把球又抢了回来，德克兰赖斯戈登，这个球拉拽赖尔森的球衣，赖尔森跟戈登啊今天在这交手确实是看点十足啊。
1: 但这边呢我觉得在进攻当中啊，戈登他是有突破的这种特点，不过奥莱利呢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从图赫尔的战术来看，戈登、奥莱利包括左边路中场的安德森这几个人经常形成这种轮转。
0: 瑟洛特大门，英格兰队在球的第一落点上头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呢让瑟洛特来到了他的舒适区，用身体挤靠挤出空间之后一脚侧身的抽射，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高，关键就是在对抗当中背身的这种一对一能力，瑟洛特也好或者哈兰德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0: 这段时间英格兰队有点乱啊，瑟洛特厄德高要起脚了，打向了近角，球面皮克福德第一下挡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一旦挪威队开始冲击起来，感觉斯通斯跟格伊两个人有点顶不住，
1: 有点顶不住。另外一点就是他瑟洛特虽然在右边路，但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路跟这个哈兰德搭档，出现在中锋位，这个让中锋位就挺难受了。
0: 是，
1: 还有一点，即使没有这种绝对进攻的这种反击的时候，中场的厄德高他的控制节奏能力，这个也是挪威队我觉得他现在打法非常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德克兰赖斯，奥莱利，可以，这个传球一是时间有点太慢了，另外呢意图太明显。马杜埃凯、贝雷厄姆，挪威队把球又断了下来，厄德高找哈兰德，这三个曼城球员在这斗法呢。先是格伊被哈兰德撞翻在地，斯通斯呢感觉到身后哈兰德上来了，自己控球有点慌。
1: 是，另外就是比分啊改写之后，这个让英格兰队的球员可能自己心里边都有些打鼓。
0: 是，这段时间是英格兰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比较慌乱的一段时间。
1: 另外一点就是挪威队今天啊在防守端，他这个阵型的变化主导，这个我觉得厄德高是起到了中场绝对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裁判判了挪威队的犯规，还是刚才英格兰队出球之后防守队员带到了他。
1: 对，从球队的防守来看，厄德高他主要就是在桑德贝格的右边路，而左边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这两个人是坚决的守住了自己中场的这种内部，也让英格兰队赖斯也好安德森也好很难在中场内部这个区域拿球产生这种比赛的效果。

可以，奥莱利。安德森。

0: 英格兰队是始终想往里传斜线，但是传不进去。
1: 对、
0: 啊，
1: 现在一个是在中场，你想破这条线都很难，你别说在后场这条线了。所以这种快速的传递、大范围的转移啊，这个英格兰队必须要多做。
0: 这个球，希尔德鲁普差一点点就断下来了。马德埃凯、贝利厄姆。贝格，挪威队的反击，这边空了，二打一的局面，只有斯通斯一个人，斯洛特看看怎么处理，他有点犹豫，斯洛特这个球准备自己来了，他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刚才这个球斯通斯是最不好办的时候，斯洛特呢却帮他解决了问题，
1: 是啊，就是在他第一时间他显得很犹豫，这个球要么传要么快速，通过自己的这种战术选择射门，但是他犹豫了，越带越慢，这个时候英格兰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0: 刚才算是帮斯通斯解围了。
1: 对，
0: 戈登，转向另外一侧，马德莱凯一对一传起来，赫根在前点解围角球，
1: 这支挪威队后卫怎么让我想起2016年那支冰岛队来，非常像。
0: 我们来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现在进攻呢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后防线啊经常出问题，哎，这是这段时间的英格兰队。赖斯越位，
1: 挪威队今天趟这球啊，拉了一个。
0: 对，这个球因为是禁区里头自己队友碰的啊，所以赖斯从罚角球的位置跑过来是接应越位。哎，看刚才这个球，确实脚尖从哈里凯恩的脚下把球捅走了，而谢尔德罗普这一脚射门呢，应该是一个神仙球，这谁都救不了。
1: 但是这两名球员一个抢断一个射门，这两名球员尤其是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他也是在打完两场小组赛之后才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嗯、因为他在中场的那种表现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他防守的面积，看这球啊，戈登
0: 先把球拿住，自己呢想往里趟的这一步的时候又没有控制好，英格兰队遇到麻烦了，上半场的比赛要补14分钟。
1: 图赫尔看看中场怎么去调整。另外就是刚才进球的谢尔德罗普，他也是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有好的表现。在索尔巴肯的这种体系当中，看看这个球安德森，
0: 戈登，贝利厄姆领到禁区里边，贝利厄姆打得
1: 漂亮！哎呀，
0: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1: 对，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太出色了，
0: 这个球这个时候把比分追平的意义非常重要，对英格兰队来说这个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而且贝林厄姆这个球他是突然间从禁区外杀到禁区之内，抢得好停得好，最后射门也是一气呵成，
0: 是
1: 他今天的感觉太好了。
0: 格登刚才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常规线路的高路线的传中，而是一个地滚球的传中，贝林厄姆停球往里切，然后用自己的左脚射门，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的精妙。戈登的这个球传，贝林厄姆往里一领，再趟一步调整打门，
1: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0: 是这个人能力太强
1: 太强了，而且他就是抢在后卫身前，从禁区外突然插到禁区之内，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0: 比分变成了1-1，就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把比分追平了。贝利厄姆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他的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最终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这个球索尔巴肯有点不服气，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就这一下就进了。那其实挪威呢，上半场的这个态度情况也是相似的，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你犯完错误之后，我能把握住，比分上就能有进步。

0: 马多埃凯，贝利奥姆，马多埃凯也来到了左边，戈登，卡里凯恩，卡里凯恩自己要来了。这比赛啊，双方各自都是在自己取得进球之后，这个士气马上就有明显的提振。
1: 那现在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很近了，中场休息的调整对双方教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是，嗯，
1: 因为
0: 戈登、贝利奥姆交给戈登。戈登自己持球向前推进，哈里凯恩在前点，安德森、德克兰赖斯，还是贝利奥姆交给哈里凯恩，哈里凯恩挑，
1: 球进了，
0: 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聚齐了，越位。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回看甄别一下。
1: 但是贝利厄姆他现在进球之后的感觉太好了，
0: 是他肯定不越位啊，啊，这个球应该还是越位，
1: 还是越位，
0: 越位的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探出去了身位。那哈里凯恩这个球处理的倒是很漂亮。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这球无效，双方的比分保持在1-1，双方的两粒进球啊，各自的这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都是神仙球，施利波的破门。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是打成了平手。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两支球队的中锋哈兰德呢，在上半场的触球次数最少是只有六次触球，但是他完成了45次逼抢。而哈里凯恩呢有12次触球，这12次触球是英格兰队内最少的，但是哈里凯恩呢也有41次逼抢，这是英格兰队内最高的数据。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在战术当中还是起到不光是终结比赛得分的那个作用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挪威队是从右往左攻，英格兰队从左往右攻。英格兰队的两个换人，一个是中场中路队的调整，一个是边锋的调整。埃泽上场之后啊，他也是一个攻击能力比较强的中场，所以现在啊，应该是安德森去到两个中卫的身前了。
1: 另外我们要看一看英格兰队这种战术打法，那这种情况下安德森如果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话，贝林厄姆跟埃泽可能分居中场的左右，
0: 是
1: 有可能站阵型啊会从上半场4-2-3变成4-3-3。
0: 戈登这个球犯规任意球，卡里凯恩啊，他是被贝格给撞倒了，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应该又是进入了射程了。卡里凯恩呢是护住球之后把球侧身让过来，贝格在身后撞到了他。
1: 中锋的位置技术上凯恩还是非常全面，
0: 嗯，
1: 在什么区域持球，包括球的运行方向，他和同伴之间和对手之间的那种距离，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强。
0: 德克莱莱斯上一场呢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确实踢得很辛苦啊，
1: 拼得太凶，而且他本身就是带伤出战，
0: 是
1: 啊，今天上半场其实他更多的扮演还是两个中卫身前这种屏障防守的角色，
0: 嗯，
1: 进攻几乎没有太参与。
0: 我看一下英格兰队的这个任意球，埃泽和哈里凯恩都站在球的前面，哈里凯恩呢在上半场曾经有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他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球看来要让埃泽来踢了。埃泽打门，球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打在了戈登的后背上，这是一个球门球。尼兰，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呢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谢尔德鲁普，哈兰德跟安德森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1: 现在这种英格兰队的阵型啊，对安德森来说就防守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0: 是。沃尔费，尼兰，

0: 斯洛特，希尔德鲁普，赫根，沃尔费，这个球还没出界，
1: 助理裁判是先举旗了。
0: 嗯，球权是判给了英格兰队。
1: 对桑德贝格啊，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他几乎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他不会太多的参与球队的进攻。
0: 这个大角球呢落地之后，直接给了守门皮克福德，贝利姆，好球啊，非常漂亮的摆脱，贝利姆转移，这边的萨卡。孔萨，格伊，到了戈登的脚下，奥莱利，挪威队把球断了下来，斯洛特，哈兰德，这个球挪威队自己回传出现了失误，变成英格兰队的机会了，埃泽，萨卡。萨卡拉开自己打，小角度他选择了直接射门。
1: 这次双方在中场这种转换，其实就是反击对手的反击。
0: 是啊。
1: 那下半场随着双方这种体能的下降，可能这样的开放式的这种进攻啊，包括反击可能会更多。
0: 是，
1: 就看谁能抓得住机会。
0: 上半场呢，在本队落位防守的时候，大家因为体能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所以基本上给对方的空当都不大。
1: 哎，这次桑德贝格带球上来了，
0: 斯洛特那边空了，斯洛特进了禁区里边传，哎呦，今天挪威队左右两侧的传中啊，都是奔着球门去。上半场谢尔德罗普那一脚也是四传四射，直接进了球门。这一次斯洛特感觉应该是要传的，
1: 也是要传中。
0: 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他是知道自己这下没有传好，但是呢，阴差阳错赢得了一个角球。
1: 无论是谢尔德罗普还是斯洛特，其实这两脚传中都不是两个人的主力脚的这种传中，
0: 是，
1: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但这个偏差恰恰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这是全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到前点，哈里凯恩回来把球顶了出去。再往里传，哈兰德的头球，皮克福德呢对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的线路啊，好像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他的预判好像有点小的偏差，结果还给了角球。
1: 其实这个球力量啊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0: 是
1: 还是预判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中场这个水浇的也不少，
0: 挪威队连续的获得角球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已经在角球数上追平了英格兰。挪威队中呢，我们之前反复的跟大家讲过故事啊，像哈兰德、瑟洛特，还有今天没上的托斯特维特，他们的三个人的父亲之前也为挪威队效力，打过94年的世界杯。今天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也在现场观战。
1: 另外，帕特里克·贝格这从爷爷到父亲到他这三代都是挪威国脚。
0: 是啊，足球世家呀。哎呦，这个球从门前。

0: 横着划过，大家似乎都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去，不过还是角球，应该是英格兰的球员稍微蹭到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了。这个球最后还是斯通斯顶了一下，
1: 但是瑟洛特、阿耶尔还有哈兰德这些球员身材太高了。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前场定位球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机会，
1: 是，而且连续这种角球啊，可能会对防守球员来说心理压力比较大。
0: 嗯，我们看看这个平行视角的双方的个头对比。角球开起来，裁判呢？哦，这球进了，但是呢，之前因为有英格兰队员倒地，所以呢，大家都有点一愣。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这种前场定位球啊，你让挪威连着罚，
1: 对，
0: 是很危险的。挪威队再次超出2-1，这球英格兰队的队员呢围住了主裁判，他们觉得之前在大家跑位置的时候，似乎挪威的进攻队员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蒂尔潘的意思是别着急，等一等啊。
1: 但是这个连续三次角球啊，防守球员压力确实很大。
0: 17号中后卫赫根。英格兰的队员呢还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1: 第一时间呢，皮克福德这个扑救还是不错。
0: 这个球呢就是安德森倒地这一下，视频裁判会不会认定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另外呢，应该还要甄别一下这个17号赫根，他在最后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这是几个争议点。视频裁判正在查看这个进球。赫根在后点扫射把球打进，现在大家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的最终决定。
1: 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安德森跟哈兰德两个人之间那一次到底有没有犯规。
0: 是主裁判蒂尔潘被提醒要去场边看回放，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呢，就是视频裁判有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要把最终的裁量权交还给主裁判，让他来做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一下啊，哈兰德推人的这一下到底是不是会被认定是犯规。就是在这个角球准备罚之前，大家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好，蒂尔潘看完了，他要向全场来公布最终的决定。
2: After review, number 9 of all Norway, push the leading team defender.
0: 好，蒂尔潘是说，在经过了回看之后呢，挪威队的9号，也就是哈兰德，在球罚出来之前推了英格兰队的8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被取消，双方还是1-1。这个进球被认为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在先。努萨找哈兰德，还有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1: 要让我上去盯哈兰德也悬啊！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第四个角球。
1: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0: 裁判先吹停啊，因为挪威队有队员呢试图去干扰守门皮克福德的选位。3号阿耶尔看这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守门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向门前，打在了横梁上，混战，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

0: 哎呀，这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守门员皮克福德打了一下，但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进来，哎呦，中后卫埃尔的这个头球顶到了横梁上。
1: 奥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四传四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0: 是，埃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1: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0: 是。贝利厄姆、哈里凯恩。
1: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啊，埃泽、萨卡必须要。贡献他们的一些力量，因为整个球队现在从进攻来看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0: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消弭掉。詹姆斯球又没传好，埃泽詹姆斯斯通斯萨卡格伊和哈莱德那边又较上劲了，
1: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0: 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就一件事情要做。
1: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0: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萨卡，挪威这个防线密不透风啊！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1: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的那种方向。
0: 嗯。
1: 但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斯通斯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0: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利，斯彭斯上场换下奥莱利。
1: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被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是前球员皮尔斯，他就是踢左边后卫的。
0: 嗯，也曾经担任过主教练的角色，在咱们上面几排，阿兰希勒，
1: 阿兰希勒在。
0: 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啊，比分还是1-1，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1: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0: 斯彭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横传后点，还是奥尔斯内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1: 这下奥尔斯内斯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有这样的突破。
0: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
1: 哎，就是你要有这个在这个禁区内啊创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0: 孔萨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1: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0: 刚才奥尔斯内斯啊
1: 太关键了。

0: 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前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利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1: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0: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1: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0: 刚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五个角球了。埃泽角球开起来，哈利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登场，哦，苏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其实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地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1: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码，
0: 是啊，
1: 全部打码。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去到左路。
0: 英格兰队的五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五号沃尔费，换上十六号彼得森。大家似乎都在为着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啊。鲍勃，厄德高，
1: 今天双方在限制对手这个主要得分手主要中锋的这个方面还是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九十分钟都比较成功。
0: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知道，哈利凯恩，贝利厄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哦，守门员尼兰这种失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了。
1: 这个球如果真是打进的话，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
0: 是斯波斯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刚才这个球呢后卫在回给他之后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处理，但是他太拖沓了。
1: 那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彭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0: 是卡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彭斯，格伊分到边上去，
1: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0: 是
1: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0: 奥尔斯内斯，这个球埃泽应该是犯规了。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九十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七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1: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何伟
0: 大家好像在为加时赛做准备，
1: 是吧？
0: 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1: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0: 尼兰，
1: 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也能保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0: 安德森，萨卡，这个球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球，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1: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0: 哎，
1: 贺根，他呀，这个腿应该是迈不动了，又抽筋了。
0: 这个球应该贺根最后应该是犯规了，应该是犯规了。
1: 哈里凯恩在向主裁判投诉。
0: 嗯，
1: 贺根这个球转身再往回跑这两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蹬不上劲儿。
0: 他最后出完球之后，他是手臂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1: 贝利奥蒙倒地。但裁判可能是看到贺根先把球踢出去了啊，所以呢就没有判犯规。
0: 哦，脚还是绊了一下。嗯，
1: 但是贺根呢应该无法坚持了，我感觉这个体能已经耗尽了。两队在各自的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都是打了一场较劲的比赛，都是踢了一场好球，但是体能在上一场比赛确实消耗的都不行。这个球呢，裁判认为是贺根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和贝利奥姆发生的身体接触，所以没有判犯规。但是苏尔巴还冒险让贺根继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待着吗？挪威队手中是还有一个常规时间的换人的名额，当然进了加时赛之后双方又会多出一个名额的。英格兰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挪威队是换了四，
0: 场面应该是已经有球员在热身了。
1: 好，主裁判鸣哨，在经过了八分半的补时之后啊，双方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打成了1-1。在迈阿密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双方将迎来加时赛的比赛，而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加时赛。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加时赛上半时呢，挪威队还是从左往右进攻，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1-1，双方将打上下半场加起来共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谁是第三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可以，斯彭斯、埃泽。埃泽转移，萨卡那边，詹姆斯，詹姆斯今天上场之后几次传中啊，感觉这个线路都不好，确实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久输战阵。
0: 其实他的脚法不错，但是可能上来之后啊，还需要一些对球的感觉，
1: 是这样的。
0: 萨卡逐渐是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1: 这个球防守队员做的也不错，
0: 角球
1: 一直把萨卡挤在身后。
0: 对挪威队来说，从这个换人调整，各位你看他四名后卫换了3名。所以今天对这个加时赛对挪威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塞尔巴克他也谈到了，因为这支挪威队啊，这些球员从小都一起长大的，而且对教练员那种战术还是非常了解。
1: 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4次角球，萨卡来踢。
0: 在这个区域的角球好像总容易有些故事。
1: 萨卡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在前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萨卡控制。萨卡再传到后点，哈里凯恩，
0: 哎呦，
1: 这球还有，英格兰队还能控制住球。詹姆斯、萨卡再传向后点，这次落点太远了。埃泽、罗杰斯自己打门了，守门员脱手了，贝利厄姆射。哎呀，罗杰斯的这个射门啊，守门员尼兰的脱手感觉有一些草率了，对吧？这个球打得比较重，结果又是贝利厄姆出现。
0: 这也是角球之后啊，持续的一些进攻，给挪威队带来巨大。

0: 的压力。
1: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今天的队长哈里凯恩是被对方限制住了，但是贝林厄姆站了出来，连续两轮的淘汰赛的比赛贝林厄姆都站了出来。他上一场打英格兰也是进了，打墨西哥也是进了两个球，
2: 而且这个球他对这个球路的提前预判确实比其他球员要更强更早，
1: 他是向前跟了自己队友的射门。
2: 我们再看一下啊，
1: 埃泽交给罗杰斯，
2: 这球打得也挺突然，
1: 你看他是转身已经开始起速了，
2: 而且他对这个球还有一个变向，对球路他是有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这球，
1: 这球打得这么正的情况之下，守门迪兰不应该出现脱手，而且把球是挡在了门前最危险的正面的区域。
2: 但是贝林厄姆他这个对球路的这种预判确实是世界顶级的。
1: 尼兰在九十分钟的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就有过一次，面对斯蒙斯的追抢，他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了自家球门。这次的防守呢似乎手型提前的准备不足，他主要是对球的线路准备不足。
2: 对啊，今天在这个场边几次补水的时间，包括刚才在加时赛之前呢，主教练图克尔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在交战，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会有个单独的一个交流。
1: 安德森，格伊，斯彭斯，斯彭斯往里切，
2: 过来了，
1: 还在带倒地，裁判给了点球。
2: 点球，
1: 这个球啊，挪威队的防守一直以为斯彭斯会传，所以呢，对他自己带球内切这个防守的这个想法没有提前做预设。
2: 另外一点呢，就是斯彭斯他节奏非常好，
1: 是吧？
2: 总是有停顿，有启动，有停顿，有三次停顿启动，这三次停顿启动让这个鲍勃也好，或者是丁王的边后卫也好，这个很难防范，他节奏太好。
1: 到底是要传还是怎么办啊？
2: 对，
1: 再加上体能本来就下降，所以你再起诉的时候，可能防守队员就有点跟不上了。结果是从奥尔斯内斯和鲍勃两个人之间挤了过来，然后最后这一步啊，斯蒙斯很聪明的把自己的身体斜着卡到了里线，护住了球，造成了鲍勃的犯规。
2: 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停顿它也是一种奢侈。
1: 是啊，斯蒙斯往前领完之后，最后把自己的腿啊卡在里线。看看
2: 有可能啊，对，如果从这个慢镜头来看，蒂尔潘有可能不会判罚。
3: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put his leg in front of the defender without any foul. So final decisions, no foul.
2: No foul.
1: 好，这个球呢，最终是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把这个点球给取消了。哈里凯恩呢，作为队长还是和主裁判去沟通一番。
2: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对斯彭斯来说，他的信心啊可能也会增长起来。就是现在对英格兰队领先之后，这几名换上场的球员确实在比赛当中他表达的机会更多了。
1: 这样的话比分还是停留在1-2。
2: 这两个球员在今年的这个英超，我估计这个梁子可能也结下。
1: 罗杰斯、贝格、纽萨、彼得森、可能裁判员是不是觉得刚才是鲍勃在防守当中正常的向前跑，结果双方是跑动路线交叉撞在了一块，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啊。
2: 认为鲍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
1: 出腿去
2: 踢人动作。
1: 鲍勃、厄德高、阿尔斯内斯、阿耶尔、

0: 宝宝
1: 这球传进来，努萨射门被格伊正面封堵啊，角球，挪威的球员在向裁判施加压力，他手球了。
0: 但是鲍勃这个传球还是很具有想象力啊，没有
1: 这个球没有问题啊，
0: 对，
1: 打在了格伊的身上。
0: 对，格伊今天跟哈兰德两个人啊在场上这个拼到了目前104分钟，几乎可以说形影不离。
1: 是啊，
0: 也就中场稍微离开那么一会儿，
1: 那不是不让在一个更衣室。
0: 对，
1: 角球看起来英格兰队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是斯通斯，布林厄姆最近的两场比赛进了4个球了，他现在进球数也已经到了6个。英格兰队现在哈利凯恩和布林厄姆进球数都是6个，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过任何一支球队同时有两个队员的进球数在6个及6个以上。奥尔斯内斯，罗威今天我只要两侧传中，我反正奔着球门去。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补时是3分钟的时间。
0: 哎，看后卫这个凯恩啊，虽然他进攻没有，但是防守第一时间在前场那种封堵，
1: 对、啊，
0: 他是给同伴创造了这种防守的时间。
1: 贝利奥姆转向另外一侧，萨卡那边一对一了，面对彼得森，有人套边，这个球交回来，自己的队友呢，贝利奥姆刚才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射门还是在传？
0: 但不管怎么样，他在场上无论是自己进球还是在前场的这种接应，总是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选择。
1: 嗯，
0: 他不会在阴影处去接球，肯定是让同伴成为他的一个传球选择。
1: 彼得森这球没有挤过去，萨卡把球抢断。
0: 但从比赛的这种进程来看，就是双方在这种替补席上的这种厚度啊，英格兰队似乎还是要更强一些。
1: 哈利凯恩，詹姆斯，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是保持着2-1的比分，他们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视频裁判之后把这个点球的判断给取消了。现在呢，英格兰队还是只领先1分。好的，双方的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开始。现在挪威队还落后1分。在迈阿密的比较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对双方来讲，这样的比赛都是很大的一种考验。哈兰德被换下去之后，不知道格伊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些。今天比赛格伊也是踢得相当的辛苦啊。
0: 应该不会，因为拉森啊，他的对抗能力、投球能力也非常强，
1: 而且拉森是满电量上来的，
0: 对，也是在英超踢球。
1: 努萨，努萨横传，啊，这个球传得非常有危险，
0: 而且这下解围之后啊，斯通斯好像也抽筋了，格伊倒没抽筋，斯通斯先抽筋了。
1: 斯通斯毕竟岁数在那儿摆着。贝利奥姆呢，这个球是踢出去之后，撞到了桑德贝格。哈兰德确实感觉这个比较疲惫啊。詹姆斯，斯隆斯，皮克福德，再转到这边找萨卡。这个球越位了。

0: 啊，贝林厄姆，
1: 中间贝林厄姆是跑不动了。尼兰刚才这个两连扑还是不错，进角封得很死。
2: 主要是刚才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啊，斯彭斯在前场抢断之后，凯恩当时想要球，可能让斯彭斯这个节奏稍微乱了一些。如果那个球凯恩把这条通道让出来的话，可能斯彭斯弹脚射门质量还会更高。
1: 是，
2: 贝林厄姆
1: 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有两个进球，贝林厄姆本场比赛也是打进了两球。丹伯恩把他换下。
2: 贝林厄姆这种球员就是，他就是球队终结者的重要性。就你，你做了所有的铺垫，最后没人能把球送进球门，这个就让球队踢得非常累了。
1: 今天呢，队长哈里凯恩吸引了对方防线的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
2: 没错，
1: 贝林厄姆呢，他今天在面对着维京人的长传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萨克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把整个这个各个小王国都联合起来，组织了抵抗。
2: 但是凯恩今天虽然啊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他的防守、他的回追、他的头球解围，
1: 至关重要，
2: 至关重要。球队真正的领袖核心。
1: 贝格。
2: 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球队的阵型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1: 嗯，丹伯恩上场之后第一次争到了头球。现在是隔一居中，丹伯恩在靠左的位置上，斯通斯靠右，这是三个中卫的站位。里斯詹姆斯是右后卫，左后卫是斯彭斯。
2: 鲍勃和埃泽基本上是两个密足在打边锋，所以这种下底传中，可能也不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
1: 嗯，
2: 这种情况下，拉森现在这种特点就很难发挥出来。而且最后这个阶段，苏尔巴肯其实可以冒险一些了。
1: 哇，中场的硬碰硬，裁判是判了英格兰队犯规。
2: 今天这个中场那个绞杀区啊，从开场一直到打到目前为止116分钟，中场一直是双方的这个必争之地。
1: 嗯，
2: 而且上半场从比赛开始的这种计划来看，挪威队其实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1: 是，
2: 就是他防守让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几乎没有进入到禁区之内。
1: 英格兰队今天针对哈兰德的防守呢，确实在后卫线上首发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派出了哈兰德在俱乐部的队友。这个图赫尔是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对你很熟悉。
2: 哎，
1: 看看挪威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而代表挪威国家队比赛的哈兰德向来是无可阻挡的。英格兰队是自2024年10月13号以来第一支没有让哈兰德进球的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啊挪威的对手。守门员出来，皮克福德这下跟自己队友撞在了一块儿，因为守门员受伤，所以裁判必须马上要吹停。挪威队的队员要吃黄牌了，三号阿伊尔。
2: 这下应该是跟罗根罗杰斯撞到了一起，
1: 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
2: 因为皮克福德啊，他身材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他这个落点啊判断，今天上半场。其实打进那个进球犯规在先，那个也是因为他冲击的点啊落点判断呢不是特别准确。
1: 他后来学聪明了，你们的每个传中都是奔着球门来的，我就往后站一站。中后卫阿伊尔刚才有点激动，被主裁判黄牌警告。
2: 场边安德森刚才去喝了口水啊，也是接到了这个教练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布置。
1: 因为在场上呢队员受伤，裁判可以酌情让比赛继续，不是马上吹停，但是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守门员受伤的话裁判一定要吹停了。努萨，
2: 努萨呢他现在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内线，那这样的话现在拉森他这个特点就发挥不出来。

0: 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双方球迷的心情呢完全是不一样。纳森再给努萨，越位了啊！远端的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就是拉森在给努萨那一下直传的时候，后者是越位。哎呦，这个球可不好说呀，这个球应该不越位啊！
1: 举手的格伊大致拖在了最后。

0: 卡利肯，这个球他争到了顶，但是呢好像是双方的头碰到了一块。
1: 卡利肯今天是真拼，
0: 应该是三号阿耶尔。
1: 一般哈里凯恩他这个额头啊，泛红的话，就说明这场比赛头球顶的非常多。
0: 啊，这球确实是有碰撞，但是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埃泽，这个球解围没踢远。丹伯恩。斯隆斯，阿尔斯内斯，好，鲍勃，丹伯恩这个点很难过，斯彭斯今天的替补登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让挪威队在边路防守的时候，挪威的这个后卫线啊，四个人被换下去三个
1: 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爆发力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罗杰斯，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留给挪威队呢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兰德今天的比赛确实是被这些熟知他的人给限制的，没有太好的机会。
1: 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挪威队，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0: 厄德高起高球了，
1: 丹伯恩在后边着急了，这个球我来呀！看看
0: 埃泽，
1: 埃泽
0: 球汤大，阿耶尔把球断下来，自己也上去了。
1: 阿耶尔也拼了，
0: 鲍勃。守门员尼南。从后场直接起大脚，
1: 嚯，丹伯恩，
0: 你看丹伯恩把球顶出去，振臂高呼。从个子上来讲，英格兰队应该是他和挪威这些人是有一拼的。
1: 是。
0: 啊，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在两分钟的伤停补时之后，这场四分之一比赛结束，英格兰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贝林厄普的两粒进球是追平又反超，逆转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贝林厄普在连续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每一轮都上演了上佳的发挥，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两球，而挪威队呢在本届进入八强的成绩，事实上已经刷新了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记录。
1: 是的，索尔巴肯。
0: 英格兰队连续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都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正是这样的两场艰苦的比赛，似乎把这支英格兰队锤炼得更加的扎实，
1: 也更加的团结。
0: 是，队内的超级球星们也在这样的残酷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在贝林厄姆进的第二个球的扑救过程当中呢，尼兰是有脱手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对自己也比较自责，但是队友都在安慰他，
1: 是没有尼兰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巴西队，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向最强球队发起挑战的这样的能力。
0: 是，厄林哈兰德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很难有球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在场上做他的对手的时候能够阻止他进球。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

0: 美国队的进攻调整得非常快啊。
1: 对，不过我现在感觉哈，波兰队他现在这两个副攻跟他之前的像别涅克啊那个时期的副攻相比，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虽然他高度上没有下来，
0: 是，
1: 但是他在篮网上其实波兰队的破坏并不少，
0: 尤其在进攻上可能要变化要少了很多。
1: 还有你像他这个副攻的篮网啊，一旦是波兰队在第一局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你感觉他怎么拦怎么有，但如果说这个波兰队想要去通过篮防去抓一些机会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他的破坏性篮网在增多，也可能是在一些那种比分的情况下，这个副攻的移动包括篮网手型也没有做得特别好。
0: 是，尤其是今天面对对面的二传，像克里斯滕森这种经验老道的二传，
1: 对，
0: 有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意思。麦克亨利的发球，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
1: 其实麦克亨利，我感觉他之后这发球可能会改一改，
0: 对，尤其有这么好的身体条件，
1: 那得利用他的这个助跑起跳，
0: 条件这么好，可能以后会也会往大力跳方向去走，
1: 或者像那个彭坤发的那种，就是他抛起来跳飘和跳发相结合那种，对。
0: 这身体条件太好了，还可以完全充分起跳起来往下打，
1: 嗯。
0: 雅库比沙克，
1: 啊，安森飞了一个一传，哎，美国队救回来了，
0: 波兰队的机会，森米尼克上球，
1: 真是博瓦兹这点是有点打不开了，
0: 是，看要不要换博瓦兹了。
1: 他这个萨拉克是，萨拉克我看。今年世联赛他的进攻的成功率只有39.13%啊，只拿到了10分，
0: 但是目前来看这届已经是不灵了，
1: 是的，就必须得换了，
0: 换莱昂打接应
1: 啊，还真是莱昂上来打接应了，
0: 莱昂上场
1: 看看莱昂能不能够胜任接应这个位置啊，
0: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1: 有意思，
0: 而且刚好来到了莱昂的发球，
1: 对，不反正现在那个右翼的进攻也打不开了，
0: 是，那我还有一轮发球轮呢，
1: 对，
0: 而且莱昂还也可以帮助下车接一下一传，
1: 嗯，我觉得攻一定不会太差的，
0: 是的，
1: 那条件摆在这儿，
0: 上来发球就有效，
1: 这球莱昂是不太适应这个位置的防守，这是莱昂的防守位置吗？看一下，这跟得太靠前了，
0: 是的，莱昂跟得很往前，
1: 对，死跟吊球去了，莱昂需要适应一下这个接应位置，
0: 是的，安德森的发球位置，
1: 哇，高点的快攻，
0: 去看到其实这轮莱昂在后排也并没有用莱昂去接一传，
1: 对，
0: 并没有选择四人去接，
1: 他应该不太会把莱昂更多放在一传上，
0: 是的，
1: 他那俩主攻的一传都还可以，
0: 好球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极限得分，
1: 嗯，
0: 钱普林，
1: 这钱普林在今场比赛打的最精彩的一记扣球，短球直接切了个腰，
0: 是，莱昂

0: 啊，被拦回来了。
1: 然后霍尔被拦，十三平。
0: 这个时候，格尔比奇需要跟队员沟通一下，要怎么打？现在莱昂上来之后打接应之后，这球波兰队现在应该怎么打？十三平，刚好是十三号阿弗利尔的发球。
1: 有莱曼斯基打了快球，
0: 莱曼斯基，我觉得他之后的发球要被替了，他球发不动了。上一轮他发球的时候，那球抛的也不好，发完之后整个人都倒地了。
1: 格莱昂，
0: 没问题，打手出界。
1: 然后霍尔强攻突破，

0: 狼在场上波兰队队员的这种气势也会不一样。
1: 是，
0: 哇，
1: 纽约队换一个标志性的后三，
0: 克里斯滕森和安德森这个后三配合的是真好。
1: 是，美国队的后三是最快的后三了，
0: 浑然一体的感觉。
1: 在副攻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下就已经把球扣了下去。
0: 嗯，吊球，美国队防起来，
1: 扫位，
0: 打手出界，塞门纽克打得很巧。
1: 是的，哈内斯的状态有些回落，塞门纽克的发球轮，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1: 这也是为什么波兰队教练一直让塞门纽克在场上的原因。
0: 他应该留在场上，就这个表现真的，
1: 无论是进攻还是一传，甚至还有发球，都表现特别稳定。
0: 对，哈内斯这球应该也是一个，这线怎么打下来的？半超手了。第一位得分是20的球员，
1: 哈内斯会有一把子力气。
0: 是。
1: 不讲道理，
0: 有高度就是好，
1: 是，身高也高，力量也大。
0: 对，
1: 目前双方这几次的换人发球效果都不太好，基本上都是失误了。雅库布沙克的发球，
0: 今天两个副攻的进攻真是帮了美国队大忙了。
1: 是，
0: 哇，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这一传直接接上了看台，也帮助美国队将比分追到了18-18。
1: 哈内斯是每次在局末最关键的阶段总是能站出来，
0: 对，助力美国队，这个就是核心球员。
1: 是，也是顺势而为啊。
0: 弗纳尔，萨维强攻突破，美国队破坏性拦网。

0: 这应该是到了两支队伍要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的时候了。
1: 是打了一个中线，
0: 斯纳尔拿到了12分，狼发球失误，
2: 哈特克
1: 06年一个小将
0: 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球发的还不错。弗纳尔这一次强攻被拦死了，美国队反超，
1: 现在对波兰队来说已经来到了悬崖的边上。
0: 对，
1: 而且现在波兰队给人一种没有办法的感觉，我能做都做了。
0: 但是这一段美国队确实在发球上还是给了波兰队的一传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1: 一传到位了，
0: 快攻，20平。
1: 弗纳尔的发球，现在波兰队急需一轮发球轮站出来，帮助队伍。
0: 哇，站出来了，弗纳尔发球得分了。你看这不就是能力吗？除了你原本就具备的发球水平，还有在这种高强度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面对球队的压力分，能够发出这样的性能，这个才是绝对的水平。
1: 你看弗纳尔的第二次发球，
0: 一个运气球弹网之后形成了超级短球，连续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波兰队22比20。
1: 可以从这角度可以看出，弗纳尔其实下手没有任何的犹豫。我就失误了，我要这么去发。
0: 是的，
1: 越发越狠，
0: 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
1: 换上罗宾逊来加强拦网，阿弗利尔的发球，阿弗利尔发球比较有特点，发得不错。
0: 哦，塞门纽克
1: 扣到了界内，
0: 在界内他自己可能都没太有底啊。
1: 是，因为这球没有包住啊。
0: 哇，压线了，
1: 没包住。
0: 对，关键的一次进攻没包住，所以他自己也没太有底，一直在看这个裁判的手势。
1: 是，比赛最后阶段运气站在波兰这边，一个弹网球，一个压线，
0: 这个弹网接外，他果然是把这个莱姆斯基这轮发球给换掉了。他这段时间的发球确实不太理想，但替补上来的这个发球也一般。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
0: 好，波兰队一传到位了，快攻，美国队防起来。好，美国队在组织，有战术攻了，给到了麦克亨利，23平。
1: 麦克亨利在美国队一传到位或者上球到位情况下，是克里斯滕森的首选。
0: 对，

0: 我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我去生吃你。
1: 在扣球高度上，他是全场最闪耀。波兰队两点攻啊，再给快攻。
0: 波兰队也是拿到了第四局比赛的局点。
1: 过去的这几分都是波兰队的压力时刻。
0: 科门达的发球，
1: 然后到前排了，
0: 是飘球，
1: 哦，球发的不错，进网了。
0: 波兰队的机会，
1: 然后在上位强攻，美国队友下篮网，哇，最后是篮网封挡住了美国队进哈内斯的这次反击的二位进攻，这样的话，波兰队是很惊险的拿下了第四局，双方打成了2-2。这几年波兰和美国打到决胜局的场面也很少，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打到了决胜局，波兰队赢。
0: 好发球。莱昂反轮的调整功，大手出界，还是用莱昂来打接应。说今天的接应成功率的确实也是不高，
1: 对。
0: 塞门纽克的发球，
1: 我觉得这应该是临场格尔比奇给出的一个最优解了。
0: 是是麦克亨利，
1: 有可能真的是成名一战了。
0: 是美国队目前为止一共成功率最高的两个人，
1: 3-44。那今天跳的最高的一次是超过了3-5，
0: 对，3-52，还是3-53？
1: 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是3-59，
0: 还有一个3-59吗？
1: 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去确认一下。好，自由人保护，转移给狼。哇，这条线是打穿了吗？
0: 安德森稍微一个调整球，打了一个二直线。
1: 嗯，高低差篮网
0: 对两手之间结合部，而且有一个等球的动作。
1: 嗯，其实波兰队从上一局开始这个快攻也变多了。
0: 是，尤其是接应不下球之后，他不可避免要从别的点再找个点出来。
1: 哦，波兰队有反击，
0: 莱昂，
1: 莱昂反击打中了，这个也是在空中撑了一下，等了一下。
0: 然后二号位小斜线的一次扣球，
1: 嗯，这美国队也是在24小时之内啊，打了10局球，
0: 是，
1: 他的体能效其实要比波兰队要更大的。但这也是因为波兰队在半决赛的时候打得足够好，所以为决赛积累了很多的体能储备。
0: 安德森今天也是不容易啊，
1: 不过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不存在太多体能的问题了。
0: 是，脸上也是有血流下来。哈内斯的发球
1: 界外了，
0: 时速131迈。场上就只有他跟莱昂两人，
1: 这下真对上了，
0: 是
1: 刚好都是接应了，现在是你发完我发，
0: 就看谁能发出来，
1: 都没发出来。好，
0: 等下一轮再战。
1: 对，这轮较量过去了。

0: 现在要看看谁能是队伍的二号发球队员安德森。
1: 一传顶的不错，找莱昂，
0: 进攻失误，匕首线出界了。
1: 毕竟是从主攻打在二号位，你需要他去打二号位的调整功的话，还是后二，还是有些困难。
0: 嗯。
1: 其实可以适当的把球多给一下四号位，因为波兰队前四号位状态不错。
0: 对。安德森还差三分，在世联赛的进攻得分又到700分了，是他整个世涯、整个职业生涯在世界男排联赛当中的进攻总得分。波兰队有点乱，
1: 还是莱昂过渡，
0: 一个轻打，自由人鱼跃救球，给弗纳尔斜线定地板了。
1: 是一个情绪化非常严重的球员啊！
0: 我觉得弗纳尔和塞梅柳克他们俩都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在身上的，尤其是他这个斜线分化出来的线路都打得特别的扎实。
1: 是的。
0: 哎呀，美国队失配了。
1: 打了一整场的快攻，在第五局出现了失配。
0: 嗯，其实感觉出手是有点快。
1: 是，毕竟他两个复攻属于两个节奏，一个是特别高，一个需要高，需要快。
0: 对。弗纳尔球发的不错，莱
1: 昂
0: 将球防起来，自己打反击，被美国队三人集体拦网拦死了。
1: 到第五局火药味还是非常浓啊，
0: 这个球太难打了。
1: 是，但如果这球能打下去，对美国来说是个痛击。
0: 对，这球因为这个球特别开，几乎是在四米线上。
1: 是，但你也是通过防守防起了哈内斯一个精彩的扣球。阿弗里尔的发球，
0: 那主攻真是状态不错。
1: 是，塞梅纽克强攻突破得分。
0: 波兰队现在有这个全世界都特别羡慕的主攻线。
1: 莱麦斯基的发球，菜球上了一个探头。
0: 美国队不得不说，在决胜局有几次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1: 是的。
0: 波兰队是2023年和2025年两届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他们已经是连续7届站上了世界男排联赛的领奖台。波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3-1战胜乌克兰队，在半决赛是3-0淘汰了斯洛文尼亚队。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也是一个轻拍过渡。可以明显感觉到，从第四局开始，波兰队的一些快攻也增加了好多。
0: 也让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波兰队的复攻，他们的进攻也有很强的杀伤力。
1: 是。尤其是复工本身身高就很高，
0: 对啊，
1: 一个2.1米，2.17米，
0: 是前面打的比较少，前面还是以两边为主，
1: 因为他开局第一局上来他是组织两个复工，但都失误了
0: 啊，
1: 所以一直都没太敢给。
0: 所以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波兰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跟美国队是一个几乎持平的状态。
1: 是的，
0: 而他们进攻成功率的提升都是来源于队伍的复工线打出来了。
1: 其实就像刚才这球，其实发球没有太大攻击力，但这球没有颠到位，他又没有办法让麦克亨利去组织快攻，就只能传了一个二点。
0: 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到了决胜局，

0: 可能在整个的资金方面不会那么强。
1: 是，
0: 快攻没有打下去，狼四位反击，张思压底的防守防起来，
1: 进攻出界，
0: 钱普林这球就是太瞄着手尖了，进攻没有那么的果断了。
1: 是，可以看到藤森这个一攻还是想去用麦克亨利去打。
0: 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容错的空间可能变得更小。
1: 是，
0: 美国队有一次一传垫了一个探头，有一次攻传的失配，
1: 还是找副攻。这也是为什么发现越到关键时刻副攻球越少的原因。
0: 当然在这个时候波兰队也是形成了集体拦网来针对美国队的快攻啊，
1: 是太明显了。波兰队现在也知道你打了一整场的快攻球，
0: 狼直接进来了。哇，又拦一个，连续拦网。波兰队这个拦网憋了好几局了。
1: 是的，这是波兰队最擅长的东西。
0: 是的，
1: 在第5局决胜时刻拿了出来，
0: 慢慢在接管这场比赛，
1: 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卡边拦网。塞门纽克罗宾逊的发球，
0: 哎，一个轻打，波兰队的机会，再给快攻，也被美国队给拦回来了。
1: 是，
0: 狼是在四号位。波兰队保护，再给莱昂，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多分配球了，肯定是给最核心的进攻球员。波兰队拿到了冠军点。我还记得德军在第四局的时候有说波兰队在悬崖边上的这种表达，当时确实是波兰队很危险。
1: 是的，
0: 但是真正的强队也从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拽回来了，现在手上握有5个冠军点。汉德森示意这个球打手，主裁直接自己请求了视频回放。
1: 到最后时刻，主裁也是看不清楚。
2: Challenge for myself, block touch.
3: Yeah, it was an obvious touch.
1: 本来就也是自己承认了打手，
0: 想加速比赛的进程。
1: 是。也是波兰队的冠军点，
0: 一传没问题，美国队有效拦网，组织二号位反击，哈内斯这一记扣球直接界外，美国队这边要挑战，
1: 没有打到，
0: 没有打到手，这个回放给的很快。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我觉得拉丁舞这个舞种，它对于我来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 斜脚，斜脚，正常 body， 我 body body。
0: 我从一个职业赛手的身份换成了一个职业教师的身份，更多的变化是从我关注自己的舞蹈和自己的赛场这种发挥计划等等，然后改变成了去服务我的学生们。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亚运会拉丁五项舞恰恰舞的双料冠军石磊。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孙老师喜欢看跳舞吗？拉丁舞？
3: 喜欢看啊，就是充满激情的一个项目，而且看起来无论是观赏体验还是这种情绪体验都很好。
2: 是的，其实孙老师讲出了我们普通人对拉丁舞的这种感受，就是感觉音乐一响起来身体就必须得扭动啊，就一下子恰恰恰就燃起来了，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这种舞蹈的一种感受。当然那个内行看门道啊，我们是外行看热闹，我们就得跟石老师来聊一聊，就是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普及性的问题，就是从专业的舞蹈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拉丁舞。
0: 拉丁舞呢，我们是一个完整的身体语言的体系，它属于体育舞蹈的一部分，它是五支舞组成起来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叫拉丁舞。那这五支舞呢，分别有伦巴、恰恰、桑巴、Jive， 就是牛仔舞，还有我们的斗牛舞，集合在一起叫拉丁舞。
2: 这五支舞的名字一听，马上就感觉就非得要动起来。伦巴、恰恰，其实石老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大神级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您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从业的经历呢？小时候您是怎么与他结缘的？
0: 我在12岁以前，我是弹电子琴的，小时候，所以这个塑造了我很好的音乐性
2: 乐感。
0: 对，然后12岁开始接触到拉丁舞，是因为我妈妈想让我去学，因为我的堂妹妹是被当时我的启蒙老师挑中了，去学这支舞，就恰巧他们想让我俩去搭档，然后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但开始去呢，展现出来我不是很协调。像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小时候站在我们那个大的那个业余机构班里面，我是在最后一排的最角落。那时候参加过一场比赛以后，在北京，哎，那场比赛之后，我就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我就被调到了中间排面的 C 位。嗯。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调到了第一排的 C 位。
2: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0: 半年。
2: 那确实是有天赋，
0: 非常快，就是我老师说我开窍了，
3: 打通了任督二脉。
0: 对对，有点这个感觉。
2: 哦，这个太厉害了，可能就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就真正感受到了这个舞的那种内涵的东西，就一下开窍了。孙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比如说像拉丁舞，它节奏啊音乐性上面它有哪些特别的特点呢？
3: 实际上我早期接触拉丁舞包括拉丁歌曲的时候，是跟这个世界杯，你知道有一个歌手夏奇拉，

0: 他的那些舞蹈那些节奏，就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是另外一种文明文化。然后呢，拉丁舞呢，它又是在这个文化中生养出来的，因为包括音乐，它不仅仅是舞蹈，它包括音乐，整个律动，整个这种运动的风格，就是舞蹈的风格，都会和我们标准舞有很大的差别。
1: 石老师，从您这么多年的练习的角度来看，拉丁舞真正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2: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除了技术以外啊，就是像大家看起来很轻松很简单，但实际我们在正常在演绎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是很辛苦，因为他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极深的功底，包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千上万遍的去重复某一个技术点，才能很轻松地展现给观众某一个瞬间的转动，某一个瞬间的速度，某一个瞬间的变化。
1: 在拉丁舞这个内部啊，石磊是

0: 是很有名的。两点，第一呢，就是他其实天生的条件并不是很好；第二就是练武的时候，就是用一个疯子来形容是最合适的。
1: 对，我以前在做选手的时候，反正每天起步要6到8小时的训练，就是除了练武以外，还要有健身啊、跑步啊这些一系列的辅助训练。
0: 就痴迷的状态。
1: 对，就是痴迷。
0: 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人说你先天条件不是很好，还是你就真的就悟了以后就找到那个乐趣了？
1: 并没有说别人说我某方面哪里不够我才去努力，并不是，而就是纯粹的热爱，
0: 就是为他而生的。
1: 就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嘛， Dance is my life， 就它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好像在那个年龄段不做这个事情，不去沉浸在这个音乐和舞步当中的，好像感觉自己就是无所事事了。
0: 就讲到这儿，我都感觉我要上价值了。这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你那个时候就是疯狂的练舞，练到什么程度？
1: 几乎每天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当时就跟自己说，好的舞者是没有假期的。包括我跟我的学生，现在的学生说都是这么说。反正早上起来，反正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练舞。
0: 关键你练舞那个场馆的人家也要下班啊。
1: 就是有些时候人家不让练了要锁门了，我都得阿姨摆瓶水，你再让我多练会儿，我一会儿我把门锁了得了。就经常这样，是最早去最晚走。
0: 所以其实这个艰苦训练的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动作的标准，还是要形成一种身体的条件反射？
1: 因为很多技术的形式是需要叠加的，它必须要有肌肉的记忆，所以你必须要达到某一定的量，它才会有肌肉的记忆。有了记忆之后，你还得增加它的机能，增加它的速度，增加它的力量，这还得要再叠加这个次数。当时我就想，我要笨鸟先飞，因为我的身高不是说1米8几大个，我只有1米74，然后身体比例还行，只是说机能上会比普通的舞者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并不全面，所以我就要求自己不断的这样突破自己吧。
0: 所以这个训练的结果就是我们用比较大白话来讲，就是真的把这个舞长在自己身上了。
1: 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当时的同龄人了解的这种舞蹈技术的精准性会高一些。
0: 这是中国古人讲的技近乎道，只有千百次的锤炼，你才能真正的接近，更加接近它。所以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什么芷蕾跟他的搭档张白宇这样的一个黄金组合能够在亚运会上获得冠军，双料的冠军。而且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是完全带来了一种极其舒展和自由的状态，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在比赛。这个夺冠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1: 对，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笔。那天是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会讲，我说哇，第一次感觉到好像明星开演唱会一样，只是我这个演唱并没有用嘴，而是用我的肢体去演唱，我觉得特别难忘。
0: 大家很好奇说，芷蕾是拉丁舞象是吧？
1: 对。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和您的搭档是在场上跳了几支舞呢？
1: 就是完整的5支舞，我们也叫拉丁全能。
0: 所以您跟这个白宇是全能冠军。
1: 对，
0: 跟我们解释一下，
1: 全能就是5支舞所有的加起来。
0: 每支舞跳多长时间？
1: 1分40到2分钟左右。
0: 这个是连着跳的吗？
1: 连着跳。
0: 那就是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1: 对，非常消耗体力。1分钟左右的这个体能消耗是相当于我们正常人冲刺800米的体能消耗，所以它是需要你整个身体的所有肌肉群都参与。
0: 这已经不是消耗体力了，我觉得这几乎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在场上连着跑了5个400米、800米冲刺。
1: 而且它不是一轮，不只跳这一轮，它要2轮起步，比完这个，然后我们才去比单项，
0: 然后还得了恰恰的冠军。
1: 对，
0: 哇，你们这个体能太厉害了。
1: 对，那个时候训练量在那里。作为运动员是必须基础，就是体能得到位。
0: 夺冠那次的音乐，然后包括跳的舞蹈，可以跟我们解读一下吗？
1: 因为当场我们所有竞赛的音乐都是随机的，它并不会让你知道接下来要放哪首歌。对，因为属于竞技赛场的这种音乐性， 它不可能像我们编舞蹈剧一样，嗯，它没有给你提前准备，只是说你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完全沉浸在里面，无论什么音乐我认为都是最好的音乐，自己首先要认同。再一个，我们在编舞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以重拍形式的编舞的方式啊，包括小结束啊等等，就是我们正常它有一定逻辑的这种音乐出现的时候，会跟我们的动作会相对就会匹配。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门学问吧，一门编舞的学问。
1: 很多朋友在看的时候以为是提前动作都编排好的，其实不是的，是音乐一响你们两个就要开始产生这种反应，动作就要做出来。
0: 对，它的音乐的这个共性啊，它通常都有一个过门，然后再到重拍，然后再去变化。对，99%的音乐都是这样的形式，然后有第一趴，有第二趴，这样就我们会以这个切入点进入，就可能他在过音乐过门的时候，我们在只是在感受，我们也在
1: 找感觉。
0: 对，当重拍出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好的一个契机，就是同时出现一个，比如说大力量的，或者说大能量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爆发点。你这一刻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和他听到的是一致的，他就会觉得，哎，这个音乐怎么跟他这么配？
1: 对
0: 对，会有这样。
1: 哦，这个简直是太高难度了，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就是到那个点出来的时候，你就杀手锏要使出来。
0: 对，当然在跳的人来说，就我们自己来在跳的过程当中也是很过瘾，会有觉得，哎，这个音乐跟我真的像量身定做一样。
1: 应该讲，这个夺冠呢，不光是中国体育舞蹈、中国体育的一个向前走了一步。而且对于拉丁舞这个行业来讲，都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2: 是，就像我们常说，竞技体育有带动群众体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这单项也是这样，像网球运动快速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李娜呀、郑钦文啊这样优秀运动员的带动作用，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那同时呢，它又有更重要的一个责任，它还有一个就是去除偏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石磊的很多学生应该大概都是在90后的这批孩子里，
0: 现在对00后的、10后的都有。
1: 很多小朋友都说特别喜欢听石磊讲课，就像他刚才讲的，他会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就很直观的用很容易让你理解的方式传递给你，这个也很难得。
0: 从德国回来，虽然我们获得了一些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通过比赛当中发现的一些元素，发现的一些位置在做一些调整。好吧 2, 3, and cha cha 1 2, 3, cha cha 1 2, 3, 4, and 1。 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形态挺拔度，然后包括我们动作的美感，然后其次才能干涉到技术。你是那个叫 3 3 cha cha 1，再来一次，从那个 1 1 and 2。我认为这一代的孩子们特别幸福的是，我们通过有了互联网，所有的信息都非常开放，再加上前辈老师们他们都做了一个铺路石，有了很好的一个学习方式和体验，储存了很多经验，然后再给到下一代的孩子，让他们最起码三观正，体态优越。对，因为冠军是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二轮集锦节目。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多场精彩对决。里尔队将在主场来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斯特拉斯堡队首轮失利，第二轮比赛他们将会对阵国内赛事各项赛事两连胜的朗斯。两队将会在主场面对勒阿弗尔，他们希望将好的状态延续下去。万纳格队将会在主场面对马赛，这场强强对话也是本轮的焦点之战。首先我们一起来到里尔队的主场皮埃尔莫罗瓦球场，来关注里尔队在主场迎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比赛。里尔队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客场2-0战胜了昂热，而巴黎圣

日耳曼队在首轮比赛当中落后两球的情况之下，凭借费兰托雷斯替补登场的梅卡尔杜最终是在客场带走一分。新赛季包括法国超级杯在内，巴黎圣日耳曼队还没有在国内赛场取得过胜利，但是他们之前呢在欧洲超级杯的比赛当中2-1战胜阿斯顿维拉，拿下欧洲超级杯的冠军，实现欧洲超级杯的两连冠。这场比赛开场阶段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机会，这次里尔队门前的两连击，无论是吉鲁还是克雷亚都没有能够将球送进球门，这次边路的传中球已经足够出色。萨夫诺夫在门前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又是吉鲁，巴拉尔德松右脚的大门，这球打得非常漂亮。里尔队在上半场比赛的猛攻之下，在比赛第21分钟吉鲁助攻巴拉尔德松打破场上僵局，这脚右脚的弧线球打门打得太精彩了，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23岁的冰岛中场哈拉尔德松，每个赛季都能够看到他取得进步，这次又是右路的传中球，可惜这次吉鲁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头球没有能够将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里尔队仍然是场上制造机会更多的一方，又是吉鲁将球分到远端，左脚直接打门，平地起惊雷，替补登场的18号巴夸帮助里尔队在主场取得两球领先。卢卡斯迪涅这次给了对方太充裕的处理球空间，24岁的法国边锋巴夸把握住了机会，里尔队已经带着两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伤停补时，但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客场作战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放弃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先是在比赛第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维蒂尼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回一城，随后在全场比赛最后一攻，巴黎圣日耳曼队右路的传中球这次头球攻门，马基尼奥斯作为球队的队长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最后一攻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打进一球，最终他们在客场避免了失利。虽然赛季的前两轮比赛球队磕磕绊绊，但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仍然在联赛当中保持不败，这场比赛对于里尔队来说非常的遗憾，他们将领先优势保持到90分钟，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还2-0领先，结果伤停补时被巴黎圣日耳曼队连扳两球，双方2-2握手言和。斯特拉斯堡队本轮在主场梅纳乌球场面对朗斯，朗斯队在国内赛场包括法国超级杯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以及法甲联赛第一轮主场5-2大胜欧塞尔，已经取得了2连胜。本轮比赛带着相当高涨的士气，朗斯队来到客场面对首轮0-4输给马赛的斯特拉斯堡。开场之后呢，屈桑斯接到托万的传球，这次射门被约恩森神勇化解。随后比赛骑马禁区内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斯特拉斯堡队这个赛季经过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之后啊，球队的后防线组织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朗斯队凭借托万的点球破门，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取得领先。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斯特拉斯堡队跟上半场比赛派弱两队，先是在比赛第48分钟亚辛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纳纳西的助攻，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呢，朗斯队的后防线也出现了问题，三中卫没有交代好盯人的情况，最终是把左边路的防线露出了一大片的空当。随后的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替补登场的阿梅亚乌这次精彩的远射差点能够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全场比赛第85分钟，又是纳纳西在底线附近的回传，远端的亚辛梅卡尔杜。这场比赛纳纳西和亚辛下半场比赛两次连线，纳纳西送上两次精彩的助攻，而亚辛则是把握住两次机会。梅卡尔杜之前亚辛从来没有在法甲联赛当中取得过进球，这场比赛梅卡尔杜。之后的比赛朗斯队还有机会扳平比分，门前多次制造险球，这次头球攻门击中了球门的立柱，来自于乌多尔的头球，

转场比赛生利不识的最后时刻，也是朗斯队的最后一攻，索罗卡抢前点的头球，这次被斯特拉斯堡队这场比赛表现神勇的门将菲利普·约恩森将险情化解。这场比赛约恩森多次精彩扑救，帮助球队最终在主场逆转战胜了朗斯队，取得赛季的首场胜利。欧塞尔队本轮在主场面对昂热，很多球迷认为呢，这是提前上演的保级六分之战。欧塞尔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呢，客场2-5大败给了朗斯，而昂热队在首轮比赛他们是主场0-2输给了里尔，两支球队都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取得了非常梦幻般的开局，开场仅仅5分钟，中场大将范登伯门一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个赛季租借来到球队，这个赛季呢以自由转会的身份正式加盟到球队当中，对于昂热队的中场是重大的补强。上半场比赛第35分钟，在反击过程当中，拉斯卡里帮助主场作战的欧塞尔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还是昂热队在进攻端制造了更大的威胁。这次的射门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反弹向另外一侧，这个球运气确实稍微差了一点，门将的扑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赛第70分钟，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再次打破场上僵局，在混战当中0-0抓住机会左脚施射破门。阿明瓦扎尼头球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这场比赛第78分钟，之前送上助攻的瓦扎尼就是在禁区内的凌空扫射破门，帮助球队锁定胜局。25岁的摩洛哥前锋阿明瓦扎尼这场比赛状态相当的火热，最终昂热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迎来了本赛季的首场胜利。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布雷斯特队的主场弗朗西斯勒布雷球场，来关注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图卢兹队的比赛。联赛首轮，布雷斯特客场面对升班马勒芒2-2跟对手握手言和，而图卢兹队呢则是在自己的主场0-2输给里昂。这场比赛开场阶段客场作战的图卢兹队同样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仅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拉塞尔罗接到格波霍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但图卢兹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保持太久，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由卡莫里敦比亚在上场比赛第18分钟扳平了比分。门将这球并没有打远外围，直接凌空抽射，卡莫里敦比亚在已经基本倒地的情况之下将球碰进了球门，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身体柔韧性。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曾经有机会反超比分，但是这次敦比亚的头球攻门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再次击中了球门的门柱。这次是在后点的姆布普差点能够抓住机会。图卢兹队这场比赛虽然机会不多，但是他们把有限的机会全部转化为了进球。比赛第62分钟，泰普帮助球队再次反超比分。全场比赛来到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向图卢兹的城门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场比赛他们在主场确实运气不佳，从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开始啊，球门仿佛是加了盖一样，这个球怎么样都打不进去，球门的横梁和立柱多次拒绝他们的攻门。但是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

那也是全场比赛布雷斯特的最后一攻，阿若克抓住机会接到马涅蒂的传中球，这次门前头球攻门，格斯队的防线最终还是没有扛住布雷斯特队的猛攻。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洛里昂队在主场面对特鲁瓦，很多球迷也认为这场比赛呢是提前上演的一场保级六分之战，对两队来说非常的关键。比赛开始之后，球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在右路发动攻势，这次传到中间，特鲁瓦队的门将比奇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这球打得已经足够好了，比奇手臂一伸将球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在随后的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到比赛当中，特鲁瓦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安图安米勒的手球送给对方点球，里帕特点球主罚命中，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这球里帕特完全骗过了门将。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客场作战的特罗瓦队在门前再次把握住了机会，马罗尼耶接到安托万米勒的摆渡之后，在后点扫射破门。上半场比赛洛里昂队光顾着进攻了，后防线频频被对方打穿。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洛里昂队开始向对方的球门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次在外围马肯戈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扳回一城。这球打得很巧，感觉是没吃准部位，但却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吊射的效果。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特罗瓦队凭借上场比赛的两个进球在客场2-1战胜洛里昂，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里昂队在主场面对勒阿弗尔队的挑战，对于里昂队来说呢，他们希望能够取得联赛的2连胜。在周中的欧冠联赛附加赛当中，里昂队主场1-2输给了费内巴切，从而无缘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正赛，球队也急需回到联赛当中呢，通过一场胜利让球队的士气啊重新回到一个相对比较高涨的状态当中。这场比赛里昂队在主场作战，开场之后攻势确实非常的凶猛，连续向对方的球门施压，但是连续的攻势距离进球总差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这球经过折射之后从门将的腋下穿过，打在了球门远端立柱上。比赛来到下半场，里昂队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在门前的射门几乎是空门的机会，把球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反观勒阿弗尔队这边，他们却在下半场比赛率先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74分钟，右边路杜库雷的传中球找到后点的萨马塔，萨马塔高高跃起，泰山压顶，头锤破门。勒阿弗尔队这场比赛各项数据全面落于下风，但是进球却比里昂队来得更早。落后的里昂队，奥彭达这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87分钟，奥彭达帮助里昂队扳平了比分。这赛季的里昂队是把他从尤文图斯队租借过来，350万欧元的租借费。凭借奥彭达的进球，最终双方的1-1握手言和。里昂队各项赛事2场不胜，没有能够实现开季2连胜的目标。巴黎 FC 队在主场让布安体育场迎来了尼斯队的挑战。首轮比赛当中，巴黎 FC 在客场0-0战平了特鲁瓦，

以色列呢上个赛季表现不佳，新赛季的首轮比赛他们在主场0-0战平洛里昂，两支球队都渴望获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上半场比赛开场不久，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就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凯巴尔凭借自己娴熟的盘带为球队创造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西纳约科一蹴而就。上个赛季在欧塞尔队，西纳约科有12个联赛进球。这个赛季呢，巴黎 FC 队是花费750万欧元把他招入帐下。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黎 FC 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比赛第51分钟，凯巴尔助攻谢尔吉，扩大了领先优势。而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客场作战的尼斯队后防线再次出错，在门前巴黎 FC 队再度把握住机会，前场断球之后，马尔凯蒂帮助球队锁定胜局。这次后卫的传球，回传给门将的传球力量太小了，尼斯队这个赛季在整个阵容的组织方面仍然有很大的问题需要去改善。最终巴黎 FC 队主场3-0战胜尼斯，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在雷恩公园球场，雷恩队主场面对升班马勒芒，雷恩队在首轮比赛面对实力强大的巴黎圣日耳曼一度两球领先，结果在下半场比赛呢被佩兰托雷斯最终绝平比赛。这场比赛回到主场，那么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对于雷恩队来说非常的顺利，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勒巴罗接到阿德里安·托马森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上个赛季呢，勒巴罗在联赛当中打进了20个进球啊，这个赛季他仍然是球队进攻端最有威胁的球员。最后的比赛，戴维的远射来自于隆基耶，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隆基耶的远射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作为本赛季的升班马，上个赛季法乙联赛排名第2位的勒芒队，这个赛季在首轮比赛当中同样表现不俗。这场比赛虽然开场不久就2球落后，但球队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韧性。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马夫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比赛第51分钟，在争顶角球的过程当中，勒芒队投诉对方有手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本场比赛的当时主裁判科索尔格给了勒芒队点球的机会。面对点球，勒芒队主罚命中，一蹴而就。马夫塔本场比赛梅开二度。双方重新回到同一水平线，但是在比赛第68分钟，场上风云突变，西迪贝曾经的法甲名将、前法国国脚，在这场勒芒的首秀当中登场，仅仅43秒的时间就吃到了红牌被罚下，这对于西迪贝来说绝对是灾难般的表现。34岁的老将就这样黯淡离场，各打一人的雷恩队在主场不断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这次门前的机会并没有能够把握住，这场比赛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雷恩队不断的在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半组的介入之下，主裁判判定诺尔丹射门过程当中对方手球，勒保罗把握住点球机会，帮助雷恩队在主场实现绝杀。本场比赛勒保罗也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在联赛的前2轮比赛当中，勒保罗是打进了3个球啊，这个赛季脚感依旧相当火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主场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3-2绝杀了表现出色的勒芒。

在路易二世球场迎来了本轮法甲联赛的焦点之战，摩纳哥在主场面对马赛队的挑战。首轮比赛两支球队都取得了胜利，摩纳哥队客场1-0小胜勒阿弗尔。在周中的欧协联附加赛当中，球队主场4-1大胜扎布热矿工，他们将良好的势头延续到了这场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13分钟的时间，布伦纳就接到格洛文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0岁的德国前锋布伦纳，这个赛季呢，期待他在摩纳哥队有更多出场的时间。随后比赛又是把球高调到后点，布伦纳第一下没打上，随后跟进再打，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布伦纳出自多特蒙德的青训，在2024年的8月份，当时400万欧元转会来到摩纳哥队。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马赛队这边，这个赛季佩戴队长袖标的小维亚，一脚射门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又是布伦纳，他身体强壮，而且速度很快，这次自己单兵突进，连续扣过对方2名防守球员，精彩的一条龙破门。堪称是本轮法甲联赛的最佳进球，完全是他的个人表演。布伦纳被摩纳哥队买进之后，上个赛季租借到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队。上个赛季呢，布伦纳在布鲁日俱乐部有5个进球。这个赛季摩纳哥队锋线也进行了重组，也期待看到这位年轻的20岁德国小将能够在法甲联赛绽放。这场比赛确实表现非常的亮眼，之后的比赛摩纳哥队还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可惜这次伊波多的射门近距离被对方的门将德朗格挡住。随后马赛队在后点的攻门差了一点，投诉对方手球，但是裁判并没有判。凭借布伦纳的梅卡尔杜，摩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摩纳哥的新帅菲利佩带领球队取得法甲联赛的2连胜，这项赛事他们已经3连胜，状态相当的火热。本轮法甲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进球也是非常多的，场场都有进球。本轮结束之后，在积分榜上，摩纳哥队凭借2连胜暂时登顶榜首的位置。巴黎 FC 队开局也非常的强势，目前暂列第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云浩，观众朋友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这一头比他的第一。

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最新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头61.06米，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

0: 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

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嘉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嘉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米16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米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到2027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的一场比赛。这是由莱比锡队坐镇红牛竞技场迎战来访的门兴格拉德巴赫。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莱比锡。上半场比赛，莱比锡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门兴格拉德巴赫身穿的是黑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门兴是从左来向右攻。比赛刚一开始，在左侧努萨的传球给班祖奇送出了一记打对方防线身后的传递，而板仓晃把这个险情给化解了。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拜仁慕尼黑队已经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取得了一场大胜，而这场比赛莱比锡队作为上个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三名，他们也开始了新赛季的征程，而且在联赛和欧冠的赛场上他们要双线作战。莱比锡重回欧冠的赛场，当然了，在欧冠的赛场上他们即将面对的对手各个实力强劲，包括曼彻斯特双雄皇家马德里，另外呢还有上个赛季表现极其出色的朗斯，以及来自于荷兰的菲耶诺德，以及意甲联赛当中的黑马科莫等等。莱比锡队的主教练是前阿根廷国脚德米凯利斯，德米凯利斯呢现在45岁，在今年的7月份成为了莱比锡队的主教练，也成为了德甲历史上第一位阿根廷籍的正式主教练。当然他在球员时代对于德甲联赛呢已经并不陌生了，在效力拜仁的8年时间当中，代表拜仁12次对阵门兴格拉德巴赫，保持了6胜6平的

败战绩，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主教练对阵门兴格拉德巴赫。当然，德尼凯利斯呢，在执教门兴之前，此前呢，在阿根廷河床队拿到过阿甲联赛冠军和阿根廷超级杯的冠军，并且呢，在24年到25年的时候是执教蒙特雷。在这场比赛当中，莱比锡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26号范德福尔特，两名中后卫呢是4号奥尔班，搭档23号卢克巴。这是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主教练波兰斯基，40岁的少帅。波兰斯基呢，实际上他在球员时代就是出自门兴青训的，而在2019年呢开始自己的执教生涯，就是结束了球员生涯之后开始新的身份，也是从门兴开始。在门兴呢，先是作为教练的考察员，然后又担任了各个梯队的教练，在25年的时候成为了球队的代理主帅，25年底成为了门兴的正式的主教练，带领门兴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最终上赛季是拿到了第12名的战绩。莱比锡队的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2号队长劳姆，右侧是17号里德勒巴库，在中场依旧是13号塞瓦尔德坐镇后腰，在他的身前呢是6号班祖奇和20号赖茨，而赖茨呢正是在赛季开始之前的转会期从门兴格拉德巴赫转会来到莱比锡的。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7号蒂迪亚姆戈米，左右两侧是7号鲁萨和10号格鲁达，这是莱比锡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再来看一下，莱比锡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整体防线收的比较靠后，这也给莱比锡队在对方的半场做文章的机会。这是在禁区内奥尔班这个球没有能够停到自己的身前来，当然了传球这一下力量给的也有点大。第一轮联赛刚刚开始之后呢，所有的球员虽然说有了热身赛的比赛，有了德国杯第一轮的比赛，但是也需要慢慢的去找这个竞技状态。门兴这边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莫里茨尼古拉斯，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4号凯文迪克斯，搭档回归球队的6号板仓晃，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26号威尔里希和14号乔冈大树，在中场有7号凯文施格勒和16号菲利普桑德尔，在他们的身前是36号瓦伊勒穆赫亚，左右两个边锋是25号罗宾哈克和38号胡歌柏林，顶在锋线上的还是11号克莱因丁斯特。克莱因丁斯特作为球队内的主力的高中锋，实际上在上个赛季受到伤病的影响，只有过3次德甲联赛的出场。当然在这个赛季的季前热身赛当中，克莱因丁斯特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看看他是否能够随着新赛季的回归重新找回球队第一射手的感觉来。

对于德比卡利斯来说，在赛季开始之后啊，他需要快速的去考虑这支球队如何去进行阵容上的轮换和部署。先来看一下乔刚大叔，老姆把球给断掉之后，在前场门兴的反抢外围一脚打门，来自于桑德尔。

迪克斯头球的解围。这场比赛呢，在首发阵容当中，莱比锡派出了一个在这个赛季的转会期引进的球员，就是前门兴球员罗格赖茨。而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方面，右边后卫乔更大树，这是新引进的球员，是从布拉格斯拉维亚租借到门兴格拉德巴赫的。反参晃呢，虽然是从阿贾克斯加盟，但是他算是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老人了。右侧的传中后点，这一下班祖奇的跑位对于球路的判断稍稍的有一些偏差。老姆奥尔班中路没有选择间接的向前，右侧再次利用个人技术向内侧突破的时候，球被断掉了。看看门兴的反击怎么样。

其实门兴格拉德巴赫呢，他在自己的状态比较好的时期也都是以反击为主，反击打得相当的出色。刚才往中路传递的就是瓦伊勒穆赫亚，瓦伊勒穆赫亚呢也是德国和摩洛哥的双国籍，而对于他来讲现在已经入选了德国的各级青年队了，但是在成年队到底是选择德国还是选择摩洛哥，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决定。两个国家的足协呢都在和穆赫亚做着沟通。穆赫亚本身呢，他的父母都是摩洛哥人，但是呢他是在德国长大的。门兴想直接找布莱因丁斯特，莱比锡队顶在最前面的是27号迪迪亚姆戈米。迪迪亚姆戈米呢，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中锋的球员，身高1米83，也并不算非常的有优势。所以说，莱比锡队从后场到前场啊，打这种高空传递的时候呢，确实还是会受到一些争抢高空球上的制约。而这场比赛呢，中锋罗穆洛由于有膝盖伤情的问题，所以说罗穆洛呢并没有进入到本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当然两支球队呢都有不少的球员因为受伤缺阵。在莱比锡队这边呢，除了罗穆洛之外，像中场的鲍姆加德纳、维德拉奥果是不能够出场，后防线上克罗斯特曼以及新援埃斯泰夫两个人呢也都是有伤。看看这个球扫到中间来，还是来自于穆赫亚的传球。当然了，这场比赛呢，埃斯泰夫是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进入到了球队的这个替补阵容当中，从伯恩利转会来到莱比锡的。但是保险起见呢，这场比赛还是用了更加默契的卢克巴搭档奥尔班。而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队这边呢，中后卫科多普利亚以及基亚罗迪亚两个人呢都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另外呢，在中场卡斯罗普是由于肩膀有伤，而约善斗也是由于呢身体问题，两个人呢都无法出场。

莱比锡在前场控制对方低位出球的线路，再交给莫里斯尼古拉斯。尼古拉斯在门兴格莱德巴赫已经是效力了11年的时间了。而这场比赛对于莱比锡的球迷来说，可能他们更关心重新回到球队的恩昆库。恩昆库呢，在红黑军团在 AC 米兰的日子过得并不是非常的开心，他的效率啊也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他曾经在莱比锡效力期间，从2019年到2023年，他的表现还是相当抢眼的，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当中啊，得到了切尔西的认可。来看一下这次反击的机会，罗宾哈克到了禁区里了，最后的起脚调整稍微的多了一点，被封住，哈克还在控制球，左脚再往中间给，这个时候呢，助理裁判是举旗示意越位了。莱比锡在出球的时候打在了施特格的手臂上，但实际上呢，施特格他的手臂是紧贴身体的，并没有在无意间的扩大，不自然的扩大自己的这个防守的面积。但是这个球弹回来的时候，哈克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开场这10分钟的时间，门兴格拉德巴赫利用自己的反击，确实呢是几次几乎是突破了莱比锡队的后防线，这也是莱比锡呢在大举压上的时候要注意。班祖奇在身后对施特格的犯规。班祖奇在德国杯的第一轮比赛当中，6-0大胜特里尔那场比赛里面呢，还是表现不错的，有一个进球和一次助攻。在上个赛季，从比利时就海弗莱鲁文转会来到了莱比锡，上个赛季德甲的赛场上呢，出场了24次，但是还没有进球。但是在德国杯的赛场上，上个赛季有2个进球，这个赛季的第一轮就有斩获。

比如在莱比锡队的这三个中场当中呢，塞瓦尔德他的这个位置是相对偏后的，而班祖奇和赖茨呢两个人的位置顶得相对靠前一些，而这两个人其实对于进攻端需要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无论是自己的直接进攻还是说在前场送威胁球，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攻守转换过程当中的这种高压。戈米，穆哈亚拿球之后生突巴库，绝对速度上有那么一点点的优势，身体对抗上呢，巴库这边几次尝试啊跟对方去升扛，结果都被穆赫亚利用自己的节奏变化给化解了。穆赫亚呢远远的看去，他的身形发型有点像阿布迪，但是两个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穆赫亚的位置更加靠前，而阿布迪的位置呢更加拖后。在这个赛季加盟豪门之后呢，阿布迪他的表现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在场上的一举一动啊可能都会被放大，而现在穆赫亚他也在球场上呢在证明着自己，这名球员只有17岁。老穆再交回给卢克巴，塞瓦尔德

从莱比锡在前场的进攻体系上来看呢，戈米他经常会后撤，扮演一个在前场的过渡者的作用，利用自己牵制对方的防线，哪怕是自己不触球，把对方防守自己的中卫呢拉的位置比较靠上，然后再由班祖奇做前插。而这其实对于班祖奇呢，他在进攻端的这个决策能力，包括自己射门的脚法呀，会有比较多的考验。莫黑亚连续的节奏变化，脚下步点很清楚。斯特格打得有点小了，都集中在了画面远端的这个边线附近。反擦晃，乔戈打树右侧再起球，罗克巴头球解围出来，外围的二点争夺相当的激烈。其实这就是在锋线上的戈米，他回撤的作用。戈米呢，其实他的脚下技术是优于那种人高马大的高中锋的，他的机动能力也更强。如果说在身体对抗上占不到优势的话，其实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跑位，通过自己的脚下的这种对抗能力来弥补了在身体对抗过程当中的一些缺失。所以说在这个赛季莱比锡队要想双线作战啊，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确实是需要补强的。一方面呢是引进了恩昆库，看看恩昆库呢是否能够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重新找回自己的感觉来。另外其实恩昆库呢，他本身也可以在中锋身后打一个十号位或者是这个伪中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另外呢在前面还需要有一个支点，现在目前来看莱比锡应该是和马库吉乌大致的达成了协议了。劳模左侧的传中，点球点附近班祖奇，这一下班祖奇的打门高出了横梁。老姆的这个传递啊，是避开了对方整个被压缩回去的后防线，倒三角传回来之后，班祖奇呢他在打门的时候支撑脚离球比较远，这个球有点够着打，所以是打到了球的下部把球给打高了。再加上呢他在向横向移动的时候整个的身体并没有能够完全的展开，达到一个理想的射门姿态。哎，李星这边自己的传球出现了失误，乔装大树。乔戈大树呢其实是2014年啊从普和红钻转会来到了卢顿，2025年的时候呢转去了布拉格斯拉维亚，在今年的上半年是租借到了比利时的根特，而在这个赛季呢是继续被布拉格斯拉维亚外租，租借到了门兴格拉德巴赫。在德国杯的第一轮比赛当中，门兴格拉德巴赫顺利过关，他也打进了一个球。

老母。第一点，强攻大树解围出来。老姆呢，现在也已经进入了和莱比锡的合同年，这应该是他目前和莱比锡签约的最后一个赛季了。那在接下来，他是会选择和球队续约，还是说会以自由人的身份离开？还有一个赛季的时间等待着莱比锡去做工作。他对于莱比锡队的后防线、攻防两端确实都非常的重要。大树，莱比锡前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格鲁达刚才这一下宅得很漂亮，但是向外侧去发展，巴库上来了，前场再去做逼抢。穆赫亚拿球之后呢，迅速调整自己的位置，这一个以退为进，甩开了对方两个人先后的逼抢，头脑非常的清晰啊。而现在呢，门兴格拉德巴赫队这边如果不打长传的话，从低位向前能够持球持续向前推进，特别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向前推进的，好像这个任务都交给了年轻的穆赫亚。再一次把自己的传球的区域啊控制在了自己的左侧，也就是画面上方靠近边线的这个位置上。当然对于门兴来说呢，他们是或许是希望呢在这样的传递过程当中突然间能够形成进攻方向的转移。禁区里面还有穆赫亚，第一下把球踩了一下，身体对抗下倒地，裁判示意呢并没有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也是一名年轻的裁判，36岁的亚布卢斯基，上个赛季执法了17场德甲的比赛，并且执法了德国杯拜仁与斯图加特队的较量。在这个赛季呢，此前已经执法了欧冠附加赛费内巴切1-1战平里昂队的那场比赛。

布拉斯。好球，球龙大叔这个球给的不错。不过柏林右侧再传中，还是被卢克巴挡住。卢克巴几次面对对方的快速进攻呢，都是能够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特别是出现在对方的传球线路的目标点位附近。无论是头球也好，还是脚下的解围也好呢，几次都化解了险情。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夺得亚军的那支法国队的成员，当时也是主力中后卫。施廷格来主罚这个角球。

低一点，还是莱比锡顶到。斯内格有机会再传，这个球选了一个巧的倒三角扫过来，哦，这个球是打在了门将扑了一下之后，电线打在了门柱上，紧跟着再弹回来，沃德福尔特第二反应，赶快把球呢再给捞出去。莱比锡这是躲过了一劫呀，利用一个定位球的机会。我们辛格拉德巴赫呢，当他们的整体阵型扑上去之后，在外面二点球能够控制下来，还是能够有渗透到对方禁区内机会的。特别是刚才施特格他的那记巧妙的传球给胡格柏林，这一下应该说呢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啊，应该是给这个桑德尔，这一下是出乎人们意料。赶紧再往回捞啊！足球场上我们经常能。

够看到这个球打在门框上，然后又弹在门将的身上，最终越过门线的场景。而这一下呢，范德霍尔特对于这个近角的防守可以再做的加强一些。门兴这段时间是尝到了前场高位逼抢的甜头了。活动范围很大，同时呢也引领着在前场的其他几名球员做这种位置上的交换。现在胡格柏林也来到了中路，而罗宾哈克呢则是可以往前再去顶一顶，在锋线上去支援一下克莱因丁斯特。莫里西，罗宾哈克想挑球过戈米，戈米一直收回到本方的弧顶附近来参与防守，看到球权转换之后呢再反身向前，这种防守的意识呢确实是给球队能够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又在前场缺少这种快速向前推进的接应点。看看这次莱比锡进攻的效果怎么样，打一脚远射，尼古拉斯稳稳地把球给得到了，射门的是格鲁达。格鲁达也是从二月份开始啊从布莱顿租借到莱比锡的，一直呢是租借到这个赛季末，上个赛季在德甲联赛下半程13场比赛3个进球和3次助攻，表现还是不错。其实两支球队呢过去有过20次的交手，20次的交手都在德甲联赛当中。莱比锡队呢是11胜5平4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不过在过去两支球队的4次交手当中呢是各胜一场，另外还有2场是0-0的平局，等于过去4次交手呢双方是平分秋色。当然在上个赛季的2回合莱比锡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在第12轮的时候在客场0-0逼平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而在第29轮主场1-0击败了门兴，当时进球的是李靖，转会到了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杨迪奥曼德。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大火之后啊，杨迪奥曼德也是吸引了人们的关注的目光，在创历史的高价转会来到皇家马德里之后呢，他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也有过替补出场的机会。目前的射门莱比锡是3-2领先一个，而在控球上门兴格拉德巴赫是58%对42%，有一点反客为主的味道。当然其实呢莱比锡队在自己的主场面对门兴格拉德巴赫的10场比赛里面是6胜4平保持着不败的，在过去的6次主场对门兴的更是拿到了5胜1平的战绩，所以说莱比锡在自己的主场面对门兴心理优势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就看在新帅德米凯利斯的带领下如何让现在的这套阵容啊尽快的发挥出战斗力来。漂亮法库禁区内的低射打门球进了，莱比锡队取得了1-0的领先，非常漂亮的内部配合，由右边后卫插上的里德勒巴库将球打进。巴库在上个赛季有过2个进球和3次助攻，这场比赛呢是巴库为莱比锡打进了新赛季德甲联赛的第1个进球，镜头也给向了恩昆库，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够上来。还别说俩人发型挺像，这个配合啊巴库是和戈米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一下形成了2过3，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紧跟巴库的2名队员没有能够把他的跑动线路完全给限制死，特别是在回追的过程当中呢桑德尔在后续的时刻呢稍稍的有一点减速。其实从防守位上来讲他比穆赫亚防守位置要更好，穆赫亚在外线而他在内线，如果桑德尔在最后能够再猛往前跑几步啊，至少可能会对巴库的跑动线路形成干扰，但是呢他这一降速巴库就如脱缰野马一样。当然戈米的这个侧应呢传球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这是戈米在锋线上他的作用。比分落后之后啊，看看门兴格拉德巴赫这边是否还能够有像之前那样对对方形成持续性压力的能力。戈米禁区内
转身的大门

篮板插晃，把球给挡出了底线。多米呢，上个赛季其实他的出场并不多，在德甲联赛只打了18场比赛，并且只有一个进球。现在球队目前的这个人员状况啊，特别是在锋线上的这个人员状况上来看，德米凯利斯呢把他放在锋线上，主要还是利用他的持球能力。替补席上还有西约恩托库以及呢哈德，而哈德上个赛季他的进球效率也不高啊，尽管是接过了舍什科留下的，当时是11号球衣，这个赛季呢是改穿了9号。保姆的左脚直接旋向球门的方向，迪克斯解围出来，外围的努萨，卢克巴左脚外脚背的传球很有想法，戈米，这就是他的作用，能够在人缝当中的控制住球权，然后比较隐蔽的把这个球给出来，就像刚才助攻巴库一样，

的福尔特，他在过去两个赛季的德甲联赛当中呢，出场的次数啊也在不断的做着累加，24-25赛季打了6场，上个赛季呢是打了12场。这个赛季呢，古拉奇离队了，而新引进的门将尼兰德现在又受到脚伤的困扰，范德福尔特呢，至少在联赛开局的这个阶段，可能莱比锡队镇守球门的这个责任呢，会更多的交在他的身上。这场比赛在替补席上还坐着钦格勒，但是钦格勒其实在真正来到门兴之后，出场的机会来到莱比锡之后出场的机会也不多，上个赛季各项赛事呢都没有过出场的机会。格鲁达1-1面对罗宾哈克，这个球应该是有犯规的，赖茨对穆赫亚的犯规。赖茨呢，在这个赛季以200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来到了莱比锡，而他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是留下了103场比赛、8个进球和9次助攻的数据。其实呢，他也是出自门兴青训的球员，所以他的离队也一度啊造成了很多门兴球迷的不满。中场两个人的对角都很痛苦啊，

斯第一下防守下来之后再往上扑，跟班杜奇两个人来了一个硬碰硬，两个人呢好像在最后时刻啊都有一点收，当然迪克斯他作为防守的一方呢会稍稍的更加坚决一些，

后防线上把球给送出来的，现在又是自己冲到了左边路完成了传中，戈米这脚直接的垫射稍稍的偏了一点。整个的后场向前推进打的还是行云流水，但这个球呢戈米用右脚打确实很难能够控制住。戈米呢本身他也是一个右脚选手，非常明显的拉拽犯规啊，桑德尔。桑德尔也是当年带领着赫尔斯坦因基尔打进德甲联赛的首功之臣，当时是赫尔斯坦因基尔的队长，直到2024年转会来到门兴之后呢，终于是得以在德甲联赛当中亮相。上个赛季啊，他在队内很多的时候呢，在后防线人员缺失的情况下会打到中后卫的这个位置上来，但是这个赛季本仓晃回归了。塞瓦尔德，卢克巴，老姆，防守的时候门兴的两个边锋撤回去，穆黑亚呢是藏在克莱因丁斯特的身后，主要是对塞瓦尔德的这个出球点去形成一些限制。门兴呢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面不会对对方做太多前场的高位逼抢，还是在等待着在中后场形成转换之后的快速反击。格拉德巴赫的球迷，这场比赛呢应该是有大约4800张客场球迷的门票，在赛前一天呢也已经是销售一空。

努萨，看看自己的突破能力怎么样。努萨在身体的对抗之下，裁判是示意呢，这个球是没有犯规，是一个界外球，并且这个界外球呢是给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萨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表现还是不错的，帮助挪威队一起呢是打进了八强，并且呢有一个进球。格鲁达漂亮的转移到左侧给老姆，老姆有机会了，左脚的传球，哎呦，这一下在中间戈米啊没有能够顶正，在后点跟上又是巴库，不过这一下呢可能也是受到了前点戈米的干扰，他也没有能够顶实这个部位。这个球带着一个急速的下坠啊！这个球是巴库没有顶到，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罗宾哈克把球给碰出了底线。戈米啊，他这机会可是出来了，老姆已经连续的传了两脚好球了，一脚走低平，一脚走头上。而作为一个中锋的球员，除了要能够策应，能够助攻之外，自己的破门能力，自己的破门效率，这一点也是球队非常倚仗的。特别是在打欧冠的时候，你在面对那些强队的时候，哎呦，头球的后蹭，球打在了门框上。刚才应该是塞瓦尔德吧？这一下好像有手球了，但是正好在裁判的视觉盲区，但球权还是门兴的。来看一下刚才的这次头球啊！啊，塞瓦尔德身后的奥尔班，头球是顶到了横梁上，他是利用塞瓦尔德啊来做一个掩护，在后面偷偷的上来。巴库，这4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巴库在攻守两端表现都不错，防守的时候呢，能够对穆赫亚和同侧的罗宾哈克形成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进攻端呢有一个进球，并且呢之后又再次参与到进攻当中。他作为一个右边后卫的内收到中间来，其实可能也是啊要弥补一下，队内没有这种绝对抢高点中锋的这样的一个缺失，让禁区里面的尽量的多几个点

真正从现在莱比锡队场上的队员看起来啊，外场球员身高最高的就是班祖奇了，他的身高是1.91米。两个中后卫卢克巴是1.84米，奥尔班是1.86米，这都不算是高的。而门兴这边呢，高中锋克莱因丁斯特的身高达到1.94米，但现在门兴很难能够到前场形成阵地战进攻之后起球。柏林的犯规，柏林呢也是今年的2月份从马尔默租借来到门兴，在夏季转会期的时候，门兴也是将他买断，在第一轮的德国杯的第一轮比赛当中，也是打进了两个。

0: 进球还有一次助攻。23岁的瑞典边锋。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莱比锡获得了一个几乎是正对球门的任意球的机会。老姆这个球快速的开出来，想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尼古拉斯注意力很集中，加上老姆这个球其实质量并不高。马赞化看到有人要去抢自己传门将的线路呢，立刻一个假动作回来，再继续做上压，漂亮！这一下穆赫亚节奏的变化，马赞化已经到了对方的禁区里了，起球到后点，点位还是不错的。其实现在克莱因丁斯特他是需要这样的传球的呀，1.94米的身高压对方的1.86米和1.83米，其实有着先天的身高优势，如果再加上正对球门的话，他的正向起跳也会比对方呢在起跳姿态上能够更好的占据空间，但现在门兴缺少的是对他这样的支持。当中的状态是不错的，当然德国杯的比赛应该是为了不想让他冒险，所以波兰斯基并没有让他上场。当然由于对手实力较弱，门兴也是取得了一场大胜，但是呢随着自己在过去几场热身赛当中的良好的表现，克莱因丁斯特呢也是表示自己想有希望，或者说自己有这个愿望要重回德国国家队。缺少一个这种能够在禁区里面跟对方肉搏战这样的高中锋。穆黑亚脚下确实非常的清楚，而且他的这种人球结合，一球一带，球不离脚，让对方呢在小范围空间当中也很难下脚，只要你下脚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犯规。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其实只有一分钟，现在时间也已经到了。老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亚布隆斯基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第26分钟巴库的进球，莱比锡暂时在主场以1-0的比分领先门兴格拉德巴赫。稍后让我们继续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赛场来，继续关注2026到2027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莱比锡队坐镇主场迎战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着白色球衣、红色短裤的莱比锡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黑色球衣的门兴格拉德巴赫是从右来向左攻。在上半场的比赛进行到第26分钟的时候，巴库是接到了迪迪亚姆戈米的助攻，内切破门，完成了1-0的领先，莱比锡队暂时呢领先一个球。当然，其实，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门兴格拉德巴赫队也一度呢在僵局没有被打破的时候，给对手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特别是在球权的控制上，甚至呢是一度领先于主场作战的莱比锡的。但是对于门兴来说呢，现在他们在前场从低位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能够参与球顺畅向前运转的人并不多，更多的只能是依靠着年仅17岁的穆赫亚。另外呢，就是在前场给克莱因丁斯特的支援相对比较少。其实这是门兴格拉德巴赫在中场的一个问题。努萨强行的传中没有能够塞进去，塞瓦尔德把球权再控制回来。格鲁达，巴库再往前送，格鲁达这个大圈兜的呀，到了对方的禁区里，左脚调整再送回来，戈米拿球之后跟对方好像没有做身体对抗的意愿，巴库左脚再兜一脚。巴库今天是多次从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呢，沿着对方的肋部往里边切，就像是一个剔骨刀一样，顺着对方的肋缝插进去，同时呢在寻求和戈米或者是其他队员呢能够形成这种2-2或者2-3的这个连续的传递。塞瓦尔德啊，格鲁达在这次碰撞过程当中非常痛苦的捂着腰倒地，但是由于球权还在莱比锡队这边，裁判并没有鸣哨。努萨，老姆，右脚搓起来，哦呦，这一下禁区里面没有能够发上力啊，班祖奇。班祖奇显然他还不是一个进攻型的队员，对于球权、对于球路的判断以及自己射门动作的使用上，显得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笨拙。但是他这1.91米的身高啊，这是应该至少在现在莱比锡队缺少禁区内高点的时候，他应该去承担很重要的角色。这个球呢确实传的稍稍的有一点靠后，但是班祖奇的步伐调整还是稍显得慢了一些。

莱比锡在中场两个人的施压，格鲁达和班祖奇往上一压，造成了对方的出球失误。武萨禁区内踩单车打门，哇，漂亮！49分钟，这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个人表演。努萨在禁区内同样是利用自己的个人技术啊，使得对方不敢随便伸脚，但是最后的这脚打门见功底，很隐蔽，没有非常明显的腿部摆动，但是球就像是被弹簧弹射出去一样，直窜远角，2-0。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呢，是莱比锡在前场形成了成功的球权转换之后，依旧是由戈米在中间的做球，而实际上在努萨的身前已经有两个人对他呢来准备进行夹击了，后边追的一个，前面封堵的一个，但是努萨就在这个门关上之前迎着乔刚大树完成了这脚打门。

这应该呢也是努萨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攻破门兴格拉德巴赫的球门，之前他有过四次对门兴的出场，只有一次助攻，比分变成了2-0。这样的话对于门兴来说啊就难了，0-1落后的情况下呢，门兴似乎在进攻端他们的创造力也在下降。卢德巴，老姆，哈，努萨这一下漂亮，范祖奇横拨中间，格鲁达。鲁达到了禁区里，右脚脚后跟一磕，还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提速把球权控制下来。巴库右侧再横扫到中间啊，戈米没有在第一时间的进行转身的反差，应该是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把线路给卡住了。

进那个球之后，自己的信心大增，又是一次啊自己带球过程当中的突然起脚，这一次是被尼古拉斯给单掌封出去了。鲁萨的射门呢，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给你看不到任何这种预摆的时间，突然间这球就弹出来了。上一个球就是这么打进的，这个球的角度稍稍的小一点，但是射门的方式几乎是如出一辙。

后点，赖茨的凌空垫射，右脚再起，将近60分钟的时间，赖茨呢在莱比锡的中场梳理的作用还是能够让人看得到的，特别是呢在这个当双方的攻防集中在球场的某一个区域，突然间呢进行向另外一个区域的调度，这一点赖茨做得不错。

班主席的这次转身摆脱不错。戈米再向右侧去做梳理，格鲁达有没有机会？自己左脚打进角，这下射门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尼古拉斯也是早有预判，他的射线的站位啊就比较靠近近角，所以这一下下地速度也很快。球队之后，在右侧的进攻啊，肯定格鲁达是莱比锡队非常仰仗的武器了。包括在这个赛季呢，埃尔马斯也离开了莱比锡，回归了意甲，去了亚特兰大。于禁区内的混战，尼古拉斯连续的扑救啊，挡住了对方的两脚近在咫尺的补射，最后一下又是班祖奇。班祖奇这今天射门的感觉确实是太差了。先是努萨这一下其实抽的难度很大，球贴地低平，但尼古拉斯呢，他的选位做得非常的好，正好把这个缝给堵住。

外围大一脚远射卢克巴，结果这一下班祖琴不光自己射门不进，结果还把自己队友射门给挡了。班祖奇这几下下来之后，估计他自己的信心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当再有机会出现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敢那样去打门，这不好说。其实现在在各个球队当中，不管你是什么位置的球员，一定会有射门的练习，就像很多教练所说的，你不知道一场比赛当中啊，什么时候机会会突然间出现在你的脚下。无论你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也好，还是后卫也好，当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你必须得有能把球打进的脚法才可以。

赛已经进行了60分钟的时间了，现在双方呢都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格罗达，刚才是赖茨啊，收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去。由于巴库呢是要频繁的参与进攻，让格鲁达可以做到内收，把边路呢让给他，他这个位置一空出来，赖茨的回收防守就很重要。博赫亚还是得靠他，但是现在莱比锡的这些老大哥们都已经知道了，只要博赫亚一拿球之后啊，立刻会对他上身体进行干扰。毕竟博赫亚呢现在只有17岁，08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虽然说身高是达到了1米89，但是毕竟年龄还小啊。现在穆赫亚一拿球之后，不管是谁上的动作都非常大。柏林倒三角敲回来，哎，这一下乔根大叔好像是给对方解围了一样啊。门兴这边要换人了，哇，一下要换4个人。3号利德贝里上场换下罗宾哈克。穆赫亚好像要被换下了，凯文施特格也被换下，安德利的贝里呢上来之后啊，乌尔里希也被换下了，现在上来的有这个3号利德贝里，9号奥诺拉，20号大卫赫罗德，另外还有34号恩盖法克。利德贝里呢上来之后应该会和克莱因金斯特打一个双前锋，这个时候恩昆库要替补出场了，恩昆库要替补上场换下迪迪亚姆戈米。莱比锡的球迷啊都对恩昆库报以了掌声，他们也对恩昆库的回归有很大的期望。之前我们提到过呀，恩昆库此前在莱比锡有过172次的出场，70个进球，57次助攻。当然被换下场的戈米呢，虽然这场比赛他没有进球，但是2个进球都与他有关，他都完成了最后一传。文星在做了人员的调整之后，现在是大卫赫罗德打在左后卫的位置上，利德贝里呢顶在比较靠前的这个位置，可以和克莱因金斯特形成双中锋，而胡格柏林呢是打在从右路调到了左路，奥诺拉上来之后呢是打右边锋。

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66分钟的时候，罗克赖茨接到了恩昆库的传球之后，攻破了自己老东家的球门。赖茨在进球之后虽然面有喜色，但是出于对老东家的尊重，自己选择了并没有过激的庆祝。而恩昆库啊，刚刚上来就完成了一次助攻，也是希望呢这个助攻能够让恩昆库重新找回自己在莱比锡的时候的感觉。这个中场的球权转换，恩昆库一直压着对方的防守球员，然后突然间的出球，传球的时机恰到好处。本仓晃也没有办法，这完全是一个一防二。恩昆库呢是等到自己减速之后，等到板仓晃准备去靠近自己的时候，你看板仓晃刚刚一降速一调整自己的姿态，恩昆库这个球就出来了。恩昆库上个赛季在 AC 米兰队意甲联赛出场32次，7个进球，3次助攻，始终呢没有达到人们对他的期待。这个赛季从 AC 米兰队是租借到了莱比锡，并且呢是含了2800万欧元的买断条款的。这个助攻应该也是他职业生涯对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3个助攻，此前呢他对门兴还有4个进球，但是最近一次攻破门兴的球门啊，还是21到22赛季了。恩昆库完成了这次助攻之后很兴奋啊，直接掀翻了板仓晃。那对于恩昆库来说呢，就是他在切尔西也好，在 AC 米兰也好，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之后，你在他的脸上看不到那种非常快乐的表情，但是好像回到莱比锡之后，他的快乐基因重新又被激发了起来。双方的混战，都有球员在倒地，格鲁达也显得非常的痛苦。卢克巴，哎呦，这个球给奥尔班传了个刀山球啊，塞巴尔德赶紧再往前摘。这个时候柏林还一直没有站起来，哦，柏林的这个右脚啊整个被压弯了呀。其实这一下呢是格鲁达自己啊是踩到了球上，而柏林准备伸脚的时候，格鲁达整个的自己的左腿呢，他是支撑脚挂着自己身体的重量压在了柏林的脚踝上，整个让柏林的脚踝形成了一个几乎90度角的内折，看看是否会造成外侧韧带的拉伤啊。而到现在莱比锡队已经有过21脚打门了，门兴格拉德巴赫队只有6次射门。恩昆库如果说他能够找回这种快乐的感觉了，应该说他的能力还是有。莱茨啊双手高举表示对老东家不庆祝，但是吐出的舌头出卖了他，内心还是非常高兴，也攻破了自己老队友尼古拉斯的球门。其实上个赛季尼古拉斯的表现还是不错的，34次出场，有过13次的零封。在上个赛季门兴的客场成绩并不是特别的出色，客场成绩呢是只能排在第13位，当然这跟他们的总排名第12差不多，客场进球太少，客场只有18个进球，跟另外的4支球队并列客场进球第3少。所以说对于门兴来说，当然上个赛季克莱因丁斯的受伤对他们影响比较大，现在呢新赛季开始之后，如何能够更好地利用已经30岁并且是从大修当中恢复过来的克莱因丁斯特。能改法哥，现在门兴这边呢进攻球员是堆砌的不少了，奥多拉也是进攻击手，利德贝里也是攻击手，克莱因丁斯特也还在场上，现在就是谁能够把这些人能够串联在一起啊。现场有47800名观众到场观看。

小将恩盖法克，恩盖法克上来是打在中前卫的位置上，这就是拿球的这个球员。恩盖法克也只有18岁，2008年5月出生的，也是在今年的8月份刚刚和门兴签了一线的合同。看看这个球，禁区里的大门

是在门兴的中场持球向前推进能力最强的莫赫亚已经呢是被替换下场了。现在无论是桑德尔也好还是恩盖法克也好，他们的对于进攻端的这个帮助啊还有待检验。

好球啊，你的贝里。奥尔班率先出脚的解围。现在呢，门兴格拉德巴赫基本上变成了一个4-4-2的体系，两个中锋呢是顶在对方的后防线当中，这就需要两个中前卫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尽量的贴近锋线。现在看起来呢，这个任务好像是交给了恩盖法克，而桑德尔就是刚才头球攻门的这一位，他更多的是在后防线前的低位保护，

vedi. B.C. 队呢，上个赛季在自己的主场是12胜2平3负，主场的成绩排在第四的位置上，而且呢，主场打进了40球，和多特蒙德并列，主场进球第二多。当然，主场进球最多的是拜仁慕尼黑，主场进了68个球。所以说，莱比锡在自己的主场，再加上在此前我们提到过10次面对门兴主场6胜4平保持着不败。所以说呢，这对于莱比锡来说，在自己的主场，他们的心理优势够，并且呢，在主场打得也非常的兴奋。恩盖法克、柏林、克莱因丁斯特在跑位，这一下奥尔班没有被克莱因丁斯特带走，还是选择了非常坚决的去正面封柏林，结果柏林呢这一下掉到了这个对方的陷阱当中了，选择起脚，直接被奥尔班给封出去了。哦呦，又是乔斯卡利，乔斯卡利的是放下乔光大树，乔光大树在这场比赛当中显然他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适应吧。乔斯卡利呢是跟随美国队参加了26年世界杯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小组赛有过2次出场。柏林左侧倒三角的回敲，想直接找赫罗德，迪克斯，由于在锋线上现在有了利德贝里和克莱因丁斯特两个大个，利德贝里呢他的身高也达到1米87，所以这段时间啊门兴高球起的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是两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后场直接找前场的支点，现在前面有两个支点。小斯卡利刚才在接球的时候呢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助理裁判观察得非常清晰。比赛还剩下10分钟左右的时间，对于0-3落后的门兴格拉德巴赫来说，想要扳回来难度确实比较大，因为毕竟呢，他们在从0-1落后的情况下创造的进攻机会就比对手呢要少了很多。不过这段时间呢，莱比锡

梯队似乎是有意的把自己的整体阵型回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上，所以在进攻端给对方的压力不大，特别是放弃了在前场的高位逼抢，这也使得门兴格拉德巴赫队呢在控球上逐渐的增加。刚才右侧的传中，克莱因丁斯特的头球攻门高出了横梁，传中的是替补出场的奥诺拉。

前场形成了球权转换，外围奥诺拉的一脚射门被门将范德菲尔特得到。范德菲尔特其实在世界杯前也入选了比利时国家队，但是正好是卡在第四门将的这个位置上，最后的遗憾呢没有能够去征战世界杯。迪克斯，34号恩盖法克，这场比赛应该是他代表门兴格拉德巴赫一队的首秀，但是呢这个小伙子在中场啊，他的无球跑动包括他的观察还是不错的，经常是可以出现在持球队友的视野当中，帮助队友增加传球的选择，并且呢低位出安全球到目前为止做的还是比较的合理。费尔梅伦要替补上场，费尔梅伦替补上场是换下了打进第三个球的赖茨，另外中锋哈德替补上场要换下班祖奇。赖茨下场之后呢也是赢得了球迷的掌声，一方面呢是打进一个球，另一方面呢也是等于是攻破了老东家的球门，还对老东家呢表达了尊重。对，为什么门兴的球迷不愿意放他走啊？现在哈德的位置呢是顶在了最前面，恩昆库呢是站在了他的身后，左边锋是努萨，右侧呢是11号约翰巴卡约科。而这样的话，塞瓦尔德和费尔梅伦两个人形成了双中前卫，莱比锡呢是从之前的4-3-3变成了一个4-2-3-1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哈德这个赛季啊也从11号换成了9号，之前的11号是属于舍什科的。柏林，门盖法克。转移，这个年轻的球员脚下还是有东西的，并且呢头脑比较的清晰，在这个时候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呢，对手可能也不会拼得太凶，所以让他在这个阶段再去磨练和成长一下，毕竟8月份刚刚和门兴的一队啊签订了这个一线队的职业合同。大卫赫勒德，这也是在这个转会期从卡尔斯鲁厄来到门兴格拉德巴赫的，上个赛季的德乙联赛代表卡尔斯鲁厄有过33次出场，并且呢有7次助攻。当然，其实他是出自拜仁青训，只不过呢没有代表拜仁一队出场过。追得上，哈德右侧的起球，哦，费尔梅伦上来之后右脚外脚背凌空垫射，这个球要是打进了的话就是一个杂耍进球啊。两个替补上来的球员呢确实体能相对来说还是比

要的充沛的，这球难度太高了。费尔梅伦上个赛季转会来到莱比锡之后呢，是被租借到了马赛。其实他24-25赛季呢，就是租借到了莱比锡，然后莱比锡把他买断之后，是租借到了马赛，在法甲联赛呢有过20次的出场。在此前的马竞生涯也显得并不成功，到了莱比锡之后呢，买下之后反而被租出去，这位置显得稍稍的有些尴尬。现在他要面临着塞瓦尔德、赖茨、班祖奇三个人的竞争啊，特别是在防守型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塞瓦尔德他的这个位置肯定是铁打不动。哈德胸口一蹭，对方犯规了。哈德在上个赛季的德甲29次出场，3个进球，3次助攻，算不上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中锋。在这个赛季的多线作战当中，莱比锡队除了自己的边锋要发挥作用之外，这个中锋的这个位置必须得有一个高效的稳定射手。在空中被克莱因丁斯特破坏了平衡，重重的拍了下来。他是第73分钟替换进球功臣巴库出场的。这场比赛被莱比锡打进了3个进球的3名球员，有2个已经被换下了，赖茨和巴库。现在只有努萨还在场上。哥在找波林，迪克斯，托托拉，斯卡利，安利德贝里和克莱因丁斯特两个人呢一直在禁区里边等着，就看这个球什么时候能起来。因为这个球给的力量太大了，送到了后点，连柏林这一侧呢都没有办法拿到。比赛也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了。

线的退守，但是呢在本方的半场依旧是有着自己的防守张力，并不是完全退到自己的防守三区当中，每名球员之间他们保持的距离啊还是不错的。真正能够在这个夹缝当中找到自己行进线路的，好像在中场的中路门兴格拉德巴赫那边只有34号恩盖法克。所以说这个是年仅18岁的恩盖法克和年仅17岁的穆赫亚这两名2008年出生的年轻球员呢，反而是这场比赛当中门兴啊在中场最有活力也最有创造力的两名球员。

克挡住了奥诺拉的射门。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时间是五分钟。在这场比赛之后，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九月五号第二轮，莱比锡队将会在客场面对不莱梅，而门兴格拉德巴赫呢将会在主场面对圣班马 F 斯堡。当然对于莱比锡来说，欧冠也马上就要开始了，上来之后皇马曼联这两个客场，确实呢莱比锡得去好好的准备一下。皇马在穆里尼奥的带领下，新赛季的开局相当的强势，特别是贝雷厄姆在他的位置进一步前提之后，他的攻击属性被充分的释放。另外呢，再加上维尼修斯，他好像在比赛的方式上呢也有了一些变化。皇马的前场在赛季初的这两次亮相当中啊，让人们感觉好像跟以往啊不太一样，更加能够捏成一股绳。所以说呢，这轮比赛之前也有一个评论，就是说西班牙有媒体呢似乎已经把穆里尼奥称作是皇家马德里队在这个转会期当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引援了。

0: 摆脱之后再往右侧给，还是找奥诺拉。几次人员调整之后呢，在右侧奥诺拉跟斯卡利两个人的传中倒是不少，这一下柏林抢到了卢克巴的身前，完成了打门，角度比较正，被门将范德菲尔特得到，而且这个球啊确实越位了。阿德到了禁区里，左脚打门，还是稍微的慢了一点。伤停补时呢，也是来到了最后一分钟。德米凯雷斯来到莱比锡之后，自己的德甲首秀。目前为止呢，看状态还是不错。当然，对手啊确实实力并不算非常的强。而在接下来双线作战，看德米凯雷斯如何呢去充分的调动队内的这些球员了。奥诺拉倒三角敲回来，哦，这脚打门球进了，38号胡格柏林将球打进，比赛的第95分钟，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是扳回了一城。从这个角度的慢动作再来看一下，还是奥诺拉完成的传球。跟斯卡利上来之后啊，这个右侧的进攻确实活跃了不少，两个人呢都是有着突击和传中的能力，他们上来之后呢，右侧的进攻辅助确实给门兴带来了一些在进攻方面的提升。
1: Das Scoreboard überprüft nach Ansicht der Bilder liegt eine Abseitsposition vor. Finale Entscheidung indirekter Freistoß.
0: 但是这个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柏林的这个进球无效，最终比赛的比分是3-0。莱比锡在德甲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主场完胜门兴格拉德巴赫，也保持着在主场面对门兴的7胜4平，连续11场比赛不败的战绩。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跟随总台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关注正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女子双打下半区的首轮较量，中国队的李怡静和罗徐敏正在迎战日本组合中出锦和高桥美优。那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指导，和我们一起为大家带来解说评论。欢迎龚指导的到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一局比赛啊，在计时间歇之前，中国组合李怡静和罗徐敏是领先的。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一局下半局的较量。中组合李怡静和罗徐敏呢，在今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是刚刚获得了女子双打的铜牌啊。两位选手目前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日本组合中出锦和高桥美优两位选手，他们搭档的时间并不非常的长，但是今年啊，整体搭档获得的成绩也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1: 对手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啊，线路和落点还是打得比较丰富一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在被动情况下一个稳定的出球出手，因为我们的整个打法来说更比较稳健。

0: 是杀球的线路比较好。杀到了肩膀的位置，比较偏高。这场比赛还是更多的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双方都会形成一定的拍数。
1: 一个64拍的长多拍较量。
0: 这球的落点也是杀到了腋下的这个位置，在双打当中还是比较好的一个落点，而这个球我们杀得够重，衔接的也是不错。就从整体的实力来说，还是我们中国队这对女双是占据上风的。
1: 没错，无论从过往的战绩上来讲，还是从搭档的这个默契度来说，我们中国组合李怡静和罗勋敏都是占优不少的。
0: 对，而在之前的世锦赛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对于他们的信心和配合当中都是有个很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1: 嗯，
0: 现在就担心的就是因为比赛比较密集，然后身体的整个恢复情况。
1: 没错，这一届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也是紧密的衔接在了今年世锦赛之后。所以呢，其实在赛前也是出现了很多选手退赛的一个情况啊，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在这个最重要的比赛之后啊，确实也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
0: 小背心，在这段后半局的整个跳风我们还是很快的，也因为日本队他其实想了很多办法，落点的变化还有多拍的这种重复的限制，可是他们一直不上分，然后有一点就熬不住。
1: 没错，
0: 失误率也增多，
1: 中国组合已经拿到了局点啊。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挑战，日本组合中出锦和高桥美优提出的挑战。
2: Correction out.
1: 确实是界外了。
2: Service over.
1: 这样的话，日本组合挑战成功，12-20。
2: 来，
1: 中国队接发球。

这个确实也是尝出了底线。

0: 我们看李怡静也是观察了一下风向啊，可能还是受到场上一些风向的影响。嗯，没问题。这样的话，21-13，中国组合李怡静和罗勋敏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其实李怡静和罗勋敏呢，两个选手是在打完世锦赛啊，今年世锦赛之后，马上就来到了中国大师赛的现场，整个的赛程衔接的还是非常密集的。
1: 他后面跟上了也很快，他是这个攻连过来的，其他的时候都清楚，就注意这一点。
2: 嗯。
1: 啊，然后他们防守说，就你们要是进攻失误了，不要，你们要把防守要装了，这个就是太不行。
0: 这个日本组合呢，两个人是从今年开始才搭档参赛的，目前一共只参加了6项赛事，但这6项赛事当中呢，就拿了4枚金牌，所以说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两个人的成绩呢其实还是不错的，但他们的赛事金牌的级别没有那么的高啊。首先他们是在超级三个超级三百的赛事当中拿到了女双的冠军，分别是26年的中国台北公开赛，包括美国公开赛，还有奥尔良大师赛这3个超级三百的赛事。另外呢，还有2026年中国宝鸡羽毛球大师赛，这是一个超级一百的赛事，拿到了女双的冠军。那么中国组合李怡静和罗勋敏呢，今年的世锦赛收获了铜牌。另外他们在超级1000的赛事当中啊，是在2024年的中国公开赛是登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另外在超级750的赛事当中呢，他们在2024年的德国公开赛也是收获过女双的冠军。超级750的赛事，他们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啊，24年的时候是拿到过亚军，另外25年的法国公开赛也是拿到过女双的亚军。
3: Second game, love all, play。
0: 而且今年对于李怡静和罗勋敏来讲，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也来自于，亚锦赛啊，他们是在今年的亚锦赛登上了女双的最高领奖台。
3: One love。
0: 我们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二局，李怡静和罗勋敏先下分。罗勋敏发球，
3: Service over, one all。
0: 李怡静发球，这个稍微有一些可惜，长出了边线。
4: 交换完场地之后，双方对于球速的变化还没找准。反击，这拍弹底线球还是线路很好，因为整个日本队压得比较靠前，所以看其实也是我们手上的这种能力。没压住。
3: Service over, three, all。
4: 还多注意一些，拍与拍之间的连贯，然后尽可能不要想着有时候有些机会球一拍能够打死，还

0: 是注意衔接。
1: That is over. Four, three.

That is over. For all.

0: 好球，好球。整个气势很足，拿到这拍球。
1: 没错，而且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一拍杀出来的话，其实还是非常有威胁的。
0: 其实本身就本来这，我觉得这一场球就是我们是优势的。
1: 是的，
0: 就在对抗当中要还是要多一点耐心。
1: 嗯、
0: 然后发接发第二局当中，第一拍的发球过网会偏高一点。
1: 刚才我们这个发球也是被对方预判到。
0: 还是想把球处理得更好。
1: 是的，
0: 就别着急。
1: 现在中队两位选手对自己的这个回球的质量要求的还是更高的啊，也伴随着一些失误。嗯，日本队也是想要打出角度啊，没有能够过网，6-6平。头发一个后场，哎呀，
0: 没打准这排球，想抹一个回头，刚好球头往下掉，还是要减少一点失误。
1: 嗯。

0: That is over. 7-0. Fine judgment.
1: 高桥美优也是提出擦一下地板。两队组合呢，其实是同时代的球员啊。我们中国组合两位选手呢，都是24岁，而日本组合当中，中出锦稍微年轻一些，今年是22岁，高桥美优呢，同样是24岁。7-7的比分，罗旭敏发球。你在发球的这一拍就建立了优势啊，偷发了对方一个后场，等到了对方的回球不到位啊，之后呢就抓到了进攻的机会。

0: Service over。
1: 这拍日本队打的确实还是比较聪明的，突然的一个变化，收掉一个往前，让我们有一些措手不及，8-8平。
2: 其实我们的球啊，打的还是相对比较分散，我觉得可以在中路球可以多集中一点。集中的同时呢，两人的配合和脚步的移动尽量跟上。
1: 嗯，
2: 因为很明显这个球左右我们可以看打得比较就分散，
1: 嗯，
2: 火力就没法集中。本身我们在后场的整个进攻也是得分的一个特点，所以可以把球打紧凑一点。
1: 日本队高桥美优发球，
2: 回头球，准备的也是很充分。
0: It's over. Nine all.
1: This time, 缺少了一些运气啊，没有能够过去。9-9，中书锦发球。
0: Ten, nine.
1: 前半局目前的比分咬得非常紧，只有一分之差。
0: 卢 get ready。
1: 11-9
0: interval。
1: 这样的话，11-9进入到技术间歇。
3: 全部さっときたらもう一回クロス持ってても全然いい。ね、あとサーブも細かく絶対負けないよ。あと次後ろカバー。
1: 这一次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当中，中国队的女子双打一共是有四队参赛啊。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一场是中国队在女双首轮当中啊最后一组出场亮相的组合。那么在前面的三场比赛啊，贾一凡、张淑娴，包括中国组合鲍丽静和曹子涵，以及罗毅和王定歌都已经顺利晋级。底线接外了。
2: 发球被对手预判到。
0: 11-12

双方在这段时间，

0: 连贯上来看的话，对手的整个衔接的补位，在这一个方面来说是比我们快的。我们很多球还是打的，一拍一拍在打。好球！
1: 好球！
0: 这手抽的大对角线。就我们有些球它我们是有重量，还有力量都会有，可是一定要注意在配合当中再多一点点，
1: 嗯，要做好下一拍的衔接。
0: 对对，
1: 因为这边也是连续的下压，14-12。
0: 有点着急，有点抢球，所以需要沟通一下，然后冷静一下。

0: 下去了冰线。
1: And it's over. 13, 15.
0: 一段时间，对手的整个节奏还是打得不错。
2: 我们也是想要通过一些落点节奏的变化去调动对手，但是现在这个阶段自己的主动失误，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
0: 双方都有一点在中前半场有点抢，会抢球，也是都看到了机会。就往前一定不能犹豫，一犹豫就会影响后方的同伴。
1: Thank you on court, Takahashi.
0: 机会保持住。稍微重来一点。
1: It's over. 17.
0: 你刚在这个回合当中，我们抽完之后，其实有几次机会是可以跟进往前的，可是都往后退了。
2: 17-14，高桥美由发球。
1: 18-14。
2: 日本队现在还是有一些起势啊。再次扩大了比分的优势。
0: 这段时间中田就是轮转，就双打的轮转还是配合的比较好。
1: 19-14。
2: 其实现在场上黎静和罗西敏两个人之间还是需要一些沟通啊，可能在这个配合的默契上。

0: 话20-15，日本组合拿到了局点。16-20。
1: 再追一分。
0: 我们在中前半场只要抓住这种机会啊，是绝对不能手软。
2: Thank you。
0: 17-20，还有3分的差距。也是连续挽救了2个局点。21-17，这样的话，日本组合是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双方战至1-1。郑树锦和高桥美优两位选手呢，在目前啊，他们的世界排名仅排在了第42位，目前巡回赛的排名是在31位。但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两位选手呢，由于是今年才开始搭档参赛的啊，所以他们的积分可能是比较的少，所以排名比较靠后。但是他们其实整体从今年打出来的状态来看的话啊，发挥的还是不错的，有着一定的实力。那他们在第二局比赛当中的这个进攻打的确实也是比较主动。那中国组合黎静和罗旭敏呢，两位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8位的，他们最高呢是排到过世界第5。刚刚也提到黎静和罗旭敏呢，其实在今年他们整个的参赛还是相对密集的，尤其是在世锦赛是打进到了4强，收获铜牌，所以其实是马不停蹄的来到了中国大师赛的比赛当中啊。他们从体能储备上来讲的话，可能会稍微有一些欠缺。那第一局其实我们打的还是非常出色的，那第二局呢，自己的进攻衔接上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调整的部分。我们也希望两位选手在第3局啊，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啊，能够快速的调整过来。
2: Final game, low ball, play.
0: 好，马上进入到双方的决胜局。黎静罗旭敏先下一分，罗旭敏发球，
1: 有点往就刚才提前往前移动，想去抓往前的球，抓过度。好球，好球！
2: two.

0: Thank you.
1: 发球出现了失误，二比二平。这也是对自己发球的这个要求比较高而导致的。不错。那么看第三局一上来啊，黎静和罗兴敏把很多的专注度放在了中前半场。

0: And it's over. Three. All.
1: 这是一个界内球，
2: 这重杀的位置也是和先前的杀球的这个战术还是很相似。现在就是其实还是我们需要在发接发中前半场多拿球，尽可能占据一场球60%的主动权。
1: 嗯，
2: 因为打到被动的时候，我们整就是被动的时候整个出球相对还是比较固定一些。
1: 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只要给到这个回球不到位的情况啊，日本队拿球就杀，这个气势还是比较凶的。
2: 对，他的下一拍的衔接还是很果断很快的。好球好球好球。对，要有一点变化。
1: 是。
0: Five, four, Nagashi.
1: 这也是观察了对方的站位之后啊，非常聪明的一次出手。5-4，又是免发球。
0: Takashi receiving.
1: 好像有一个接发球，今天也是展示出了他的这种接发球的能力和变化啊，已经是多次出现这种接发球直接打出角度、打出变化的情况，也是帮助日本组合快速下分。
2: 还是前三拍中前半场的这个争夺。
1: 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当中，我们要尽可能的给自己建立出优势。
2: 这拍球不敢起，犹豫了一下，接发球的时候就第一拍就

0: 有点犹豫，就这台球，球不到位。这球不好打，可以把球我们先打一打，绝对的攻防，把球挑起来，不能犹豫。
1: 如果机会不好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防守先打出来。
0: 对，可以把首先把球拉开，打拍数，然后打多拍。把这段这段时间先缓一下。
1: 日本队在中前半场也是着急了，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快速的下压，快速的进攻。刚才那个进攻的机会其实也是没有能够找准球头。这回一分6-8，
0: 好球好球，
1: 好像没有，还是想要在这个接发球上做一些文章的。
0: 而想第一时间就是抢第一拍的发球的这种最高点，快速处理，然后抢住中前半场的站位。
2: 来，
1: 不错，我们把分差缩小至一分了。李静发球
2: out， that's over。
1: 这个确实是稍微有一些可惜。李静对于自己发球的这个质量要求的还是比较高的，
0: 那还想就是不想让对手抓到第一拍的这种出球的空间。我们在上网这一步上去的时候啊，首先看到对手就是过渡完之后跟进特别快，这一下的时候我们不行还是就挑起来。有些球不用打得太勉强。
1: 原话11-7进入到的技术间隙啊。我们请龚指导给我们再来点评点评啊，在下半局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主要需要注意哪些部分？
0: 其实我觉得从决胜局的前半局可以看出，其实更重要就是，首先我们现在中前半场其实拿到下一拍球还是压力比较大的。然后发接发这一块来说，在决胜局前半局是不占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首先要减少失误。如何减少失误呢？就是既然我们中前半场抢不过，我们可以打绝对的攻防，先把这段难关渡过去，渡过一段时间或过几分，因为这几分无谓的失误也多一点。那对手现在其实打得还是很顺。
2: 11-7，
0: 然后我们两位选手可以，我觉得多一些沟通，
2: 来，
0: 然后整个气势再可以再兴奋一点，
1: 没错。好，来关注下半局，是非常关键的决胜局当中下半局的较量，双方交换场地，李静和罗旭敏在画面的上方。
0: 好球，拿住了！好球，好球！
1: 漂亮！
0: 我在后场杀球的时候，注意连贯，只要注意连贯，要多做球。
1: 只要我们把连贯做好，对方也是会措手不及的，所以要保持刚才这一拍打出来的气势。
0: 接点球。
2: 9-11。
1: 再追回一分，9-11。

0: 还是发接发，第一拍还是高。对手抢这一拍，抹中半场的成功率还是占上风的，得了很多分了。
1: 嗯，我们要注意日本队的接发球。
0: 球分不出去，
1: 我们在防守上呢，要不就把球挑得再高一点，要不然再打得深一点，尽可能不要给到对方这种比较舒服的下手机会。10-13。李怡静发球，
0: 好球，好球！
1: 对于对方的接发球，我们是有所准备的，这一点做得很好。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当中啊，一定要注意。11-13。

0: 球，好球。
1: 其实，在多开的相持当中啊，我们把这个衔接做好的话，这个整体还是可以去占优的，而且手上的技术还是非常过关的。最后这一排抹的角度非常的刁钻啊。12-13。连续下来两拍之后，一个日本队突然节奏的变化，
0: 还是要在被动挑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尽可能打得挑得更到位一点。
1: 这个也是看到我们两位选手都是在站位比较靠后的情况之下，突然给一个中前半场的进网的短球了。日本队的战术方面执行力也是不错的啊，14-12。
0: 运气球，
1: 运气球，
0: 往前压得特别快。那这拍跟进，一旦我们被动准备过度，他们整个往前压的就是加到往前，去抢这一个机会。
1: 我们也是打出了自己的变化，13-15，
0: 都有机会。
1: 是，
0: 加油。
1: 其实也是比较关键的
0: 比
1: 分
0: 了，就不能犹豫。
1: 你看罗旭敏和李怡静之间也是有沟通，应该还是希望两位之间啊打的都是衔接的比较强势一些的。
0: 还是这拍发球对手还是有准备，
1: 是
0: 因为在往前当中我们的压力还是大的，所以发后抢会多一点。对手也有

0: 提前的预判。
1: 就还是说日本组合这个接发球啊，做的确实是不错啊。
0: 对，好球，好球，好球！
1: 这种一定要抢。14-16。
2: Takahashi, Takahashi, come here. Enough losing time. You should get ready as soon as possible.
1: 李静的发球，还是要注意对方的接发这一拍。
0: 机会，
1: 哎呀，
0: 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一拍球
1: 其实已经打到对方的结合部了。
0: 对，这拍球只要打过去，正常来说是可以得分的。
1: 是的，是的，是我们自己的机会啊，不要着急，我们自己的这种主动的进攻机会一定不能失误了，因为我们现在是落后方啊。
0: 发球马上变化，其实这拍球他们打的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发来一个外脚，马上抓直线。
1: 这样的话，日本队是18-14领先。
0: 这球好像没压住。
1: 嗯，
0: 还是有点着急。
1: 日本队也是抓到了这个机会，快速的下分，来到了19-14啊！我们现在千万不要着急，
0: 再顶一顶。
1: 嗯，是。
0: 保持住。
1: 日本队两位选手的这个杀球啊，只要打出来确实是比较有攻击性的。我们也是回球不太到位，这样的话日本组合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啊，20-14。
0: 反击球，保持住，
1: 好
0: 球，好
1: 球，
0: 好球，
1: 漂亮！挽救一个赛点，15-20。那我们要敢于连续的去进攻对方。
2: Thank you。
1: 自己的衔接打出来还是很漂亮的啊，但现在确实是处在比较危险的分数当中啊。有一定的压力。

0: 反抽对角线，好球。就像这种线路是不好去预判的，我们要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1: Lens on court, Lens on court。
2: 16-20，这是一个33拍的长德拍较量。李静和罗旭敏是拿下了这一分。最近的两分当中，中国组合打的还是非常耐心的。
1: 来，
0: 保持住，回球稍微高了一些，
2: 打了我们一个追身啊。这样的话呢，日本组合中书锦和高桥美优是以2-1的比分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到了女子双打的第二轮当中啊。中国组合李静和罗旭敏呢是遗憾落败啊，可能对于两位选手来讲，从世界锦标赛的赛场上啊，马不停蹄的来到中国大师赛的比赛当中，从体能的储备上来讲，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啊。那今天也是非常的遗憾。好，那这样的话，本场比赛就直播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啊，稍后继续。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

0: 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首轮较量。马上将为您带来的是一场混合双打的比赛啊，对阵的双方呢是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以及德国组合塞德尔和阮淑芳。这两队组合呢在职业生涯当中是有过一次交手的，是在26年的欧洲羽毛球锦标赛当中啊，当时丹麦组合是以2-0获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德国选手男子选手塞德尔，今年是30岁，他的身高是达到了1.90米。搭档是阮淑芳，阮淑芳呢今年是23岁，身高是1.64米。两位选手的世界排名目前在第31位，巡回赛的排名是在第35位。丹麦组合当中的女子选手是博尔，博尔今年是26岁，身高1.73米。
1: Ready, play.
0: 男选手马蒂亚斯今年是32岁，身高是1.86米。两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而巡回赛他们是排在了混合双打的第1名的积分位置。丹麦组合呢也是这次赛会的2号种子。从整体的纸面实力上来看的话，丹麦组合是占优的。之前我们提到的26年的欧洲羽毛球锦标赛的半决赛当中，当时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和博尔是以21-12、21-16耗时39分钟战胜了德国组合。

0: 两队组合呢，在今年也都刚刚参加了世界锦标赛啊。德组合赛德尔和阮淑芳呢，两位选手是止步了混合双打的64强。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和博尔，他们是在今年的比赛打进了混合双打的16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Mathias Christiansen and Alexander Bowen, Denmark. And on my left, Marvin Seder and Zhuan Shufeng, Germany. Alexander Bowen to serve.
0: 好，比赛马上开始。画面上方是德国组合，画面下方是丹麦组合。
1: Play。Service over. One love.
0: 一上来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都在抢发接发。
2: 接这球。记录比赛的节奏还是很快。
1: 好。Service over. One, three.Three.

0: 另外，男选手的后场的整个杀球的这种爆发力和重量都很足，所以就会集中在发接发中前半场的一个争夺，都不想起球。
1: 嗯，就给到对方这个后场的话，其实都是很有威胁的。
0: 对，都可以说可以直接得分。
1: 是的。阮淑芳接发球，这个其实接发的这一拍还是给对方给的太舒服了。
0: 都是一拍一个，
1: 对，这个想偷发一个后场没有偷到，反倒是被对方抓到了进攻的机会。
0: 因为也是站得比较靠前，发球一番也是有压力。
1: 嗯。

0: 其实战球还是挺好看的，因为上半的整个进攻还是很有特点，
1: 没错，
0: 有重量，
1: 这种攻对攻的比赛啊，
0: 对对对，
1: 还是非常好看。这一分德国组合也是不断面对着丹麦组合的进攻，阮书芳其实能够防下两拍已经很不错了，
0: 太重了，
1: 太重了，
0: 太重了。这就看发接发了，
1: 是五比五平。
0: 球发的高了一点，
1: 看一下丹麦组合的挑战啊，这马蒂亚斯和博尔啊，两位选手呢也是搭档一起参加了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也是一对老搭档。另外他们的这确实是界外比较多啊。另外他们两个人已经携手参加了五届世锦赛，他们在超级750的比赛当中，2026年的新加坡站是收获了冠军啊。另外23年的新加坡也是拿到了金牌。
2: Service over 6-7.

0: 就临场、哎、注意安全。
1: 对，这两个人的配合默契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博尔发球，这应该是界内啊，
0: 界内球。
1: 马蒂亚斯
0: 所以没打准，
1: 盯了很久。嗯，漂亮。
2: My eight。
1: 其实两位女选手也都拥有着一定的下压能力啊。
0: 战球就看双方，主动上手球的机会多就能赢。
1: 对，临场的发挥至关重要。

0: 漂亮。
1: 这一拍也是杀得好啊，
0: 杀得真好，
1: 很有重量。
0: 是的，
1: 落点也好，
0: 而且博尔确实也是有着一定的身高优势啊，他身高达到了1.73米，另外他的力量也很不错。接发球这一拍想打出变化，但是自己出现了失误啊，这样的话丹麦组合11-9进入到技术间歇。那确实是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因为两队组合都是进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马蒂亚斯和博尔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马蒂亚斯和博尔呢，现在也是处在他们职业生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当中啊。他们在今年的印尼公开赛啊，这项超级1000的赛事当中，也是登上了混合双打的最高领奖台，而且这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收获超级1000赛事的金牌。路线的变化还是打出来了。

0: 这只要给到对方这种连续下压的机会啊，确实自己不是很好防。10-12。
1: 接内球。
0: 接内球，塞德尔也是提出了挑战。
2: Service over, 13-10。
1: 往前抢得真快，而且无论是就再被动也要抢完，争夺得很激烈。就这拍回球其实已经很高了，能往前靠一点，其实对面拿球就会更主动一些。这个发球够，也是很有特点，进攻性很强，
0: 对，直接打了对方一个追身啊。15-10。这确实是界外比较多了。
2: Service over, 11-15。
1: 很重。
0: 通过发球偷后场建立了优势。等到对方回球不到位啊，给到自己的队友进攻的机会。漂亮。
2: 13-15。
1: 因为双方跟往前都跟得很快。只在有些出球的细节当中会有一些小的变化。因为有时候在很下手出球有结合假动作，其实也很难骗到往前的。因为你是球往上走，不是球往下。
2: Service over, 16-13。
1: 犹豫了一下。
2: 14-16。
1: 就刚才有一个抬手。抢发接发。
2: Service over, 17-14。
0: 18-14，三个组合把比分的优势扩大至4分。再下一分，19-14的关键分。
2: Service over, 15-15。 19. Service over. 20. Game point. 15.
0: 20-15。两位组合已经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换一颗新球。应该是界外了，这样的话21-15，丹麦组合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双方交换场地。

0: 给他自己是失误了，也可能交换场地之后啊，马蒂亚斯这一边对于风向的这个适应还不是很好，所以丹麦组合这边的失误情况也是稍微偏多了一点。塞德尔也是不甘于仅仅是防守啊，还是想在自己下手球这一拍防守上能够接触一定的角度啊，
1: 还想反抽对角线，
0: 对，反抽一个对角线，这样的话也是出现了失误啊。
2: 3-5，
0: 博尔发球直接得分，在最后一分3-5。

0: 球应该中来的，
1: 确实界外比较多。
0: 所以在整个每一拍过程当中，都在想办法在移动跟往前，
1: 还是想要往前压。
0: 对对，都在等这拍机会。
1: 嗯。嗯，头发后场还是拖到了，对方回球出界，5-5。这样，丹麦组合在开局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目前把比分扳平。也是博尔发球，
2: Service over, 6-5。
1: 这一分啊，阮淑芳发挥得很好。其实我们看今天场上的这四位选手，其实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大家都是在自己拿球的这一拍，还是想要打出这个攻击性，
0: 都在积极的抢主动。
1: 没错。你看看这一拍，这阮淑芳的这个手上技术啊，还是很出色的。哎，真漂亮这一拍。
2: 8-5。
0: 打平球，这球角度不太好，被拦住。双方节奏也是始终打得比较快，

0: 看一下德国队的挑战。这一对德国组合呢，目前他们在超级760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是16强，界外比较多。塞德尔和阮淑芳呢，他们是在26年的印度公开赛和25年的法国公开赛这两项赛事打进了16强。另外，他们超级1000啊，这个比较高级别的赛事最好成绩呢是26年马来西亚公开赛的16强。
1: 11-6 interval。
0: 这一对组合呢，他们在今年的欧锦赛的整体发挥也是很不错的。

0: 混双打进了四强。
1: Banen bliver lidt større for hende at spille på.

0: 能不能抢得住？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还要减少无谓的失误，无谓的失误也是希望把中前半场抢得更快，不得已才击球。
1: 没错。
0: 好球，好球，
1: 嗯、
0: 快速的平抽。
1: 嗯。
0: 他们也是起球，也是快速的调动两边的站位，没有把球挑得很高。
1: 在中前半场快速的平手挡的过程当中啊，还是丹麦组合的技术更细腻一些。
0: 先保持不失误。
1: 嗯。
0: 往前扑得太快了。
1: 一米九的身高，无论是放在往前还是放在后场，都是很有威胁啊！在往前就像一堵墙一样。塞德尔发球，
0: 球发的不错。
1: 嗯。
0: 停顿之后下手的推了一个小对角，
1: 马蒂亚斯这边也是更多的这塞德尔这边也是更多的把球想要去攻对方的女选手博尔，那博尔在接球的时候也是想要去过掉塞德尔，想要更多的分配给软输方，很难摆脱出来。没有过去，丹麦组合再下一分。
0: 哇，这个球发的都没看清楚，
1: 嗯，
0: 太快了，
1: 太快了。嗯，
0: 连追两分，
1: 投后场成功，两分的分差12-14。
0: 发球还是很有特点，
1: 嗯。这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0: 位置失误也真多，还想把球打得更有质量。
1: 阮淑芳发球，
2: 好，
1: 发球没有能够入界，直接给到对方一分，13-16。
0: 就发接发。犹豫了一下，双方都想还是压得比较靠前。
1: 嗯。

0: 18-13，德组合领先的优势已经逐渐的扩大，来到关键分。
1: 啊，嗯，这牌弹底线过头，确实是线路很好。
0: 嗯，
1: 就这一牌，弹底线过头球。猜到了，
0: 20-13，德组合塞德尔和阮淑芳是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
2: Game，second game won by。
0: 啊，这样的话，德组合是21-13的比分获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双方战至1-1。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奥林匹克频道的直播就先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奥林匹克频道将会继续为您直播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第二轮的争夺，欢迎您到时收看。好了，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大家再见。Das ist ein bisschen von der Arbeit, ja, genau. Das kommt nicht sehr viel hin. Okay. Ja. Wie man gar nicht weiter...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持清晰的视野，
1: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

彩。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好，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太极拳的比赛争夺。那今天呢，为了方便您更好的关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硕老师，和我一起来进行解说。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各个参赛的队伍啊，需要先完成动作的申报，在这其中呢，包括难度动作的申报以及创新难度动作的申报。不同的动作呢，在现场的裁判评分体系当中啊，会有不同的得分展示。而且在太极拳的比赛当中啊，有一些传统太极拳的经典动作啊，是作为必选动作，也就是所有参赛的队伍、所有的机器人运动员啊，都需要完成相应的动作。包括像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啊，左右野马分鬃，包括左右的搂膝奥步，还有揽缺尾、云手啊、白鹤亮翅，还有单鞭等等，这些都是所有机器人必须完成的动作。王老师，这个机器人运动员在完成太极拳相应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主要的这个难点是在哪里？
1: 从研发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太极拳的运动吧比较舒缓，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重心在不断调整，随着姿态的变化，它要如何来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在运动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脚步啊，在地面的会有一定的摩擦，所以的话呢，这个过程在轻微的移动过程当中，它可能会造成它重心的一些小的变化，或者是我们这个姿态的变化，所以看到机器人在做动作当中的话呢，这脚步的调整啊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像这个单足的金鸡独立的话呢，实际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它那个静态的平衡能力要做得很好。
0: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传统太极拳当中的标志性的经典动作啊，不仅仅是代表机器人运动员在参加太极拳这个项目啊，更多的其实是在展示从机械的角度来说，从科研的角度来说，不同类别的难点啊，需要这个我们研发团队去攻克。
1: 对，这是个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呢，它有一些那个全身的动力学，在动力学的控制当中的话呢，由于身体姿态的变化，它要不断地调整它身体各个电机的一些控制量，来保证自己姿态稳定。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细节呢，其实还都在这个最终得分评判的标准之内，就是需要运动员自主完成这个抱拳拱手礼之后啊，自主再离开场地，这一整套全部流程完成之后啊，才算他的这个比赛展示环节正式结束。这个是开场的姿态，感觉是别出心裁啊，
1: 起手势不太一样。
0: 对，
1: 哦，一打挺
0: 漂亮，厉害！中国移动灵犀机器人，不仅仅是他这个起身，我觉得在正式开始之前啊，他从站立一直到卧倒，这个过程其实也已经和人类的这个躺倒过程是非常接近了。他先有一个盘腿的坐下的姿态，然后通过自己手臂的支撑一点一点的躺下去。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王老师，他的这个，你看他需要重心调整的时候啊，一般是在哪一个位置

0: 传感器告诉他可能需要调整了，是在脚下吗？还是在这个躯干核心位置？
1: 有的是在脚上会有这个压力传感器，它会检测压力的变化。
0: 嗯、
1: 再一个，它自身的姿态也会判断。
0: 嗯，
1: 因为它在做的过程中的话，每个部分的这个重心都有一定的计算。
0: 嗯
1: 啊，它会考虑我如何把我的重心的话呢，放在我的支撑腿上，
0: 嗯、
1: 啊，或者支撑脚这个稳定区之内。
0: 嗯，
1: 所以当它那个。不太稳定的时候，可以看到轻轻的在串动这个支撑脚，它是为了保持重心的话呢，能够很好的支撑住。
0: 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每一个人形机器人，其实它自己明确的知道它在做什么动作，而不仅仅是得到的分开的指令，比如说手臂需要做什么，腿部需要做什么，而是它有一个完整的动作认知。
1: 对，它是要做一个完整的全身控制，
0: 嗯，
1: 整个肢体的控制。自己的手在哪儿，自己的每条腿在哪儿，
0: 嗯，
1: 然后哪一个是它这个支撑点，它都在不断的在做计算。
0: 嗯。

0: 总体来看，其实调整能力还是不错的。虽然我们看上去他好像总是在这个将倒不倒的这个极限姿态范围，但是每次他都能调整回来。
1: 对，很好的控制能力很强。
0: 是的，一上来这个鲤鱼打挺也非常的有观赏性啊。但整体看下来，这套动作有点像，醉太极拳啊，像醉拳。脚下确实踉跄的时候多一些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而且感觉好像他整体身体的这个姿态，当他站直的时候，躯干好像总是有这个后倾后仰的这个感觉在。
1: 这个可能要看他在学习训练的时候用的哪些个算法在做这个调整。
0: 嚯，这个更有醉拳的意味，
1: 有动有静。
0: 对，演到高兴的地方啊，再来一套。空翻，最后是抱拳礼。
2: 综合的判断，那他们也是通过图片本身，比如他眼睛。
0: 好，接下来是四百米的大型组的决赛。
2: 别的视觉的模式来判断情况。
3: AI视觉来看，就是机器人是这样的，每个机器人上面都配有相应的视觉传感器。
0: 我们看到在2道到5道啊，四支队伍将会参加到最终的决赛的比拼。
2: 虽然我们觉得这个机器人看着特别瘦，感觉好
0: 像。第二道荣耀双持战队092号，
2: 但实际上他们力道应该是很重。
0: 第三道青红动力队，第四道088号追风仔仔。001号啊，就在第五道出发的天宫。这大型组呢，其实对于机器人运动员的身高，是有要求，以1.4米为界啊，1.4米以上的就是要参加大型组，而这个1.4米以下啊，也包括1.4米整，就要参加小型组的比赛。这次的竞赛呢，就是采取机器人运动员完全自主的方式啊，操作人员只能向他们来下达开始的指令，跑起来之后就完全是机器人运动员自己的事儿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最来到的是天宫。哇，一上来这个速度确实非常快啊，感觉上已经像是把其他的运动员要甩在身后了。
1: 大家可以看看他那个压弯的动作。
0: 一方面是快，另一方面呢，要比较好的保证在自己的道次里。
1: 对
0: 啊，因为串道的话呢，可能会被罚时。这个弯道跑到右侧外边是没问题啊，因为算是距离相对远了一些。如果压弯压到自己靠左侧的内道去了，那就要罚时了。这一整圈下来，天空完成的确实相当的稳定啊，而且从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包括撞线之后这个刹车，因为大家这。

0: 也可能看撞线之后的情况，反倒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刹下车来，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停住自己？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接下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对，这个也是自主的一种体现。
0: 对，
1: 第一这两天也在观看比赛，感觉百米赛的这个平均速度的话呢，跟四百米赛的平均速度，跟四百米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嗯。王老师，除了天宫之外，剩下的三个队伍，他们的机器人形态看上去是比较近似的。
1: 对对对，应该是采用的同一款。
0: 是，就是虽然是不同的队伍，但是从机器人的这个型号上来看，应该是同一款。
1: 对，大家可能采用的不同算法，对那个机器人做的训练。
0: 是的。
2: 好，我们四百米决赛大型组的成绩已经显示。
0: 两个弯道啊，可以说，天宫完成的是相当的稳定，
1: 非常出色，
0: 非常棒。
2: 你看到我们四百米的率先争先的选手，成绩已经来到了38秒15，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叹的成绩。来自我们天宫队的运动员，我们把掌声，对我们的神经造成一些被激动下来，对我们。
0: 好，我们看天宫最后的成绩是38秒15。基本上四支队伍都是在40秒以里，哪怕是这个荣耀双持战队也是在40秒08，稍稍多了一点点啊。但是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的发展已经让这一项比赛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根据规则来看，我们的要求是400米限时5分钟必须完赛，但是现在基本上40秒就全部都结束了。
1: 应该我们低估了机器人的能力。
0: 真的是啊，开始畅想明年的这个时候啊，到了第三届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现在感觉已经有点要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嗯，自由搏击80公斤级的1/4决赛也已经在进行当中啊。这自由搏击呢是需要看有效的这个击打部位啊，包括头部，包括躯干，以及两个大腿的这个范围啊，都是有效的击打得分区域。另外呢也包括像这个将对手击倒，直接获得比赛胜利的这种情况出现。哦，就像刚才这样，红方突然转身，王老师，这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呢？好像就像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人类像是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脑后长眼啊，能够准确预知自己身后的情况。像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1: 应该是在前方视觉没有发现这个对手，因为他前面走了一段了，没有发现对手，他自我判断的话呢，应该是在后面，所以产生这样一个动作。
0: 刚刚这个突然转身真的很及时啊，要不然对方已经从背后迂回过了，很危险了。
1: 但是这些机器人的话，它的这个视觉传感器啊，有一定的这个视觉的死角。如果在死角进入的话呢，有可能会发现不到对方。
0: 是的。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有这种简单的一些出拳动作啊，其实也有一些组合技。昨天在开幕式上其实也有展示。当时为了完成一个回旋旋风回旋踢啊，基本上像是和对方同归于尽一样那种感觉啊。完成这个组合技之后，自己也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1: 是。他每次应该都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动作，基本上是或者连续几拳、连续出拳，他都是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技巧。
0: 最后击打到对方的躯干这两下，但刚好应该是发生在这一回合结束锣声响起之后啊，所以这个严格来说应该也不会被裁判记录到这个评分的范围之内。像这样的机器人，我们看他们的这个身高啊，其实在1米8到1米9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的高度啊，当我们真正站在他旁边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王老师？应该也会有比较强的压迫感吧。
1: 对我来说是有压迫感的。

躯体两周站漂亮。

0: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北京奥运会体操比赛。今天是竞技体操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下面呢将要进行的三个项目的角逐分别是男子双杠、单杠和女子平衡木。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已经在竞技体操项目上获得了7块金牌，这7块金牌有5块是来自男子项目，2块是来自女子项目。现在我们看到是参加今天晚上单项决赛的选手已经走上了赛台。
1: 第一项将要比的是双杠，男子双杠。
0: 现在我们看到是选手的双杠的出场顺序，那么这八位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5783 2461这么上场的。
1: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黄旭，那么在他上杠之前，我想简单的跟大家提醒一下或者注意一下，就是他这套动作有6个不同类型的挂臂动作，这一套动作非常难，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个挂臂空翻比较多，这也是他这套动作的特点。另外呢，他一上来有一个 F 组的动作，也是男子的最高难度的动作，后上大回环躯体两周成挂，这是一个 F 组的动作，非常难，挂臂团身成两周挂臂，又来一个大回环团身成挂，这都是一组的动作，有0.5的加分。提比尔特成手倒立，后屈两周成挂，接了一个西里华尔，转体180，前空翻分切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到目前为止，后团两周成挂，哎呀！非常遗憾，这个出现一点小的问题，躯体两周，
0: 中国老将黄旭，黄旭也是一位参加过，这是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了，可以说双杠是他很强的一个项目。
1: 是，
0: 刚才马艳红也介绍过，这套动作有6个是挂臂类的动作，也是这一次比双杠单项决赛当中挂臂最多的一套。
1: 他前面的5个挂臂动作完成的都非常好，那么最后一个挂臂动作，他直接没有撑起来，有一个多余的摆动动作。
0: 黄旭这套动作的难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个 F， 那么他的这几个挂臂当中呢还有3个是 E 组，出问题的是一个就是莫里苏，也就是一个 D 组的一个挂臂动作。
1: 其实双杠呢，我在前面还正想说呢，就是一个比较好比的项目，因为成挂臂类动作呢相对来说要比做支撑的动作要相对来说要就是稳妥一点，得分
0: 难度分7.0，这是他维持了原来的这套难度没有变化，得分15.70。

0: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德国选手汉布星。
1: 这次他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个双杠的决赛资格。那么他最强的项目是单杠。
0: 在德国队里，汉布星是最为突出的一位选手。他不但这个有单项的这个突出的特点，比如说像单杠，但是他的全能也是非常突出。
1: 今年20岁的汉布成，这是他参加第二次参加奥运会，那么这也是第一次进入双杠的单项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套。后上180，后上大回环呈前转间跳换卧。好的，迪米特伦科，这是个E组大回环团两周挂，贝尔又是个E组。哦，这个地方倒立的角度开始有点失控。支撑前摆屈底后空翻两周挂，又是个E组。提皮尔特基本上在双杠项目上人手一个D组，那么西里支撑前摆后团两周挂，又一个D下了。好的，下法站住了。可以说汉布成这套动作如果在杠上倒立的那个失误能够纠正过来的话，他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非常完美的。他的这个难度分，他有刚才我们给大家数过，他呢是有4个E组，6个 D 组，所以他这套难度大概是在6.9左右。
0: 但是他这套动作是目前已经出场的前3位选手完成情况最好的。虽然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倒立做了一点调整，但总体来说完成的还是不错。就是这个地方他做了一微微的调整。
1: 双杠比赛选手在这杠上啊，不管做什么动作，手爬了一步，在杠上爬了一步，0.1就没有了。
0: 对，另外他的下法稳稳落地，
1: 这是他一个亮点，
0: 纹丝不动。
1: 是的，那么他为了参加奥运会，他把这套双杠提高了难度，他的难度增加了0.3，因为他原来的这个 C 组动作比较多，他这次多上了一个E 组的挂臂，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迪米特伦科，所以他又比原来高了0.3。
0: 从他轻松的表情呢，我们也能感觉到他对自己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满意。其实我们经常真的是希望看到运动员对自己很满意。
1: 好，来看难度分6.9，得分15.975，目前是排在出场选手当中的领先位置。
0: 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安东福金，他在预赛获得排名是3，也是一位高手。
1: 挂臂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这是个 C， 很多选手用它来上器械。后上180，后上躯体贝尔，好的，这个动作很难，刚才说过这是 F 组。大回环团两周挂 E， 提皮尔特接西里支撑前摆后团两周挂，这是个 D。屈臂撑的前摆分腿后切起倒立，这个动作是一个 C 组的难度，不是特别难。他的下法很难，他用的是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是个 E 组的下法。一般选手我们都说可能是做后屈两周是个 D， 那么他的下法呢可以说是这套动作的一个亮点。
0: 对，这套动作完成的是真的是非常出色，而且他是又超过了前面3位的选手发挥的情况。他这套动作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做的几个挂臂的就是空翻挂臂动作，我们看他抛的比较高，就空中的姿态也不错。我们看他的这个空中，这个是下法，下法也非常难，是向前的团两周，而且还能够站住，那这也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看它的空中的高度，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所有的挂臂。

0: 的空翻动作都抛得非常高。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25岁的福金，那么他此前参加的这个就是他第一参加奥运会，此前参加了一些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2007年获得的这个项目的一块铜牌。刚才我们一直给大家介绍这个挂臂类的动作，可能怎么判断它的难度，为什么有的是E有的是D呢？除了我们刚才说比较简单显而易见的是躯体后空翻两周还是团身后空翻两周，还有一个就是它起的方式，如果是这个挂臂起的，这个和大回环起的，它要比支撑前摆起的这个就是挂臂起的比支撑前摆要难。哎呀，6.8的难度，得了16.20分，现在排在第一。
0: 是，其实它的起 A 分起评分不是最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前面有比它高，但是它的完成情况是最好的，就是说 B 分从10分开始扣，它是扣的最少的选手。非常的高兴。俄罗斯选手下面一个出场，克罗廖夫。
1: 这是一位老将了，97年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比赛，今年29岁。
0: 尼古拉克留科夫。
1: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悉尼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他没有参加过雅典奥运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同样是挂臂前摆，分腿后切，成倒立，后上180。好，他这个是单臂转360，然后是一个贝尔。迪亚米托夫180成倒立，也是单臂转了个540，这是个 D， 支撑前摆成横杠倒立。哦，太可惜了，在完成一个后台两周挂的时候，我们看他掉下器械，太意外了，因为好像双杠出这样的这种意外的不太多见。
0: 是，而且这次比赛好像也是出现过几次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手啊滑了。
1: 选手重新回到器械上，比完下面的后半套，
0: 漂亮，
1: 他把这个动作重新做了一遍，看他的下啊，同样是一个一组的下法，也是一个支撑后摆前团两周下，可以说这是位非常顽强的俄罗斯队的老将。
0: 是，而且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他这整套动作就是后边特别的上去以后，我们看的这个空翻两周成挂完成的非常好，前空翻下法两周，而且中间他有一个大回环转体360，还有一个前摆转体540，我们看这是刚才的意外，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没有想做下法，还没有到做下法的时候，这是他的下法，真的是有点惋惜。
1: 那么这名选手呢，在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本来他是一位很有竞争奖牌实力的选手，但是掉下器械这个0.8就使他的这个成绩啊会大受影响。
0: 是，他在预赛中排名第二，
1: 对，
0: 是非常有实力竞争这枚金牌和奖牌的选手。
1: 但是我们看到选手非常的顽强，迅速的回到器械上，把他出现失误的动作再做了一次，而且是漂亮的完成了。
0: 是，而且我们从他的表情看，他也表示的就是不是很沮丧，我觉得他心理状态非常好，很顽强这个运动员。
1: 我们来看一下，得分是15.150，现在就排在了第五。这是最后要上场的李小鹏，现在要上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这次韩国队有两位选手进入了双杠的单项决赛，一位是他，一位是他之后要上的第六位上的梁泰荣。
0: 其实正像我们前面介绍的，有三位选手都进入了前八名，但是一个国家只能派出两名选手参加每一个项目的单项的决赛。
1: 是的，韩国队可以说在单项这个双杠项目上实力很强，他们有三个人排在前八，所以他们的第三人就退出，把名额让给了德国的汉布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套，

0: 这名选手在2006年曾经获得过这个项目的世界亚军。柳元哲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4岁，他从2006年才开始参加国际体联的大赛。但是就是在参加的2届世界锦标赛上，他都表现出了在双杠上的突出实力。后上屈体贝尔 F 组，这是一个贝尔 E 组，躯体的莫里苏 E 组，迪米特伦科 E 组。选手一到杠端，我们就能意识到他下面要做的应该就是一个踢皮尔特了。又是一个莫里苏，又是一个 D， 西里城被称支撑前摆后空翻成横杠倒立，这是个 D。下这套动作完成的真是不错，
1: 对，这套动作完成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
0: 可以说就是亚洲选手在双杠这个项目上表现出来动作完成的很细腻。
1: 是
0: 他这套难度可以说也算比较高了，目前来说在双杠这个项目上难度能打7.0的就算是很高的了，像中国的黄旭就有7.0，而且李小鹏呢有更高的难度。
1: 它中间呢还有一个这个前摆转体成横杠握，这个也是还是
0: 不太常见，对，在双杠比赛项这个项目上，每个人擅长的这个动作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擅长挂臂的话呢，你就可以多做几个，只要满足了组别的要求，就是你每个组别起码要有一个，最多不超过4个。
1: 而且刚才的这个下法呢，就为了求站稳，他挣扎了一下。
0: 对，这个都逃不过裁判的眼睛。只有有控制的落地站稳，这才不会被扣分。如果是侥幸的站稳的话呢，裁判会根据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哦，排第一了，他16.250，他的难度是7.0。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他是第一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现在呢已经排到了第二。下面要上的是韩国的一位老将了，28岁的梁泰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全能比赛当中，因为误判他是获得了铜牌。我们来看看这套动作的表现如何。后上180，后上躯体贝尔，做了一个贝尔，迪米特伦科腾空的高度有点欠，西里城被撑，这个地方问题出来了，应该是成倒立的，支撑前摆分腿前空翻右四分之一成挂。踢皮尔特，又是一个D组的挂臂，莫里苏下了，后去两周下一大步，基本上可以说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
1: 是，其实他的这套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他想做一个非常难的连接的动作，就是希勒华尔直接接前空翻切成挂。那么这个动作第一次没连上，但是他还是希望把这个动作给做了，他又重复做了一遍。这个是，但是裁判能看出来这前面是有一个虚摆，

0: 这套动作呢有一个 F 组，三个 E， 六个 D， 但是刚才出现问题的是西里后面的那个西里当时成这个被撑这个动作，后来我们看到有大的问题。这个结束好像是有一点，就怎么说呢，有点像放弃了的感觉，没有去控制到自己。
1: 对，我觉得可能决赛的运动员都比较清楚，如果你这套动作出现了比较重大的这个问题，可能你在竞争上已经失去了实力，那么这个下法站不站住可能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0: 它理论上的难度是有 7.0 的，但是我们看看它这个主要是完成分的情况。我们看 A 分 7.0， 难度分完成分 8.65， 15.65 目前已经排在了第六，也就是出场的七位选手目前他倒数第二。
1: 对，下面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李小鹏，他在预赛呢是以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决赛。
0: 是的，而且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资格赛李小鹏并没有拿出他的最高难度，他是凭借着出色的完成情况排到了预赛的第一。我们来看看下面。
1: 没错，他这套动作有两个亮点，一个就是他的一上来做一个后上360 F 组有 0.6， 就是在男子所有的最高难度就是 F 组的动作，这一个动作就有 0.6。 那么他还有一个大回环接躯体两周挂，这个动作也是个 F 组，所以这个男子如果在一套动作有两个 F 组是不多见的。

0: 后上，就我们刚才介绍的后上三百六完成的非常好。提比尔特大回环，大回环躯体两周成挂，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另一个 F 组。希勒华尔直接成手刀立转体180，好，挂臂后空翻两周成挂，转体180，又一个大回环环身两周，直接接前空翻跟切挂，完成的非常好。躯体两周站，漂亮！这套动作是我看到李小鹏三场比赛完成最好的一套双杠动作，非常漂亮，恭喜李小鹏。
1: 李小鹏这名选手，他即使不用最高难度，同样也能赢别人。
0: 但是我相信他这套 A 分已经是所有出场比赛的选手的最高分，应该达到。我们看他是不是能达到七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这套完成动作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非常干净，非常到位。因为我们已经向观众介绍过 ，A 分是最高分，但是 B 分是从十分开始扣，从0.1、0.3、0.5到0.8。那么如果你不扣，你得 B 分得十分的话，你就是 A 分少点也没关系。
1: 我们看看李小鹏结束的时候的表情，就是可以说李小鹏这位选手最后上场这个名次对他来说非常有利，前面的选手全部表演完了以后，那么他心里就有数了，我该用什么样的难度，我该上哪一套，我能胜出。所以我们看到李小鹏这套动作是稳稳的完成，他用的难度只是6.9，得分16.450，中国选手他的 B 分9.55分，这个成绩基本上表现基本完美了，已经
0: 是
1: 所有李小鹏拿到了金牌。
0: 对，李小鹏以这个完美的发挥和他自己的实力获得了这枚双杠的金牌，非常恭喜。
1: 那么获得双杠亚军的就是韩国选手柳元哲，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福金是获得了铜牌。
0: 在决赛的这个场面，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每一位选手都能发挥出他们最佳的水平和最佳的状态。那么李小鹏就是双杠这个项目上的最杰出的代表，因为他完成的实在是太好了，太完美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一起跟随转播画面来到天津奥体体育中心，共同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小组赛阶段的转播。今天对阵双方是中国队对阵中国台北，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先看第一球，上来先组织4号位进攻。 中国队机会，反击的快攻，再抓防反，庄宇珊，4号位吊球。上来呢，中国台北队是2号位，打了一个打手出界。我们先来为您介绍今天双方的首发球员安排。中国队的首发方面，今天主攻线。

0: 一号吴梦洁搭档二号庄宇山，这也是吴梦洁在本届亚锦赛第一次首发登场。在二传位置上是14号谢胜玉，接应是6号龚翔宇，副攻线7号王媛媛，8号陈厚宇，自由人18号王梦洁。 中国台北今天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二传位置是12号队长廖以任，接应21号张一启，主攻线7号林书和和11号蔡佑群，副攻线是9号甘可慧和15号温以勤，自由人10号徐婉云。今天一上来呢，中国台北队是连拿了3分，刚刚这个发球呢是压到了边线。
1: 中国台北队一上来应该说整个在节奏上打得还是非常快的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的这个攻防转换的速度很快啊，然后攻传之间的这个配合也非常快。
0: 球落界外，今天呢是本届亚锦赛小组赛的收官之日，这也是收官之战。这场比赛呢将直接决定接下来1/4决赛的最终8支球队的落位。
2: 组织了一个短平快，这个球打飘了，但还是得分了。这个球应该是没有打到谢胜玉的手啊。
0: 今天呢，中国队依然是要先立足于自身，拿出自己的比赛气质和比赛特点，打自己的节奏。因为之前的两场小组赛啊，我们先看这个挑战。
2: 那通过慢动作认为是碰到了谢胜玉，应该是感觉碰到了头发啊。开局呢，应该说中国台北队整体的还是把自己的这种特点打出来了，就是小快灵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不光是一攻的速度，进攻的速度打得快。 整个多板攻、防反的速度串的也很快，中国女排应该说一开始稍稍有点在节奏上有点跟不上。虽然比分现在落后啊，但是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开局呢，我觉得在有发球权的状态下，首先拼发球还是要主动的去冲击对手。是的。
0: 丁核心攻守盯得不错，还有，你看中国台北队的阵地式防守的取位都非常好，
2: 所以我们打的中规中矩的球，它的防起的这种起球率非常高。
0: 这个球呢稍微给的有一些上网，让中国台北队拦网得分了。
2: 我们小组赛前两个对手伊拉克和伊朗队的整个的打法的风格和中国台北队不太一样啊，也大家也看到的伊朗队相对弱一些，那伊朗队呢，他整个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0: 对
2: 啊，但是他最后进攻人的这一下的个人突破能力比较强，所以今天一上来对阵中国台北队，他整体的速度快了之后，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讲还是要在临场尽快的去适应。
0: 对，就是上来这前几分呢。
2: 先不要着急，
0: 对，先把节奏捋一捋，调一调整。因为往往你在赛前准备的和你一上来打的不是一样的情况下，所以就靠你临场要把心态先定下来。还是发前排主攻，打了一个交叉，加三，这球出界了。
2: 反击出界，
0: 所以正像李颖指导所说啊，今天中国台北队上来其实他呢是抱着冲击你的姿态，对，没错，所以他可能在刚一上来呢，他相对反而放松一点。
2: 是，因为一个低自位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呢，他冲着你打，他相对来讲呢，我觉得在各个方面都会轻松一些。
0: 没错，啊，破坏一传，开网攻，中国队机会，再给龚翔宇。
2: 后二，再下一分。我们现在应该说一点的攻还没有打出来太好的效果，二点的攻呢也有被拦，也有打不死，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得耐心一点。

0: 因为从之前的数据来看，中国台北队两个进攻点就是一个接应和一个主攻。
1: 对，
0: 接应是21号的张一启和主攻，这个11号的蔡佑群。好球！
2: 高反反超比分。
0: 今天实际上赵勇指导，我们看在首发主攻线安排吴梦洁跟庄宇珊，搭档首发。这已经是在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在做准备了。
1: 是，因为第二场球对伊朗队的比赛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吴梦洁在换上来之后，一开始的整个的状态也一般啊，也是随着比赛的进程在慢慢的找状态。非常好啊，宋翔宇的这个防守的取位和防守的起球感觉都非常好。
0: 这球有点荡，直接打到界外了。
2: 球落界外。
0: 啊，三米线上的组织被飞，中国队拦回，这球呢一才是直接是判出界了。对，谢胜玉发球，中国队现在来到前排三点攻，还是发前排的攻手。
1: 对方还是会看手来打线啊，所以你在拦网的时候还是尽量的要晚给手。
0: 郭翔宇二号位斜线得分，机会球是必须要转化位得分的。
1: 这个整个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因为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又是三点攻，所以前面副攻和主攻的掩护、战术攻的跑动啊，拉到二号位的背屏，速率打得还是非常快。
0: 那吴梦洁的直线防起来，王梦洁防得不错，
1: 好球，
0: 好球啊！
2: 防反二号庄宇珊，
1: 这个球一个是表扬庄宇珊打得很清楚啊，再有就是吴梦洁的第二次的垫条的效果非常好，球给的弧度、高度和球点啊立得都很舒服。
0: 前驱下网了。中国队在之前的小组赛前两场比赛分别战胜了伊拉克跟伊朗。
2: 中国队换人。
0: 中国台北队呢是战胜了伊拉克，但是1-3输给了伊朗。
1: 还是二号位，好球啊！
0: 孔翔宇二号位的吊球得分。
1: 今天中国女排一上来啊，两边的这种打吊结合主动运用的还是非常及时的。
0: 是，
1: 好球。
0: 这一轮呢是中国台北队的反轮，11号蔡佑群在2号位的进攻。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细节，中国队在发球上，在找人找点的情况下，节奏上也在变化。你看他在前后区的调动，中国台北队。虽然吴梦洁那个球没有发过，但是他还是有想法的，对吧？
0: 没错。
1: 这段时间，我觉得通过中国女排耐心的这种防守抓反击之后，慢慢的我们在拦网也起到了效果。所以你看，中国台北队有好多球，自己往外打了，然后就是自失比较多了。
2: 十五号温雨晴。
0: 15号温雨晴是01年出生，1.76米的身高。郭翔宇一传到位，给拉开4号位，庄宇珊直线得分。
2: 庄宇珊，
0: 今天中国队第一局破局，其实就是四号位打。

0: 开的局面，然后宫湘羽在前排的时候两边的拉开，给对方一定的压力。今天就是目前来看副攻球少一点，
1: 14号下3号黄新胜
2: 副攻，我们在一次攻有机会的情况下二传也给了，但是也打出了一些有力量的球，但是成功率不是很高。
0: 是啊，斜线防得不错，庄宇山吊球，这球是出界了啊，斜线打到了界外。这一轮呢是先用顾湘羽在后排的发球，前排是换上了唐鑫，另外呢十七号倪非凡也在场上来接一传。
3: 这个是更想发生的事情，不是为了平秒。
0: 这个球呢，中国台北队是把挑战当暂停用了。
1: 挑战是中国队的得分。
0: 自接自扣。
2: 你看这一传，他稍稍半到位，我们就拦防上就容易一些，
0: 对
2: 吧？
0: 对。
2: 你要让他太到位了，他二传手上一捏，第一点一起，再有第二点，因为他一点二点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0: 是的。
1: 中国队换人，6号下，5号刁琳宇上。
0: 中国队完成了2换3，刁琳宇登场。刁琳宇之前呢是在跟伊朗的比赛里啊，膝盖是碰了一下，目前来看呢问题不大。
2: 这个球也有点稍稍的前屈下沉啊，所以对于我们接一传的人来说还是要勤动脚。
0: 调整功了，
2: 好球，打的还是非常果断。
0: 对，这球是打手出界了。
2: 庄宇山的状态从第一场第二场然后到今天第三场整体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没错，
1: 中国队换人，换回一号
0: 庄宇山呢，在过去两场比赛分别拿到了13分和18分。那也想去来回调动，也像林颖指导所说，现在就是前后区，然后各个找点找线找人，
2: 对，
0: 在不断的给对手压力啊，出现一些失误呢，倒是也可以理解。
1: 中华台北队换人，12号下20号吴子华上，21号下6号洪家瑶上。
0: 换上了6号替补二传洪家瑶，另外换上了20号的吴子华。发球直接出界了。这个中国台北队的20号吴子华呀，他报名是报的是副攻，1米8的身高。这个2换3呢，把他换到前排，可能也是想提升一下网口的高度。
2: 对。
0: 中国队换上杨淑明来发球。啊，好发球啊，直接追发到了自由人。这个球压后区压的还是非常明显，自由人取位相对来讲靠上了一点。还是发自由人。这个一传调整还是比较快的。
2: 对，这个球中国台北队的二传弥补的还是非常好的，球比较上网，但是他的这个取球点啊，脚下这个取到位的这个位置卡的是很准确的。
0: 是的。有效拦网。这球是造成了拦网出界。
1: 吴子华
2: 报的是副攻，但是他第二点的高球的能力也不

0: 错啊，所以其实我们对中国台北队的队员也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是需要在打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摸他攻守的这种进攻的特点呀、起跳的时间呀、下手的时机呀，
1: 是
0: 啊，所以他换上来人之后，需要你在临场啊，我们的队员尽快的去适应。
2: 中国队换人，三号下。
1: 中国队再次把首发的二传跟接应换上场。目前比分是23-16。啊，又吹了中国队前排触网。
2: 中华台北队换人。
0: 这圆圆今天两个下来之后，这胳膊肘触网了啊，还是要控制一下。
1: 对。13号陈杰发球。一传没有问题，龚翔宇有效拦网，再给龚翔宇吊球啊，这个球隐蔽性太强了，很有迷惑性啊。
0: 这个球是由重转为吊，然后拍的落点也非常好。
1: 对，
0: 这个球谁来防都比较别扭，你看他双人拦网的情况下，如果边跟得早还可以，然后又是掉了一个前排二传下来防守一个结合部的位置上。
1: 中国队的局点，一传到位了，中国队拦回，反击四号位啊，这次是王媛媛的拦网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25-17，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啊，中国队面对中国台北队，目前是1-0领先对手。
2: 直接休息。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国队跟中国台北队的第二局比赛啊。第二局一上来，中国队呢就是利用双人拦网得分。
2: 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女排在拦中国台北队的整个的拦网的节奏上慢慢能找到了，
1: 一传还是到位了。
2: 对方其实在进攻上打的还是很活的，你看他好多球上来之后就是抓掉啊，他不是马上就打，所以中国女排在拦网

0: 场的手型上还是要注意一些，虽然高度是可以的，但他一上来就抓的情况下，你的手马上就要给到力量了。嗯，
1: 三米线组织好球啊，这是四号位吴梦洁定地板，
2: 地上吴梦洁，
0: 这是真正的显示出了我们大主攻的实力啊。
1: 对，
0: 也希望吴梦洁能够在比赛当中多扣多一点这样的高质量的进攻。
1: 是的，因为中国队呢在两场比赛过后已经是锁定了八强，那这场比赛呢实际上也就是要为接下来更困难的比赛做准备。
0: 是，
1: 都被一才吹了啊。今天呢中国队被吹了一些触网啊，这些失误还是要尽可能的避免。
0: 我觉得队员在临场啊还是稍稍有点紧啊，想打得更好，但是你准备和想象，你的想象和你到临场不太一样的时候，他的心态还是有一点点着急的这种
1: 没错
0: 变化的。
1: 赵雨山的小斜线被防了起来，
0: 确实对方的阵地是防守的阵型非常好。
1: 是，就是越是这样呢，中国队就越要有耐心，越要能沉得住气。压后区，这就打了中国队一个卧果。九号甘可慧的得分。有点上网了，反击开网，机会球后二，哎，吴梦洁背飞，陈浩宇的背飞得分，
2: 然后陈浩宇背飞得分。
0: 这一轮的反击的串联的整个的节奏和速度把控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打不死的情况下多回合里还能够再耐心组织。
0: 对，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讲，你的最终的目标是拿冠军，你后面需要碰到日本这样的强队，他的打法和中国台北队是非常相似的。
1: 对，
0: 目前来看是很相似的，对吧？
1: 嗯，还是挺细的。
0: 对，所以你前期遇到中国台北这样的队伍，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讲是一件好事儿啊。
1: 这个球从网带下冲过来，打到了王媛媛。中国台北队的十二号队长廖以任也是主动过来示意抱歉。
0: 现在中国台北队是两点攻啊，二传在前排，所以我们有反击还是要多打打四号位。
1: 这球没有打手啊，直接出界了。第二局比赛目前中国队是10-5领先。
0: 确实刚才那个球是他们自己的队员打得不够理想。
1: 二次球比较明显，吴梦洁还是超手扣。
0: 吴梦洁我觉得慢慢的打开了啊，所以你看他这几个球打的是非常的清楚的，什么球我该抢，什么球我该高点然后来拍点，对吧？什么机会的球我该吊然后该拍，然后整个的落点也非常好。嗯，
1: 一传又到位了，长背飞，
0: 对方啊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个是跑位比较快，再一个他下手这一下还是有变化的啊，你看他手腕最后这一下的拐腕也好，变线也好，所以对于我们拦网人来说还是要看准球猫住了，最后这一下要照球。
1: 哎呦，小心小心，这个地方还很容易磕伤啊，这有点设备。

0: 赵雨山后排得分，
1: 调整的还是很快的啊。第一个球自失了之后，第二个球我觉得大家整体来讲从二传到攻守准备的还是非常的充分。
0: 对，龚翔宇这一轮呢就是为庄宇山做了非常好的准备。嗯，
1: 好球，
0: 再救。
1: 我们的防守也是非常的顽强，
0: 是的，
1: 也都是每球必争。
0: 啊，哎呀，这一球可惜了。
2: 虽然这次没有得到，我们同样把掌声送给庄宇山奋力的救球。
0: 注意抓机会，这个球垫起来开网反击，好球啊，网口盯住了，
2: 往前击门的一篮，
0: 但要挑战吗？
2: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Chinese Taipei。
1: 哎呦，这球确实是过线。
0: 这个左脚呢是完全过线了。
1: 所以排球运动员其实你奔跑的能力也是需要很强才可以，对吧？你像这种启动然后制动这种能力，你必须在平时的训练当中要有，你在比赛当中你在心情紧张的情况下你能不能启动出来，速度能不能快。
0: 是，这个球有点近网，但应该是打到了篮网手。中国队再次通过四号位的吴梦洁的扣球得分。
1: 吴梦洁点确实是高，
0: 对，
1: 人高，然后呢跳得高，最后击球这一下的击球点也高。
0: 而今天你看他有时候起跳之后，他在观察对方的站位，他有的不一定发全力去扣，
1: 居高临下的，
0: 啊，对，也想强行变线。
1: 所以这就是高个子球员的优势。
0: 是，这球又是回到刚才李颖指导说的，他这个复工啊，最后手腕的变化比较多。
1: 其实你看他打了这么多的背后的球，他的背后的球也是长短结合，他这个球又不是背快，然后又不是长飞，是在背快和长飞中间打了那么一个背扣的球，啊，所以对于中国女排的篮网人来说，也要不断的要跟住人。
0: 是，
2: 二号庄宇山，常见的进攻得分。
0: 庄宇山这个球也是有手腕上的变化。
2: 一起拍手。
0: 面对双人篮网啊，有一个手腕的拐弯。复工九号甘可慧。
1: 现在啊，其实对于中国女排的复工来讲，她在拦对方复工的时候，因为现在对方复工的整个的战术打得还是很多样化的，前面也有，后面也有，所以你要拦线啊，不能去上来就伸手。你现在一上来就伸手，你是拦不到球的
0: 啊。是的，
1: 对方打得也很快。
0: 二十一号。张一起，这球应该是直接判出界了。
1: 从标志杆外面垫，
0: 对，
2: 飞回场内。中华台有这个出界，中国队的得分。中华台队的换人，
0: 中国台北呢也是完成了两点换三点啊。六号替补二传洪佳瑶上。
2: 中国队换人，十四号下，三号唐鑫上。
0: 中队这边也做调整啊，唐鑫还是二换三，先在前排，后排还是龚翔宇的发球。
1: 我们今天拦高球，我觉得跳的还是有点早。
2: 六号下，五号刁凌云上。
0: 所以你看他这个

0: 换上场的二十号吴子华，他还特别会找拦网手，总是让中国队呢造成这种破坏性拦网。
1: 今天其实对方打我们的破坏性拦网也比较多，尤其是边拦网。
0: 对，
2: 反击落在界外，中国队再下一分。
0: 庄宇山发球，这个球呢是双人拦网，直接盯死了吴子华。虽然中国台北队的二传希望能够通过往常尽可能的去拉扯一下中国队的拦网，但这个球呢，陈厚宇还是跟得很快。
1: 这个球如果要是他打抢中线的话，说不定能抢下去。
0: 是，
1: 但是他打吴梦杰
0: 这边的，
1: 保球，漂亮，
2: 成功的防反，所以
0: 庄心抓住机会啊，完成得分。今天呢，庄宇山已经是在后排多次救起了困难球。
2: 寻找现场的观众，我们一起来，今天打得非常的好。
3: 好，谢谢。
0: 庄宇山本场比赛已经是拿到了六分。
2: 二十号吴子华。
1: 对方的战术打的还是很多样化。你看这个球复工跑了一个头后的小半高，对吧？所以一般各个球队现在很少有打这种战术。
0: 二号位的中线得分。
1: 现在打边攻的时候，我们的二号位的拦网容易对方从中线或者是斜线打死我们，但是在四号位我们拦网的扫位进攻我们拦网的时候，对方容易打我们边拦网，所以在拦网的这个环节上，在临场还是要尽量的去找一些这种节奏。
0: 再垫给唐鑫，哎，这球可惜了。机会啊，好球。其实对吴梦杰而言还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今年的世联赛他因为受伤也是长期的缺战。
1: 对，
0: 那这种缺战的情况下，亚锦赛的火线回归，他究竟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很多人还是不太清楚，但是用比赛检验，确实目前状态不错。
1: 对，
0: 这是一个强行的拉开进攻，三号许真轩的扣球出界了。要挑战了，和王媛媛现在明显吸取了前两次的经验啊，下落的时候这个手肘收得非常的紧，
1: 其实就是核心力量稍稍有点控制了。
0: 来到陈厚宇的发球轮，又是跑背飞了，
1: 你看他这个又跑了一个长的背飞又是抢了一个中线。这个球对于王梦杰的边拦网来说卡位还不错但是复工因为球速快嘛，复工跟不过来。
2: 换上二十一号张一奇，
0: 好球，面斜拐直，
2: 漂亮的进攻。一号吴，
0: 其实从吴梦杰这边的突破，像李指导刚才介绍的，吴梦杰他这个直线还是给对方一些压力，
1: 是，
0: 那主要就是拦对方这个中线。

0: 定要还是要再跟得快一点。
1: 那对于副攻来讲，首先你在拦网上就要有取舍了啊，因为对方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整个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你要是按照这个速度来拦网的话，你肯定是跟不上，所以你要一定要有取舍。
0: 真是厉害，
2: 吴梦洁再下一分。
1: 这个就是硬实力
0: 啊！
1: 我用我的优势，我以高打矮，确实我是能展示半超手，对吧？
0: 今天呢，给吴梦洁的球就是提点，提点去给他高点往下打。
1: 对。
0: 所以给他的球呢，只要立好，他自己的选择就很多了。
1: 还有一点，我觉得吴梦洁好的一点就是他的每一次的过网的这个击球点也非常高。
0: 中国队的篮网也在复苏，也在回暖。
1: 这一轮正好是我们的一个强篮网轮
0: 啊，
1: 就是龚翔宇和王源在前排的时候，所以这一轮对于发球人来讲，还是要尽量的能够保持连续的啊来发球。
0: 这个球应该是想要奔着打手去，没有打手，直接出界了。中国队在第二局的局点。发得不错，
1: 好球，
0: 直接拦网得分啊！中国队在第二局的局末阶段，这两分啊都是靠拦网拿下的。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中国台北。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国队跟中国台北队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拦网虽然第二局后面啊拦了两个漂亮的球，但整体的拦网的成功率我觉得还可以再不断的提升。
0: 没错，刚才呢这第三局一上来第一分就是给王媛媛的副攻球。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两边的球，给主攻和接应的球相对多了一点。
1: 是，
0: 现在副攻球也有了，可能会让对手拦防难度更大。这球推得不错啊，灵机一动呢，推了一个后区的直线。
2: 续步得当。
1: 开局啊，我觉得中国女排主要还是在攻击力或者是攻击力和拦防上，并不是打得那么的顺手。
0: 是啊，
1: 所以她给快攻的球的量不是很大。其次呢，就是在你有机会给快攻了之后，她的成功率也不是很高。所以我觉得在打的过程当中，二传就显得略有保守了一些。
0: 是的。来回球继续组织，
1: 对方也
0: 是，这球还有啊，
1: 对，防守非常顽强啊。
0: 胡翔宇的吊球啊，又是一个隐蔽性极强的吊球。在第三局比赛我们看到呢，赵勇指导的整个排兵布置是让刁琳宇在第三局首发了。
1: 对，从小组赛前面两场球，然后再到今天的这场球，我觉得我们主要还是要为后面的这个决赛做准备。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同的人员、不同的阵容的搭配啊，要在某些场次啊是要来主打，然后主要承担任务的。那对于刁琳宇来说呢，他一个是有伤病啊，再一个年龄比较大。所以也是需要在这种临场要不断的去适应比赛的这种节奏和气氛的。
0: 是，今天中国台北队呢打了很多这种跑动的进攻，无论是这个接应跑到三号位的这种交叉，还是主攻的加塞尔配合会多一点。
1: 对。
0: 对方是无攻啊，中国队机会，吴翔宇上好，好球。果然两个人还是非常有默契啊，这么多年在国家队的默契，
1: 一个是龚翔宇和刁琳宇，一个是在国家队有一定的配合，再有他们在江苏队也一直配，
0: 没错，
1: 所以他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节奏上还是非常好的。你看刁琳宇给龚翔宇传的球，我觉得内劲儿还是很足。
0: 是的，
1: 所以 对于现在的龚翔宇来说，他。

0: 跳跃的高度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所以对于二传的这种球的要求相对来讲要高一点。
1: 没错。
0: 好球！
1: 好球！上来，中国队6-1。
0: 好的，
1: 有效拦网，
0: 撑起了。好球！
1: 捞起来，后攻，
0: 漂亮！
1: 龚翔宇连续得分。也直接一个大斜线打到了中国台北队防守的空当上。
0: 这个球最后的亮点啊，在龚翔宇的这个进攻啊，但是在第一次的防守到第二次的接应，也都体现了队员的这个防守的这个感觉啊，调整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好球。
1: 啊，直接出界了！中国队在第三局目前是8-1领先。中国队得分。
2: Substitution， 中华台北刘冠仁换下7号，换上20号吴子华。
1: 再次换上了20号吴子华。中国队拦回。连续给二号位，斜线防得不错。又吹了中国队的犯规，触网了，还是踩过去了。哦，刁琳宇的右脚好像是踩过中线了。
0: 落地之后启动，好球！
1: 好球！这球呢，陈厚宇已经是做好了准备啊，直接跑了一个背飞。
0: 这也是我们一个两点攻啊，利用往常把速度和战术拉开。应该说，刁琳宇上来之后，他整个组织的这个战术的速度提升上来了。
1: 对。
0: 好球，
1: 没有拦死啊，再来，还是跑背飞。
0: 这也是在打到对方拦网手之后，你也得会躲，
1: 对，
0: 也是要看出一个队员要灵活。
2: 三号下，五号林良代哨。
1: 因为这个球啊，就如果躲慢了，或者说是没让开，很容易落到自己身上。
0: 对。
1: 中区下沉，
0: 好，你看我们的防守的包围圈其实缩的也很小，对方在形成平网的进攻的时候，我们马蹄形的包围圈缩的也很近。
1: 这球调整得很好啊！今天吴梦洁真是稳定。我觉得今天吴梦洁的，虽然这是一场小组赛啊，但是吴梦洁今天这种表现，应该说在接下来淘汰赛会让中国队的更有底气、啊。
0: 对，大家其实在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到这一轮的一个细节啊，就是其实，在接一传的时候，吴梦洁和王梦洁他是有一个互抢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王梦洁弥补了一传，然后呢稍稍有点上网，二传又弥补了一传，
1: 是，
0: 所以大家在场上打球还是能够做到互相弥补的。
1: 是的。
2: 中国的客人1号下11号李哲轩胜。
1: 今天呢对于吴梦洁来讲啊，首发状态非常神勇，那么打了2局半换下，换上了李晨轩。

0: 这刚刚上来啊，还是要再适应一下。中国队再得一分，13-4。
1: 老二传来凋零雨还是很敢给啊。
0: 对。
1: 球并不是非常舒服的情况下，也是敢于给快攻。拦高球的时间还是稍稍有点点早。
0: 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根据之前对于小分的计算啊，因为呢所有进入到八强的球队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将会全部出炉。目前呢越南呢是锁定了一个八强的席位啊，最后一个名额呢是在中国台北跟哈萨克斯坦之间产生。实际上呢，这场比赛即使是中国台北队失利，只要他即使是0-3失利，只要他在第三局目前得分拿到5及5以上更多的得分的话，他们就进入到八强，而且是可以超过越南的排名，可以拿到一个第7啊，所以现在是刚好打到第三局的13-5。
1: 这凋零雨的脚法也非常不错，所以我们平时有时候在训练前面的时候啊，也是练练足球啊。教练也是跟我们讲，练足球主要也是练练你的脚下的移动的速度。
0: 就是增加这个脚下移动的灵活性，而且在比赛场上可能用得到。
1: 对，因为现在排球运动，只要你身体哪个部位起球都可以。
0: 是。这一局首发的凋零雨被换下，换上了14号谢生玉。
1: 凋零雨虽然在第三局首发上来这十几分当中，应该说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0: 这比赛越往后打，你会发现中国队的这种节奏啊，传配越来越顺了。
1: 是，一个是慢慢适应了，因为毕竟中国台北队和我们打的也并不是很多，所以开局呢，也对于中国女排来讲也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都是遭遇战。
0: 是的，
1: 你虽然看录像啊，你准备，但是跟临场有时候还是不一样的。
0: 先垫过去高球。也是推攻球机会，二号位再吊啊，就差了一点，
1: 球传的稍稍有点掉头了，感觉有点
0: 球是不是没打手啊，要挑战了。一才是直接判中国台北队得分。现在中国队呢，在刚刚上一个回合是换上了替补的副攻07年出生的王傲谦。这个球确实没有打到唐鑫的手啊，挑战成功。中国队挑战成功。那吹了中国台北队的4次。看法做出改变，得分属于中国队。王媛媛发球，追发前排的主攻，这个球被盯死了，盯死了11号的蔡佑群。因为就是发他这一点啊。

0: 这个球也是太进网了，二传调的也是有过于进网了，我们的球已经照，我们拦网人已经照到球了，
1: 有效拦网，王浩谦短平快，中国台北的后三，王媛媛防守起球，来转移四号位庄宇珊，打手抽进。打前区，也组织了短平快打飞了。十五号温以勤的失误。
0: 我们现在拦网的成功率和拦网的有效拦网慢慢提高上来之后，对方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也想避守啊，所以你看他主动失误，尤其是进攻主动失误偏多。
1: 哎，这球很可惜下网了。换上了十三号的陈杰，有点上网，跟上速度很快，漂亮，这弥补的还是非常好。
2: 是
0: 王傲谦，王傲谦呢，整个进攻打的还是很快，你看他打的很多球都是球起就下。
1: 对，
0: 但是稍稍还是力量差了一些，还是因为小嘛。
1: 节奏感不错。
0: 对，但是对于复工来讲，你首先你还是要快，这一点是他是做到了。
1: 给拉开四号位，又是庄宇珊，22-7啊！中国队目前在第三局是大比分领先。因为现在刚刚我们做过介绍啊，在这一局中国台北队是拿到5分以及更多的分数，所以他们不光是进入到了8强，而且呢是把越南队挤到了第8位，所以中国队在接下来的1/4决赛上啊会面对的是越南队，又是一个1-1的单掐啊。中国台北队的保护带给四号位有效拦网，组织一后三，再给四号位，好球，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0: 谢承玉我们看他还是很相信李晨轩的。
1: 嗯。破坏了一传，开往进攻。
0: 好球。
1: 后排王梦杰防守起球，再垫给庄宇山。
0: 有了。
1: 好球啊！最后是庄宇山四号位直接一波流进攻带走了比赛。中国队是以小组赛三场全胜、一局未丢的成绩进入到了本届亚锦赛的八强。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你们来到日本东京的东京体育馆。我们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项目男子单打的金牌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分别是目前我们画面上所看到的樊振东和大满贯马龙。

今天能够感受到双方在场上那种，就是生死时刻那种刺刀见红的感觉。决赛对于我来说，我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嘛，所有的这种比赛，我觉得不管对谁，对手都是参加过很多次奥运会，所以对于我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没有包袱的全力以赴去展现自己。

真正打到最后这一刻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看谁能够真多顶一分，多顶一板。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带来的魅力，因为不确定谁能够赢。

赢还是赢在自己一方面还是坚定信念，相信自己能赢。另一方面，我觉得场外像主力他们一直也在给我鼓劲儿吧，我觉得这些都。

走到最后，能够走进决赛，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因为奥运会比赛确实跟其他比赛会有一些区别。既然能够进决赛，面对樊振东，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压力，希望真正决赛当中能享受比赛。

樊振东和马龙呢，都是在半决赛当中披荆斩棘的两场苦战啊，分别是4-3战胜了对手，也顺利的会师决赛。樊振东呢是在半决赛当中4-3战胜了中国台北小将林昱儒，马龙呢则是4-3决胜局2分战胜了老对手奥恰洛夫。相信这场比赛也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碰撞，一定会相当的焦灼。今天下午我在采访北京队的主教练张雷指导的时候，他也是说到马龙在出发之前还打了一针封闭，所以这场比赛体力和精力对于马龙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马龙呢在前三板上一定会通过自己的这种不断的变化啊，包括他的发球还有接发球去破樊振东的上手，相持当中呢也会有这种变线去牵制樊振东的进攻。比赛开始，这场比赛的前两局非常的关键。那对于马龙来讲呢，马龙一向的比赛风格都是发动的速度很快啊，进入比赛状态快。如果他能够拿下前两局，加上他不断的这种算球的能力，能够这个在前几局当中呢找到樊振东的漏洞。但是如果在前两局樊振东能够并住啊，打成这种主动，哇，你看第三个球就是多板数的相持，全台的对拉。那对于樊振东来说，可能比赛越到后半段啊，他的这种身体的优势，还有他这种单板的质量、连续的能力，就会逐渐的凸显出来。所以这一场比赛前两局也是胜负的关键。马龙第4分就是发球之后侧身的一板抢攻。

用短靴擦网。哎呦，这个球真是一个高级球，樊振东台内的一个暴跳，马龙是打了回头。第一局的开局一上来6-0，两个人到目前为止啊，这种场上的情绪都还没有释放。彼此之间也是在暗暗较劲。

3:9。中路短球控短，反手相持。第一局呢，樊振东一上来进入状态要显得慢一些啊，感觉还是有些沉闷。现在呢，大比分落后，也要一分一分的去追，争取呢这一局不一定要扳回来，但是得多拿几个球。马龙劈长，漂亮。反手其实也是这两年马龙不断去突破自己的一个技术啊，这两年他的反手呢更加有进攻性，多了很多相持当中的主动发力。即使冠军已经拿到马龙的这个份上，但他还是在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技术。这样11:4，马龙拿下第一局。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第一局呢是11-4，马龙拿下首局。从第一局两个人的发挥来看呢，还是马龙在比赛的一开始阶段啊，显得更加的兴奋，进入比赛状态更快。相较于来说呢，樊振东第一局有一些沉闷，他需要尽快的去调动自己。
1: 马龙的手。
2: 好，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较量。上来的第一分接发球拧了一个马龙正手大角度，

第二局的开局阶段啊，我们听到樊振东在场上也逐渐开始喊起来了。

0: 正手位短，快劈底线。
1: 过来，出来，过来。
0: 这几年呢，樊振东的球更加的细腻啊。他刚出道的时候，主要还是打实力球，以爆制爆，单板质量、多拍的连续，这种中远台的能力很强。但是这几年呢，他不断精进的就是他的这种台内球的控制，包括前三板的算计和变化。马龙的一个台内的调打，那马龙的技术呢，则是非常的全面啊，这还体现在他的台内的这种球，台内很多小球处理的手段很多。

这个球呢也会是今天比赛当中去争夺的一个主旋律啊，就是马龙发球之后侧身去反拉的这一板。那对于樊振东来说，要考验他敢不敢变啊，去调动马龙的正手位。双方互相都是在算这个球。

今天马龙的出手还是比较凶狠的，尤其是和半决赛来对比。奥运会男单的比赛已经是到了最后一场了，双方都毫无保留，全力以赴。还是控制台内球，马龙拧一个樊振东的正手大脚，

变到樊振东的正手，这个球樊振东跑动当中反拉一个大斜线。这个球其实马龙已经是变得相当好了，角度很大。第二局的开局阶段，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5-5。

争议阶段，樊振东连得两分啊，这个时候感觉他在场上情绪开始释放，

这时候马龙的压力就来了，5-7，郑守短劈长，樊振东的一个机会球。

正手短，回摆上手，马龙反带一个直线。双方真的是交手太多次了，在国际比赛当中呢，就是20次的交手，那么这还不包括国内的比赛，乒超的联赛，队内的训练。双方对对手的这个出手习惯的线路落点都非常了解，所以今天的比赛更要看临场的发挥，还有对比赛细节的把握。回摆之后，马龙抢攻冲中路，这阶段马龙是连得3分，将比分反超。现在在中局阶段啊，马龙给樊振东这种比分上的压力还是很大。摆到一个反手小三角，这个球其实对于马龙来说也是一个半机会球，第一板控制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0: 芭比吧。马龙发球呢是富于变化啊，对于樊振东来说也要见招拆招。开场球。
1: 过来，唰，好不好？

哎呦，这个球双方互相都是在斗心理啊。马龙呢是想开长球之后直接侧身反拉，啊，樊振东直接接发球拧了一个直线。这样马龙这一轮的两个发球没有得分，樊振东拿到局点。

控转调打，这球樊振东回摆的有些高了，马龙直接出手调打，连追两分，来到10-10。

0: 十平，马龙发球，正手短，樊振东直接拧起来，这一分反手很强势。
1: 过，
0: 10-11。

那时候场上的氛围啊，令人窒息。第二局局末的关键分，11-10，樊振东发球。反手短直接从马龙的正手突破，这样12-10，樊振东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啼，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现在这场男单的金牌争夺战，双方是刚刚结束了前两局。马龙呢是11-4快速的拿下第一局，那刚刚第二局双方的这种战斗啊，激烈的程度和对抗性一下子升级。樊振东呢是12-10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那上一局当中呢，樊振东其实有3个球都是从马龙的正手大角度去突破。

还是反手强强对抗，马龙变中路，这球马龙还是想侧身啊，樊振东也是提前预判到，又是变了马龙正手大脚。那正手呢，还是马龙的一个主要的得分技术啊，也是他其实技术状态的一个风向标。那他在身体状态好的情况下呢，会增加正手的使用率，包括这种侧身的比例。

4-4。中路短球，樊振东上手。那从第二局开始呢，樊振东也是加强了发球的变化啊，提升了自己这种主动发球抢攻的成功率。

还是控制台内球，劈长给到中路。两位选手呢都是右手横板的运动员啊，对于横板来说呢，这种左来左打右来右打，中路的位置是相对薄弱。相持打起来，两个人也都是从对手的这个中路去突破。直接开场球发到樊振东的这个中路偏反手，一个极长

这球樊振东是准备好了啊，接发球直接抢攻，6-6。从第二局开始啊，打到现在，两个人的比分都算得很细，啊，谁都没有能够轻易的把比分拉开。

还是控短，反正能抢攻。中局现在马龙连得两分，8-6。

揭发就直接劈场。马龙现在也是加强了对自己正手的保护啊，上一局的局末阶段呢，樊振东也是从马龙的正手去突破。这阶段比分稍微拉开了，9-6。范出台直接抢攻，这局当中马龙有两个发球都还是不够严密啊，樊振东有两个都是接发球直接上手，樊振东追回一分。接下来这一轮的发球轮次对于樊振东来说是关键球。控短，马龙侧切，这一个球还是相当的精彩啊，双方又是攻防转换，马龙这个时候要暂停了。就像我们在比赛一开始所说到的那样，对于这一场比赛大局上的把控，作为马龙来讲呢，肯定是希望通过前两局前三局尽快的能够确立优势，而且这一局的局末阶段也是有9-6的领先，现在呢是被樊振东追到8-9。那对于樊振东来说呢，他在整个对抗当中属于打实力、打后手的，可能比赛越到后面，他的这种年轻的优势、身体的能量，还有这种多拍相持的质量就能够体现出来。

0: 比赛打到现在啊，其实两个人在场上都很难受，因为彼此非常了解，而且互相呢都是在限制，拼命的给对方去制造不舒服。
1: 8-9

在那回来之后，8-9，反正都发球，控短还是控制，马龙抢攻，给到中路，

控短搬出台，好，这一分拿下之后啊，马龙也是释放，这样11-8，马龙是在暂停回来之后连得两分，拿下第三局。这一局的暂停啊，是局末的一个转折点啊。马龙是在9-6领先的情况下，被樊振东是连追两分。9-8，马龙要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的这两个球呢，马龙的出手也是相当坚决。相持当中，发挥自己在近台的这种速度和衔接的优势。我们看到现在樊振东离场换一件球衣，

近几年呢，两个人的大赛的交手哈，其实彼此都非常的不好打。去年年底的山东威海举行的男子世界杯，樊振东是4-3取胜，但是两周之后的郑州总决赛啊，马龙又是4-1赢了回来。可以说彼此的这种综合能力啊，还是在伯仲之间。这场比赛我相信两个人也一定是做好了要去打6局打7局的这种困难准备。

好，现在樊振东回到场地当中。看台上，我们应该还看到了德国名将波尔，啊，这也是他的第六次奥运会的征程。今天这场世界最顶级的男单的对决，啊，还是吸引了很多人，啊，没有比赛的运动员都是前来观战。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目前大比分呢是

日马龙2-1领先。还是多拍的相持，马龙正手连续发动，

就是多板的相持。现在相持当中呢，樊振东的失误比较多。第四局的开局，马龙3-0领先。

哇，接发球直接拧到马龙的正手大角度。在发接发的环节呢，马龙是想要通过不断的变化啊，来破掉樊振东的台内拧拉。那樊振东呢，则是想要更加积极主动的上手，因为他的第一板接发球拧拉拧冲质量很高。正手相持，哎呦，这个球是变了一个樊振东正手的空当，

反手强强对抗。

0: 还是控制台内。哇，这个直线马龙穿得漂亮。第四局的开局阶段，目前双方打成5-3。
1: 都来说好嘞。

正手短还是拧大脚，镜头给到了看台上的中国军团，刘国梁主席、马林指导、陈梦和刘诗雯。4-6。哎呦，把一个小三角有些擦网，好球！马龙的这种衔接啊是相当流畅。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控短之后这个球有点擦网，马龙反手的一个翻挑，紧接着转正手进攻。这一阶段的马龙还是加强了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

0: 终局阶段双方的分差依旧是两分。
1: 抓来！
0: 这球樊振东接发球摆得太高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国家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啊也在现场观赛。马龙连续得分，9-5。

还是从马龙的正手去突破，樊振东发球抢攻。这样樊振东呢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把握住了两分，追到7-9。

哎呀，这个球是樊振东想要打一个变节奏啊，第一板的剪力之后呢，先把马龙吊上来，紧接着反手再发力。樊振东反手加力主动失误，这样马龙拿到第四局局点，10-7。10-7，马龙发球。这球马龙也是稍微有一点保守啊，一个小半高，其实可以上手。

还是控制，反正能抢攻，再追一分。这阶段呢是第四局的关键分阶段啊，对于整场比赛来说，可能都是一个转折。就看看谁能够把握好第四局。哎呦，漂亮！马龙正手位的一个反拉，这样11-9，马龙是拿下了关键的第四局，目前将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3-1。到目前为止呢，前几局比赛当中啊，现在樊振东有一点跟着马龙的节奏在走了，包括是这种细节的处理，还有关键分上，马龙算得很细。那么现在樊振东已经是1-3落后啊，接下来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了，他必须要放手一搏。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Anton Donder, sir. Level.
1: 目前这场比赛已经是进行到了第五局，马龙3-1领先。现在樊振东必须是要背水一战了，这个场外有摄影记者现在在移动，有一点干扰到马龙的视线。反手强强对抗。

多拍的相持，樊振东扛住这球，马龙持续保持进攻，两人又是打出了精彩的攻防大战。

控制台内，连续两分啊，都是从马龙的正手大角度来突破。这阶段呢，樊振东凶变马龙的正手大脚啊，已经成了两个人在比赛当中竞争的一个主旋律。樊振东率先出招了啊，看看马龙怎么应对。

现在终局阶段，樊振东将比分拉开，比分来到7-2。这一局呢，樊振东把比分抠得很细啊，每一个球，马龙状态有些起伏。

控短，再控制挑中路，樊振东反拉，这样樊振东是拿到第四局的第五局的局点。挑打看回头，11-3，樊振东是扳回一局，这样双方在前五局当中战成3-2。1-3落后的情况下，樊振东在场上啊还是相当的冷静，坚持自己的这种有效战术啊。马龙在这一局当中有一点盯不住，感觉在精力上状态有所起伏，这个时候马龙也离场更换球衣。前面几局当中呢，樊振东打得比较的谨慎啊，有一些变化球也都是在马龙的意料之中。这一局开始他有一些更加的这种放开手脚了，而且接发球呢也开始主动上手，拧拉为主，相持当中也是主动变线，去从马龙的正手位去突破。

这场比赛两个人都是做好了要打持久战的准备了，啊，已经是打完了前五局3-2，接下来的第六局也是一个关键局。

0: 好，两位球员又重新的回到场地当中。
1: Long for the

0: 第六局比赛开始，画面下方身穿黑色球衣的马龙率先发球。
1: 上来，他们阿磊赢。
0: 这局上来的第一分啊，马龙也开始重新发动。还是打这个侧身的搏杀啊，这也是第一局上来马龙速胜第一局的一个有效战术，就是发完球之后侧身直接反拉。两个人现在在场上啊，士气也是在互相对抗，谁也不肯向对方低头。马龙接发球，突然的一个快劈底线啊，破了樊振东想要直接上手拧拉。

反正都别住马龙的侧身位啊，让马龙没有办法强行发力。这阶段对于马龙来说呢，他是想增加自己的侧身正手的使用，而对于樊振东来说则是跟马龙互相算这个球啊，怎么避免马龙去侧身上手，包括通过一些变线来牵制马龙。正手的强强对抗，马龙拿下这一分。

樊振东要暂停了，这一局的开局阶段，马龙始终保持比分上的领先优势。

比分在终局阶段还是僵持在了两分。控制一个半出台，马龙侧切，这是马龙的一个招牌动作啊，他的这个反手的侧切让很多运动员都不适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龙的武器库非常的丰富。接下来的这一分就是关键分了，回摆樊振东上手变线，哇，马龙的预判啊，这一阶段樊振东的直线啊，这个变直线已经是全部被马龙封死。樊振东的单板质量有的时候是双刃剑啊，他的这种高质量的出手，马龙可以借力变线，而且速度更快。马龙现在扩大比分领先优势，8-4。

0: 中路短球，马龙侧身反拉，还是有效战术一以贯之啊！这个球马龙从第一局一上来就是他的一个得分套路。马龙再得一分，
1: 哎，走好。
0: 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整场比赛已经是被推向了险境，看看他还能不能上演绝地反击。

有些擦网，这样马龙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在奥运会乒乓球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在男单这个项目上成功卫冕。今天看看马龙能不能够创造历史。10-6。

10-7。马龙轻掉，反手相持，反正都想要变直线，马龙赢了。这样马龙是4-2战胜了樊振东，第一时间他也是向全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比心。我们要将今天晚上所有的掌声首先送给老将马龙，这5年他吃了非常多的苦，包括膝盖的钙化、手腕的伤势，他做了2次手术。像昨天的女单比赛一样，马龙和樊振东一起举着5星红旗向现场的观众们致意。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前浪的耀眼，也看到了后生的可畏。没有关系，樊振东只有24岁，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之旅。在奥运会乒乓球男单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够蝉联2届奥运会的男单冠军，马龙做到了。所以对于马龙来说，你真的是可以用伟大来形容这名运动员。马龙已经是拿到了25个世界冠军，这让他成为世界乒坛的第一位。一个时代的开启，他不会轻易的落下帷幕。

0: 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结束了五月份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国跳水队在国家体育总局投入了备战，为九月的名古屋亚运会蓄力。早晨6:45，队伍准时到达了田径场，开始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早操。早操每周进行3次，这是中国跳水队延续多年的传统。由于花粉过敏，一部分队员的跑步训练被安排在室内进行。
1: 3、4，因为过敏，所以他们不出去，太严重。过了这段嘛，就会好点。
2: 坐着。
3: 哎呀，眼睛难受。
4: 还有一个。
0: 25岁的王宗元，目前是队里3米板项目上年龄最大的队员。17岁入选国家队，他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二届亚运会。
4: 好慢点。
3: 确实，自己的身体情况啊，也很明显的感知到、感受到，不如年轻的时候。像今天早上跑步啊，前面那个年轻的运动员也才16岁，很明显我也跟不上了。也很感觉体能的各方面啊在持续的下降，所以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能保持好自己的一个身体，防止它受伤或者是掉的太多就可以。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也不再年轻了，确实，因为像刚来我才17岁，现在已经过了8年吧。
0: 每天训练前贴肌贴是跳水运动员早已经习以为常的一项准备工作。这些胶布记录着日复一日高强度的训练带来的磨损和伤痛。而在王宗元身上，腰部的一处旧伤是他重点防护的地方。
3: 可能已经习惯绑这个东西了吧，就感觉不绑不绑，可能感觉差一点，就有一种心理依赖。
5: 3个月。
3: 东京的时候开始贴的，东京奥运会就我双人跳完以后，腰动不了的那几天。
0: 东京奥运会留下的腰伤一直伴随着王宗元。5年过去了，身体的损伤已经慢慢康复。但是当初的这个意外，至今都还是埋藏在心底的一段遗憾。
6: 漂亮！中国队已经砸实了这枚金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谢思义和王宗元在今天
0: 那届奥运会，王宗元在获得男子双人3米板冠军的第二天，腰部就意外受伤了。接下来的单人项目，他不得不带伤参赛。最终输给了自己在双人项目上的搭档谢思义，获得亚军。之后的一整个奥运周期，正值当打之年的王宗元几乎包揽了世界大赛上所有单人3米板的冠军。但是巴黎奥运会，在东京留下的遗憾依旧没能被弥补，他再一次在单人3米板的决赛上输给了自己的老对手谢思义，获得亚军。未能实现的梦想，只能再等4年。
7: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你要去接受这种失败。我也希望能在今后的4年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也希望能在下一届洛杉矶把那一枚金牌拿下来。
3: 确实，因为自己也很清楚自己心理上的一些错觉吧，或者是一些问题，自己还是希望有一场比赛来去证明自己，打破之前的那个心魔。不能说你不行，你必须行。
0: 巴黎奥运会过去15个月后，王宗元终于等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6: 哇哦，漂亮！基本上就是世锦赛金牌的水准。
0: 2025年全运会，他在一米板项目上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中第一枚全运会单项金牌。六天后，他又为湖北队赢下了历史上首枚全运会男子三米板金牌。
6: 确实不容易啊。
0: 夺冠后，一直压抑在心底的情绪和被克制的笑容，终于得到了释放。
3: 可能那个心结已经解开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0: 这届全运会比完以后会给我带来自信，不忘初心的那个我找到了，尤其是爱笑的那个王中原终于找回来了。
1: 因为全运会嘛，也是四年一届，也是比较珍惜也比较看重的一场比赛，也希望能在这一场比赛中展现出更强大的自己。通过比赛吧，也建立了信心，然后对未来的目标也更加稍微明确了一些。
2: 2025年全运会之后，王宗源选择继续留在国家队。面对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会，他在男子跳板项目上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但是他也同样要对抗年龄和伤病的困扰。
1: 我觉得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变化吧，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什么样的伤病，或者是比赛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脚踏实地的珍惜当下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遇到一些未知的困难啊，或者是伤病啊，也是希望自己就是像以前一样，年轻的时候一样，不忘初心，去咬牙坚持下来。
2: 全运会后，又一批小队员加入到了队伍中。15岁的赵仁杰是新阵容中年龄最小

0: 的男队员。
1: 可能就是到了这个年龄就会去羡慕他那种冲劲儿，就像我年轻时候的王中原一样，我也想以他们做榜样吧，也不要忘记曾经的自己也是他们那样不怕输不怕任何困难的设定自己的梦想，还有会实现的梦想。
0: 赵仁杰来自陕西宝鸡，主攻男子十米台。2025年七月世锦赛之前，他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2: 感觉还行，反正就是看都在刷，然后有时候压力，有时候也会大。
0: 进入国家队后，赵仁杰师从奥运冠军教练陈若琳。
2: 基本上一直都在说，但我有时候会改，然后差不多第二天，有时候隔一天就会差一些，然后就一直在反复，没有稳定下来。也有点进步吧，脚尖膝盖之类的那些就比神队都好多了。
0: 师徒二人磨合半年后，赵仁杰就在2026年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的比赛上收获了混合团体和男子双人十米台两项冠军。对于这样的成绩，他却描述的有些轻描淡写。
2: 也还可以，也很好吧，没什么评价的，就不想输给外国的。
0: 这站世界杯之后，赵仁杰作为男子十米台项目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开始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很显然，他对于这份责任背后严苛的训练要求和高强度的磨砺还没有完全适应。
3: 对，下得很好，可以再下
4: 一点。
3: 各位
5: 没劲儿了。又一拍了，
6: 还两个，还两个，跟我像。你看，
5: 要死了！来来来，把镜头关了，我要走了。
2: 最累的力量，因为有时候会累，然后就会有时候会偷一点，就是教练就看着。就是腿一般都已经开始发软之类的，这种就一直咬牙坚持呗。
6: 对那边说，让你爸妈看看。
0: 27岁的练俊杰比赵仁杰年长12岁，他现在依然是中国男子十米台项目的主力队员。赵仁杰拿下世界冠军的这个年纪，练俊杰还没有入选国家队。如今他已经步入了自己的第三个奥运周期。
7: 每个阶段都要承受不一样的那个压力，可能他们现在的压力还没有那么的大，等真的再过几年或者等他们上面没有人在顶着的时候，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
0: 练俊杰16岁被选进国家队，等待了8年，他终于第一次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和搭档杨浩携手出战，在男子双人十米台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枚奥运金牌。奥运会后，练俊杰开始尝试新的难度动作5255B，为2025年全运会做准备。
7: 这次奥运会完了以后，还是想在单人方面有所进展吧，所以就是还是想去尝试这个难度动作，因为现在确实男台单人也没什么人了，然后我自己的这套难度动作确实难度还差一点，所以还有时间 到下一届奥运会的这个时间还比较长，所以还是得去尝试，肯定有冒险，对于我来说确实也是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0: 就是在训练新的难度动作的时候，练俊杰的右肩被严重拉伤，当时距离全运会开幕还有不到9个月的时间。练俊杰当时的伤情在医生看来至少需要6个月的休养才能恢复训练，但是他却把康复期压缩到了3个月。
7: 本右边本来就是也有伤，但是跳动作的时候撇断了，这个那种暴力型的直接给扯断了。
0: 2025年的11月，练俊杰带着还没有痊愈的肩伤站上了全运会的赛场。
7: 对我来说确实是受过最严重的一次伤，然后恢复时间也比较短，主要那时候对全运会来说我特别想要，因为全运会已经第4届全运会了，也没有拿过金牌，然后就在这届全运会上就是自己那种意志特别想要金牌，所以这段恢复的那段时间特别的辛苦也特别的痛苦。
0: 全运会上，练俊杰在男子个人全能比赛中经过12轮板台较量，最终收获了1005.10分，成为本届赛事唯一总分破千的选手，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全运金牌。之后他又在男子单人10米台上再次夺冠，
7: 最后结果能让我拿2块金牌，就说明自己的这个对这个冲击金牌的能力还是有的。
0: 这届全运会，年少的赵仁杰已经站到了练俊杰的身旁，他在男子10米台的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铜牌。走下领奖台，同场竞技的两代运动员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续写着中国跳水队的薪火相传。
7: 更多分享的就是心态吧，我更怕他们放弃，因为确实刚来到国家队这种地方也会特别烦躁，也会不适应，然后也会想着各种想放弃，这种我觉得都很正常，因为适应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也会经常交流吧。
0: 全运会夺冠的梦想实现后，肩伤的影响并没有消散。亚运会备战期间，练俊杰仍然需要在每天高强度训练结束之后对肩部进行康复治疗。
7: 我觉得唯一的理由可能就是现在确实男台没什么人了，前辈们也是经过很多的努力才把这个项目推到现在的这个高度，我觉得不能在我这个地方就是让它断送掉，所以我觉得每天支撑我的这个克服这些伤病，克服这些困难动作，就是对这个跳水的热爱吧。我觉得
4: 反正还行吧，正常。正常就已经很好了，一般都很不正常。
8: 现在主要是要保持嘛状态。
4: 是的，能保持就不错了。
8: 需要更大的这个训练量来保持吗？
4: 也不用。
8: 嗯。
4: 需要更好的心态来保持。
0: 被身体羁绊的远不止跳台上的练俊杰，作为目前队里年龄最大的女队员，27岁的陈艺文在跳板之上也同样面临着考验。
9: 困难更多了，也有很多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些困难嘛，一些身体上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接受，因为你对动作的概念可能还会停留在你更有力更有精力的时候，就感觉现在对自己肢体的一些支配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特别是跳自选的时候你就更难去控制，每一个动作都要比以前投入更多的精神去更好的控制自己的四肢吧，但是现在已经投入到训练上的精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长了。 技术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改变，然后可能经历了一场比赛会有好会有坏，或者说一个冬训下来这里好点那里坏点，就一直这十年就是缝缝补补缝缝补补这样。
0: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逸文和跳板磨合多年建立起来的那份默契被打破了，而他对未来的目标也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变得模糊了。
10: 二位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0: 巴黎奥运会，她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和极高质量的动作完成，收获了女子三米板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的金牌。
10: 陈逸文锁定金牌，
11: 看逸文跳动作很安心啊。
0: 就是这份圆满，让陈逸文失去了方向。
9: 可能是因为巴黎当时太大了，这个目标。就好像巴黎奥运会就变成了整个跳水生涯唯一的目标了，所以当那一刻结束的时候，就是心里落空还是比较大，就感觉好像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说奥运会完了应该怎么做。
0: 巴黎奥运会落幕一年多以后，陈逸文在全运会的女子三米板比赛上迎来了自己的卫冕之战。
9: 就很紧张，感觉紧张的来源是我好像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渴望这块金牌了，然后在我们的主场我又特别不希望把这块金牌丢了吧，就感觉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压力会大于我自己的一个内驱力。
0: 这场决赛陈逸文在第二轮就出现了失误，失去了领先的机会。
10: 这一跳对于陈逸文还是稍微的有一些波动的。
0: 最终陈逸文没能成功卫冕，获得一枚铜牌。
9: 更残忍的是失败了都感觉不到刺激。其实我自己也坚信只要我想要我一定能达到。就现在的比赛对我来说，不想输好像多过我要去赢。作为运动员肯定不想输，但对我个人而言，好像我有点不知道为了什么而赢。之前一直都有个目标嘛，就是奥运会。然后奥运会结束之后就感觉有点找不到目标了。可能我需要的是一个比金牌更大的一个目标。
0: 备战亚运会的日子，陈逸文一边找寻着新的目标，一边重建着他和跳板之间的默契。随着比赛的临近，他调整了训练计划，加大了陆上训练的比重。
9: 体能现在会几乎已经跟专项训练可以说是一对一的一个正比。小的时候是水上会占据更多的时间，去打一些基本功。年龄大了之后，每天的训练消耗的体能会更大，所以需要更多的体能去支持。现在训练一天一个样子，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和自己和解，和自己的身体变化和解。其实你有一些困难，你不去经历，你是确实是。靠想象是很难去想象的出来的，就看到同样的困难出现，或者说是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现的时候，会比以往更顾虑，更犹豫。
12: 对于运动员来说，不太好也是一件非常，平常非常正常的事情。既然有不好的情况，那就去接受，去面对它。完成质量不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一定要是努力去完成。
0: 面向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会，陈芋汐继续领衔中国女子跳台项目。她一边专注于单人项目的训练，一边和新搭档磨合着双人配对。
12: 这个周期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心态会比前两个周期更好一点。 见过这个世界后，其实自己的内心反而更容易冷静下来，去思考自己到底真正想要什么，到底为什么还在这里练，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吗？目标就是从一天天去做起，能往前走一步是一步，没有什么太想改变的，人也不可能回去，反正永远向前看嘛。
0: 2026年6月，在经历了两次队内选拔赛后，中国跳水队公布了名古屋亚运会的12人参赛名单。陈芋汐将领衔女子跳台，出战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她也将在单人项目上向着她国际赛事的大满贯发起冲击。陈艺文将继续作为女子跳板的核心出战，参加3米板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王宗源的名字依然在男子项目上排在第一位，他将一人扛起1米板和3米板的全部3项比赛。练俊杰将携手搭档杨浩出战男子双人10米台，同时他还将参加单人项目的比赛。而年轻的赵仁杰这次比赛专攻单人10米台，补强老将多线作战可能出现的体力不足。中国跳水梦之队即将在新老交替中冲击卫冕。
12: 珍惜每一场比赛吧，因为对于我来说每场比赛其实都蛮重要的，每场比赛意义也不同吧。
9: 大目标肯定一直在，就在那28年的奥运会嘛。大目标目前来说还是太远了，还是希望能做好每一个小目标啊，比好每场赛。
1: 就是今年的所有比赛，希望就是能展现出以往那个王宗源，而不是那种紧张或者是拘束、害怕输的那个王宗源，
7: 就是正常就好了，就所谓的正常就好了，没有特别想一鸣惊人的感觉，就是想正常一点就好了。
2: 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老朋友曾龙旭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 大家好。
0: 黎巴嫩队呢，今天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中国队还是身着中国红。这场比赛是在浙江诸暨这块场地呢，我们也是非常熟悉，上个赛季还曾经举办过 CBA 的全明星周末全明星赛。
1: 嗯，而且我们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是胡金秋来和对方的零号方德伯克跳球。
1: 嗯，
0: 球权被对手拿到，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呢，像刚才曾俊旭所说，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的是赵嘉义以及朱俊龙，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西宁和赵继伟。
1: 嗯，
0: 对方呢已经一次高位跳投没有中。
1: 对，上来是他们的规划球员芬德伯格，这个中距离没有投中，看我们的进攻失误了。
0: 对，这球被对方呢直接关门掏掉，中国的注意退守。
1: 之前比赛也看了这个黎巴嫩的特点，这个比赛他们这个球队的拼抢是非常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拼抢的非常凶，所以说我们从比赛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个球员的保护，减少失误，减少给他们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0: 是，对方这是一次开局持球突破，朱俊龙呢是占个正着，这球呢制造了一个对方的带球撞人。对方的九号达尔维奇，塞尔吉奥·埃尔达尔维奇。因为对手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后来居上，特别是收官段第四节打得非常出众。好球，对，赵嘉义继续自己外线高炮台这个作用，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就表现得不错。
1: 是的，整个夏天他是队内投射状态最好的球员。
0: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的这个外线投篮的延续性能像上一场一样，对方是高位的掩护之后再分边，
1: 就是顶着这些投篮没有进，
0: 你防守做得还不错，
1: 漂亮，再传拉，反击是其实是最好取分的方式。
0: 是
1: 啊，虽然说这支巴西他们的反击很快，他们是这样一个打球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借力防守把这个反击打出来，那我们借主场之势也可能打出超出预期的一些表现。
0: 没错没错，因为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对韩国，他们的快攻得分得了27分，
1: 是
0: 才让韩国得了10分，这个悬殊太悬殊了。
1: 对，本质上他打韩国那个比赛，一是刚才您说的快攻得分，二是二次进攻，
0: 是的，
1: 他们比韩国多抢了20个篮板球。
0: 没错，50-30嘛，确实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要做足。

0: 准备，不能掉以轻心。刘俊龙两罚两中。球队呢一开始是先取五分，而且黎巴嫩赔了两次犯规，一次进攻犯规，一次防守犯规，开了一个好球，但是还是要看延续性。又是一次防守，对方成功。
1: 是，其实对方攻这个阵地的方法不多。
0: 嗯，
1: 只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好的防守，包括好的退防，让对方去陷入到攻阵地的这样一个比赛方式，
0: 是
1: 他们也会有失误。
0: 没错。今天呢，诸暨主场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客队也是带来了不少球迷。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从一开始要做足困难准备。
1: 对，
0: 因为我看了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方的所谓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伤赛季报销，包括像劳森，这是我们 CBA 的外援，已经离队，似乎是对方实力锐减。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黎巴嫩对韩国那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厚度，包括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打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做足困难的。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球队一些主将，尤其是持球比较多的主将，一以缺阵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防守布置没有那么坚决。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队，他们从后卫到锋线到内线，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持球去打一下，所以我们是还是要在赛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0: 刚才是对方的25号控球后卫阿里梅泽尔把这球打进，而且等于是在中国队这防守的口袋里。
1: 好球啊！
0: 应该是多有这样的配合出现。
1: 是的，也得益于胡金秋的快速的挡拆下射门，
0: 打掩护要注意防守落位，防得不错。
1: 是，
0: 今天朱俊龙啊打得很积极，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1: 朱俊龙是从身材啊、运动能力啊，是能够对上对方的这个叫哈亚特这个锋线。
0: 对，
1: 因为哈亚特其实上场比赛对上韩国的比赛当中，他是取下了21分6个篮板，他的冲击力给了韩国队的锋线很强的这种压力。
0: 是。好，这边杨汉森上了，杨汉森上把胡金秋替下，然后胡金秋啊，整个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1: 对。大邱我记得他是从东京奥运会这个周那个周期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夏天
0: 没有休息，
1: 无论是3人篮球国家队还是5人篮球国家队，几乎是都是在备战。
0: 对，就是全勤嘛。
1: 对
0: 对，包括过去的 CBA 赛季他一直打到总决赛。
1: 是的，
0: 对
1: 的，
0: 很不容易。对方又是靠这两罚反超一分，应该是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就是让杨汉森到里边去，
1: 这位置可以打了，漂，哎呦，差一点儿。
0: 直接是对方是很凶狠，直接在内线形成夹击。
1: 对，他的小个在这个视野盲区过来之后的这种拼抢，
0: 对，
1: 甚至在你手里直接把球夺下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打球攻击性很强。
1: 对，
0: 这中国队一定要留神。
1: 对方的9号达维奇啊，是他们的得分后卫，是他们在少了阿拉基的情况下，他们的外线的核心。
0: 对，
1: 他的个人技术，他的串联能力，是这个球队后场的发动机。现在，
0: 没错，达维奇和梅泽尔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国队现在换上廖三宁，三宁呢应该是上来是要通过他的运送，包括他的突破的意识，来解决进攻的问题。
1: 汉森持球过半场。再换回来啊，
0: 让他去低位，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弧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1: 这球打得很耐心，很扎实。
0: 看能不能针对对方的特点，
1: 对，
0: 就是打得更顺畅。
1: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
0: 对，
1: 上来连续要这个低位。
0: 对，
1: 又还是打挡拆，
0: 再
1: 接无球掩护。
0: 又是达尔维奇给出来。补的前面都到位了，因为方德伯克他是按说没有很稳定的射术。
1: 对。

0: 篮一般，
1: 如何？胡志轩，好球啊！这个三分球是解了中国队进攻的燃眉之急。中国队现在这整个这二阵容换上来，对空间的需求。
0: 对方有一个失误，我们再次反击。赵佳义人球结合，在直面上
1: 漂亮，好球！好球！反击又打成一个，但注意对方很快攻到前场，中国队不容有任何喘息之机，赶紧得退防。但这一段打得不错。
0: 对啊，这个对我们的就这个时段我们的反击打出来了啊。
1: 杨思恩在内线护框，打得也很好。两三名，好球，
0: 上进了。
1: 对，这球把对手打停了，16-10。第一节呢还有3:44，叫了一个暂停。黎巴嫩队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特别是换上二阵容，虽然说杨汉森并不再像上一场似的是顶胡策应，
0: 是，
1: 但是呢，他沉到低位，牵制了对方防守外线，包括像胡明轩这个三分球，杨汉森自己这两分，还有廖三宁抓住前阶段，哎，看这球，达尔维奇和方德伯克都没有能够真正贴住他，
0: 对，
1: 我就打得非常不错。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第一节呢还有3:30左右的时间，中国队这一段时间进攻打的是不错，篮板球，对，李洪全，
0: 哎，球要小心，
1: 这球险些被断，
0: 对，
1: 但是还好这边中国队胡明轩把这球权稳住。
0: 明轩这边球
1: 再给他李洪全稍微投篮，其实这个投篮轨迹很正，
0: 对，机会出来了，
1: 对，
0: 对方还是起反击冲击，这是对方的特点，
1: 对，
0: 他这几个锋线啊身高并且强壮，
1: 对，看一看中国队，中国队也是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战术犯规，这刚才是纯是对方利用反击。
0: 这比赛是48分钟了，现在第一节还没打完，
1: 哎，
0: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阵二阵转换的时候，包括全在场上的时间段，你不能有松懈啊。
1: 是。
0: 奥丹宁继续，
1: 哎，
0: 这个没上进，
1: 略有些可惜。
0: 对，
1: 其实是应该是志在必得一球，但对方这三分球也没有打中。
0: 是，对方还是抓转换啊，转换的机会也投得很坚决。
1: 嗯。
0: 王俊杰吃一个，
1: 对，王俊杰要低位单打，翻身后仰跳投。
0: 他在亚洲杯的时候，这一招非常好用，
1: 对，
0: 并且成功率很高。
1: 防守位没有失，但底角这边让对方有一次出手机会。对方今天啊，三分球没有说那么突出，
0: 对，
1: 对吧？
0: 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
1: 对。
0: 感觉继续吃低
1: 好球，转左手打进，打得很强硬。
0: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啊，空间很好，
1: 对，
0: 无论是杨，
1: 没错没错，
0: 在高位还是王俊杰在高位，内线一打一都有空间。
1: 是，这边廖三宁跟过来要注意跟协防方德伯克，哎，他是利用速度，因为杨汉森这边是帮廖三宁去协防，
0: 是，回来转身立项还是偏慢一些，
1: 对，
0: 没跟上，
1: 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都要注意。
0: 要一个转移球，接一个45度挡拆，换防了，
1: 再给王俊杰怎么样？这边有人过来要准备协防补防。李明轩，
0: 再给李明轩，我投了。
1: 杨海森的三分，好球啊！
0: 我们大局第3个3分。
1: 对，而且呢是锋线、后场、中锋三个人，三个位置，不同的位置打进的。今天三分球第一节非常不错，防得非常好，
0: 盲区的抢断，
1: 对，这边是廖三宁一个抢断，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还是再给王俊杰，
0: 王俊杰打这个对方的老将于克钦，
1: 是，再给杨汉森，好球，今天杨汉森低位进攻力量时机非常不错
0: 啊，感觉这个经过一个赛季 NBA 的历练之后啊，打这种级别比赛，我从容感比以前好了很多。
1: 对，而且就。

0: 他是不是中间又有这个去到美国的这个特训？
1: 特训，
0: 对。而且他这一次特训的整个的合练的成员，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
1: 是。而且你看对方的三分球啊，他的命中率并不好。
0: 对。
1: 到现在没进，所以我们的防守端可以把这个杨汉森放到篮下，继续去考验一下对方的这个三分。
0: 唯一可能要提醒中国男篮注意，当然了，这是我们和观众来分享这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黎巴嫩和韩国的那场比赛里，第一节韩国队的进攻也是很突出，但是黎巴嫩后续呢，包括他从对抗上想办法呀，他的反击啊，他的三分球啊开了，让韩国队呢确实是付出了代价。亚森防得不错，看亚森牛往前甩，怎么样？
2: 有压哨，
0: 略可惜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中国男篮今天对于速度、反击、灵活性、投射这些细节的要求，包括说球员的追求。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好，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是领先对方9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在第二节进一步扩大。10分钟一节的比赛，23分的进攻得分，14分的防守失分，这绝对拿得出手。亚三宁，
1: 对，
0: 说话间。第二节又是一个直接持球突破，
1: 还通过这个杨汉森的这个牵引能力啊，对方的防守重点还是在杨汉森身上。
0: 当然，哦，这边对方是一个肘区，摆脱之后，因为你这样的摆脱之后啊，你要是绕过，会给对方留个空间。
1: 对，
0: 这一节2-2，
1: 还是这个阵容接着打。
0: 对。
1: 这个洪军还是通过掩护挡拆自己上。
0: 没问题，就是这，你看啊，这个阵容对垒啊，后卫持球攻篮反倒是对方容易失防的一个状态，
1: 不太好防对方。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阵容从上来到现在，球走的比较活，
0: 是
1: 啊，让对方很难抓到我们的进攻重点。对方射箭突破，打了一个2+1。杨森还是吃了第一下的晃，所以他起跳了啊。对方第二下利用一个身体对抗。
0: 那对方会在后面的比赛里啊，我们说大概还有就净时间还有个28分钟，我们就说汉森可能还要打个一半多的时间吧。那都会这么针对，因为他太明确了这一点。哎，这球吃篮板是不对的，这球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中断，
1: 是
0: 比赛继续。
1: 这是要一个挡拆，
0: 嗯，
1: 洪轩走左边，洪轩就是左手，擦一板没进，
0: 对，幅度略大，
1: 嗯，
0: 但注意看对方推这个快攻反击，真的是很快，还是一个2+1，
1: 对。所以咱们比赛刚开始强调这支黎巴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一定要是他们是非常善于去打反击、抓反击、没有机会反击、创造反击机会的这样一个球队，而且他们的确定性很强。
0: 嗯，中队也要注意，对方这是进攻上打得更强硬，他在起势，还是中队自己的进攻要打成，成功率要强。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因为一旦说打不进，对手打反击就针对杨汉森，而且你这样的话也会让杨汉森打得很累。
1: 是洪明轩的转身投篮，
0: 你看
1: 对方一个超篮板，
0: 对，这注意退防
1: 啊，注意退防。前一段的错位，
0: 方德伯克还是去高位的掩护，
1: 让他去这么
0: 打。
1: 哎呦，这球给了一个啊，给了一个犯规。
0: 对，这是中，而且关键这是中国队第二节三犯，犯非常快，2分钟里3次犯规，而且其中有2次呢是对方打2+1，对吧？
1: 而且杨汉森这一节2次了。
0: 对，要换人了，要换人了。胡金秋和朱俊龙都回来。 第二节7-4，而且方德伯克上罚球线。他前面罚球呢不稳定，看看这次一罚罚中。这是两罚中一，对方追到差5分。中国队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的成功率稳定住，这很重要。你看，
1: 失误。
0: 对，
1: 现在我们是一个混合阵容了，
0: 是
1: 首发和替补的混合啊、替补现二阵现在保留了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
0: 是
1: 其他都是先发球员。
0: 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刚才杨恩森的那个犯规，
1: 对，
0: 来的有一些伤害，
1: 还是要尽量
0: 掩护，赶紧回，
1: 出下线的左手中距离篮球，
0: 前场球。那这个混合阵容，像曾林旭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先要把防守的强度，包括跟随的速度做好，就不给对手这种。就是打速度反击的状态，来，因为像胡金秋呢，从他的可能说从疲劳度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针对性，可能他相对杨海森来说他的状态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他可以帮助球队在退防上能跟上对手，或者起码不被对手打这种快速反击的针对，
1: 打球的机动性可以更好一
0: 点。对。
1: 对方到现在还没有进三分，
0: 是，
1: 但是他们依旧会执着于投这个三分球。
0: 没错，我还是要把样本拨开嘛。
1: 右手
0: 哎，这是对方的干扰球为例，把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是重新拉开到了9分，这一节打平。廖三宁今天啊，这个反击冲框还真是很有特点。
1: 对，
0: 那赵嘉毅回来，等于一阵容几乎回来了。
1: 第二节这个前3分钟多一点，我们算是把这个比分维持住了，顶住了，
0: 顶住对方的第一波这个冲击。但对方现在外线持球冲击呢，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杀伤力。
1: 接着冲，
0: 是。
1: 对方这个一号也是上场比赛一个胜负手，
0: 加瓦勒丁，哎，这边是失误了。
1: 我们叫暂停。
0: 对方等于是连追了4分，哎，连追了2分。对方在前场就展开了贴身的逼抢，给中国队持球推进施压，单挡掩护之后。赵嘉毅，哎，这球被对手盖掉，就对手有意识的加强了对赵嘉毅的这边的盯防。
1: 这一段要一个挡拆，
0: 哎，
1: 夏顺，一手打赵嘉毅，连续转身，
0: 防得不错，防得不错。赵嘉毅这个球顶得真棒，
1: 对，
0: 顶到了胡金秋回来，然后还让对手这个篮下的勾手无功而返。制造犯规。
1: 贺新宁和胡金秋这个配合本场已经打成2次了。45度挡拆，胡金秋的下顺，而且贺新宁这个传球给的很到位。
0: 中国第一发命中。但这种杀伤是必须的。对方的34号杰拉德·哈迪迪安，这是司职中锋，他也是等于是一个矮中锋，
1: 替补中锋。
0: 对，他没有让这个方德伯克一味的去打，
1: 是
0: 延误，我就赶紧回，哎，也是破坏了对方这个一传，直接进内线，要注意。防得不错，
1: 对方是34号。
0: 哎，赵嘉毅防的，今天防2次，防他真好。
1: 对，首先

0: 这个身高、运动能力，包括接球之后的技术，就显得就很糙。
1: 哎，
0: 而且他比较喜欢使这种蛮力啊，去顶啊，去撞啊。所以赵佳义其实我们的身板各方面又不差，
1: 是
0: 啊，又不吃晃。
1: 对，这刚才呢，他这你看，应该是把他换下去了。
0: 对，
1: 就因为他刚才啊，面对面盖掉了佳义的一次三分投射，所以可能长了点信心吧。杜俊龙
0: 要有中距离
1: 跳投，那是六分的分差。
0: 对，朱俊龙在挤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1: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第二节犯规是达到了四次。
0: 打一个拉链接挡拆的配合，
1: 是要注意对方哎。抢投这个三分球，但是就像您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对方今天很想投三分，哎，这边终于让赵佳义找到机会，一个三分球
0: 又打出来了，但是
1: 这是不是对方叫暂停？
0: 对，对方叫暂停，
1: 但是这个
0: 对方叫是暂停，
1: 对方自己叫的暂停。对，这球赵佳义分球分的还是很到位。就对方啊一直在试图把三分投开，
0: 嗯，
1: 并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个咱们必须得，对吧？
0: 对，
1: 根据事实说话，但是真是没有什么效果。
0: 看一下这个暂停回来对方怎么打，
1: 嗯，
0: 挡拆
1: 延误，哎，
0: 下顺，
1: 对，这回呢对方是打
0: 又给了一二加一，
1: 对，直接打胡金秋出去大延误，
0: 嗯。
1: 你看，马上他提升了挡拆之后出球的速度，是应该吹在了赵佳义
0: 身上。
1: 对，
0: 我们今天像这种赵佳义已经送了至少有三个了，
1: 三个了，
0: 就是没有破坏对方的投篮，最后就是轻轻打一下手，最后人家终结打进，送最后一个罚球。
1: 嗯，这样的话呢，对方等于又还了中国队一个三分。
0: 嗯。
1: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了解黎巴嫩这支球队啊，是从2001年上海亚锦赛，虽然说呢，这已经换了好几代球员了，
0: 是，
1: 但是他这个球风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0: 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
1: 对
0: 啊，
1: 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0: 他这个球队打得很快，
1: 对，而且就是对抗上，哦，先看赵继伟，
0: 赵继伟。又是一反击，
1: 对，这一段时间中国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准星，这个伤害会比较大。当然了，对方这三分球啊是真不准，
0: 对，而且很多三分都是短，基本都是投到前沿儿。
1: 停球了，
0: 弗莱尔掩护，
1: 对，
0: 继伟第一下没投，要又上篮，
1: 可惜了
0: 啊，给了犯规。
1: 我们看对方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是绝对不会收手，
0: 嗯，
1: 所以中国队要做好困难准备。你看这球，就其实说实话，这个球挺危险。好，杨汉森再回来，温秋看来是有点累，
0: 嗯，
1: 何西宁也下。
0: 杨汉森现在是两次犯规，
1: 对，
0: 因为这个四十分钟比赛五次就在罚下。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
1: 哎，何继伟第一罚命中。第一节23分，第二节呢到现在13分。过去这三个回合，哦，这球是两罚一中。过去这三个回合，中国队进攻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投射不中之后呢，篮板球也是，这是后球，哎，可惜了，这球朱一龙要赶紧回来，
0: 对，
1: 赶紧归位去防守，
0: 对方也没抓这个多打手的机会，这球
1: 篮板球不容易，胡明轩和赵继伟大后场，这是杨汉森，
0: 奥森内线重兵
1: 分出来
0: 防范杨汉森。
1: 赵继伟三分球，
0: 三分球
1: 命中，真不错。
0: 对，
1: 解了燃眉之急啊！因为已经是咱们前面说了，这过去的几次进攻中，这就是整体的终结都不好。
0: 发起点还是杨汉森在内线的优势。

0: 吸引到了两到三个人的防守。
1: 对，现在示意对方有二运之前，但是没有享受，比赛继续。防守注意，
0: 继续考验对方的三分，
1: 还是不中，
0: 还是前沿篮板球，
1: 地板球保护住。
0: 你看他攻我们的阵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
1: 对，
0: 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命中率也上不来，到现在还没进过三分球。
1: 赵继伟很有信心，要注意退防。
0: 对，他就是气反击。
1: 对。王嘉义又一个犯规，
0: 这个下手有点多余，因为我们的犯规
1: 是
0: 满了。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老将啊，约克钦啊，
1: 嗯，
0: 他这个是队内岁数最大的球员。
1: 对，
0: 你在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上那么大。啊，他可能他在以他的这种现在的打球素质来说，他想过你也非常困难。
1: 哎，没错，这脚步上可是可能没有那么理想的
0: 动。对。
1: 上半场还有两分十秒，对方这个手感罚球手感还比较柔和，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四犯，对方其实现在是三犯，我们已经四犯满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松得分的机会。
0: 对，
1: 六分。
0: 我们回想一下对方打到现在他们的得分方式，最大的力气就是反击，
1: 哎，
0: 强推反击，包括抓一些前一段反击的机会。二就是篮下突破杀伤，他们的投篮其实能够命中的很少。
1: 李洪强让李洪强过渡一下之后，再转移给内线，汉森漂亮，
0: 打得硬，打得
1: 对，就是真是现在杨汉森他这个身体对抗，这个提升啊，这次去美国特训，还是很明显
0: 的。对。而且他比较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1: 对，
0: 知道这个劲儿去怎么使出来。
1: 是，底角中间轮转都到位了，杨森要注意赶紧回位，李洪泉这边补一下，
0: 对方这个投篮都是逼出来的。
1: 对，前面防得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强度，关键是进攻端要保证你的进攻质量。
0: 六分，
1: 哎，
0: 这个
1: 刚说完，
0: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1: 是
0: 啊，杨汉森觉得对方交接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这个李洪泉下身的机会。
1: 是
0: 这个球，并且是做了一个球领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1: 对，
0: 还是领大了一些。
1: 但是从球队来讲，鼓励哦，你看杨汉森这个眼神，这个凶狠，
0: 是，
1: 就是得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上半场时间不多了。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在有限时间内攻防两端。哎，这边对方是一个急停跳投命中，
0: 对方最近两次得分都是颇具难度的急停跳投。文俊杰打篮下
1: 球，对方稳固住，看能不能防下一次来，
0: 是
1: 再把这分差呢再稍微拉大一点。哎，
0: 还有又一个犯规，
1: 对方还真是挺明确，你谁打进攻打得凶，我专门针对。
0: 对，
1: 上次我记得前面有一次赵佳毅刚投进之后马上回来针对赵佳毅，这回又是俊杰，王俊杰这边，所以对方也是打得很狡猾，针对性很强。达尔维奇上罚球线，对方走马换将。
0: 其实你看四十分钟比赛，我们上半场得分还不错，上半场打完我们可能会得到45分球左右，全场90分球，但是今天其实对方在三分球这个一个没进的情况下，上半场能够把这个
1: 对
0: 比分咬住，
1: 没错，
0: 也是可能是他们的打球方式，包括我们其实今天，尤其第二节这个阶段，无畏给的犯规给的罚球有些多，
1: 对，确实是，您这点说的很对，也是，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郭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球李洪泉跟进非常及时。非常及时，不然的话等于是又是没打进，让对方拿到球权打反击。
0: 他现在他的那个芬德伯克下去了，所以你看黎巴嫩的阵容，老将约克钦打五号位，
1: 是，
0: 然后二十三号他本来这个锋线哈亚特是打三号位的，现在推到四号位，
1: 提到四号位上，
0: 用三号位，他是一个小阵容，
1: 对，
0: 所以我们的篮板球身高是都有优势的，
1: 是。看看郭导是把杨汉森先换下，保护一下，因为39.5秒，你不要赔上一次犯规啊。 吴洪泉的罚球没有中。
0: 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没有内线的阵容。
1: 对，
0: 王俊杰是五号位，
1: 哎，
0: 那李洪泉四号位，朱云龙三号位，
1: 是，就对垒上对方，从后场一直到内线，就是脚步必须跟上跑，
0: 切掉，
1: 防得不错，幺三零推，
0: 幺三零自己来，
1: 好球啊，七分球了，
0: 嗯，今天我们的快攻确实打出来了啊，
1: 是。而且就这一点上确实遏制住了对方这个气势，
0: 是
1: 对吧？上半场他们对阵韩国的时候，在这个反击得分上确实超出了一筹。对方现在在压时间压节奏，我们得看能防住啊。哦，超远三分，哎呦，这应该是对方这上半场第一个三分。
0: 对
1: 的，四分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安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第三节比赛。
2: 啊，我们第一次防守。
1: 哦，对方这一上来应该是达尔维奇，先进了一球，而且马上是一个，哦，注意看下半场第三节呢，中国队是让廖三宁担当了先发。
2: 对，因为三宁今天打得比较果断，
1: 对，
2: 效果也很好。而四十五度挡拆，然后贺西宁
1: 是，
2: 贺西宁要一个中距离被盖了。
1: 对，这球没有起跳充分，达尔维奇也是判断的预判的比较准吧。晃开了防守，犯规了。这个犯规就是确实打得有略有些被动，
2: 很有经验。
1: 对，
2: 篮下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以及人球结合的技术挤开身位，而且胡云秀这个球想在背后去盖他不太容易。连续的虚晃假动作，
1: 达尔维奇上罚球线，这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个下半场开局。达尔维奇，你看一看他上来，他非常兴奋，
2: 是。两罚不中，篮板球。
1: 对，达尔维奇，哦，这要小心了，也是没进。
2: 对
1: 对，廖三宁呢？把篮板球抢下，直接是要发动快攻，对方战术犯规。
2: 一定不要忽

0: 是对方对于球权拼抢的意愿。你像他们这种前场的这种罚球，然后罚不进之后，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这个落点去抢这个球，还获得一个三分球空位机会。
1: 嗯，
0: 一个西班牙挡拆，对方换人换得比较清楚。
2: 对，对方就是阻止中国队有效传球和快速传球，这个意图比较明显。
0: 二三零有中距离。
2: 对，但是你看，就是抢篮板的人都没有到说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肯定下半场是个苦战。
0: 打了一个假的手对手内传内。现阶段突进来了，
2: 戴维奇
0: 这就防不了了。
2: 对，这边也是赵嘉义被甩在身后，这样就是平局。
0: 嗯，
2: 从零开始，中国队就当你前面没有领先过九分啊，甚至更多的分数。
0: 是，刘金玲这也可以
2: 机会，
0: 投进，
2: 坚决，因为方德伯克他是不敢出来的。
0: 对，
2: 他没有那么坚决。这时候是拉锯战，谁在拉锯战当中稳定住，谁有机会呢把握住这段拉锯战的上风。
0: 还是给到一起这边的下顺终结，我们护框护下来了篮板球。
2: 篮板球呢没有保护住，重新再防守，要有耐心和韧劲儿，
0: 也盯住自己的人，比较混乱的阶段。
2: 这边对方的第二个三分球反超了比分。
0: 这个对方这个一号啊，贾马莱丁，
2: 对，
0: 他有很强的三分球爆发力。
2: 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胜负手。
0: 关键第四节连中三个三分。二三零还有中距离篮板球，
2: 哎，
0: 佳毅
2: 捡漏，这球又被对手的内线护框盖了下来。
0: 是，
2: 还是别把问题想简单。
0: 对方
2: 这段时间会比较被动。
0: 对，对方这个达尔维奇打出感觉了，你看每次进攻都是由他发起，他现在是整个黎巴嫩队内的核心。
2: 赵佳义和贺新宁都下场休息，对方现在是上罚球线。两罚全中，这样的话反超了三分。
0: 这个位置停球就不太好，
2: 哎，
0: 那个位置
2: 出现了失误。方德伯克有一个
0: 反送一失误，
2: 哎，抢断
0: 啊，反送一失误。
2: 对，王俊杰再拿过来，
0: 对方要一个战术犯规。
2: 哎，
0: 四十五度挡拆，
2: 是
0: 再给中路挡拆。
2: 二三零往进吹，抛投，
0: 准备抛进。下半场我们的进攻打得有些简单，
2: 哎，
0: 老想通过掩护第一下就解决问题。
2: 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就是像他上半场开局的时候那样，防守端是有斩获的。好球。
0: 好球，这球王俊杰
2: 打进，这样的话呢差一分，单节是9-8，对方领先一分，其实还是专注一些，对吧？
0: 小个给大个挂挡拆，这个位置是不能投的。
2: 是，这边王俊杰对上防守人，
0: 对方的
2: 进攻没问题，
0: 篮板球保护下来，
2: 这防的没问题。看反击，
0: 二三零
2: 过来了，
0: 一下没进回旋球，
2: 好球，
0: 跟进，
2: 反超了比分。中国队，你看 就是专注

0: 并且有机会一定打冲击，这个对于对方来说，对方也不适应。
1: 其实打到现在，我下半场我们看，阵地战应该多耐心一些，寻找更好的机会。球抢
0: 胡达
1: 球，对胡金秋的整个的位置啊，包括圆柱体手交代的很清楚。
0: 杜匡护得很好，胡金秋，哎呀，可惜呀、啊，这球。
1: 再说犯规，
0: 赶紧犯规，对。
1: 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进攻，刚才三宁那个反击很坚决，包括上半场已经打成了很多次，胡金秋的跟进篮板球能够放进，进攻的这个阵地战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
0: 是，
1: 因为阵地战它是调动他们的防守，我们要找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掩护直接就投了，并且你在这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继续这么打，那反而可能继续效果还是更差，
0: 就是其实呢就是关联一下，就是要吸取韩国队的教训，对吧？如果大家看上一场比赛，哦，这边是对方看杨万森在内线，直接是没有往进切，迅速抛投，反超比分一分。王俊杰往上提，
1: 是
0: 杨万森高位的策应吗？找找机会，
1: 朱俊龙冲
0: 杀，朱俊龙造犯规，不错。
1: 对，所以你看你在外线，包括杨森上来之后上线过他的手，然后通过对方的交叉，可能一瞬间的换人不明确，找到了突破的机会，就是有更多次传球，找到最好的那个机会。
0: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下半场杨汉森再上来这段时间，他往上提，进攻空间有了，
1: 对，
0: 进攻空间有了，你的锋线、你的后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敢于去做动作，敢于去执行终结。
1: 对，
0: 好的，第一罚朱俊龙命中。
1: 因为现在篮球本质上还是球员要有个人威胁。
0: 是。
1: 杨森上半场那个三分球一进之后啊，对方防他的人不得不出来。
0: 没错。
1: 可能更外一步，我们内线的进攻空间就更好。
0: 两罚全中，朱俊龙稳稳当当的反超了比分，拉锯战还在继续。这个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啊，包括韧劲都是巨大的考验。哎，点一下杨汉森飞了，防守赶紧跟进，接着来盯。哎哎，
1: 这球关门没有关死。
0: 是加基这边给了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最后呢，等于我们赔了一次犯规。那这样的话，中队犯规数又是到了四次。看这球，
1: 对，关门这一下没关系，
0: 对，没关严，也是时机掌握的吧，还是可以有提高的空间。但这就四次了，李洪全上来，然后把朱俊龙先踢下去。第三节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呢，已经时间过半了。这进攻时间，看对方。哦，这是对方的第三个三分。
1: 老将，
0: 六
1: 星他是有篮的，
0: 是，这还是真是要小心。胡明轩
1: 停下来，组织进攻，
0: 而且
1: 叫一个战术，打一个牛角。
0: 牛角，牛角起手，王俊杰没有给，不错，来一个，这个球硬了。
1: 这球至关重要。
0: 对，王俊杰自己，你看，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王俊杰怒吼的状态，真是每一球都是扣人心弦。哎，这回杨汉森对位了
1: 啊，跟上来了。岳鑫这么打杨汉森不好打，这有空切、哦，
0: 很可惜啊，这球。
1: 其他人在杨汉森一防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0: 是
1: 有空切有反跑。
0: 王俊杰这边拉开吗？
1: 他打的哈拉特有力量优势，
0: 犯规，
1: 犯规，
0: 对方犯规。王俊杰其实你看他前面打进了这几个球之后，他自信心开始起来了，就是那个细节上，包括一些表情、小的技术环节，有点像去年亚洲杯那个王俊杰。但是就是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硬骨头，不好啃。
1: 对方这个主教练也挺敢变的。今天你看，包括现在这个阵容，他也是把这个他这个规划分的博会给拿下了，
0: 对，
1: 可能也是洞察到了他的效果不好。
0: 对，
1: 继续用这个小阵容，让这个哈拉特去打四号位。那他打四号位，他去顶王俊杰，他的身材是吃亏的。
0: 没错，

罚进。等一下扳平，看王俊杰第二罚。

0: 对，
1: 坐打他一下，就是你，我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谁打得最凶，我攻你。注意看，王俊杰过来了，哎，还是杨亚森去对位找他，啊，这边漏了对方，这边一个投手。
2: 对方三分球第三节彻底开
1: 了，彻底开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场提示大家的，他上半场十中一，
2: 嗯，
1: 这下半场至少我们就是粗略想有四个，
2: 四个了应该。
1: 对，推出来，李洪权，说对，对方盯得很死，长距离的，哦呦，难度好高啊。长两分命中，
2: 哎，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球啊，双方贡献了一个这个进攻水平非常高的比赛。
1: 是赵继伟，真凶啊！我有很久没有看过赵继伟攻击性这么强。
2: 这个是气儿上来了，情绪
1: 对，情绪起来了。哎，这边看一看李洪权。对方其实预判到了对方的打法，杨亚森，
2: 我不想篮板球，
1: 对，篮板球拿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次机会。杨亚森自己持球到前场没问题，王俊杰主动去要球，面框打晃过去，再出来，
2: 再转移，
1: 吴明轩零度角，可惜呀、啊，其实想的还都是挺好的，
2: 要这个转换赛，
1: 哎呦，这边。刚领先他们，马上这节对方进了五个三分，但中国队你要说想守住这个主场，你就必须扛住这个压力。
2: 对，但他第三节这个球队特质是确实是善于追分。
1: 是，赵继伟三分还一个吗？
2: 篮板球长篮板，
1: 哎，
2: 球权的拼抢，
1: 是对方再给中间，
2: 对方的快攻啊，这个球队太善于打快攻了，
1: 是是，
2: 无论是多打少啊，转换二打一三打二，包括前一段的三分，他只不过上半场很多前一段三分他没投进，
1: 没错没错。
2: 他们单节已经追回八分了，但是领先八分，
1: 是不对，还是先立足于进攻成功率，
2: 是
1: 不要着急，因为还有一节呢。王俊杰，哎，这边又是对方直接夹击超球，中队要小心，
2: 这球对方自己上没上进啊，
1: 对，
2: 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但进攻的成功率一定要保证。很可惜，王俊杰这边再拿球，赵继伟
2: 四秒内线没放进第一下，
1: 算不算？
2: 不算，
1: 要看回放，要看回放，
2: 应该是算。
1: 对，就是感觉上就是铃响前，洪权李洪权已经这个球补篮出手了。
2: 对，
1: 但是这是我们说感觉上，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裁判观看回放的情况。但是第三节已经结束了，啊。黎巴嫩队的教练组感觉上是非常强硬。那么来看一看，只有这个球判定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宣布第三节结束。那来看看慢动作回放，李洪权第一下，这个第一下肯定是没有中的，
2: 嗯，算，
1: 应该是算的啊，应该是算的，因为这个红灯亮起之前有效，李洪权这球已经出手了。
2: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只差两分，但只差两分呢是对方领先两分，对方在第三节又投出了三分球七中五的命中率，中国队要好好想想对策。另外第四节严阵以待，我们接下来会选择现场的三位球迷朋友送出你们中国篮球。好，第四节比赛开始，牛角卫廖三宁，好球啊，真是果敢，上来先是个人的一次，而且你看他一看他就是想得很熟了，
2: 是，而且他对位上有身高优势、啊、
1: 对，直接打进。王德伯克这边有点忌惮杨汉森的防守，要小心对方小个起球，这是不错的，
2: 保护好球权。
1: 对，小三宁、
2: 接着突

0: 分球
1: 机会
0: 啊，这个传球质量不太好，
1: 对，可惜了。就这球要是再传的快一点强一点，杨子森掩护，要小心对手，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0: 行，这个犯规值了，
1: 是
0: 对方这个三分球是一个大空位，
1: 因为对方的胯下包抄投手已经落位了，就是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想多说一句，就是在面对对方收缩防守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0: 我们犯规积累得很快，
1: 对，马上朱俊龙因为要急掩护又赔了一次犯规，看这下，对，那这样的动作细节上还是要注意。还是杨汉森这边限制对手，这都没问题。
0: 这个芬德伯克这么打杨汉森打不了，
1: 对，
0: 而且他不属于这个中距离特别准的一个球员。
1: 没错，朱俊龙调杨汉森这边
0: 低位，啊，弗莱掩护换人了，一打一，一防一，下线有协防，准上线，
1: 球轻松，
0: 没办法，
1: 对，因为他意识到下线过来一个协防的人，马上往上线转。而且从方德伯克今天对杨汉森，就像您说的，除了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场地以外，其他的全部是都打进。当然，刚才这个球，杨汉森想制造带球撞人，没有成功，等于是方德伯克来了一个二次进攻，因为杨汉森已经倒出去了嘛，
0: 自投自抢。
1: 对，这还是同一起跑线，
0: 给到三宁，
1: 是利用掩护抢过去。朱俊龙，
0: 朱俊龙中距离长篮板，
1: 不好，兄弟还是立足于退防，
0: 这衔接段转换啊，
1: 对，
0: 就是，
1: 对方这个对抗之后
0: 啊
1: 再去出手，这个能力还是得到了印证，
0: 很强，
1: 对，他就是不但说是不怕对抗，甚至他有时候他主动愿意找对抗，好球，可惜了，
0: 对方的下线协防很及时，很快，
1: 对，因为感觉好像胡明轩这边脚有一点突发性的受伤，小三宁拿球再球
0: 啊，这
1: 球
0: 犯规，对方这是犯规，
1: 对，你看胡明轩还没回来，我不知道胡明轩刚才因为他倒在地上，他脚踝好像有点扭，刚刚起来，应该离开了刚才坐在地上那块区域，现在杨汉森这力量长得真是好，
0: 心态呀，包括技术各方面都很从容。
1: 王俊杰上来，
0: 掩护换人，
1: 漂亮的交叉，
0: 一漂亮，
1: 好球啊，
0: 一步就突进去了。
1: 对，廖三宁今天进攻端啊，对中国队帮助是很大。那在防守端呢，他对位的人看看能不能有更有效的协防，对方三分失准。杨汉森直接持球带过到前场，
0: 比分还是平局，
1: 对，还是同一起跑线，
0: 对，
1: 相持球，这是最折磨人，但是你熬过来，你挺过来，这是有明显提高的。看胡明轩，好球，
0: 最考验运动员的时刻，
1: 对，76-73，这个三分球来的极为关键，中国队真的就像头被摁在水里很长时间，这时候终于透过一口气换人了，
0: 老将来了，
1: 对，
0: 但是好像是芬德伯克还在，
1: 对，
0: 啊，他并不是一个小阵容，
1: 是，这个阵容在第三节出现过，
0: 他是两大带三个后卫，
1: 是的，哈迪迪恩，篮板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对手再留这种机会，约克钦，前面我们有过非常明显的教训，好球，哎。
0: 裁判先响哨了，
1: 对，这个球是犯规哦。
0: 裁判觉得他那个角度看的话，可能会有切到手臂的
1: 嫌疑，有可能。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
0: 哎呀，毫厘之间，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讲究一点，球手一体。
1: 达尔维奇还过来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但实际上要小心约克钦。

0: 他的哦，先看这球，哦，再来盯，哦呦，这边像回敬中国队一个三分球，
1: 跳投三分啊，
0: 对，
1: 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投进。
0: 他还是有自信的，
1: 对。
0: 而且对方对等于你看现在，除了加尔莱丁之外，还有二十四号约克钦这个潜在的三分投射点，
1: 投射点，
0: 对吧？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好。王德伯克对杨汉森，
1: 1916
0: 对背转身，漂亮！这球还真的，今天杨汉森说实话啊。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懊恼的情绪。
1: 其实小杨打了很多球，他们也都在范围边缘。
0: 是。
1: 几乎是杨汉森的球，基本上一个二加一没给。
0: 对。所以杨汉森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恼火吧。小心约克钦。防得不错。哎。
1: 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犯规。
0: 没错，方德伯克。但是其实啊，就是方德伯克反而是。就像张凌旭刚才我们这个一个这一句说的，他留在场上对我们不是个坏事，
1: 是，
0: 他是拖空间的点。
1: 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怎么样，就是从比赛效果而言，本场的比赛效果而言，其实他在场上
0: 对他是脱离巴嫩空间的点，
1: 我们值应该会很低。
0: 对，对。
1: 啊，对方，
0: 你看他有挑衅，你看
1: 挑衅的动作，
0: 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吹，哎哎。这个不能再不吹了吧，这有点过分了。
1: 看看裁判是怎么吹的啊，我们的运动员看样子是一脸茫然，是不是给了双方犯规啊，这个明显是对方，
0: 对，这是方德伯克。方德伯克这个动作特别攻击性特别明显了。现在方德伯克情绪起来了，但是汉森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半截球，这确实是一个赛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
1: 给了对方犯规，
0: 对，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这次进攻的机会，2-3。进攻时间不多了，赵继伟，
1: 对，强拆，又是一个强拆，
0: 怎么吹？
1: 这个看样子是给杨汉森的，
0: 对，又回吹，这边僵直球给杨汉森一个犯规，
1: 嗯，
0: 这杨汉森的第三次，当然是。中国队的第四次，这就多少会有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就是黎巴嫩队是很希望挑起这种对抗的矛盾的，他愿意去打情绪球。然后咱护框护得不错，
1: 这算是一个衔接段的科塔特掩护，
0: 对，
1: 方德伯克是把杨汉森给倚住了，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冲突已过，这个插曲已结，还是把精力留在篮球场上，还是用技战术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哦呦，这一下，对方现在这个情绪球打的真是有点儿，就看我们的球员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你看这球，脚下还有动作，
1: 他犯规很凶，
0: 对，
1: 他就是不想给你二加一的机会，
0: 对。但这球可能还真未准吹到了方德伯克身上。
1: 这种比赛吧，有西亚的球队，甚至对方凶、犯规凶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能，也要从中去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凶狠的犯规，不给对方二加一的机会。
0: 嗯，是。
1: 包括他这个犯规，你看半镜头来看，你说裁判，能升级吗？其实还没有到升级的地步。
0: 嗯。
1: 所以他很会去拿捏这个犯规的尺度。
0: 汉森今天轰进，先看看这球，轰进17分，
1: 嗯，
0: 就是从他的技术统计来说，从他的表现来说是绝对压制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

0: 宝贵的胜利，而距离他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需要全员的努力。防得漂亮，赵继伟。这个包抄意识到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1: 又给了一犯规。
0: 对
1: 啊，
0: 贾莱丁犯规，防王俊杰。王俊杰今天也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释放的多了，
1: 继续上罚球线。
0: 击罚没有中，你看在替补席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的紧张，每一分都很关键。
1: 对，
0: 两罚全没中，
1: 没中，
0: 赶紧退防，不要想了，因为这时候拼的都很凶，体力消耗包括对抗强硬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方德伯克，
1: 方德伯克投三分，
0: 这是他是有点想斗气的，
1: 他有情绪，他在斗气。
0: 对，让他去，这个是由他去。
1: 对，
0: 我们还是打自己的节奏。这三点给赵继伟，
1: 还是要汉森的低位，
0: 是
1: 高低位。
0: 对，
1: 李
0: 洪全有机会，李洪全是有对抗的，好球啊！
1: 很耐心，
0: 四分牛了，三分半钟的时间，
1: 抓了一个小错位啊。
0: 对。贾莱丁要注意，李洪全对他，哦，要小心。
1: 这个点一定要小心，
0: 对，不能对他是
1: 走下线，
0: 对，一定是得挤过，不能是绕过。最后三分钟，中国队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的成功率。其实这一段进攻还打得算是有声有色，对方绕前，
1: 绕前了，一个新防亚森、啊，一个新顶亚森下盘。
0: 漂亮，廖三宁的三分，还一个，这个三分来的非常宝贵。
1: 今天我们全员都拼出来了，
0: 是进攻端，其实今天拼的还真是可圈可点。贾莱丁，王俊杰换防，不着急扑出去，约克钦大白转移，防守都到位了，艾森防的不错，哎，
1: 漂亮！
0: 这球防的是真的好啊。
1: 他们的位置也很乱，
0: 对，
1: 最后转移球转移到弧顶，正好我们那个人没去协防，正好是能够对上位防守。
0: 今天廖三宁利用自己进攻端持球的能力，包括他的外线投射，打开局面。杜明炫上来，最后两分多钟。四分并不牢固，其实还是攻出去。
1: 对，
0: 现在约克钦对亚历森
1: 底角，李洪全三分进，
0: 可惜啊！哎，这边打到了杨汉森的脚，
1: 这球要进了，
0: 进了就
1: 优势很大，
0: 优势很大了。对，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时间在减少，但是我们依旧保持领先。第四节中国队其实还是前面打得很放得开。去错位防了，哦，接着莱丁
1: 篮板球，
0: 反篮板球，这边廖三宁控制的不错，
1: 安全的过渡到前场，
0: 对，稳扎稳打。王俊杰在
1: 不要停滞，要接还是要
0: 是的，
1: 对，最后五秒，
0: 对，
1: 三宁拉开一打一，第一下没过去，再变转身。
0: 怎么样？
1: 距离篮板球。
0: 王俊杰这边犯规，
1: 犯规，对方就要上罚球线。
0: 是。一分二十四秒，缠斗当中，送对方上罚球线，而且这是贾尔莱丁。这球实际上可以呼应一下呢，就是积极的退防。但是这现在说这些已经过去了，还是。先看对手，一是他的罚球能不能稳健的两罚两中，之后包括保护篮板球，包括再组织一次有效而成功的进攻，这很关键。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1: 第一罚不中，
0: 对， 对方也拼，对方也有体能消耗，
1: 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0: 对，
1: 注意
0: 上篮板位，
1: 篮板球保护。
0: 对对，就不要这个时候不要丢篮板球。
1: 嗯，
0: 范加尔来定第二罚，第二罚还没中，王俊杰把握住这个篮板球，手递手给到廖三宁。
1: 那对方这个两罚不进啊，等同于失误。
0: 对，已经有机会了，已经有机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保守，打出来。
1: 拉开一转移，
0: 对，杜俊龙
1: 前段突破，
0: 再传出去，
1: 杜云轩。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哎呦，这是险过一劫啊！
1: 约克钦在空中还想了一下，要造一个犯规。
0: 是，确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1: 上季伟。
0: 对，
1: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0: 是。
1: 又回去了。
0: 好，这时候汉森还跟约克钦再交流一下。
1: 嗯，
0: 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1: 是
0: 他的状态。哦，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的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个暂停。
1: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方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在亚洲赛场对上位，那杨汉森绝对是占据主导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0: 而且我续着您的话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杨汉森未来他在亚洲比赛里的自信心提升，
1: 是
0: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得多少有些压抑。
2: 开启最后最关键的时刻，现场的每一位，请让我们一起相信。
0: 你看现在杨汉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0: 哎，
1: 就是语言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自信。
0: 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汉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他喜欢，看看他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杨汉森的状态。防守好，
1: 对，这一次防守，
0: 对，
1: 约克钦，篮板球
0: 还是不中，篮板球被加尔莱丁抢下，再防。约克钦在内线，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1: 篮板球
0: 拿下，
1: 保护好，对，对方会犯规。
0: 21.6秒，杨汉森去鼓励每一个队友。今天这场比赛是。年轻的杨汉森打得像一支球队领袖那样的比赛。
1: 对，这比赛啊，过程而言不容易啊，
0: 不容易。而且
1: 我们打得很好，领先9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0: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打韩国，
1: 嗯，
0: 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朱俊龙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中。嗯，替补席上都很紧张，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优势、有机会的。
1: 朱俊龙两罚全中。
0: 两罚中一，第一罚没中
1: 啊，第一罚没中。
0: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中国队，中国队。

0: 22.5秒，六分的优势。希望中国队在这短暂而漫长的22.5秒里守住这个优势。这是现在镜头给到了贾尔莱丁的特写，要注意他，
1: 对，
0: 要注意约克钦。22.5秒，踩着三分线防，也不能让对方有足够充裕的出手空间。吴俊龙贴，
1: 就是这个人能投。
0: 来，哎，你看，刚说完，
2: 打板进了，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那这个暂停过后，对方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因为对方其实犯规而言没有什么容错，我们领先三分，
0: 没错，
1: 这球太难了，这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但对方就是孤注一掷嘛，
1: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林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1: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1: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1: 我就先保护好球，
0: 嗯，
1: 先把球发出
0: 来，对对对，
1: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1: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1: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0: 集中注意力，
1: 对，
0: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最后的时间了，咬牙坚持做胜利。球员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1: 而这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0: 好的，
1: 哎呦，好，
0: 哎，这边是对对方抢断，要小心
1: 啊，还有时间，
0: 不要犯规，
1: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啊，
0: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确实是我们前面说了，对方肯定是要上来去逼抢，而杨汉森，抱歉，是王俊杰，
1: 王俊杰传的，
0: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1: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横大范围横传，
0: 是是是是，
1: 因为你球又高，球虽然慢，对方你看那小个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
0: 嗯，
1: 一定要迎球接。
0: 是。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五号萨福德手感还不错，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了。22.5秒，其实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啊，4.1秒，正看中国队是不是有，应该是有暂停的。你看萨福德，他一看，你看他这种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
1: 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0: 对，
1: 手感非常柔和。
0: 87平，4.1秒。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1: 啊，不知道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0: 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在前面的比赛里，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刚才的状态。
1: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0: 是，
1: 我觉得4秒钟，机会不管在谁的手里， 一定要坚决。
0: 没错，
1: 你这会儿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0: 方德伯克重新来了，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四点一秒，
1: 球会通过战术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0: 对，
1: 很深的
0: 转身
1: 发进来，
0: 来了，漂亮，
1: 漂亮！
0: 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两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1: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0: 对，应该是这样的。
1: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是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0: 中国队要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1: 中场甩一个，
0: 比赛结束，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2连胜。杨汉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观众朋友们，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曾令旭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Thank you.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洛桑站的比赛转播。来到决赛的两支球队分别是来自德国的波恩队和来自立陶宛的劳动马里斯。现在正在介绍的是双方的球员。左侧是波恩队，右侧是劳动马里斯。照例还是赛前有双方的出场仪式。首先出场的是三号西迪贝卡姆，八号米洛什约万诺维奇。一号是丹泽尔阿吉耶曼，最后登场的是四号法比安吉斯曼。这是波恩队的四位球员。那登场的是劳东马里斯，二号伊格纳斯瓦伊特库斯，六号是马里欧斯乌祖皮斯。三号是埃瓦尔达斯德如吉斯。七号奥雷利尤斯福凯利斯。这边的赛前还是裁判员来通过掷硬币的方式来让运动员们来选择谁先进攻。德如吉斯，这是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和场均得分。一号是阿吉耶曼，世界排名第39。三人篮球呢，确实现在整个的推广也是更迎合了现在的社交媒体，包括也会给运动员们有更详细的资料和信息介绍。这是双方的主要进攻点，一分球的命中率，两分球命中率能看得出来呢。德如吉斯还是非常擅长两分球的，23%的命中率，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命中率可不算低。两支球队呢都是属于三人篮球体系里的高水平的球队，所以能够

在洛桑站会师决赛，也体现出了目前他们两支球队的状态非常出色。上来的房子就非常紧啊，那么屏幕左下角呢，两支球队的所属的国家比分灰色色块是犯规数，上方这个倒计时呢是比赛时间，十分钟的比赛时间，先拿到21分的一方获胜，没有拿到21分的一方呢，他们将会通过得分更高的一方来决胜。这次的整个突破啊，还是速度非常快，第一步直接甩开了防守。二次进攻，双方都在开场很快就适应了比赛节奏。那这次防守还是保持得很好，一直在进攻球员的身前。一个背掩护，布凯利斯，乌祖皮斯接球再找，但这球被识破了，来到篮下，没有太好的机会。吉斯曼呢是有比较出色的个人支配球能力了啊，所以他这一点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个人终结。

湖人队一上来呢就在内线连连做文章，但很快的劳东瓦里斯也是能够很快的还以颜色。外线直接选择远投，因为外线的分值会更高，但是难度也很大。反跑机会不错，顶开防守造犯规，获得了罚球的机会。瓦伊特库斯上罚球线，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想要去通过空切，但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机会，篮下再造犯规。德鲁吉斯呢，他在篮下通过虚实的晃动来骗取犯规，很可惜罚球效果不好。

这一下还是篮下的拼抢非常激烈啊，在不断的补位挤靠，而且防守呢也能及时到位啊，整个补防的意识非常好。但是这一下可能还撑了一下大腿的后侧，像来自立陶宛的劳动马里斯这支球队啊，他阵中像普凯利斯、德鲁吉斯这两位都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帮助立陶宛队获得铜牌的球员，所以他们的世界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篮下的进攻再进，目前呢在暂停到来之时啊，比分是5-4，国恩队暂时领先一分。今天这场决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高难度的出手，这球因为已经是防到了进攻时间的最后一秒，没有太好的机会。

这场比赛很明显啊，就是在篮下的争夺会显得异常的激烈，无论是本身身高身形较大的队员在篮下的起跑，或者是突破之后的处理球啊，就是篮下想要轻易的打进一分是非常困难。好球，位置挤住了，漂亮，这球真是完全体现出了自己的身体能力。在巴黎奥运会呢，德国队并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参赛序列里，你像塞尔维亚、美国、立陶宛、中国、荷兰、法国、拉脱维亚跟波兰啊，这是参加到了巴黎奥运会最后的正赛比赛里，

压到最后三秒钟的出手，还是有非常好的终结手感。德鲁吉斯，好球，给的不错。压哨出手，直接甩篮下，这球转换，哇，想要拔起来扣，但是没有打进。裁判员判罚了犯规。吉斯曼的身体条件确实很出众啊。两人球队的风格特点还是各有特色。德国队呢，他年轻，速度快，冲击力强。立陶宛呢是身体对抗比较出色，而且经验很丰富。德国波恩队呢，他是主打吉斯曼这一点。那立陶宛队德鲁吉斯的经验更丰富。现在虽然说呢，德国暂时没有在奥运会上有太好的机会，但是他们目前的整个青年体系有很多的人才涌现出来，包括在五人制篮球的比赛里，德国队目前在世界大赛总是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又是长驱直入的一次暴扣，充满了身体天赋啊，丹泽尔阿吉耶曼扑进去就是一个暴扣。德国队的防守还在提升强度，好球啊，简单的挡拆，非常清晰的执行。好球，对抗的强度还在不断升级。德鲁吉斯想要轻易的通过也没那么简单，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满七次了，满七次呢，现在就由之前灰色的色块变为了黄色的色块，从七次开始再有犯规就要执行罚球了。伊万诺维奇的一发命中，所以比赛打到最后阶段，控制犯规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双方只要是防守犯规，就会给对手罚球。罚球呢是边休息边有轻易涨分的机会，看三分，看两分。完成一次抢断，再给篮下，漂亮！这转换能力是非常强啊。四号的法比安·吉斯曼确实身体天赋惊人。今天呢，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他们就是在抓转换，在跟经验丰富的劳动。

阿里斯去拼转换拼速率，他们这种出球节奏很快，来到篮下一对一，有身高的优势，直接起来扣，有一个拉拽篮筐，这球拉拽篮筐，裁判员认为进球无效。

又是无球端了一次犯规，直接吹了违体。现在对抗持续升级，吹的七号普凯利斯在转换当中的一个推人犯规。现在因为呢，劳东马里斯啊，他遭遇的还不光是比分落后的危机，他现在遭遇的是犯规的困扰。他现在十次犯规呢，就只要犯规就让对手有两罚一掷的机会，罚两个球还有球权。那在这个形势上，对于波恩队就比较有利了。哇，又拿到一个篮板，可惜没有补进。现在劳动马里斯是要跟时间赛跑，并且要精准的控制自己的犯规。掩护没有挂开，一对一个人能力了。还是抓转换啊，拦下伊斯曼这一点无解，晃不开空间，这就非常麻烦，完全无法摆脱防守人，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直接掉篮下，又要强起吗？场边呢是队友在指挥，让拉开这个球，直接要两分，两分球突施冷箭打进了。阿基耶曼今天啊也是里突外投，接连砍分。底角，两分球没有还上，现在形势对于劳东马里斯来讲比较困难了，有点跟不上比赛节奏了。现在差了十一分，两分钟啊，比较快，而且现在波恩队有一击致命的机会，十九分呢，十九分的赛点了，就是要两分。差了一点点，现在劳动马里斯呢也是要去抢两分，不然的话时间不够了。所以从整个的形势上来看，波恩队是完全占据主动，空中接力再次展现自己的身体能量。法比安·吉斯曼在有身高和力量的优势之下，速度并不慢。篮下的强攻，比赛结束了。在还剩一分十八秒的时候，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是打爆二十一分，提前结束了比赛。啊，恭喜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这场比赛他们确实打得更为主动。啊，场上的三名队员整个四人的轮换是非常的

有效。而老拉的劳动马里斯在今天这场决赛里并没有给对手带来太大的压力，他们的进攻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拿到9分。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有很多选手将会为了下一站也就是年终的总决赛最终的席位来发起冲击，所以呢，各个项目的争夺已经是比较激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选手提前就已经获得了最终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在400米栏的这个单项上，尤其是女子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目前的世界排名前10当中呢，有7位选手，都在这场比赛当中。介绍一下倒刺的情况在第8道是英国的选手纽姆纳姆，第7道是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第6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扎普莱塔洛娃，在第5道是牙买加的鲁希尔克莱顿，在第4道美国队的安娜科克莱尔，在第3道同样是美国队的穆罕默德，在第2道葡萄牙队的宾塔迪亚洛，而在第1道则是挪威队的选手阿玛丽尤埃尔。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52秒30。这个成绩放在历史榜单里边，也可以跻身前十了。从目前的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积分来看呢，扎普莱塔洛娃因为他的积分是非常的高啊，有40个积分，其实都已经锁定了最终的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现在扎普莱塔洛娃还有科克莱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他每一个篮架几乎都是同时起跨啊，可能这场比赛要争夺持续到最后，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科克莱尔在身位上是稍领先，哎，打蓝了啊！扎普莱塔洛娃呢，这一下之后呢是要退出对于本站冠军的争夺了。科克莱尔已经没有竞争者，目前是遥遥领先，而且最后的冲刺也是全力冲刺，52秒13，直接刷新了赛会的记录。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介绍扎普莱塔洛娃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啊，提升了不少，直接跑到52秒13啊。52秒13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历史总榜单的第六位，也把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给往下又挤了一位。科克雷尔这一枪基本上是从起跑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拿到第二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穆罕默德，53秒16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牙买加的克雷顿53秒17是排在第三位。扎普莱塔洛娃在打篮之后啊，只能是位列第六名完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铅球的比赛。拉金德拉坎贝尔，这是来自牙买加的名将，盖斯特。这一头呢，又要比自己的第一头成绩好不少。

乔丹盖斯特目前在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六位。这头是在22米53啊，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第五次出手，这一次终于是要比之前的22米整呢更好一些啊。在这一站比赛里边，对男子铅球冠军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因为也涉及到啊要参加最后一站总决赛的这个冠军争夺的席位。目前来看呢，只有刚才我们看到的乔丹盖斯特在苏黎世站开始之前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剩余的位置上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包括排在第二位的坎贝尔也不能说完全确保。好，来看一看最后啊，对于前三名的争夺，最后一投盖斯特、坎贝尔还有法布里。如果能够保证前三的话啊，像坎贝尔还有法布里，这个其实是已经会确定啊，锁定最后总决赛的席位。所以最后的这一投呢，就事关对于这一站最终冠军的争夺。法布里呢，他是保持着今年的男子铅球世界最好成绩，在22米74。来看一看盖斯特啊，今天是刷新了 PB。最后这一头是没有能够再次完成超越，但是22米53啊，这个表现也很有说服力。今年到目前为止呢，一共只有五位选手啊能够投到22米以上的表现。法布里、科瓦奇、坎贝尔、盖斯特，另外还有美国队的斯蒂恩。巴金德拉、坎贝尔，这是牙买加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也在今年刚刚创造的22米44。看一看他最后一投啊，能不能够实现逆转？这是一个左手将，比到最后一轮，确实体能上消耗都比较大。现在盖斯特的冠军一半已经装到自己兜里了，就剩下法布里了。来看一看两届欧锦赛冠军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法布里的表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保持者是在钻石联赛尤金站的时候创造的22米74，上一投刚刚是投到22米16，这个明显出手的时候感觉已经整个人已经松下来了，干脆也把这个成绩踩掉了。好，那这样的话盖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同时还继续保持着在本赛季钻石联赛当中这个单项总积分的第一。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3000米的比赛。

美国的名将格兰特·菲舍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美国队目前呢在当然是5000米的铜牌得主，因为这个3000米呢并非是奥运会的这个设置的项目。但美国队在这个距离包括5000米，无论是最近的世锦赛还是奥运会当中呢，都有选手站上领奖台啊，像科尔霍克更是在东京世锦赛的时候拿到一枚金牌。所以现在来看呢，在中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啊，场地赛事并非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垄断。包括在东京奥运会上男子5000米的项目，这个前3名当中啊都没有来自非洲的选手。霍克拿到了金牌，比利时的选手基梅利拿到银牌，另外呢法国的格雷歇是拿到铜牌。所以整体的竞争格局是在稍稍的发生了一些变化。绿色激光线啊，代表的是今年这个单项最好成绩7分25秒77，这个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在今年的钻石联赛绍兴科桥站创造的。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现在是跑在最前面，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博阿斯·基普鲁古特。

男子三千米的项目呢，在世界纪录方面是由挪威的名将英格比格森保持的7分17秒55，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历史榜单上唯一一个能够跑进7分20的成绩。刚才我们介绍过的美国选手，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格兰特·菲舍尔，他的这个单项个人最好成绩也在7分22秒91，这个是从报名成绩来看啊，和其他同场竞技的选手相比较明显领先。另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排名方面，包括澳大利亚队的凯·罗宾逊是可以排在世界排名第7，而非洲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队的梅哈里也是排在第10。好，两位领跑员现在都已经陆续的完成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在基普鲁古特完成领跑任务之后，现在整个这个竞争体系里边排在第一位的变成了梅哈里。梅哈里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6年的12月20号出生，这个单项的个人最好成绩在7分29秒99，刚好压到7分半。今天这一场比赛呢，是梅哈里在这个赛季第一次来参加男子三千米这个单项。在他身后的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凯·罗宾逊，目前呢也在世界排名前11里，排在第7位。个人的最好成绩也在7分半附近。

这选手的行进集团一直没有完全的拉开，还没有选手明显的提速主动来发起进攻。美国队的沃尔夫现在是想要从外道来卡住凯罗宾逊的身位，不让他出来，现在已经超过罗宾逊来到第二，比赛也已经进入尾声了，看一看谁会率先从大部队当中突围，谁先冲出来。最后一圈梅哈里有点掉速度了，现在的感觉呢是梅哈里想要提速，但是感觉他已经有点提不起来了，不停地通过加大摆臂的幅度啊，想要来带自己的节奏，但是他有点带不起来了。迈尔斯从外道直接超过来，现在上到了第一位，看到有人上到第一位，美国队的沃尔夫也赶紧从身后跟进，现在两个人都已经要有点甩开梅哈里的架势。澳大利亚队的凯德伦·迈尔斯现在已经被美国队的沃尔夫超越了沃尔夫在最后一圈里边，看来他的跟随战术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体能保持得不错最后用非常快的冲刺，哇哦，又是新的赛会纪录，7分27秒43。沃尔夫今天这一枪里边，他的战术选择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在执行上也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和考验，就是说不需要他临场来改变自己的战术，一直处于一个跟随跑的状态，最大限度的节能。迈尔斯最后时刻还被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兰克斯超越了，最后只是排在第三位。布兰克斯的成绩7分27秒92，也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沃尔夫今天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苏黎世站的冠军这一站的冠军之前的赛会成绩其实是非常久之前的一个成绩，1986年创造的，当时还没有钻石联赛的这个概念只不过是钻石联赛苏黎世站的前身，所以呢是被当做了苏黎世站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当时是摩洛哥的选手阿维塔创造的7分32秒54，所以从1986年到现在2026年40年的时间。沃尔夫在今天创造了苏黎世站的一个新的历史，最后撞线的时候看他的表情甚至还是非常的轻松，今天整体的身体状态看得出来是非常非常的好，7分27秒43，再一次恭喜美国选手沃尔夫。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亨托格鲁这已经很早就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腾托格鲁保持的8米66，是在7月26号的时候创造。好，来看一看牙买加的选手盖尔，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69，同时也是牙买加的全国纪录。盖尔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其实只有8米37，这个和
之前自己的个人状态最好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保加利亚的名将萨拉博尤科夫，这个也已经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萨拉博尤科夫刚刚是在今年的欧锦赛里边拿到了男子跳远的铜牌，这个对于他来说也算是生涯当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好，来看一看盖尔的第三跳。成绩是有效的，哇，上板上得非常好，对于踏板的利用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一跳呢很明显是速度完全带起来了，8.25米，比自己第一跳的成绩呢又稍有提升啊。现在是和腾托格鲁两个人对于第一名的争夺非常激烈。8.25米，腾托格鲁在第一跳也是这个成绩啊，但是两个人的第二有效成绩不一样，所以腾托格鲁暂时被挤到第二。哇，这一跳应该会重新帮助他抢回第一的位置。8.45米，这已经很接近他拿到巴黎奥运会冠军时候的成绩啊，当时是8.48米。这8.45米呢，一下是把盖尔又甩到身后去。毕竟是今年跳出过8.66米的表现，所以整体来看，腾托格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又调整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阶段。牙买加的选手维恩平诺克。这个赛季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在8.39米。上板上到了极致啊，8.33米，成绩直接是来到了第二位。和奥德林来自古巴的选手，之前的三次试跳只有第二次试跳有成绩，而且8.12米肯定是不理想啊，这一跳跳出了8.32米啊。从第四轮的比赛开始，很明显感觉到选手们陆续的在进入状态啊。奥德林这一跳明显感觉身体非常的轻盈。现在是排名上升到第三，盖尔在过去这一轮之后呢，排名直接被挤到第四了，挤出领奖台之外，看一看能不能激发出更好的表现啊！先看看成绩是不是有效，有效。想要争前三啊，必须得往8.30米以上，至少8.30米以上来表现。哇，漂亮，8.43米啊，8.43米创造了自己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在上一轮的比赛过后呢，盖尔是得到了激励，现在和腾托格鲁的8.45米只差2公分了，继续是步步紧逼。好，腾托格鲁、盖尔加上平诺克三个人进入到最后一跳，看一看对于前三名的位次争夺上会不会发生变化。

之前在2022年还有2023年，滕托格鲁是连续两次在钻石联赛苏黎世战拿到冠军，两次的成绩分别是8米42还有8米20。状态感觉是越跳越好啊，啊，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看来是踏板踏过了。啊，一点点，一个鞋尖啊，2公分，这个太可惜了。但也看得出来呢，现在滕托格鲁他的状态是非常好，自信心很足。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呢，选手在上板之前啊，不会有任何心理上的担忧，所以呢，攻踏板会相当的主动，哪怕冒着一定的犯规的风险。看一看盖尔，目前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的榜单上呢，单项排在第5位，而且附近的这个争夺是比较的激烈，但今天能入围前3啊，肯定没问题了，已经锁定了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看看最后一跳能不能反超，就差2公分，速度上没有之前跳8米43的时候那么快。这个就是上板的时候差了7公分，不像之前上板上的那么主动了。落后的一方想去追的时候，他肯定是怕犯规的，所以多少在心理上有一些干扰。好，来看一看皮诺克，目前8米33排在第3位。他的个人实力储备上肯定足够支撑他翻盘，关键是看最后这一跳能不能激发出来。速度起来，上板，也还是稍差了一些啊。这样的话，滕托格鲁本身就是本赛季钻石联赛总成绩排名第1的选手，这一战又一次收获冠军。2022年的时候，滕托格鲁是收获了钻石联赛这个单项最终的总冠军，那也是到目前为止他个人唯一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来看，这个赛季是有很大的希望第2次拿到总冠军的头衔。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女子百米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里边，主要还是要关注啊，阿尔弗雷德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于杰弗逊伍登的反击。因为这两个人在之前西里西亚站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也提前为这一站的比赛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的名将杰弗逊伍登，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沙卡里理查森在第五道，好，阿尔菲德在第六道，他跟杰弗逊伍登两个人中间隔了一个道次。阿菲德今天是表情严肃，赛前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肯定会把这个状态啊留到这一枪比赛里边，倒要看看谁是更快的那一个。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在第七道，这是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普斯在第八道，在第九道这是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迪迪奇奥弗雷。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中间隔了一个沙卡里理查德森。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本赛季刷新了 PB 在10秒97，目前世界排名第六。比赛开始了，杰弗逊伍登的起跑是不错的。阿尔弗雷德在40米过后，已经和对手并驾齐驱，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从最后撞线的成绩上来看，感觉上是阿尔弗雷德要稍稍的快一点点啊，10秒69。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在这一站比赛里边需要通过终点的定格来确定。哇，10秒70。10秒70，杰弗逊伍登也是10秒70，但是输在了千分位上。10秒70也让阿尔菲德刷新了圣卢西亚的全国纪录，之前是他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冠时候创造的这个10秒72。哎，阿尔菲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真是把目前女子一百米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里边的这个争夺啊，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两个人今天都跑出了10秒70，但是在千分位上，阿尔弗雷德是更胜一筹。最后的千分位成绩，阿尔弗雷德是10秒693， 杰弗逊五登是698啊，相当于赢了千分之五秒。这个时候其实在前40米不到50米没到半程的时候，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就已经确定了，就是杰弗逊五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沙卡里理查森他在这一枪里边啊，被左右一左一右两个倒刺的人稍微有点带乱了节奏，所以最后你看他撞线的时候也已经放了。半程过后他就基本上知道这一战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和两个人一起进行竞争了。尽管在23年和24年啊两战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他都是最终的冠军，阿尔弗雷德今天还是用比较有说服力的方式啊成功在这一战里边完成卫冕。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七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倒刺也相邻，他在第六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五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四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三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二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赛。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这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今年从比赛一开始呢，多斯桑托斯肯定就觉得自己状态是相当的出色，所以他出发冲得非常猛，最后速度也没掉，反而感觉是越跑越快。运动员在这一枪的过程当中肯定感知是最直接的，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在这一枪之前，瓦尔霍姆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能跑进46秒的人，但是今天多斯桑托斯直接跑到45秒9里边去了，45秒80啊，真是叹为观止。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呀，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作为这个项目里的运动员，他自己虽然保持了世界纪录丢了，但是他肯定也非常的兴奋，也相信这个新的世界纪录会再一次激励到他，这个对于整个项目的发展竞争的格局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好，接下来是女子3000米障碍。女子3000米障碍赛当中呢，在今年的世界排名前五当中，有3位选手啊都参加这一站的比赛，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费斯切罗蒂奇，另外还有佩鲁特切穆泰，另外也包括莱姆恩格勒。比赛开始了。

费迪南恩，这是赛事安排的领跑员，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切穆泰，第三位的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呢是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跑出8分51秒59。同时呢，切罗蒂奇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在去年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他就拿到冠军，当时的成绩是8分57秒24。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有三位选手成绩可以跑到8分52以里，包括切穆泰，包括切罗蒂奇，另外呢还有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巴林的亚维。切穆泰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分51秒06。切罗蒂奇和切穆泰目前是排在前两位，另外呢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莱姆恩格勒。三名选手现在形成了一个领先集团，其实这个领先集团在比赛开始之后不久啊就已经形成了，当时还有领跑员，现在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基本上在这一站的冠军争夺里边啊，将会在这三名选手当中产生。

最后一圈了。莱姆恩格勒现在感觉他想要跟上前两名是稍微有些困难啊，切罗蒂奇感觉已经开始提前发力，想要甩开身后的两位选手，但是切姆泰马上又跟上来。切姆泰现在是在切罗蒂奇的侧后方，感觉随时是要抓准时机啊来超越，但是切罗蒂奇这个时候选择了提前的加速，相当于是加速向着这个障碍冲过去。三个人之间基本是同时跃入了水池，出来之后还是切罗蒂奇稍稍领先，最后的直道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莱姆恩格勒现在也上来了，切罗蒂奇还在保持第一位，但是身后追赶距离已经越缩越小啊，最后还是切罗蒂奇率先撞线，8分55秒83，距离赛会记录8分55秒29已经很接近了。莱姆恩格勒是在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之后超过了切姆泰来到第二位。莱曼格勒今天的成绩也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表现，8分55秒94，切姆泰是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从总成绩的这个排名上来看，突尼斯的布萨亚尼包括刚刚夺冠的切罗蒂奇成功实现卫冕，都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总决赛的竞争席位。好，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男子800米的比赛呢，并非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但是整体的这个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从参赛的阵容来看，还是有着比较多的名将。赛已经开始了，这一枪里边呢包括了欧洲的冠军法国队的迪亚尔啊，包括西班牙队的名将阿塔维，另外还有阿尔及利亚名将塞贾提，这些呢都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当然也包括东京世锦赛的冠军瓦尼奥尼，现在暂时是排在第三位。要看一看啊，两个领跑员结束比赛之后，瓦尼奥尼将会来到第一。现在排在前两位的就是两个领跑员，来自波兰。塞贾提现在是排在瓦尼奥尼的身后，瓦尼奥尼作为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啊，这一枪一上来其实冲得非常靠上，但是现在塞贾提在努力缩小着和他之间的差距。瓦尼奥尼和塞贾提两个人的面部都已经变得很狰狞啊，体能到了极限，这也就是800米这个比赛的难度所在。塞贾提能不能实现对瓦尼奥尼的超越？两个人是并驾齐驱啊，瓦尼奥尼顶住了，1分41秒76。

啊，这个在塞甲提的逼迫之下啊，给了足够好的压力，瓦尼奥尼又刷新了之前阿罗普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那跑完这一枪之后，瓦尼奥尼和塞甲提两个人之间是惺惺相惜啊，很兴奋，都知道这个好成绩是怎么来的，非常良性的，同时也非常激烈的竞争。另外一位阿尔及利亚队的选手斯利马尼穆拉是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虽然男子800米不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啊，但是选手们并没有因为不会获得积分而消极怠工，反而是又在非常好的竞争格局里边啊，创造出来了今年新的世界最好成绩，也算是给之后的总决赛啊进行了一个预热。瓦尼奥尼这一枪真是顶住了非常巨大的这种冲击力啊！塞甲提其实他的最后冲刺呢，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相信他最后撞线的一瞬间也感到有一些绝望了啊！这样的顶级冲刺都没有能够击溃瓦尼奥尼，反而是让对手越跑越快，这一枪确实精彩。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这一站当中，女子100米栏的名单参赛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现在我们看到，这是东道主选手迪塔吉坎邦吉。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巴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

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八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九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

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她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但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的决赛。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凯肖恩·沃尔科特，这也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席位。去年在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沃尔科特在这个赛季当中的表现，并不算是特别的稳定。

格林纳达的选手彼得斯，这也是男子标枪赛场上的另外一位名将。彼得斯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上，其实对于男子标枪的最终的冠军争夺是非常激烈的。领奖台上三位选手之间的这个差距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更多的时候还是比拼临场的发挥。帕迪拉格就是来自斯里兰卡的名将。目前呢，他是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总成绩积分榜上排在第一位，31个积分是领先彼得斯的，所以这两个人呢，因为领先身后其他的选手积分。

都比较多啊，所以都已经提前锁定了最终的在布鲁塞尔进行的总决赛的席位。帕里拉泽呢是保持着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在92.62米。

波兰的选手魏格纳，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十一位，85.16米，赛季的最好表现。魏格纳是这一站比赛的卫冕冠军啊，去年是投出91.51米，排在这个第一位，所以呢，这一站比赛他是作为卫冕冠军参加到比赛，也凭借着刚才这一投啊，算是最后时刻挤进到了最后争冠的冠军一头。帕迪拉格、彼得斯加上魏格纳，好，来看一看帕迪拉格的表现，今天能不能有人到90米以上？好的，就现在标枪比赛，如果没有在90米以上啊，感觉好像总是欠缺了一些什么啊。尤其如果最终夺冠成绩没有在90米以上的话，可能在说服力上要稍微差一些。你看巴基斯坦的选手纳迪姆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冠成绩，当时也已经到了92.97米。帕迪拉格因为这个赛季他本身就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在92.62米，92.07米啊，这是刚才帕迪拉格的成绩。看看能不能激发身后的其他竞争选手，安德森、彼得斯。直接自己把成绩给踩掉了，帕迪拉格向着冠军呢又更进一步。去年呢是德国选手韦伯啊，在这一站当中拿到的金牌91.51米，彼得斯呢是24年当时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波兰的选手魏格纳，魏格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85.67米，今天状态不错啊，看看能不能冲一下 PB。 出手，那这样的话帕迪拉格就锁定了这一站的冠军，也继续保持着在本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榜上的第一位置。

啊，接下来是男子1500米的比赛。这一项1500米的比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队的科尔霍克，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努古塞，也来自美国队，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世界排名第三的纳德尔，英格布里克森也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出现，目前他的这个赛季是排在世界第四。英格布里克森只要他出现在跑道上，就会拥有着非常多的支持者，人气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了，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斯洛文尼亚的鲁道夫还有英国的克拉里奇。现在是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紧紧地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科尔霍克的这个夺冠，相信还是会令大家记忆犹新。最后从人群当中直接杀出，像是神兵天将一般，最终是拿到了这一枚奥运会的金牌，也可以说是留下了奥运会比赛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瞬间。还有两圈的比赛，赛程也已经过半了。两位官方安排的领跑员啊，一边在前进的过程当中，还要回头看一看身后这个部队的情况啊，确保自己是不是能够最好、最大限度的完成任务，实现这个领跑的效果。科奇现在是和科尔霍克两个人是跟在领跑员鲁道夫的身后，但是整体来看，行进的这个集团距离并没有拉开。而且呢，在这个集团当中，我们看外道有很多选手啊，提前卡住位置，这是在为最后一圈的决战做最后的准备。现在来看，这个行进集团里真是暗流涌动啊。领跑员已经逐步让出了位置，留给所有的参赛选手最后一圈争夺的机会。现在，像是形成了一个方阵在行进啊。科奇、努古塞、科尔霍克现在是排在前三，英格布里格森是排在第四。科尔霍克已经提前想要往外道来抢一抢位置，霍克他的作战经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作战的思路是很灵活的，经常会审时度势啊。来，又是这样啊！趁着前两位的选手在争夺的时候，看到内道面前有空当，科尔霍克又闪出来了，几乎像是巴黎奥运会的一个续集。科尔霍克又用这样的方式啊，在人群当中脱颖而出，3分31秒71，拿到了苏黎世站的冠军。这他确实有这样的作战智慧啊，经常是看身前的两位选手或者几位选手在卡位并线的过程当中，自己面前一旦有空间，马上就杀出去，利用好这个非常好的内道优势。

不是，但他也并非是从内道挤出去的，而是看好了，前面的争夺过程当中，给他让出来了足够的机会，他才加速。真是黄雀在后啊！去年在苏黎世站这个项目最终夺冠的是荷兰的选手拉罗斯，在此之前的两年啊，都是努古塞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在苏黎世站。但今天的奥运会冠军科尔霍克又一次展现出来了自己的临场的非常灵活的作战调整能力，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撞线之前他甚至脸上已经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总算让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科奇和努古塞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好，女子800米的争夺即将开始。中道主选手维罗，今天他是不是能够在主场问鼎，这场比赛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呢，同场竞技的还有费姆克波尔、亨特贝尔，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维罗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80，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榜单上是遥遥领先，32个积分，领先身后的巴黎奥运会冠军，来自英国队的霍奇金森，领先了10分。维罗呢，还在今年刚刚拿到了欧锦赛的冠军，又一次是击败了霍奇金森。维罗一上来现在是紧紧地跟在费姆克波尔的身后，这一枪安排的官方领跑员现在跑在最前面，范德舒特来自荷兰。

博尔在四百米的这个领域所创造出来的这成绩和能力自不必多说，现在转战八百米之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调整的一个阶段。现在他跟维罗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亨特贝尔是暂时排在第三，维罗超越了。去年在这一站，维罗就是在东道主在家乡的这个场地上拿到了冠军，今年来看他肯定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卫冕，现在已经把芬克波尔越甩越远，而且是紧紧追着绿色激光线在跑，有没有机会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1分53秒71啊，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真是不负众望啊。今天相信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就是为了维罗来的啊，就是要看一看现在这位在女子八百米赛场上状态最好的选手啊，是不是能够在家门口卫冕。所有人也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啊，不仅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1分53秒70。芬克波尔1分54秒71，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亨特贝尔1分55秒03，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因为之前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包括钻石联赛纪录，就是维罗在钻石联赛巴黎站创造的，1分53秒80啊，那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啊。今年唯一一个在1分54秒以里的，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三好成绩。今天这个1分54秒71啊，同样也是历史上第三的历史榜单上的第三。芬克波尔其实这一枪一上来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压力啊，这个是在弯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定的身体上的接触啊，或许是在压弯的时候维罗行进的线路向内道切得太狠了啊，稍微有点挡到了芬克波尔，但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枪维罗跑得很坚决，

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之后，费姆和波尔也是很兴奋。整体这一枪女子八百米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因为现在距离钻石联赛最后的总决赛是越来越近，总决赛前的最后一站，赛季总的倒数第二站，所以很多选手都在调整着自己的状态。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二百米的比拼。第八道是东道主选手穆门塔勒，2002年出生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在20秒09，本赛季创造。美国队的名将肯尼贝德纳雷克，目前的这赛季世界排名在第三位。南非选手丹比莱，个人最好成绩本赛季创造19秒74。这是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也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第四道牙买加的名将布莱恩莱贝尔，第三道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塞在第二道出发，最内道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贝德纳雷克在巴黎奥运会还有东京世锦赛上连续两届世界大赛都是屈居亚军。而目前来看，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总积分第一是南非的选手丹比莱。好，比赛开始了。起跑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很积极的，基本蹬了四五步之后就已经来到了第一位。弯道进入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一马当先，这一枪感觉是要从头赢到尾啊，最后甚至稍有减速，19秒62。贝德纳雷克这个状态确实是很出色，他确实也需要这一站比赛的成绩帮助他来锁定总决赛的席位。这是贝德纳雷克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在苏黎世站拿到冠军，之前是在2021年，当时的成绩19秒70。今天跑这个19秒62啊，比之前李德创造的19秒6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提升了1%，所以今天状态确实好，因为从起跑之后这两步蹬出去啊，基本上已经是确定了领先的位置。丹比莱今天是拿到第二，在此之前的贝德纳雷克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9秒69。今天如果最后不放这几步的话啊，有可能会压到19秒60以里。贝德纳雷克今天的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好，我们这一站的转播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由中国选手王艺迪来对阵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女单的较量，由日本选手大藤沙月率先发球。
1: Love one

0: one all。
1: 这场比赛呢是单打上的遭遇战。
0: Two, one。
1: 双方一上来对于对方的发球都不太熟悉，两人各吃了一个发球。
0: Two, all。
1: 反手站住位置。
0: Three, two。
1: 亚龙沙月在今天比赛一开始技战术制定的非常凶狠，都是发完之后就想要侧身。这球王一迪拧的角度非常开。
0: Four, three。
1: 这个球没有发好，一上来感觉王一迪今天这发球的感觉还需要再调整一下。第一是出台，第二也是弧线发的有点冒高。连续的侧身。那以往大藤沙月还是比较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的，但是他今天比赛的一开始都是反手对住就侧身。大藤沙月觉得这个球擦边，看上去确实是一个擦边。三轮发球有三个长球。
0: Four, seven。
1: 这阶段相持段，王一迪还是觉得不太舒服啊。对方的这种凶狠的变线，包括反手对住了，也有侧身球。一上来还是给王一迪很大的压力。哦
0: ，eight four，
1: 一个发球的擦边，还有一个接发球的擦网，这时候比分拉开了。
0: Nine, four。
1: 来一个加转，好球。
0: Five, nine。

0: 5, 10.
1: 后半段自己也是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第一局是11-5，大同铩月获胜。上来感觉王一迪还是自己没有充分的调整好，显得有一点乱在场上。第二局我想对于王迪来说要重新的调动，首先呢自己的发球轮还是尽量争取多去上手，另外形成相持段之后还是要有一些变化，第一局还是打得太过于单调了。大同铩月今天的侧身很积极，对，有一些变线。哎，好球
0: ！1-1。
1: 第一板反手对完了之后，先压中间，再勒到反手位，吊左压右，把落点打开了。反手位的强对抗，漂亮。
0: 1-2。
1: 和大同铩月的比赛，相持段一定是必争之地啊。好球！能感觉到这几分，王一迪更加专注，更加紧凑了啊。上手的速度还有力量也都跟上来了。哎，对于对方的侧身有准备。

0: 漂亮。
1: One, five.
0: 劈成抢攻。这几分打得非常的主动啊，也是在开局的几个相持球拿下来之后，整个人在场上的信心就不一样了。
1: Two, five.
0: 要注意大头鲨月的勾手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能勾出侧上侧下。来一个加转。
1: Five, four,

稍微有点犹豫，感觉脚下上的慢了一点。大灯沙月现在追到5-5。两球都是台内的反手的挑打失误，比分现在被反超了。大灯沙月今天主要采用的就是自己的侧身进攻，这其实并不是他非常主打的一套这比赛当中的打法套路。也说明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里要更加的突出正手了。王一迪有接连3分的这种自己主动上手的失误，这会儿比分被拉开了。哎，这球完全被对方算住了。这位是坂本龙介。这局是5-1的开局啊，被对方把比分5-9反超。哎，好球扛住，这分有一点惊险，接发球接了一个半高，但好在王一迪扛了一个重板，这个球扛住了，把这一分给纠缠回来。

0: 加了一些旋转。
1: 8-9，
0: 要看看这一分，王一迪自己拿发球。发球还是有点晃的。大灯沙月本来要往自己的正手位去动，发到了反手的小三角，打了一个发抢。目前双方发球轮的得分率38.8%对56.2%，漂亮！这两个球，王艺迪主要是落点意识好。大藤沙月今天整个比赛的进攻战术都围绕着侧身，所以王艺迪一定要去调动他的正手。拧的稍微轻了一些，10-10。发了个死转。但这个球大灯沙月用正手去接，其实显得不那么合理。一个小运气，看看能不能够抓住。好球，好球！让12-10，在跌宕起伏的第二局之后，王艺迪把比分追到了1-1。对，擦网球还是打断了双方的相持的节奏。
2: 这个就比想象中不专业一点，应该挑他挑他，该跳了过来拧他拧他，非常好，然后就保护到一个白色长球，这个长球一提起来跟他对的时候，就在前面就挤着他，挤着他，越挤的旗子转一点。
0: 扳回一局之后，相信王艺迪现在在场上会踏实很多，今天的场外是郑长功指导。王艺迪这个球也是打得很智慧放慢了一下节奏，起了一个加重。

0: 1-3。
1: 嗯，稍微这个球也是拔得够转的。
0: 1-4。
1: 发球失误。

0: 过。
1: Four, two.
0: 这分双方其实也是落点上啊，互相的调动对方。大鹏沙月他的一个天赋点就在于，虽然看上去个子并不高，但是他退台，尤其退到中台之后，回球的质量也不降。反而中台退下去是他很舒服的一个击球空间。
1: Five, two.
0: 好球！哎，互相都想去调动对方的正手。这一板王一迪护住了。很聪明的打了个重复落点，对住。今天这种退到中台之后的相持对抗一定不会少，两名选手都是女线上啊，这种绝对能力很强的选手。就是攻防的转换。
1: Six, four.
0: 在中性球和防守球的时候，王一迪还是要耐心一些。漂亮。
1: Seven, four.
0: 这分一直压住中路，大藤沙月没太能够出速度。王一迪转进攻，顶住中间，把大藤沙月给打退了。你们看到马明指导和秦日典总教练。打到现在第三局多，王一迪也比较适应大藤沙月他的这种球的质量，包括他的一些发球的变化。哇，这是大藤沙月很大胆的一个设计啊，发到对方正手出台的球去快带，这个目的就是让对方去冲这一板，借力快带回头。
1: 10, 5
0: 十比五。

0: 11-6, game one.
1: 11-6，王一鼎赢下了第三局，目前是大比分2-1反超。与这场比赛，谁能够在相持段站住位？
2: 你改打相持的时候挤完他中间，
1: 能赢相持啊，就是这场比赛就能够掌握主动。
2: 好啊，啊。
1: 这球变得也很凶啊，那确实和大唐沙月的比赛当中，他常常会打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回球啊。这球变直线变得太坚决了，哎，很聪明，看到对方已经退下去，想要在正手这条斜线等着防守了，王一迪回了一个短。
0: 1-2，
1: 反手这个左半台，王一迪还是很上风的。现在整个人的相持也是渐入佳境。
0: 3-1

0: four, one.
1: Five. 死转。
0: Five.
1: 海伦莎月接王一迪的这个左侧旋，其实接的不是特别的好，也基本上只有樊胜拧这一种接法。
0: One six，
1: 海伦莎月整体的技战术啊还是偏凶。
0: 嗯，
1: 他会有一些主动发到对方正手的长球。王一迪现在要提防的就是大浪沙月把这个比赛打乱，有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回球。啊，漂亮
0: ！Seven two，
1: 护住了自己的正手位，而且移动当中回球还能够再加质量，这是王一迪的绝对能力。
0: 3-7 3-8
1: 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0: 8-8
1: 又是一分啊！上一局当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得分。连续的顶住大头沙月的正手，大头沙月老想回反手还原，第二板三板都在这个位置。哦，运气球。这反手拧有一些判断不好，旋转拧起来高调也会被王一迪抽，所以这个球大头沙月选择侧拉一下。这局当中呢，大同沙月有一些发球是发到王一迪的正手长，王一迪起板之后他能够借力一个快带，回球的质量和威胁都很大，所以郑长功指导也是强调了落点啊，主要是在可以蹬到大同沙月的中间，让对方呢有点借不上力，也没有办法两边去反拉反带。这个球大同沙月没太发好啊，弧线发得很高，被王一迪直接冲了，让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漂亮，发球抢攻，让王一迪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获三局胜利，3-1击败了日本选手大同沙月，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虽然第一局一上来对于对方的技战术打法体系还有这种上来的搏杀比较陌生，但是王一迪也是通过后面几局啊相持段当中稳定的胜率渐入佳境，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
1: First game, white to serve, level.
0: 好，比赛是由快慢率先来发球，快慢在画面的右侧，我们预在画面左侧。
1: One love.

0: 上来的非常快的一个发动。
1: 3-1，这个正手是王曼玉的一个小机会给拉丢了。
0: 感觉到开局王曼玉打的也挺凶的，一上来就是主动的发抢。
1: 对，
0: 那快慢的状态也非常好，前两个球都缠住了王曼玉。
2: 3-2。

我们又能正中反拉。

0: Boring，
1: 这个回头很漂亮。
2: 对，
1: 那这板球款曼接的有点冒高了啊，正好在下面守住了这个挑球。
0: Four hole。
1: 感觉到王曼玉的状态也是慢慢的调整的非常好，而且一上来很积极，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女子技术男性化的一个风格，一直在抢攻。
0: Four,
2: five。就王曼玉在退台之后，她制造旋转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对，也可以看到她更高一些，身高更高一些。手也很长，这时候他退下去以后往上造弧线球非常顶。
2: 嗯，
1: 这是快慢的小机会没拉到。

0: Bet. 6-4.
1: 中局了，王曼玉领先两分。哦，庞曼这球从远台回到了近台。
2: 这分球也完成了每个人的一个攻防转换。
1: 嗯，
2: 快慢顶上去了。
0: Six all，
1: 连追两分，6-6。
2: 今天王曼玉更多的是给到了快慢的反手位，快慢反手呢也是把自己的大斜线顶得很长，这也是作为左手的一个特色。那么右手也是一样的，他能够右手能够抽到斜线去，也是一个得分点。
1: 嗯。
2: 又是一个顶到了快慢的一个高度的球，已经有好几个了。

0: 再搬。
1: 他们发了一个正所谓的长球。哦，
2: 哇，
1: 这球王曼玉防的是挺漂亮的。这样的话，王曼玉是拿下第一局，现在1-0领先款曼。

0: 第一局的比赛，王曼玉这边确实是状态要更加的饱满一些。
1: 嗯，今天王曼玉在后面抓住了自己一个小侧上旋的一个发抢，
0: 嗯，
1: 抢了好几个。
2: Love one。
1: 本身王曼玉的风格也是比较凶狠的，能够发力的球基本上都在出质量的发力，这也是从小到大她能体现的一个先进性。
0: One all。第一局到中局之后吧，一些关键分上，王曼玉的进攻上台率还是很高的，关键分把握的要更好一些。
2: One,
0: two。哦，连续两个接发球拧拉得分。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赛前提到的，王曼玉肯定是希望把这个球变得简单，打到她的一个大炉球，所以都在拼命的发上旋拧拉。变成上旋，嗯，王曼玉有点打开了，
0: 对，节奏很快。快慢需要调整了。哦，
1: 哇，这攻防很漂亮，其实快慢已经顶上来了，他想也还是要靠这个反手的速度和大斜线能给自己制造一些机会。
0: 嗯，
1: 那这球
0: 他们这打不穿了。
1: 嗯。

0: two, five.
1: 哇，卡曼也是加强了自己防守位的单板质量。

哇，非常精彩啊！6-3。现在感觉王曼玉的这个上手啊，球还是很深很转，所以顶着这个款曼是有点难受。哦，一个擦网，确实像若晨说的，这个第二局感觉王曼玉这边是有点打开了。

0: three.
1: 卡曼出现了失误啊。这球款慢拧的质量也很高。
0: 4-10，10-4，
1: 王曼玉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4啊，这样的话，王曼玉是2-0领先快慢，接下来要看快慢的调整了。

0: 今天在相持当中，还是王曼玉的攻防表现得更好一些，
1: 对，
0: 更加有连续性。

0: level。
1: 第二局的比赛是有点一边倒了。
2: 嗯，第二局的中局快慢没有咬住。
0: Love one。
2: 现在整个打起来相持以后，快慢可能先是要出速度，一直用速度去压制，但是王曼玉作为回手球来说，对这种攻防可能是快慢现在需要加强的，不仅仅是有一波的一个进攻，如果再转回来的话，有多有一些连续性和转换很重要。

0: 哇
1: 哇，非常漂亮。
0: 对，一组强势的进攻啊。
1: 王曼昱一直都是非常凶狠的，可以看到她的连续性和质量，身高臂长，把这个动作幅度加大以后，质量非常高，像男子运动员。哦，擦边了，
0: 防了一个擦边啊。

0: 1, 2, 3。
1: 卡曼也是非常的想打短球，把自己的左手的优势啊，又控制球的细腻发挥出来。
2: 嗯，
1: 对，光打上旋的话，他可能也会有点吃力。得看看快慢的一个战术。
0: 3-0，
1: 正短反长的一个牵制。
2: 对，他也有的时候会想，有可能王曼玉会上来反手拧，发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嗯，主动变化了。
2: 缓慢的接发球拧了，

0: 哇，又是一个擦网。
1: 这两局的擦网比例挺多的，擦网特别考验运动员的一个二次的启动。

0: 4, 5。
1: 缓慢出现失误了。这个节奏还是让快慢打的没有那么的舒服。

0: 哇，
1: 非常强势啊！王曼玉的，尤其是抢上旋的这一下，不管是他发勾手抢上旋，还是侧上抢上旋，这板球的命中率是极高的，基本不会丢球。
2: 7-4 4-8

0: 5, 8。
1: 其实像热身指导说的，快慢首先需要在前端板上占据主动，更快的发动啊。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上手的这一板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重要，还有就是自己的连贯。
2: 是的，这三点要同时的做到。
1: 因为王曼玉这场比赛的状态太好了。
0: 8, 6。
2: 而且快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就是它不仅仅有抽这个斜线，它反手还有一个顶直线，这两条线的威胁是同时存在的。
1: 快慢追了两分到6-8，王曼玉来发球。还是率先上手了，9-6。
2: 这一分结束，王曼玉也是大喊了一声啊，这一局的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哇，10-6，王曼玉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7-10。
2: 这板就是刚才提到的顶直线。
1: 11-7，王曼玉拿下第三局，现在3-0领先快慢。接下来的第四局将是快慢没有退路的一局。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决赛将会和王艺迪来争夺女单冠军。目前这场半决赛，王曼玉是极其出色的竞技状态啊！比赛节奏很快，现在王曼玉是3-0领先快慢，接下来是第四局。
2: 哇！突然的这种提速啊，把这个球连续给到了快慢的正手位，顶住他的正手，然后自己再找机会去反攻。
1: 考曼目前在这场比赛里面确实非常吃力。
0: 1-0。2.
2: 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与王曼玉拼上旋球的话，快慢就会有一点点感觉到压力很大。
1: 对，
2: 还是要改变一些球的旋转，做一个尝试吧。
0: 3.
2: 其实这分调起来没有问题。
0: 快慢，
1: 快慢这边开局不利叫暂停了。

0: 确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我感觉王曼玉没有给款曼什么机会，他整个人衔接也非常快，然后这个状态的饱满也体现在这个脚下也很快，然后出手非常的果断。
1: 对，其实从第一局打完到第二局的开局的时候，王曼玉的状态已经都出来了。
0: 嗯，另外确实能够看到两位是队友嘛，所以这个球场还是非常熟的。看看这个暂停款慢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增加了自己的一个直线，包括款慢一上来这个发球没有选择发上旋了，变成下旋，主动的去抢下旋会好一些。

0: 一摆的不错。
1: 这种脚底下积极主动这种小碎步啊，特别的出色。你看到，其实摆短后大概错了两三步小碎步，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位置。
0: 嗯。

0: 哇，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曼玉这两条直线守得非常好，
1: 就是利用他的自己的身高臂长和移动跑动的速度去护住。
0: 嗯，但有的时候你身高高起来之后你还得协调。
1: 对，
0: 嗯，他这个条件确实非常好。
1: 哇，今天王曼玉一直从开局到现在脚底下这个非常快啊。
0: 对，所以你要看运动员的状态，你看他这个脚下的移动也能看得出来。
1: 是的，这快慢的进攻，哇，
0: 远台反拉，
1: 反拉回去，非常漂亮啊！快慢这个也是在做进行的一个调整，
0: 嗯，
1: 对方反拉过来，我也还是要防回去，拉回去。
0: 嗯，

0: 快慢进攻了。
1: 对，
0: 也是作为左手运动员非常顺的一套组合呀，拧起来顶大脚，然后正手再撇一个大斜线。
1: 比分追到4-6，彭曼这段状态不错。接把球直接拧了。
0: 现在王曼玉不管对方发什么旋转，我都是要给他拧起来。
1: 嗯，
0: 形成自己的这种上旋优势。
2: 7-5。

0: 还是感觉到王曼玉给对方的压力非常的大，
1: 对，
0: 一直都在发力，没有喘气儿的一个机会，
2: 对，都没有一个单一的就是单一落点，就直接就把两边落点全部打开，全台调动。
0: 另外还有队内比赛，双方也都比较熟悉了，
2: 对，
0: 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到一个很内核的一个内容里边。
2: 但是这局款曼至少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了，不像上一局一下就被拉开了，
0: 也在想办法。
2: 嗯，
0: 好的，
2: 再追一分，7-8。
0: 其实在快速当中，款曼最有优势的就是这个两条直线，左手本身就晃，另外他也天然的打直线比较顺。
2: 嗯，
0: 你看，还是一板直线球。
2: 对，这样的话8-8了。
0: 对，也在从落点上寻求机会了。
2: 这一局有悬念了。

我们与正手反拉，一个关键分9-8，还是王曼玉领先。

0: 哇，这个直线的空档被王曼玉抓到了，
1: 这分球太强了，真是最大的一个角度还能发力，用手腕发力的。这分球快慢也尽力了，
0: 是，所以快慢最后也笑了，太厉害了，赛姐。今天对上了一个火力全开的王曼玉，
1: 状态特别好。
0: 11-8，王曼玉拿下第四局，从而以4-0战胜了队友快慢。其实竞技状态非常的出色，这样的话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女单决赛阵容就产生了，将由王曼玉来对阵王艺迪。那若晨指导也简单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今天王曼玉打得非常的释放，正反手的一个护台非常的大，并且火力全开，也是慢慢调整到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当然快慢也很有进步，打得也很尽力，那么在中局还会有一些这种上旋球的差距。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女单的决赛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

0: 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9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3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边际这边连续的3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刺到选手们的躯干这才算是有效得分。
1: On guard, yes, you can. Pray.
0: 意大利选手比安基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

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配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

度啊，就是没有打满五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吉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吉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啊，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啊，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了。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剑，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剑，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剑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剑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啊，蔡俊彦把剑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剑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了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剑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

0: 谁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嗯，刚才这一箭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1: My mistake. Change. Attack. Touche. Quoi? You go to the beast. It's not.
0: 嗯，刚才这一剑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成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
2: 阿里
0: 何成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剑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
2: 哎，阿里
0: 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剑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这一剑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成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成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成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嗯，何成谦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最终是确定了回中间拿到了这一件。这样15-13啊，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件。

0: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米93啊，他是1997年6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姬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姬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姬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姬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1: On guard. Distance. Prêt. Allez. On guard.
0: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何成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刺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
1: push point。
0: 刚才这一件是认定何庭谦拿分。
1: 叫什么？On guard, prêt, allez.
0: Ah, 何庭谦这一次把剑尖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庭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连击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比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比安基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1: Thank you。
0: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庭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剑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庭谦的手腕，这是无效的得分区
1: 域。
0: 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零比三落后三剑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三比三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庭谦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庭谦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刺点的刺正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4比4，何庭谦刚才这一次交锋

0: 封个进攻无果。
1: 好，
0: 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这最后一件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了，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嗯，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嗯，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2: You sit down, please. Pray. Allez.

0: 陈轩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1: Yes, please.
0: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剑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嗯，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姬。双方有5剑的分差啊。马姬刚才这一剑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剑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嗯，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姬。马姬这一剑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哦，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啊，这个剑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姬的前胸。嗯，何成谦整个的速率啊，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啊，何成谦的剑有点被马姬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姬的剑身啊是压在了何成谦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深了。马姬这边的延续进攻。

0: 第一剑是被何承谦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剑还是直刺。
1: Ali, ad attacco fer pare riposo non remis novalabo. Anga, maybe touch, non touch. Anga, se lo prendo. Pen, Ali, ad.
0: 这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承谦拿到了这一剑。这一剑就是何承谦啊，快过于马姬。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
1: 哎，阿里，
0: 何承谦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啊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姬前胸的时候，马姬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承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剑是不是是马姬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承谦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姬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承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承谦和马姬4-4。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哦，确实是何承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姬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姬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啊是何承谦拿到。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
1: 哎，阿里，哎，阿达，罗拉布，阿嘎，哎，阿里。
0: 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剑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这一剑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
1: 哎，阿里，哎，阿达诺瓦拉。
0: 阿里，你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哎，阿里。

0: 十八。
1: 这一线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裁判还是维持原判。这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2箭。38-34啊，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2箭。啊，这一箭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箭。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箭快速出箭，刺向了对方的胸前。这一箭张家朗成功拿分，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8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9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

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四箭。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一箭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三箭。

0: Vini Douche Qua on the line。
1: 这一件是蔡俊彦拿分。
0: Video OK。
1: 编辑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
0: Touche Qua on guard La line。
1: 裁判维持原判，41-39。
0: Attack, push, four。
1: 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箭的分差。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隔挡下来了。
2: Yeah.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也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蔡俊彦这一边剑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个高手对决，这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啊。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第一剑冲出去，这剑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

率先拿到45分啊，45箭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箭启动，蔡徐燕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啊，这一箭躲开了。近身，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件比兰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箭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一边给刺出去了。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兰基给躲开了。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兰基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箭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帮边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

0: 季，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两剑的表现。十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两分的积分。
1: 八环。
0: 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三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五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2: 稳住，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0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1: 九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九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八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十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周思琪防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十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九环。今天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八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十环。
2: 接下来不贪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九环也是不错的。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
1: 九环。
0: 吴亦臻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
2: 最棒的，下一题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0: 应该是压线了，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三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实环和27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实环和35内实环。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2: 八环。
0: 吴亦臻也是出现了失误啊，八环。金庸镇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3: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四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六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两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两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

0: 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了。
0: 嗯，好的，十环。
2: 多好。
0: 19岁的朱静怡，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3: 八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
0: 黄宇威，
1: 漂亮哦，
4: 头
0: 九环，
4: 不急，李宝出车，
1: 收回来，
4: 李宝出车，
1: 好，进去一点，
2: 进，
1: 上，流畅一点，
0: 三发鱼鳍，
1: 漂亮，
0: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
1: 十环，
0: 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2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4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10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10环。
0: 刚才在3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1: 9环。
0: 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2: 身体保持好，五段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

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10环环线上的10环，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中央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对阵的双方呢是美国的选手迪亚福和法国的年轻的新秀菲斯。这是男子八强以后的签表情况。我们看到菲斯呢在上半区啊战胜了蒂兰特，随后又击败了科伯利，闯入到了决赛当中。迪亚福呢在下半区他战胜了姆塞蒂，然后呢在半决赛当中战胜了布兰登中岛。今天辛辛那提的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菲斯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有天赋的法国选手，他是2004年6月12号出生的，今年呢也才22岁，身高1米85，他目前的职业排名是排在21位。这是他第3次出战辛辛那提大师赛，过去的战绩6胜2负，这也是他首次打进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是菲斯在今年辛辛那提的晋级道路。第一轮轮空，第二轮战胜了汉夫曼，第三轮呢打败了莱克斯卡。菲斯呢在今年已经拿到了一站赛事的冠军，今年他是在巴塞罗那，

那是一站红土的500级别的比赛。菲斯呢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卢布列夫，半决赛击败了霍达尔。

0: 都是在辛辛那提。他在24年曾经在辛辛那提打进过最后的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辛纳。那时隔一年之后，我们看到迪亚福呢在辛辛那提呢再次打进了男单的决赛，这里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福地啊。两次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啊，都发生在辛辛那提。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有过一次的交手，发生在去年的迈阿密。当时呢，菲斯呢是7-6、5-7、6-2啊，战胜了迪亚福。去年迈阿密的第三轮。
1: This final match with best of three tiebreak sets. Francis Tiafoe won the toss, select to receive.
0: 菲斯呢，他过去的一两个赛季啊，他的进步是非常快的啊。这个世界排名呢，也是火箭般的速度在上升。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过去的赛季当中，菲斯呢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伤病的困扰啊，包括2025赛季，他是腰椎的应力性骨折，让他错失了很多重要的比赛。然后今年呢，他又因为这个髋关节的伤势，再次呢错过了法网的比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轻的法国新秀确实是非常的具有天赋。我们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再为您介绍两位选手的情况。比赛呢，由菲斯率先发球。这球迪亚福还是想抢对方的二发。这球接发球分腿垫步的时候已经是跳进场内了，这个反拍想抓对方那个二发，但是挂网了。

昨天呢，我们也为您转了迪亚福的这场半决赛啊，对阵布兰登中岛啊，也提到过，就是他的反拍呢推的比较多，啊，就是打的比较平。相比较而言呢，就是他制造摩擦、制造旋转的能力偏弱一点。

好球。在反拍的相持当中，菲斯呢率先侧身，利用正手的反斜线向对方施加压力。嚯，这是一个 kick serve 啊，上旋的一个高弹跳的外脚发球，这球发得很漂亮，这也是今天的第一接 ace。这样菲斯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很轻松的。我们可以看到菲斯呢，他的就是整个的技术构成啊，他的整个的就是战术还是非常的就是全面的，发球接发球，然后正反拍啊，包括他的网前也是不错。然后有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他不仅在硬地上打得不错啊，红土也相当好。来自法国的球员，其实他们的红土的功底都是相当不错的。接发球，正手的接发球。

有相当的具有侵略性，也是抓了对方那个阿尔法，菲斯也是赢钱的一个正拍啊，借力打力。送了一个双误，迪亚福是那种典型的美式网球啊，他的发球以及正手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啊，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的衔接，发完球以后正手衔接的这一拍。那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他的教练员马克。双方对反拍，其实我觉得反拍对角线的这个比拼呢，应该说菲斯可能会占据点优势。那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迪亚福他这个反拍呢推送的比较多，从出手上来看，然后呢他制造摩擦和旋转的能力有时候会差一点啊，所以他这个球打的比较就是推的比较平，但是球的尾劲儿并没有很足。菲斯一上来，对方的发球局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这就是迪亚福，他的正手的能力确实很突出啊。刚刚呢，我们看也是菲斯想通过这个压制对方的反拍去寻找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球的回合当中，迪亚福的反拍的应对还是相当的有深度，就是他这个球的平均深度保持得很好，最后还是靠自己的正手啊去压制菲斯。一发的进球率在本赛季这球出界了。刚才这个字幕呢显示呢，迪亚福呢在本赛季啊，他的一发进球率是62%，但是在辛辛那提这个大师赛比赛期间，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50%。这个在上一站，在蒙特利尔，就是我们说的加拿大大师赛当中呢，迪亚福呢他。受到了一点伤病的困扰啊，他在加拿大大师赛里面第三轮他是输给了林德克内西2-6零比二的时候他就退赛了，当时呢好像是手腕有一些问题。所以转战到辛辛那提呢，就是他在这一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啊还是有一些波动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很有可能也是受到了这个手腕的伤情的困扰。又是一个内角 ace， 像菲斯呢一上来状态火热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给了本土作战的迪亚福一个下马威。

0: good energy. Come on.
1: Come on.
0: Big targets.
2: Let's go.
3: 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现在菲斯是五个制胜分，没有非受迫性失误。迪亚福是没有制胜分，有五个非受迫性失误。两个人从开场的状态上来看，这个确实是菲斯要进入状态更快一点。这个二发发的不错，二发侧旋发得很深，而且又是一个中路追身的落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就是迪亚福发完球以后，他第一板正手的衔接啊，非常的就是有压迫感。发完球以后正拍，向对方施加压力，马上侧过身来反斜线的制胜分。但是呢，在整个辛辛那提大师赛期间，他的整个发球的状态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进球率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即便如此，那迪亚福还是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二发，哇，好球！还是一个中路的侧旋的发球啊，这球侧上旋给的很多，发的很深，球也很跳。这样迪亚福保住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啊，这个球菲斯有点可惜啊，感觉他是想稍微的就是用一个假动作去骗一下迪亚福，但是这个球自己的拉球没有能够过网。好球好球，这个球迪亚福也是预判的很准，大概率判断出了对方要压自己反拍随上，所以你看他刚刚这个移动对于自己反手的保护做的还是相当好的，而且这个反拍呢，就因为他推送啊过网高度很低啊，直接噎到了对方的脚下。好发球，菲斯利用内角的一发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手啊，现在追回一分。刚刚镜头也给到了这个菲斯的团队。哦，又一接 ace， 漂亮。今天的第五届 ACE， 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高达67%，而迪亚福只有33%，这个差距还是挺明显的。好像是错区了。他这个反拍就是迪亚福的反拍，就是打得太平了。这个球就很容易扎网。他你看他基本上是推着打啊。这个球就是打在网带上，结果给菲斯留下了一个机会。菲斯

0: 上步入位以后，在场内啊反拍直线的制胜分。这局菲斯在0-30落后的局面之下顶住压力啊，最终呢是连下四分完成了爆发。现在迪亚福呢是被对手呢破发了一个发球局。我们说了，在上一站蒙特利尔大师赛的时候呢，迪亚福呢在第三轮面对林德科内西的时候，他最终是因伤退赛了，输掉第一盘以后，第二盘因伤退赛了，就当时好像是手腕不是很好，很舒服。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也是影响到了他在西西纳提的整个赛事的这种发球的状态。好球，漂亮啊！外脚的一个上旋的发球把菲斯拉到场外，接下来这个反拍推直线衔接得很快，先打开对方的场地，接下来反拍快速衔接直线出手。这球迪亚福底线防得很顽强啊，左右两边的大范围的跑动救球，这球最后菲斯正拍直线的进攻出现失误挂网。今年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决赛，无论结果如何，都将会诞生一位新的大师赛的冠军。这是菲斯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这反拍接二发，赢前的一个出手 ，return ace。迪亚福这是第二次，好球啊！他这个正手的能力真的是很强啊！这个球正拍卷带，这么大的一个角度。
1: This leads four games to two. Go, folks!
0: 迪亚福的教练员马克。这是菲斯反拍那个失误，这个球没拉住。感觉有点就是没有打正球拍的甜点，打得有点早了。迪亚福跑动当中的正拍的对角线的救球这一拍还是防中有功啊，连削带打的一拍，但很可惜稍稍的偏出了边线。

13-15。两个人今天在场上都用了很多的这种带切的外脚，尤其是移区，造成对方不能够回发的这个发球比例啊，菲斯达到了56%。确实从第一盘来看呢，两个人的发球状态上，那菲斯呢要更胜一筹，他的发球局保得更轻松啊。

0: 菲斯爆发，没有给迪亚福留下机会，这样第一盘菲斯现在是5-2领先。换新球，
1: 哎，菲斯，
0: 辛辛大提呢与北京的时差呢是12个小时啊，它要比北京呢慢12个小时，它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球啊，迪亚福反拍啊，站位非常靠近底线，在高点反拍，这种推送打的这种直线的平击球非常有威胁，斜线衔接直线，这两板球打的确实是很透啊。
1: 无击了，
0: 带切的一个外角 ace。一发的进球率，迪亚福只有35%，这个还是太低了。我们说了，整个辛辛那提大师赛期间，他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现在迪亚福2记 ace 一个双误，菲斯5记 ace 没有双误。好悬。两个人的一发得分率啊都是83%。还是二发擦网。好球，漂亮，漂亮。其实这两位球手都是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啊，两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打出一些充满激情的高难度的这种击球。菲斯这个截击反拍摆这个落点摆得真漂亮，迪亚福虽然奋力地追到了，而且呢回勾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身后的空当确实难以弥补了。你看两个人的手感都非常好。迪亚福利用自己反拍两边的这个一点打两点啊，反斜线衔接斜线，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迪亚福爆发，但是接下来菲斯呢将迎来发球胜盘局。

0: 哇、哦，这球菲斯防得好啊！菲斯防得好，其实对方抢他的这个二发的时候，菲斯已经很被动了啊。但是我们看刚刚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这球啊，跑动当中，这个对角线给得很深。迪亚福这个球脚下站得有点太死了啊，没有去调整。菲斯今天的第六节 ace。发球得分率。第七节 ace。菲斯今天应该是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在第一盘啊。连续的好的一发呀，这样菲斯是6-3的比分，在第一个盘点上呢就成功的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第一盘的比赛呢耗时并不长啊，我们可以看到菲斯呢在盘初阶段就建立起了优势，上来就取得了破发，然后此后呢一直把这个破发的优势保持到了盘末。菲斯呢在第一盘整个发球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啊，一共轰出了8记 ace， 没有双误。一发的进球率达到了65%，一发得分率87%，二发得分率88%。所以第一盘我们看菲斯在这么好的发球的状态的加持之下，全场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迪亚福呢在第一盘呢整个发球的状态不是很好，两记 ace 有一个双误，主要是一发的进球率太低了啊，一发的进球率才有32%。好，所以导致他的发球局呢受到了菲斯很大的冲击。就看得出来啊，迪亚福呢现在呢在发球上他很少发平击，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这个手腕的这个伤势的影响啊，就是他大部分现在都是带切的外脚或者是这种 kick serve 啊，利用上旋的发球，他现在就是很少去追求球速啊，利用速度去压制菲斯，基本上都是选择一些带切的发球方式，增加了这个球的旋转。这球发的还比较快，130英里，就是大概208吧。

0: 第二盘一上来啊，这次是迪亚福呢率先完成爆发。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迪亚福呢，最高的世界排名啊，当时呢也是挤进到了世界前十，那是在二三赛季的六月份。其实二四赛季啊，迪亚福呢也发挥得非常好。我们说了，在二四年他打进辛辛那提的男单的决赛，输给了辛纳。但是随后呢，在美网他又打进了这个四强，啊，所以二四年也是迪亚福的一个高光的赛季。这是菲斯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边是菲斯的团队啊。反拍对角线的回球下网，这样迪亚福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要知道菲斯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任何一个破发点，第二盘一上来连续的三个。利用高质量的内角的一发挽救了第一个。又挽救了第二个。现在是第二发球，面临最后一个破发点。哇，好球好球。这是一个上旋高弹跳的一个外角，限制对方的接发角度。这个球啊，就迪亚福的反拍啊，他虽然能把球打过来啊，磕过来，但是他的球因为推的比较多，所以球没有什么稳劲儿。菲斯抓住机会啊，反拍对角线轰出制胜分，连下三分，挽救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现在迪亚福拿到了第四个。
1: 迪亚福。
0: 一发没有发进，这个球菲斯有点可惜。其实啊，刚刚反拍这个正手反斜线压制迪亚福的反拍以后，可以大胆的随上，但这个球菲斯选择停留在了底线啊。迪亚福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啊，这一板球房中有攻了一拍。这样迪亚福在第二盘率先完成破发。

这个跟第一盘的进程啊掉了个个。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菲斯那个球压完迪亚福正手，可以有机会随上。好发球。应该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ace 3-8。进入到第二盘，我们可以看到菲斯的状态呢，其实是感觉有点下滑，一个是一发的进球率，另外一个呢就底线的这种主动失误，非受迫性失误。我们看，菲斯在这一盘还是比较多的。这样迪亚夫爆发，现在是3-0啊，领先于菲斯。这个比分呢跟第一盘呢就掉了个个，第一盘呢菲斯一上来人保带破，3-0领先于迪亚夫。等到了第二盘，两个人的状态呢出现了一个颠倒。第九接 S， 对于菲斯来说，现在要提升自己发球的状态，另外呢底线要减少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迪亚福这是抢了二发，然后呢准备打一个接发球上网，但很可惜啊，这个反拍的接发球没有能够扫进去。Ace 已经上双了。其实从第二盘开始，我们看到菲斯的正拍啊有点挣扎，无论是接发球

0: 还是底线的相持当中，正手的失误比较多。那又是一个正拍，是他现在跑动当中的这一板正手稳定性啊稍微差了一些。两个人上一次交锋啊，也是室外硬地，去年的迈阿密打了三盘，也是激战以后三盘啊分了胜负。那场球是菲斯赢的。
1: 伏击了。
0: 两个人的状态，第一盘和第二盘啊掉了个个。漂亮的接发球，又是一个 return ace。迪亚福爆发，第二盘4-1领先于菲斯。
1: 迪亚福 leads 4-1。
0: 迪亚福呢，在今年啊，在温网之前拿下了德国哈雷这一站的赛事的冠军。那是一站草地赛事，是 ATP 500级别的赛事，这也是迪亚福到目前为止获得的级别最高的一个单打的冠军。在决赛里面，他当时是战胜了这个同胞弗里茨啊。

到目前为止，迪亚福职业生涯一共获得过4个单打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4个冠军涵盖了硬地、红土和草地。

0: 差了一点。
1: You okay?
0: Come on. 二发的得分率。
2: 报。
0: 菲斯呢？职业生涯也是四个单打冠军，但他是三个红土，一个硬地。
1: 15.
0: 今年菲斯是拿下了巴塞罗那这一站的男单冠军。等到了第二盘，我们看菲斯的状态确实是急转直下，无论是发球也好，还是底线也好，这个都跟第一盘相去甚远。

又是一个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又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第二伏还是想抢啊，这个反拍迎上来了啊，分腿垫步以后直接跳到场内，然后这个反拍呢想抓对方这个二发，这次这个二发还是发的比较深比较转。提拉直线想变线，但是稍微的长了一点，这样第二伏在第二盘再度破发了菲斯啊，5-1，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还是挺快的啊，你看到现在为止都不超过一个小时，刚用了51分钟，是马上要结束第二盘的。菲斯第二盘突然间就掉线了。球啊，好球！这个球，第二伏就是一个反拍的快节奏的一个轻打，主要是为了打开角度，然后随上。这个反拍并没有发力。在第二盘的进攻性方面，我们看到菲斯只有16%，而第二伏呢是从第一盘的20%提升到了32%。第一盘呢，确实菲斯打得更有攻击性。29%对迪亚福的20%。连续的三个盘点。差了一点，反拍在反斜线的分点，他这个球就是推着走啊。由于欠缺一些旋转或者是摩擦，那球很难在接近底线的时候啊，在旋转的作用之下能够掉下来啊，这个球还是飞出去了。还有一个盘点，第二个盘点。这样第二伏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6-1的比分扳回了一盘，双方现在是打成了1-1。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这场比赛节奏非常快，我们看到两盘的比赛结束啊，这个耗时还没有到一个小时，这没有什么多拍，双方就靠发球靠正手啊，就是都能够快速下分。年轻的法国球手菲斯呢，在场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第一盘上来状态非常好，抢开局，然后呢将破发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但是第二盘这个球，我们看到菲斯整个的波动还是挺大的啊，包括发球，包括底线，尤其是正手的波动。这样第二幅6-1扳回了一城。来看看决胜盘。第二盘也主要是菲斯正手的失误偏多。对反拍啊，这次菲斯又是失误在前，现在感觉好像在场上啊，菲斯的信心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相反，感觉迪亚福倒是整个人的士气状态都拉升起来了。菲斯急需要好的发球啊。压线了，好球好球，应该是压到了边线啊，没错，30-30，这个球迪亚福回来是不是也压到了边线上？两个人就把这个场地的宽度充分的利用上了。好球啊，带切的一个外角啊，这个球要的角度很大。你看菲斯拿下这一分，带出局点之后，也是释放的大喊了一声。终于爆发了，这局爆发还是很关键啊！对于菲斯来讲，就止住了第二盘的这样一个颓势。那决胜盘又是新的开始了啊！所以在决胜盘，谁能够先爆发？

八，我觉得可能在心态上啊，也会重新的这种站稳脚跟啊。过去一年，我们看菲斯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70%，但是刚刚第二盘只有50%。正手的制胜分，这个制胜分的时速达到了99英里。菲斯也急需要这样的正拍的强势表现，来把自己的状态呢提升回来。蒂亚福送了一个双步。这球还是菲斯啊，反拍，其实这个球难度并不是很大啊，但是就感觉现在菲斯底线的节奏不是很好，就打得有点着急。所以有些球我觉得在节奏上并没有能够咬合上。好发球啊，40-30，蒂亚福呢带出了这局的局点。这是迪亚福的一个正手的失误。好球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好，菲斯这个接发球扑出去啊，对于对方发外脚有所预判，这个手外脚然后扑出去以后，正拍的一个快速的借力打力，这个球主要是打得深，接得很深，而且是迪亚福的身前脚下位置，破发点出现了啊，迪亚福的二发有一定的压力。哇，刻意的拉力板球，这个球就是拉得很深很转啊，突然间呢改变了正拍的相持的节奏，利用一个重上旋深落点顶住了迪亚福的正手，造成了迪亚福这个正拍的回球挂网，这样在决胜盘法国的球员菲斯啊率先完成破发。菲斯在第一盘8记 ace， 在第二盘2个啊，现在是第3盘1个11记。

那到了决胜盘，你看菲斯就是啊，不断的自我加油，自我这个鼓舞，自我暗示啊，把自己的状态。

0: 还是有发球啊。
1: 14-13。

又是一个反拍的上旋球啊，刻意的把那个反拍的上旋拉起来，拉得比较深比较转。这种球其实对于迪亚福的反拍来讲有比较大的这种就是干扰和影响，因为他的反拍比较平，有的时候就是咬合不上对方的这种旋转球。主裁判拉雅尼啊，菲斯呢，他5岁开始学习打网球，他的父亲是他的启蒙教练。那12岁之前啊，都是由父亲指导和带领他。在菲斯12岁的时候，他是被选送到了这个法国的网球训练中心，在那里呢，他接受了进一步的、更加专业的网球训练。在这期间呢，他的父母呢一直陪伴着他。菲斯的他的网球的终极目标啊，就是要赢得大满贯的冠军，并且成为世界第一。他说：“这个是在我5岁的时候，我就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他的网球偶像呢是费德勒啊。现在迪亚福在决胜盘面临到一定的压力啊，漂亮，这应该是今天的第4节也是。两个人对正手，你看菲斯现在就通过第二盘的这个波动以后，他现在感觉这个正手的质量一下又回来了。第一盘正手的质量7.0，第二盘掉到了4.6，到了决胜盘，这个正拍的质量啊，达到了9.2，相当强势的正手的发挥。菲斯现在又逼出了连续的2个破发点。好发球，121英里啊，这个发球的时速。

阿尔发，抓对方的阿尔发，然后呢侧身正手，这个球反斜线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像菲斯在在对方的第二个发球局再度的实现了破发。在第三盘决胜盘，这个迪亚福的七个二发没有一个能够得分的，二发的得分率现在在决胜盘是零。打成4-0啊，这个确实对迪亚福来讲局面相当困难啊，不仅仅是分差上这个局分的差距，主要是现在菲斯的状态和信心都起来了。现在就是要发球有发球，要正手有正手。一发擦网了。

0: 好球啊，迪亚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他真的是力量很足啊，你看他整个的这个接发球拉拍的动作非常短小，小臂、手腕甚至手指的握力都非常好，所以不需要，你看他这个不需要怎么去发力啊，不需要怎么去做这种大幅度的动作，这个球过来的质量已经非常好了。哦，拼球了啊！菲斯这个反拍拼了，这是一个场外的出手啊 ，outside in， 打得非常的果断坚决。菲斯爆发啊，带到了5-0的领先，这决胜盘。我们也提到了，因为菲斯呢在2025年包括今年啊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这也让他错过了一些重要的赛事啊，否则的话这个排名可能还会更高啊，更出色一些。嗯，好球啊，漂亮，迪亚佛上网了啊。加快自己的进攻节奏，现在底线相持感觉不占什么优势啊。嗯，接得好，又快又深。
1: 15, 15.

0: go.
1: Come on, man. Come on, right here. Let's go.
2: 又送了一个双误给对手。这一分很关键啊，这个。还好第二副拿到这局的局点，否则的话就是对方的冠军点。哇，好球好球，这个球一攻一防其实都很精彩。费斯急刹车在场上，对方因为盯着他一个身后球，但是我们看费斯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脚下紧急制动，然后呢单手反拍，你感觉他是磕了一拍，把这个球磕了一个对角线。好球啊，漂亮，还是正手啊，第二副的正手。而这个正手确实非常有力量，而且呢球呢能够拉得很转，尾劲儿很足。菲斯我们看一分都不愿意让，一局都不愿意给。接近四分钟，双方再回到平分，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这个球感觉截击的时候啊稍微的有点犹豫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啊。第二福挽救了一个赛点，这球到位，菲斯到位稍微有一点慢，第二福刚刚这个发完球以后，这一拍的衔接虽然很被动，但是呢控制球控制得非常好，大角度深陷的一个回球，局点。
3: Come on, let's go.

啊，又一个冠军点出现了啊！一发没有发进，二发。对手的赛点机会，看看第二幅。这个球菲斯反拍一个简单的失误啊，这个球对于菲斯来讲不太应该。双方第五次战成平分。过顶高球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菲斯在反拍被动的时候的这一板球处理得非常好，这球拉出了一个过往急坠，让迪亚福的反拍的截击球只能从低于球网的高度去出手，所以这个截击很难截出球速来，给了菲斯这个对角线的一个过顶高球的破网机会啊。又是一个赛点，第三个冠军点。打长了，迪亚福这个正手对角线的进攻啊，球呢是出了底线，这样菲斯呢是兑现了第三个冠军点，从而呢以2-1的大比分啊战胜了美国的球手迪亚福，职业生涯首次获得了大师赛的男单的冠军，这也是他的第一个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啊，顺利夺冠，如愿捧杯。菲斯呢，自今年2月份复出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战绩啊越来越好。先是在多哈打进了决赛，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迈阿密啊打进了半决赛，巴塞罗那获得冠军，马德里同样也是打进了半决赛。那直到最后在西西纳提拿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目前为止分量最重的一个冠军，首夺大师赛的男单冠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西西纳提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祝贺菲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下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0: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0: 是的，
1: 里边张镇麟防布朗，
0: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0: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1: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0: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1: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45度挡拆，
1: 大球
0: 一步进来，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0: 是，
1: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0: 找王哲林。
1: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0: 胡金秋
1: 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0: 林敏胜快推多打少
1: 反击，造了犯规。
0: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1: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0: 是，
1: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0: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1: 对，
0: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1: 是，
0: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1: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0: 现在是6-0的开局。
1: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福格。

0: 马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1: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前锋后去防守，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开场打了两分半钟，
3: 是
0: 上海勇士还没有得分。
1: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0: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1: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0: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勇士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1: 是
0: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1: 吴金秋率先三分
0: 来了7分，
1: 开局吴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0: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1: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两个三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0: 是的。目前上海勇士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1: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啊，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0: 布朗突分，李炳胜
1: 是李炳胜突进来了，
0: 这球干扰球了。
1: 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0: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1: 对，他是骑兵
0: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1: 是，
0: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1: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0: 是的，
1: 慢慢来。
0: 布朗
1: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0: 是，
1: 哎，这是想做低位，
0: 啊，是林炳胜，
1: 林炳胜，
0: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1: 是，
0: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1: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0: 塔克
1: 直接给身体，
0: 林炳胜
1: 是
0: 两犯了。
1: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是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0: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1: 是，
0: 布朗贴得非常好。
1: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推
0: 啊。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1: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0: 是的，这球又有夹击，
1: 是
0: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1: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

0: 个花样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世，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0: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1: 赵佳仁
0: 现在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1: 哇，又是胡金秋。
0: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1: 这球是拿到了第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0: 对
1: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呢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0: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1: 好球。
0: 是，
1: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0: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1: 今天这个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一分未得，
0: 是
1: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0: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1: 没有。
0: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1: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4犯。
0: 是，
1: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0: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1: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0: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1: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0: 上线手递手。
1: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0: 是，
1: 现在上海九世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0: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1: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0: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1: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0: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2: 进攻犯规。掌声送给塔克，good job。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那球是被盖了。

0: 而且还吹了
1: 王哲林的犯规。
0: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1: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0: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1: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啊，上来先布攻后攻。
0: 李天荣上了，
1: 卷切出来，
0: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1: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辉这个点。
0: 对
1: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0: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辉上来第一次出球。
1: 对，
0: 背身单打古德温，
1: 孙铭辉要打古德温。
0: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是，孙铭辉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0: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0: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1: 没得分啊，现在。
0: 对，
1: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0，
0: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1: 对，孙铭辉这下手切球还是挺准，
0: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1: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6了。
0: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是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1: 对，这边这个孙铭辉又漏了个篮板球。
0: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1: 对，塔克冲起来，
0: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1: 是，
0: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1: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0: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1: 是
0: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1: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0: 对，
1: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0: 塔克的罚球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1: 是，
0: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1: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0: 23。
1: 对，像23或者113啊，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0: 哦，上海九是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
2: 是防守犯规。94号队员罚球三次，给了3次罚球，
1: 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0: 这个球其实刚刚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2秒啊，

0: 哦，
1: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0: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球还是吹了
0: 啊，可能也就是点六点七秒吧。
1: 是，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啊，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1: 是
0: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1: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0: 对，
1: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
2: 进攻时间调整为0.6秒。
1: 零点六。
0: 塔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两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
0: 嗯。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球防的，
0: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
0: 凶。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个回合，我刚刚还说啊，两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啊，就这个三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啊，记张振林身上，
0: 啊，
1: 这没给王哲林，
0: 哦，
1: 啊，这算大王也是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3次了。
0: 对，
1: 啊，
0: 这其实影响啊，你要说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镇麟他很多时间是会去堵到防到四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镇麟，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往里杀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狮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文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马典成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那反击。
0: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去找这个节奏，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0: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危机，福格站得出来。
1: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0: 没错，
1: 孙铭徽不着急攻，往内
0: 现在马典成，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1: 对，
0: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1: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的相对比较吃亏。
0: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3分。
1: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0: 对，
1: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1: 是，
0: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0: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1: 对，没犯规。
0: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1: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0: 塔克
1: 好球。
0: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3犯肯定不敢上得太大。
1: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去寻找机会。
0: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徽这个点去攻。塔克再来
0: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1: 是
0: 防得没问题。孙铭徽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1: 还没有，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大王高啊，

0: 哦，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振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1: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0: 对，
1: 这个比赛继续。
0: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这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1: 让严鹏飞呢，我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1: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1: 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 的，
0: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1: 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1: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1: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1: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1: 这球断了，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1: 是，他面对林炳胜没那么高，
0: 快出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1: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对，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振林、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1.5节，遭遇3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1: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1: 塔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1: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
1: 啊，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0: 现在呢张振林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1: 对，给的
0: 有一些迟疑，
1: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0: 对，
1: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0: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1: 李金
0: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啊，再造犯规，啊，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就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市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布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啊，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市，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啊，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啊，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6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了刘征。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1: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

0: 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1: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0: 对。
1: 罚球进球有效。
0: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

0: 这个球
1: 刘铮是不是
0: 了刘铮的犯规？
1: 刘铮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0: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1: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0: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1: 很少见
0: 啊！
1: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0: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1: 好球！
0: 吴金秋今天真厉害。吴金秋已经得20分了。
1: 只丢了一个，
0: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1: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0: 又断下来。
1: 布朗追身子
0: 直接
1: 反击。
0: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1: 福格，
0: 塔克今天
1: 塔克真积极啊，
0: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马当先
0: 冲起来了，
1: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0: 又是胡金秋，
1: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0: 再造犯规，
1: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0: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1: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0: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1: 布朗
0: 是全场最高。
1: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0: 是
1: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0: 对
1: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0: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1: 是的，古德温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铮的反抢，
0: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1: 抢进
0: 啊！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2: 继续防守，帮助主将出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1: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骁。上吴骁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骁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0: 对，
1: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0: 是，
1: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两三秒的时间。
0: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1: 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
0: 啊，上夹击
1: 提前拆
0: 协防，
1: 刘铮空了，
0: 刘铮这个点
1: 调高了弧度命中3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0: 后场的出手，
1: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4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世打成了49平。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好伙伴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

0: 和侍女，成就伟大梦想。
1: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2: 胡金秋
1: 上来接着投，
2: 挡拆。
1: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2: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1: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2: 是。
1: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2: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3: 是。
1: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2: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1: 对，虽然是拿了10分，
2: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1: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2: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1: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2: 是，
1: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2: 对，继续的
1: 夹击，
2: 啊，这边又断球了。
1: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哲林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2: 布朗把球
1: 切了。布朗这手快，
2: 是
1: 塔克要三分，
2: 转换三分能。

0: 进了，
1: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0: 上半场是十中一，
2: 是，
0: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伍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1: 对伍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0: 啊，
1: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0: 福格冲击也中，
1: 对，
0: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1: 是
0: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1: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0: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1: 对，
0: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1: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0: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1: 张镇麟
0: 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十一个进攻篮板。
1: 对，
0: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1: 对，
0: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三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两个了。
1: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0: 放
1: 布朗，
0: 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1: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1: 对，
0: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还要坚持投。
1: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这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0: 伍德温也还一个。
1: 是，
0: 伍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1: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0: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1: 对，
0: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1: 再来一三分，
0: 又一个，
1: 啊，塔克打开了。
0: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市是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1: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三中三，
0: 李洪全
1: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0: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1: 又是塔克。
0: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
1: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0: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三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1: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0: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1: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1: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0: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三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1: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0: 啊，哦，这球
1: 传的是太快了，林炳胜，得注意犯规。哎，啊，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0: 浙商证券。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三次失误，
1: 对，
0: 这是他第四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1: 是。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0: 上海九市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市单场最多只有6次。

0: 次失误。
1: 对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0: 又是一次失误，
1: 对，
0: 十一次失误了。
1: 是，布朗招塔克，这球没丢。
0: 王哲林，王哲林第四犯，
1: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0: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1: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江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0: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四次犯规。
1: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啊，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0: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1: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0: 二加一
1: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十分了，
0: 对，半场十分，现在20分了啊，
1: 这节这半节球十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0: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1: 是犯规了，犯规了。
0: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1: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0: 现在布朗也三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四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1: 对，
0: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1: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的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商证券，浙江国校。
0: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1: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0: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1: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0: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1: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0: 点到塔克，
1: 对，
0: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1: 是
0: 拉走，
1: 示意拉走。
0: 打张镇麟这一点的大打小，
1: 要打错位，
0: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
1: 这球掉进去了啊！
0: 张镇麟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1: 是。
0: 但是张镇麟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1: 对。
0: 啊，古德温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1: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0: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1: 后撤金鸡独立，后场球，
0: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1: 是，

0: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1: 是坦克这节手感好，
0: 好球啊！
1: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0: 古德温抛投，
1: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0: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1: 是
0: 夹击，
1: 两人夹击，
0: 夹击吹刘征犯规，那刘征就第三犯了，
1: 是
0: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1: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啊，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征
1: 啊，是
0: 刘征还是2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1: 夹击啊，这个夹的很坚决，
0: 放了朱俊龙，
1: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0: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1: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0: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1: 你看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0: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1: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球应该上去。
0: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1: 是
0: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1: 是
0: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1: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0: 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1: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0: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1: 对，这边继续加
0: 布朗，
1: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0: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1: 对，
0: 符合了犯规，
1: 犯规了，
0: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0: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1: 是，
0: 这是双脚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米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0: 啊，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1: 哎。
0: 不拿球不开表，
1: 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0: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1: 他要消耗时间啊，
0: 对，
1: 他想消耗时间啊，
0: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2犯，古德温1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3犯了，
1: 是啊，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0: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1: 是
0: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敏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1: 张镇麟
0: 球是栓框而出，
1: 转了一圈啊。

0: 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功。
1: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0: 李敏胜放了这么大，
1: 篮板球的
0: 李洪权犯规了，
1: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
0: 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意志，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
1: 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0: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是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1: 啊，这很可惜啊，这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0: 对，
1: 差了10个。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罚点球的掩护还是点吴潇，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启动了。吴潇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0: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1: 对，你看
0: 直接
1: 到这个时候
0: 直接启动，
1: 吴潇上的是很大，对。
0: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楖，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1: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
0: 古德温第二罚也中。 76-68，这边还有一攻，
1: 这边还要加，中场7-8射电。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
0: 上来先是4-3分，
1: 对，
0: 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正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铭徽、卡尔顿、赵佳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1: 对，
0: 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
1: 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0: 是的，
1: 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0: 对，
1: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敏胜。
0: 是，
1: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
0: 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1: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0: 打中
1: 漂亮，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0: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4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1: 对，
0: 朱云龙
1: 又放空了，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0: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1: 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0: 是，
1: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0: 对，
1: 放掉放朱俊龙。
0: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1: 对。
0: 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对，
1: 外线，这球有肘部嫌疑啊，吹了，
0: 这球吹了，
1: 脚下确实有点碎，而且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

0: 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1: 李天柔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0: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上海九是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1: 这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敏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1: 是李敏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弧线球打中。再回来剩10秒，
1: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是手握赛点，
1: 犯规，
0: 这是
1: 上海的
0: 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13秒进攻时间，这球正确。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1: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1: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1: 哎，这时候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李敏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投地手
1: 换防，这个
0: 8秒，
1: 对张镇麟换得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1: 哎、
0: 极限了，
1: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球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啊，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1: 对啊，
0: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15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李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李敏胜，
0: 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

0: 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普德门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2: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在这讨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扩进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接布朗，布朗这次13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11分。
1: 挡开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3+1。看这球，上来挡开，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12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3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7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0: 篮板，
1: 是。林炳胜，
0: 林炳胜今天关键时刻一个3分，一个2分。
1: 对，今天林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9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2分钟。9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这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4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0: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1: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0: 当然今天呢，浙江证券的调整在下面。

0: 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1: 啊，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的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0: 3分又中了。这球几乎是
1: 杀死比赛了，
0: 这球
1: 几乎是
0: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1: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0: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1: 是，
0: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1: 布朗
0: 全员发挥。
1: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0: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1: 对，
0: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1: 对，
0: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的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1: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没有放弃信念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1: 对啊。
0: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1: 是。
0: 使命需要召唤。
1: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市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雪橇比赛迎来了第四比赛日的争夺。女子单人雪橇的比赛现在第三轮已经开始了，这也是非常关键的轮次，决定了选手能否进入到决赛轮。这条赛道的长度是1445米，女子选手的起点跟男子选手的起点相比呢，有10米的高度落差，所以滑行的极限速度大概也是慢了有5公里左右。正在滑行的是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德国名将陶比茨，在过去的6个赛季里面，陶比茨的年终排名都是第一位，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冬奥会当中。在第一比赛日的2轮滑行当中，陶比茨都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成为了科尔蒂纳这条赛道自重建以来滑得最快的女子选手。在这一轮的比赛里面，她的完赛成绩是52秒730。陶比茨也是进入到本届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25位选手当中，在资格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积分排名第一位的选手。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当中，除了在测试赛这条赛道拿到银牌之外，还在3站世界杯赛上都登上领奖台。回放当中，我们看到选手从起点到终点，总共要通过16个弯道的滑行。目前登场的是博塔，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2次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出发记录。由于雪橇和雪车项目，在每一条赛道上，选手所滑行的距离以及弯道的组合方式不一样，所以呢，并没有统一的世界纪录。在每一条赛道上会被记录2个历史最快成绩，一个是出发记录，另外一个是滑行记录。出发记录的保持者往往是出发能力，尤其是上肢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拉脱维亚选手博塔就是如此。他已经3次在这条赛道上刷新出发记录了。后程的滑行方面，博塔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正在追逐的是陶比茨在此前3轮的累计成绩。从这个画面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直跑动的右下角的成绩如果被红色涂满，说明正在比赛的选手是落后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的，如果被绿色涂满，则是领先于此前排名领先的选手。每通过一个计时点，当成绩有定格，说明选手和第一位的选手他的一个成绩的对比。在这条赛道上一共我们会看到6个成绩的出现，一个是出发成绩，另外一个是终点成绩，这是2个最主要的成绩。期间呢还有4个途中计时点，分别在出发之后的50米、6号弯出、10号弯进入之前，以及14和15号弯之间。有记录的雪橇比赛还要追溯到15世纪，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现代雪橇运动从1964年的时候正式进入到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也是最早进入到冬奥会的雪橇项目之一，而在这次冬奥会上又额外新增了一个小项，就是女子双人雪橇。意大利选手霍菲尔加入到比赛当中，在北京冬奥会上，他在这个项目上获得了第13名，去年第5次参加世锦赛，刷新了个人最好排名。

是第七位。他也是意大利的参赛选手当中，前面两轮结束之后总成绩排名最高的选手。目前来看，霍菲尔的表现还基本比较流畅，刚刚这几个弯道的处理呢略显晚了一些，但还是避免了碰撞。刚刚的这个段落跟陶比茨相对比也是一个基本同速的表现，现在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女子选手从起点到终点的滑行高度落差将近100米，男子选手呢是107米。在这条赛道分别是在11、12号弯以及结束的14和15号弯有两个相对的上坡。滑行项目的赛道依山设计，依山而建。现在我们看到的欧金尼奥蒙蒂赛道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了本届冬奥会呢也是进行了翻新重建，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重新验收成功，去年年底也就是这个赛季初进行了多个滑行项目的测试赛。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法夸尔森。这位运动员从世界杯赛开始，在每次比赛的时候会在脸上用这样的亮片颜料来做一些装扮。他也说呢，希望自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鼓励更多的女性选手在赛场上绽放光芒。法夸尔森加入到比赛当中，在第三轮的滑行他的出发成绩是排在第四位的。通过2号弯，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岔口通过的是这个比赛的另外一个出发点。再次横向对比，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二位。11号弯出稍微的有一些剐蹭，但避免了更加明显的碰撞。刚刚过弯的时候上腿做了一些控制，保持自己的滑行路线不会爬得太高。法夸尔森果然是一个滑行技术非常优异的运动员啊！到目前为止三轮的滑行都是来到53秒以内的单轮成绩，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这样三轮的总用时综合下来暂时排在第三位。在冬奥会当中，选手会通过最多4轮的滑行来确定最终的排名，总用时最短的就是本届比赛的冠军。这跟世界杯赛略有不同，世界杯赛呢选手只会来完成2轮的滑行就将决定最终排名，而在冬奥会包括世锦赛里面4轮滑行会分为2个比赛日来完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比赛日，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只有排名前20位的选手可以获得决赛轮次，也就是第4轮的滑行资格。意大利选手罗巴切尔第3次参加冬奥会，出发还算顺利，进入到1号弯。在这条赛道上，由于选手虔诚的滑行是积累速度最关键的段落，如果在4号弯之前出现滑行失误，尤其是碰撞的话，对于速度的损失会非常的明显。因为一旦出发，也就是说选手躺平之后没有2次加速的时机，选手只能通过最一开始拉动扶手和手指扒冰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限的力量来获得出速度。罗巴切尔顺利的通过了比较困难的弯道，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滑行，目前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5位。这是一个非常惊险刺激的项目，选手仰卧在雪橇上脚向前进行滑行，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滑行的

阻力，也就是空气阻力。选手呢在仰卧姿势的时候要尽可能的躺平，那这就意味着视野会非常的受限，选手在滑行的时候近乎于盲滑。

德国选手贝莱特加入到比赛。安娜贝莱特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这个项目的冠军以及铜牌得主相继退役，还是来到本届冬奥会唯一一枚上一届的奖牌得主，唯一一个上一届的奖牌得主。在此前的两轮比赛里面，贝莱特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从今天的出场顺序就能够看得出，前两轮之后呢，滑行的名次并不是很高，排在了第九位。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的还是上一轮成绩的排名。贝莱特在这个弯道当中出现了一些晃动，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选手，及时的回到正轨。弯道内再做了一些调整，现在和队友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一秒。单轮滑行来到了53秒以上，53秒009。实际上贝莱特在这一轮的滑行最开始的出发表现还是不错的，在第一个途中计时点的时候位次还是有所下降。第三轮的比赛结束，名字后面有 Q 这个字母的就是进入到决赛轮的选手。陶比茨呢还是以比较大的领先优势率先进入到第四轮，他将在第四轮的最后一个登场。女子单人的赛事呢将要来到最后一轮的角逐。在上轮比赛之后，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贝莱特排在第八位。在发兵动作的时候，雪橇稍有晃动，问题不大，仍然是携带着0.348秒的优势进入到后续的滑行。一些高水平的选手，他们的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哪怕是面对比较陌生的赛道，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的这个滑行表现啊，会有逐轮的提升。目前贝莱特仍然有0.2秒以上的领先优势。虽然单轮的成绩是排在第三的，累计用时目前还是超越了其他对手。安娜贝莱特3分32秒010的成绩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本届冬奥会在单人的比赛里面可以说是压缩了名额的发放，通过5站比赛，总共男单和女单是各发出了25个参赛的资格。这5站资格赛分别是去年11月底的测试赛以及今年的4站世界杯赛。下面来看一下意大利运动员罗巴切尔。上一轮之后，罗巴切尔是排名第6的。意大利男子雪橇队在此前的单人比赛当中已经收获了一枚奖牌，意大利的女子雪橇队在本次比赛里面啊，也是拿到了2个参赛席位。除了罗巴切尔之外，还有排位更高的霍菲尔。将近0.3秒的领先幅度，现在贝莱特的领先优势啊岌岌可危。然而罗巴切尔在弯内的速度现在排名并不是很高，看看后面是否会一直保持下去。没有问题。单轮的滑行实际上跟此前的贝莱特的表现啊还是比较的接近，

贝莱特是滑了52秒946，罗巴切尔呢是滑了52秒905。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对奖牌非常有竞争力的队伍除了德国队之外，还有拉脱维亚队、美国队和意大利队。这样目前排在前三位的是意大利队、德国队和奥地利队。这样美国队争取奖牌的希望就压在了另外一位队友身上。来看一下下面登场的意大利选手霍菲尔，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四，这个把柄非常的用力，顺利的进入到一号弯，开场的3秒926是暂时排在第二的表现。在他之前，另外一位意大利运动员暂时领先，罗巴切尔的成绩呢现在和霍菲尔啊是差的不多，但是他们如果想要冲击领奖台的话，还应该有更好的表现。这组弯道看起来有点微微险险的，霍菲尔和罗巴切尔的成绩已经越来越接近了。两个人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压缩到0.1秒以内，虽然保持领先来到终点，但是想要登上领奖台，还是有可能要看其他几位队员的几位对手的脸色。后面还有三位选手没有登场，菲利娜·霍菲尔以及他的队友罗巴切尔目前在排行榜上是位列第一和第二位。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美国选手法库尔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位第三，非常精细而且是准确的做最后的准备动作。对于这一轮的滑行很有信心，充分的扒冰，顺利躺平，进入到一号弯，略有摆动。法库尔森在开场阶段是面对比较大的赶超压力，现在已经反超了，但是和霍菲尔之间几乎是同速的，两个人之间的领先位次再次交换，只差了0.004秒。法库尔森再次夺回了领先的位置，轻滑过14号弯，稍微挣脱一些，通过15号弯来到16号弯撞线，哇，真的是险胜啊！这样美国选手法库尔森维持住了自己在上一轮结束之后第三的排位。上一次美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拿到奖牌还是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当时呢是哈姆林获得了一枚铜牌。应该说德国队在这个项目的强大集团优势，使得其他队伍争取领奖牌位置的机会啊是被大大的减少了。他们并不仅仅在女子单人雪橇上拿到冬奥会的7连冠，在最

近的三届奥运会当中都是包揽了冠亚军。下面是拉脱维亚选手博塔，他也是这条赛道出发纪录的保持者，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连续两次刷新由本人保持的出发纪录。博塔出发后和法库尔森之间的横向对比，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这个段落还快了0.142秒，这个容错空间并不很大，要知道一个轻微的碰撞可能就会造成0.2秒左右的成绩差。再通过图中计时，基本同速的一个段落，博塔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20公里，现在121.9公里，来到终点。哇，最后时刻博塔的总用时是3分31秒543，领先法库尔森0.039秒，起码是站上了银牌的领奖台。拉脱维亚队抱作一团，非常的开心啊，同样他们也是阔别领奖台已久。这样的表现呢，也使得拉脱维亚队在后面的团队接力项目上啊，拥有对于奖牌的竞争力。下面最后登场的就是德国的名将陶比茨，在最近的六个赛季当中，他的世界排名都高居榜首。而陶比茨在三轮比赛结束之后，领先身后的选手0.704秒，可以说他是一个人待在第一集团。这是一个非常有容错空间的，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表演滑的滑行。只要陶比茨不出现极其重大的失误，就将为德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第8次连续的冠军。陶比茨仍然拥有接近0.7秒的优势。这轮的滑行总体来看还是比较保守，没有冲击更快的速度。在此前他已经多次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太笃定了，52秒707，对于很多其他的选手是难以企及的高度，对于陶比茨是正常发挥。这样德国队在雪橇项目的奥运史上已经拿到了8连冠。陶比茨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终于是捧起了属于自己的冠军奖杯。德国选手陶比茨四�轮的总成绩是3分30秒625，领先第二名接近1秒。大部分的选手在出发之后都会偏右滑行进入到1号弯，陶比茨呢也是选择了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进弯段落，进弯的路线。这样呢，本届冬奥会雪橇项目的第2枚金牌已经决出，德国队再次收获了冠军。好，各位观众，刚刚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雪橇比赛女子单人雪橇的决赛，最终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选手陶比茨，拿到亚军的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博塔，美国选手法库尔森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0: 结束了五月份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国跳水队在国家体育总局投入了备战，为九月的名古屋亚运会蓄力。早晨6:45，队伍准时到达了田径场，开始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早操。早操每周进行3次，这是中国跳水队延续多年的传统。由于花粉过敏，一部分队员的跑步训练被安排在室内进行。
1: 因为过敏，所以他们不出去，太严重。过了这段嘛，就会好点。
2: 肿了。哎呀，眼睛难受。那还有一个。
0: 25岁的王宗元，目前是队里3米板项目上年龄最大的队员。17岁入选国家队，他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二届亚运会。
2: 确实自己的身体情况啊，也很明显的感知到、感受到，不如年轻的时候，像今天早操跑步啊，前面那个年轻的运动员也才16岁，很明显我也跟不上了。也很感觉体能的各方面啊在持续的下降，所以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能保持好自己的一个身体，防止它受伤或者是掉的太多就可以。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也不再年轻了，确实，因为像刚来我才17岁，现在已经过了8年吧。
0: 每天训练前，贴肌贴是跳水运动员早已经习以为常的一项准备工作。这些胶布记录着日复一日高强度的训练带来的磨损和伤痛。而在王宗元身上，腰部的一处旧伤是他重点防护的地方。
2: 可能已经习惯绑这个东西了吧，就感觉不绑不可能感觉差一点，就有一种心理依赖。东京的时候开始贴，东京奥运会就我双人跳完以后，腰动不了了那几天。
0: 东京奥运会留下的腰伤一直伴随着王宗元。5年过去了，身体的损伤已经慢慢康复，但是当初的这个意外至今都还是埋藏在心底的一段遗憾。
3: 漂亮，中国队已经砸实了这枚金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谢思义和王宗元在今天
0: 那届奥运会，王宗元在获得男子双人3米板冠军的第二天，腰部就意外受伤了。接下来的单人项目，他不得不带伤参赛，最终输给了自己在双人项目上的搭档谢思义，获得亚军。之后的一整个奥运周期，正值当打之年的王宗元几乎包揽了世界大赛上所有单人3米板的冠军。但是巴黎奥运会，在东京留下的遗憾依旧没能被弥补，他再一次在单人3米板的决赛上输给了自己的老对手谢思义，获得亚军。未能实现的梦想，只能再等4年。
4: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你要去接受这种失败。我也希望能在今后的4年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也希望能在下一届洛杉矶把那一枚金牌拿下来。
2: 确实，因为自己也很清楚自己心理上的一些错觉吧，或者是一些问题，自己还是希望有一场比赛来去证明自己的，打破之前的那个心魔。不能说你不行，你必须行。
0: 巴黎奥运会过去15个月后，王宗元终于等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3: 哇哦，漂亮，基本上就是世锦赛金牌的水准。

0: 2025年全运会，他在一米板项目上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中第一枚全运会单项金牌。6天后，他又为湖北队赢下了历史上首枚全运会男子三米板金牌，
1: 确实不容易啊。
0: 夺冠后，一直压抑在心底的情绪和被克制的笑容，终于得到了释放。
2: 可能那个心结已经解开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0: 这一届全运会比完以后会给我带来自信，不忘初心的那个我找到了，尤其是爱笑的那个王中原终于找回来了。
1: 因为全运会嘛，也是四年一届，也是比较珍惜也比较看重的一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在这一场比赛中展现出更强大的自己。通过比赛吧，也建立了信心，然后对未来的目标也更加稍微明确了一些。
2: 2025年全运会之后，王宗源选择继续留在国家队。面对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会，他在男子跳板项目上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但是他也同样要对抗年龄和伤病的困扰。
1: 我觉得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变化吧，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什么样的伤病，或者是比赛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脚踏实地的珍惜当下，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遇到一些未知的困难啊，或者是伤病啊，也是希望自己就是像以前一样，年轻的时候一样，不忘初心，去咬牙坚持下来。
2: 全运会后，又一批小队员加入到了队伍中。15岁的赵仁杰是新阵容中年龄最小的男队员。
1: 可能就是到了这个年龄，就会去羡慕他那种冲劲儿，就像我年轻时候的王中原一样。我也想以他们做榜样吧，也不要忘记曾经的自己，也是他们那样不怕输、不怕任何困难的设定自己的梦想，还有会实现的梦想。
2: 赵仁杰来自陕西宝鸡，主攻男子10米台。2025年7月世锦赛之前，他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3: 感觉还行，反正就是看都在抓，然后有时候压力，有时候也会大。
2: 进入国家队后，赵仁杰师从奥运冠军教练陈若琳。
3: 基本上一直都在说，但我有时候会改，然后差不多第二天，有时候隔一天就会差一些，然后就一直在反复，没有稳定下来。提着，对，也有点进步吧。脚尖、膝盖之类的那些，都比神队都好多了。
2: 师徒二人磨合半年后，赵仁杰就在2026年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的比赛上，收获了混合团体和男子双人10米台两项冠军。对于这样的成绩，他却描述的有些轻描淡写。
3: 也还可以，也还好吧，没什么评价的，就不想输给外国的。
2: 这站世界杯之后，赵仁杰作为男子10米台项目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开始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很显然，他对于这份责任背后严苛的训练要求和高强度的磨砺，还没有完全适应。
4: 腰顶住，对，下得很好，可以再下一点。各位，
5: 没劲儿了。

0: 不会拍了。还有两个，跟我像。你看，
1: 要死了！
0: 来，把镜头关了，我要走了。
2: 最累的力量，因为有时候会累，然后就会有时候会偷一点，就是教练就看着，就是腿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发软之类的这种，就一直咬牙坚持呗。
3: 27岁的练俊杰比赵仁杰年长12岁，他现在依然是中国男子10米台项目的主力队员。赵仁杰拿下世界冠军的这个年纪，练俊杰还没有入选国家队。如今，他已经步入了自己的第3个奥运周期。
4: 每个阶段都要承受不一样的那个压力，可能他们现在的压力还没有那么的大，等真的再过几年或者。等他们上面没有人在顶着的时候，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
3: 练俊杰16岁被选进国家队，等待了8年，他终于第一次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和搭档杨浩携手出战，在男子双人10米台收获了自己的第1枚奥运金牌。奥运会后，练俊杰开始尝试新的难度动作5255B，为2025年全运会做准备。
4: 这次奥运会完了以后，还是想在单人方面有所进展吧，所以就是还是想去尝试这个难度动作，因为现在确实男台单人也没什么人了，然后我自己的这套难度动作确实难度还差一点，所以还有时间。到下一届奥运会的这个时间还比较长，所以还是得去尝试，肯定有冒险，对于我来说确实也是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3: 就是在训练新的难度动作的时候，练俊杰的右肩被严重拉伤，当时距离全运会开幕还有不到9个月的时间。练俊杰当时的伤情在医生看来至少需要6个月的休养才能恢复训练，但是他却把康复期压缩到了3个月。
4: 右边本来就是也有伤，但是跳动作的时候撇断了，这个那种暴力型的直接给扯断了。
3: 2025年的11月，练俊杰带着还没有痊愈的肩伤站上了全运会的赛场。
4: 对我来说确实是受过最严重的一次伤，然后恢复时间也比较短，主要那时候对全运会来说特别想要，因为全运会已经第4届全运会了，也没有拿过金牌，然后就在这届全运会上就是自己那种意志特别想要金牌，所以这段恢复的那段时间特别的辛苦也特别的痛苦。
3: 全运会上，练俊杰在男子个人全能比赛中经过12轮板台较量，最终收获了1005.10分，成为本届赛事唯一总分破千的选手，拿到了自己的第1枚全运金牌。之后他又在男子单人10米台上再次夺冠，
4: 最后结果能让我拿2块金牌，就说明自己的这个对这个冲击金牌的能力还是有的。
3: 这届全运会，年少的赵仁杰已经站到了练俊杰的身旁。他在男子10米台的比赛中收获了1枚铜牌。走下领奖台，同场竞技的2代运动员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续写着中国跳水队的薪火相传。
4: 更多分享的就是心态吧，我更怕他们放弃。因为确实刚来到国家队这种地方也会特别烦躁，

0: 也会不适应，然后也会想着各种想放弃这种，我觉得都很正常，因为适应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也会经常交流吧。
1: 全运会夺冠的梦想实现后，奸商的影响并没有消散。亚运会备战期间，练俊杰仍然需要在每天高强度训练结束之后对肩部进行康复治疗。
0: 我觉得唯一的理由可能就是现在确实男台没什么人了，前辈们也是经过很多的努力才把这个项目推到现在的这个高度，我觉得不能在我这个地方就是让它断送掉，所以我觉得每天支撑我的这个克服这些伤病，克服这些困难动作，就是对这个跳水的热爱吧。我觉得
2: 怎么样，学生还行吧，正常。正常就已经很好了，一般都很不正常。
3: 现在主要是要保持嘛状态。
2: 是的，能保持就不错了。
3: 需要更大的这个训练量来保持吗？
2: 也不用。
3: 嗯。
2: 需要更好的心态来保持。
1: 被身体羁绊的远不止跳台上的练俊杰。作为目前队里年龄最大的女队员，27岁的陈逸文在跳板之上也同样面临着考验。
4: 困难更多了，也有很多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些困难嘛，一些身体上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接受。因为你对动作的概念可能还会停留在你更有力更有精力的时候，就感觉现在对自己肢体的一些支配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特别是跳自选的时候，你就更难去控制，每一个动作都要比以前投入更多的精神去更好的控制自己的四肢吧。但是现在已经投入到训练上的精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长了，技术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改变，然后可能经历了一场比赛会有好会有坏，或者说一个冬训下来这里好点那里坏点，就一直这十年就是缝缝补补缝缝补补这样。
1: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逸文和跳板磨合多年建立起来的那份默契被打破了，而他对未来的目标也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变得模糊了。
5: 耶，
6: 漂亮，
5: 真棒，恭喜二位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1: 巴黎奥运会他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和极高质量的动作完成，收获了女子三米板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的金牌。
5: 陈逸文锁定金牌，
6: 看逸文跳动作很安心啊。
1: 就是这份圆满，让陈逸文失去了方向。
4: 可能是因为巴黎当时太大了，这个目标就好像巴黎奥运会就变成了整个跳水生涯唯一的目标了。所以当那一刻结束的时候，就是心里落空还是比较大，就感觉好像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说奥运会完了应该怎么做。
1: 巴黎奥运会落幕一年多以后，陈逸文在全运会的女子三米板比赛上迎来了自己的卫冕之战。
6: 广东队陈逸文
4: 就很紧张，感觉紧张的来源是我好像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渴望这块金牌了，然后在我们的主场我又特别不希望把这块金牌丢了吧，就感觉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压力会大于我自己的一个内驱力。
1: 这场决赛陈逸文在第二轮就出现了失误，失去了领先的机会。
7: 这一跳对于陈逸文还是稍微的有一些波动的。
1: 最终陈逸文没能成功卫冕，获得一枚铜牌。
4: 更残忍的是失败了都感觉不到刺激。其实我自己也坚信只要我想要我一定能到。

0: 好的，就现在的比赛对于我来说，不想输好像多过我要去赢。作为运动员肯定不想输，但对我个人而言，好像我有点不知道为了什么而赢。之前一直都有个目标嘛，就是奥运会。然后奥运会一结束之后就感觉有点找不到目标了。可能我需要的是一个比金牌更大的一个目标。
1: 备战亚运会的日子，陈逸文一边找寻着新的目标，一边重建着他和跳板之间的默契。随着比赛的临近，他调整了训练计划，加大了陆上训练的比重。
0: 体能现在会几乎已经跟专项训练可以说是一对一的一个正比。小的时候是水上会占据更多的时间，去打一些基本功。年龄大了之后，每天的训练消耗的体能会更大，所以需要更多的体能去支撑。现在训练一天一个样子，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和自己和解，和自己的身体变化和解。其实你有一些困难，你不去经历，你确实是。靠想象是很难去想象的出来的，就看到同样的困难出现，或者说是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现的时候，会比以往更顾虑、更犹豫。
2: 对于运动员来说，不太好也是一件非常，平常、非常正常的事情。既然有不好的情况，那就去接受、去面对它。完成质量不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一定要是努力去完成。
1: 面向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会，陈芋汐继续领衔中国女子跳台项目。她一边专注于单人项目的训练，一边和新搭档磨合着双人配对。
2: 这个周期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心态会比前两个周期更好一点。见过这个世界后，其实自己的内心反而更容易冷静下来，去思考自己到底真正想要什么，到底为什么还在这里练，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吗？目标就是从一天天去做起，能往前走一步是一步，没有什么太想改变的，人也不可能回去，反正永远向前看嘛。
1: 2026年6月。在经历了2次队内选拔赛后，中国跳水队公布了名古屋亚运会的12人参赛名单。陈芋汐将领衔女子跳台，出战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她也将在单人项目上向着她国际赛事的大满贯发起冲击。陈逸文将继续作为女子跳板的核心出战，参加3米板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王宗源的名字依然在男子项目上排在第一位，他将一人扛起1米板和3米板的全部3项比赛。练俊杰将携手搭档杨浩出战男子双人10米台，同时他还将参加单人项目的比赛。而年轻的赵仁杰这次比赛专攻单人10米台，补强老将多线作战可能出现的体力不足。中国跳水梦之队即将在新老交替中冲击卫冕。
2: 珍惜每一场比赛吧，因为对于我来说，每场比赛其实都蛮重要的，每场比赛意义也不同吧。
0: 大目标肯定一直在，就在那，28年的奥运会嘛。大目标目前来说还是太远了，还是希望能做好每一个小目标吧，比好每场赛。
3: 就是今年的所有比赛，希望就是能展现出以往那个王宗源，而不是那种紧张或者是拘束、害怕输的那个王宗源。
4: 就是正常就好了，就所谓的正常就好了，没有特别特别想一鸣惊人的感觉，就是想正常一点就好。
5: 冠军。

0: 队都是小组赛未能出线，最终只取得了第九名的成绩。本届巴黎奥运会实现突破成为了中国女区的基本目标，这意味着女区姑娘们至少要在有六支队伍的 A 组中排名前四，才能进入前八名淘汰赛。小组赛首战，我们虽然惜败给欧洲劲旅比利时队，但是并未影响姑娘们争取晋级的信心。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巴黎的伊夫迪马努阿尔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小组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在昨天，两支球队都经历了本届奥运会的第一次亮相，中国队最终是1-2输给了世界排名第三的比利时队，而日本队则是0-2输给了德国队。两支球队都希望在这次碰面当中拿到本届巴黎奥运会的首胜，也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区的姑娘们加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巴黎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曲棍球项目小组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较量。现在双方的第一节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黄色球衣的是中国队。打到地区里，比赛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中国队今天的先发和昨天面对比利时队的比赛相比，有三个人员的变化。守门员还是1号叶娇，其他的球员包括2号谷炳凤、3号杨流、7号陈怡、9号马宁、13号李红、16号欧紫霞、17号戴文、18号邹美荣、26号陈阳以及27号徐文瑜。其中的三个首发变化分别是7号陈怡、17号戴文以及27号徐文瑜。昨天的比赛当中，最终中国队是1-2，比较遗憾的输给了比利时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队有着比较多的机会，还曾经打在球门的门框上，但是运气欠佳。最关键的是，昨天中国队的门将叶娇表现非常出色，曾经拒绝过对方的点球。看一看今天中国女区的姑娘们在经历了昨天第一比赛日之后，今天是不是能够更好地进入到巴黎奥运会的状态里。这球没有接下来，被对方的球员晃了一下，邹美荣也没有把球停下来。这是日本队的主教练，来自印度的梅内塞斯，在他自己的球员时期呢，代表印度队参加过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同时呢，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作为新西兰女子曲棍球队的教练组成员带队参加过。打到地区里了，中国队回传，这球吹了中国队在进攻过程当中的犯规。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队今天的先发，那和昨天输给德国队的比赛比呢，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没有任何的调整和变化。守门员还是1号中村英香，其他的球员包括5号前井悠游、7号铃木美杰、9号永井有里、10号永井夜月、11号吉川堪、17号小早川智穗、19号森花音、21号鸟山麻衣、26号岛田爱流以及37号小川李佳。日本队获得了一次短角球的机会。中国队的球员在戴好护具之后，准备进行对于这一次短角球的防守。短角球是曲棍球比赛里面比较重要的一项得分手段，看一看中国队这次防守的质量如何。短角球的战术变化是非常多的，停下来扫到门前，哎，这个球中国队断得漂亮。

裁判员还是吹了短角球，啊，相当于刚才看一看啊，是不是用身体部位把球拦下来了？啊，第一下其实打在了脚上。这样的话，日本队连续获得两个短角球机会，看看这次有没有变化。又是一个。和刚才是一样的，防守的警报还没有解除。这次有变化，扫到门前，小心了！哇，日本队球权没有丢，接下来他们将要发的是23米线球。那刚才这一次，中国队成功的把球挡出了底线。看起来很危险啊！连续的三个短角球，日本队其实质量还都不错。好的，球权抢回来了。那中国队呢，获得这一次巴黎奥运会的参赛席位，是因为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上我们拿到了金牌，所以直接入围到这一次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圈阶段比赛。日本队呢，在杭州亚运会最终呢是拿到了第四名，所以呢他们要参加奥运会的预选赛。那在奥运会的预选赛当中呢，他们最终是在第一站比赛里面名列第三，这样的话锁定了第一站当中的三个决赛圈阶段的名额之一。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的最后一次日本队的短角球啊，守门员叶娇这个球是奋不顾身趴在地上把球挡出去，很关键。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昨天都输球了，所以都在追寻着本届奥运会的首胜。又是守门员叶娇把球挡出来了，叶娇的状态是真好，昨天面对比利时队拒绝了对方的 点球，今天开场之后又是高接低挡，推到对方的23米线一里寻找接应。还是往地区里扫，中国队的自由球。地区呢又叫射门区，在曲棍球的比赛里，只有到了这个射门区里才能够射门，或者说从这里打出的球进了球门才有效。如果你在地区外射门的话，得分是无效的。中国队在对方的23米线里抢得很凶啊，这个时候一定不能让对方把球给摘出来，日本队挑了。那中国队和日本队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上有过一次交锋，当时发生在小组赛阶段，日本队最终是2-0击败了中国队，当时进球的吉川堪和前井悠游今天也都首发了。两支队伍和去年的杭州亚运会比，这个阵容的变化都不大。16人的大名单，中国队有13名球员参加了去年的杭州亚运会，而日本队呢更是只更换了1名球员，所以相互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叶娇挡出了对方的横传，太关键了，这下太关键了，对方包抄已经到位了。日本队自己传球出现了失误，第一节的比赛时间已经将近过半，曲棍球比赛每一节的时间是15分钟，一共要打4节。沿边路向前推进，好球，远端没有接应点，

对，中队要留神啊，对方获得了这个自由球，向前推进的速度很快，沿着中路渗透，这球断得漂亮。这三个人包围，好的，局部的拼抢是非常激烈的。

自由球快发，还是中国队的球权，边线球，这个球被日本队抢先在传球的线路上给切断了。近景镜头可以看得很清楚，曲棍球的比赛呢，运动员只能用球杆的平面来接触球，不能用另外一面，所以运动员们在来回左右拨球的时候，他们是要旋转球杆的，如果技术娴熟的话，看上去是赏心悦目。扫到门前机会，哦，差了一点，这一次扑倒在地，但是周美荣没有把球挡到球门的范围里。刚刚中国队在右边路这个横传球，球速很快，让对方反应不过来，但是稍微可惜了一点，远端包抄的邹美荣已经是奋不顾身了啊，用竭尽最大的可能来打球了。这开场之后中国队获得的最好机会，地区里的争夺，中国队的自由球，这球最终是中国队把球碰出了底线。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双方都非常的看重。哎，中国队球权抢回来了，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中村英香给挡出来。开场之后两支队伍的守门员表现的还都很出色，刚刚没有看清中国队的球权究竟是怎样抢回来的。这个球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虽然球打到球门里了，但是因为是在地区外，再来看一下，转身之后直接打，对方的门将用右脚把球给拦出来了，攻门的是张颖。上一届的东京奥运会，当时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有交锋，最后是个大比分，中国队4-3击败了日本队。那场比赛里面呢，古炳彦打进了两个球，张颖也有一个进球进账，而帮助日本队进球的永井姐妹花今天呢也都在球队里，永井有里和永井夜月。犯规之后的自由球呢，可以传球，也可以选择自传自接，也就是直接开始带球，所以这样的规则呢是让曲棍球的比赛节奏变得非常快。快速推进，在左边路，直接扫到门前了，中国队获得23米线球，这是对方的门将把球挡出底线。今天的中国队很显然和昨天面对比利时队的比赛相比有一个变化，就是两个边路呢打得更均衡了。昨天面对比利时的比赛呢，上半场我们打左路多，下半场打右路多。今天呢至少在第一节的比赛里面，现在还剩2分半的时间，中国队在左右两个边路呢比较均衡。这个球因为在线路上很容易发生偏折，所以对于守门员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干扰。漂亮，这球过得很轻巧，中国队获得了短角球，这个突破非常的犀利，

球内容，再来看一下啊。哎，把球搓起来往地上一弹，直接就过了对方，完全是在对方球员的预判之外。随后的突破呢，碰到对方第二个防守人，造了短角球。啊，客观来说呢，昨天面对比利时的比赛，中国队对于短角球的利用效率不太高，全场获得了四个短角球，有两个甚至直接配合失误了。今天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提升。看一看战术如何设计。停下来，直接打了，稍稍差了一点啊。来自古炳凤，差了一点，非常可惜。质量已经很高了，想要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日本队的自由球，对方发得很快，直接打到二十三米线里了，守门员在出击，这球叶娇及时出击，算是封小了对方的射门角度。但是中国队要提防啊，对方刚刚在后场的这个自由球开得很快，这个时候中国队全线退回来了，没停下来，日本队犯规了。再来看一下啊，刚刚的后场自由球快发啊，这个球呢，叶娇一直站在地区的外沿啊，这是非常好的预判，让对方处理球的角度变小啊。随后又是古炳凤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把这个球拦下来，也相当于后卫和守门员通力合作把这个球给拦掉。好球，断掉对方到了地区里。中国队又获得了单角球。曲棍球比赛里呢，裁判员的判罚是非常的关键。有的时候这个动作是不是危险动作啊？是不是用球杆或者是身体阻碍了对方试图处理球和正在处理球？这个从裁判员的角度出发，最终做出怎样的判断很关键。所以呢，每支球队在每一场比赛里有一次视频挑战的机会。如果你这一次挑战成功了，那么就将继续保持挑战的机会，如果挑战失败，这场比赛就没有机会了。第一节的比赛还有不到九秒钟的时间，中国队这个短角球看一看能不能转化成为得分。还是没停好，还有机会，到了地区里没时间了。这个球其实应该最后尝试打一下，这样的话双方第一节的比赛结束，比分暂时还是0-0，双方在场面上互有攻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第二节较量。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女子曲棍球小组赛。中国队自由球，想要把节奏提起来。这第一节的比赛最后一攻，当时中国队获得了短角球，但是呢，很可惜配合出现失误，这次又获得了短角球机会。当时这个配合失误之后呢，中国队的主教练安南在场边有些生气，因为这样的场面在昨天面对比利时的比赛里面已经出现过两次，今天还是在短角球的配合上出现失误。因为我们提到过，短角球是曲棍球项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得分手段。看看这一次啊，这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第三个短角球。停下来，有配合变化，漂亮。

好的，配合的变化之后，中国队由钟佳琪把球送进了对方球门里，中国队取得了1-0领先。这个配合的变化真是有一些声东击西之感。这球停下来之后向左一拨，并非是在线路上的第一名球员来完成射门。再来看一下，拨完之后反倒是钟佳琪利用古炳凤的掩护完成了这一次打门，穿了对方小门，漂亮，非常漂亮。这个战术总算是成功了，安南终于也可以露出微笑。安南在曲棍球项目当中是绝对的高水准的运动员和教练啊，他自己的球员生涯呢，代表澳大利亚队拿到过2块奥运会的金牌，同时呢，在上一届东京奥运会，正是他带领着荷兰女区拿到了金牌。球权还是中国队的，扫到地区里。哎，这个球守门员拦下来之后，自己没有找到球。中国队又获得了一次短角球的机会，看看能不能趁热打铁啊！短角球的战术变化多端，有的时候是兵不厌诈。看一看这次中国队我们有什么变化。打，直接打，哇，这球好像是打在球门门框上。射门的线路上呢进行了隔挡变线。再来看一下，打在球门另外一侧的这个门框立柱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昨天中国队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当时和比利时队比分还是0-0的时候，我们就有一次进攻最后被球门挡出来。转身摆脱了，很灵巧，日本队到了地区里，23米线球没有犯规啊。对，中国队的成功防守。带球突破自己失误了，26号岛田爱留。日本队转移到左路，这种呢稍稍打离地面一点的球想要停下来，其实对运动员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传球的时候最好还是要贴着地面来进行处理。沿着左路向前推进，钟佳琪还是中国队的球权。顾炳凤到地区里了，横扫门前混乱，好的，中国队又得分了。第二节比赛还有11分09秒的时候，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到2-0。在左路的横传球，在门前对方的守门员中村英香把球挡了一下之后，制造了。

0: 球门之前的混乱，中国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再来看一下，完全的乱转，最后这个球来到李红的面前，相当于面对空门了。这个时候日本队的球门之前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两个防守球员加上守门员，三个人之间互相都有干扰，撞在一起之后，李红在后点的位置轻松的把球打到空门里，中国队已经2-0领先。自由球远端看见了马宁，地区背身，球又抢回来，这个球应该是横传，击中了自己的队友。曲棍球项目就是对运动员来说有这样的风险，因为大力击球的时候球速会非常快，如果在相对比较近的距离被球击中的话，很疼的。好球啊！这球完全预判出来了对方的传球线路，中国队的反击。漂亮，人球分过到了地区里，想要直接打门了，这球漂亮啊！李红刚刚得分之后，现在看起来是状态爆棚，被对方挡了一下，还是中国队的23米线球。扫到地区里，裁判把球权判给了日本队，中国队这个时候还是要赶紧退防。好球，先破坏掉对方的长传。之前的比赛里边，我们让对方通过后场的自由球快速长传，吃过亏。当时是守门员叶娇和后卫谷炳凤两个人合力拒绝掉了对方的射门，否则的话，中国队有可能在场上先落后。日本队23米线球，自由球要小心对方快发。日本队是忙中出错，太着急了，所谓欲速则不达呀，着急想要发，结果自己失误了，球权直接发生了转换。和江心之前参加过多次的世界大赛，包括亚运会、世界杯、奥运会，这一套整个中国队的这个大名单阵容啊，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经验也很丰富，同时呢也融合了一些年轻球员。地区附近的自由球，抢回来了，横扫到门前，又打在门框上，但是在此之前裁判先吹了中国队进攻犯规了。来看一下，张颖把球打到门前，中国队把球权又抢回来了，到了地区里，漂亮。这个球要通过视频确认一下究竟有没有在地区里完成射门，但这个远射的质量真的是很高了。裁判说的也很清楚啊，在和视频裁判进行交流啊，查看一下这个球射门的地点究竟是在哪儿。这么来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个毫厘之间的判罚。
1: Analyst,
2: yeah.
1: I have a decision for you.

0: The ball was on the line, so therefore it is a goal.
1: It's a goal.
2: 进球是有效的，进球是有效的。这个射门的质量很高，首先球速非常的快，这个在曲棍球的比赛里是最关键的，角度有的时候都不一定很刁，球速足够快的话呢，其实对守门员来说扑救起来难度很大。这个球日本队的门将中村英香其实蹭到了，但是马宁的射门帮助中国队已经扩大领先优势到三球了，三个球全都发生在第二节比赛里。还是左路突破，短角球，又在裁判员的判罚当中呢，认定这是一个故意犯规。来看一下啊，其实已经完成了变向，啊，用身体和球杆呢对进攻球员进行了阻挡，导致范云霞直接摔倒在地。在裁判员的判罚当中呢，认为这是一个故意犯规，23米线之内的故意犯规呢都会被判罚短角球，那如果是在地区之内的故意犯规呢，直接就变成了点球。停下来直接打，节奏稍微有些拖沓，哎，又是一个短角球，连续第二个。日本队请求了录像挑战。
1: Steve?
0: Yes, analyst.
1: I give a penalty corner for a foot. They say no foot.
0: Okay, I'll have a look for the foot.
1: Yeah.
2: 要看一下日本队防守球员的脚是不是干净。似乎是经过了球杆的处理之后发生了弹跳，角度想要看清楚确实很困难。

0: 所以现在视频裁判迟迟没有办法给出最终的建议。再来看一下，
1: Annalise, there is no advice possible. Stay with you to with your on-field decision, and the team keeps her referral.
2: Okay.
0: 看不清，所以维持原判。
2: There's no advice possible, so you keep it. Okay.
0: 同时日本队也没有丢失这一次视频挑战的机会，因为属于裁判看不清，并非是他们挑战失败。看不清呢，就要维持原判。所以中国队还是短角球。看看这一次有没有变化，直接打了，漂亮，4-0。第二节还有6分27秒的时间，中国队在第二节完全打疯了，把日本队也给打懵了。今天对于短角球的利用，应该会让主教练安南非常满意了。折线之后，顾炳凤的射门弹到了球门里。这样的话，接连两届奥运会的比赛，顾炳凤在面对日本队的比赛里面都有得分。

这第二节比赛中国队完全打出气势来。今天这场比赛如果以这样的态势进行下去，保持到中场啊，虽然还有两节球啊，还有两节半球的时间，看看这次啊扫到门前。如果能以这样的态势来收尾的话呢，对中国队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因为在奥运会的比赛里面，取胜是一方面，取胜的基础上如果能够多挣一些净胜球，那肯定是更好的事情。上一届的比赛里，中国队很遗憾没有办法进入到八强，就是因为我们在净胜球方面吃亏了。其实积分上呢和当时的小组第四积分是相同的，只是净胜球差了一些，所以最终在小组排名第五，我没有办法出现。好的，到了地区里倒地了啊，但是先判罚了中国队的犯规，判罚了中国队的犯规。这是何江欣，日本队的自由球又快发，直接长传。现在日本队在场上有点着急，他们其实已经挺长时间没有系统的组织过进攻了，一直在被中国队围攻，而且是以各种方式运动战包括短角球，所以现在日本队自己在场上有一些找不着北，他们需要控一控。中国队把球断下来了，沿着左边路推进，日本队把球又断走在中线的位置。自由球，还是自由球，哎，日本队自己在外围横传的时候出现失误了，他们现在自己的心态确实有着比较大的波动。能够听到球员在场上的交流，想要打右路，这次球来了。四球领先之后，中国队在控制着场上的节奏，但是要注意对方两个人夹击，马上自己又把球抢回来了，刚刚是欧子霞。日本队推到23米线以里，自由球，还是自由球。第二节比赛还有1分45秒钟的时间结束，中国队目前4-0领先。

中国队和日本队呢，其实在参加奥运会的经验方面相差的不是很多。中国队是连续第七届参赛，而日本队呢是连续第六届。最好的成绩，中国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拿到银牌，而日本队呢则是在雅典奥运会，他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首秀当时拿到第八名，这已经是他们的最好表现。这又是日本队自己处理球失误，刚刚其实没有受到中国队太多的防守压迫。上半场的比赛还有20多秒钟就要结束了，两个人对抗之后，来看一下，应该是陈阳。被对方撞到脸上了。陈阳被对方的岛田爱留撞在侧脸上，很坚强，缓了一下起身，直接重新投入比赛。上半场比赛还有6秒3。结束了。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4-0领先日本队。这四个进球呢，全都是在第二节的比赛当中打进的。对于中国队来说，在第二节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我们也看一看，在经过了半场10分钟休息之后，中国队是不是能够延续这样的表现？毕竟取胜是一方面，积累更多的净胜球更加的重要。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第三节。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双方的第三节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双方互换场地，中国队身穿黄色球衣，在比赛当中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现在的比分，中国队4-0领先。

好球，这次推进效率很高，到底线附近，右路突然变向，范云霞啊，他在边路有很好的突击能力。日本队快发，今天中国队的比赛呢是在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的二号场地来进行的，昨天我们和比利时队的比赛是在一号场地，一号场地呢相对容纳观众的数量比较多一些，可以达到10000人以上，二号场地呢满座可以是4000人。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场地和田径场地，这也是本届奥运会当中唯一一座举办过1924年奥运会的场地，历史非常悠久。日本队犯规了，中国队自由球快发，还是自由球，挡到地区里，这个中国队向地区里的输送节奏非常快，但可能因为节奏过快，宗美荣这个球自己也没太反应过来，这个拿球棍一垫，改变了球的轨迹。对于守方来说呢，自然是比较大的麻烦。还是日本队的球权，在23米线来发球，中国队防守犯规了，能够听到清脆的球棍击打到球棍的声音，日本队自己失误。11号是吉川堪，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对中国队他曾经有过进球，但日本队呢在去年杭州亚运会上半决赛最后是历经了点球大战输给了韩国队，这样的话没有办法进入到决赛当中，最后在3-4名的铜牌争夺战又输给了印度队，最后拿到殿军。好球，突然变向23米线球，远端看到了，能不能停下来？好球！

中国队的自由球，自己横传球失误了。马宁，马宁在第二节比赛里边压在地区线上的那一次远射非常精彩，当时打进了中国队的第三个球。日本队快速推进，这进攻一方每一次获得自由球之后啊，如果选择自传自接，也就是快速直接带球向前发动的话，这个节奏是非常快的，所以守方的注意力要时刻保持集中。中国队切断了对方的传球，看看反击能不能组织起来，有点等球了。好的，断下来之后，一个人面对对方四个防守包夹，能不能把球给出来？确实很困难。长谷川美优，转一向左路，好球，挑起来过掉了对方的防守，球还在中国队的控制。第三节的比赛回来之后，时间过半，双方是在场上陷入到了僵持的阶段，但现在很明显在场上更着急的应该是我们的对手，毕竟现在中国队手握四球的领先优势。日本队的进攻敲到中路，渗透的很快，最后自己没有把球停下来。刚刚是日本队的场上队长永井有理，他和他的妹妹永井叶月两个人都已经是参加了个人的第三届奥运会，从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开始就代表日本队出战。而他的妹妹永井叶月呢，曾经在打完东京奥运会之后选择了退役，但是2022年的时候又选择复出，重新投身到比赛当中。颠球向前推进，打到地区里，中国队要赶紧处理掉，日本队犯规了。这一次中国队算是成功防下来，但是刚刚向前的推进，日本队的森花音，这也是参加了上一届东京奥运会的球员。其实日本队在上一届的奥运会当中，因为他们是东道主，所以对于比赛很投入，准备的也比较充分，期待着能够拿到好成绩，至少是想小组出线，但是最后只是在12支队伍当中名列第11位完赛。中国队又推到地区附近，到了地区里，李红，

非法击球了啊！这个球属于把球打起来了。那曲棍球的比赛里，如果挑球啊，高球、长传球，这个是规则允许的。但是像刚才这样的击打，直接把球打起来，是犯规的。好球，中国队把球权拿下来，沿着中路推进。这是马宁给到地区里，哎，两个人之间有点让球了，有点可惜啊。还是在右边路，传球的线路出现偏差。防守犯规，这一节比赛里面双方因为陷入到了僵持，另外呢体能也都有所下降，所以在传接球和包括个人处理球上失误数都要比前两节的比赛多一些，啊，现在第三节的比赛还有2分45秒的时间结束。这球漏得漂亮，好的，快速推进，在右边路，向中路切，留在界内，孟佳琪。能不能切断？这球没传好啊，想要把球挑起来完成长传。日本队在右路推到底线附近，单对单，两个人合力把球断掉，刚刚这个防守的保护做的是很不错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在第三节的比赛，中路横传跟进到地区里，球没有控制下来，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好球，很积极的断球，到了地区里改变平球的方向，那最终这个球还是出了底线。这是中国队在对方的防线附近完成的非常积极的反抢，把球断下来之后，钟佳琪把球横传进来，邹美荣今天他第二次用这种奋不顾身的方式完成射门。好，这样的话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中国队仍旧保持着4-0的领先。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从目前这个小组当中的形势来看，如果中国队拿到两胜且能够保持一定净胜球方面的优势，那么还是有比较大的希望进入到淘汰赛，也就是八强当中。过去的两届奥运会我们最终都是排名第九位，也就是没有办法从小组当中出现。所以这次呢，中国队很显然首要目标看一看能不能够重新返回到奥运会的淘汰赛阶段比赛。现在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第四节比赛开始了，所以呢，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关键。面对实力相近的对手，如果能够在小组赛阶段取胜的话，将对出现的形势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从现在来看呢，显然是中国队在场上做得更好。那对于中国队来说，最关键的小组赛除了今天打日本这一场，就是小组赛的末轮面对法国队的交锋。因为法国女队呢，在本届奥运会因为是东道主，所以直接获得了参赛的资格，这也是他们队史上第一次参加到奥运会的比赛里。好的，在地区里，中国队犯规了。

0: 对抗强度之高啊，球棍直接弹飞了。邹美荣想要直接挡对方的传球，越是进入到比赛的尾声阶段，对于双方来说就更是意志品质层面的比拼啊，因为体能都会下降。这时候就看谁能咬牙坚持住，同时看谁的换人更加的科学，能够总让场上保证充沛的体能。
1: 转一下，妇女。
0: 好球，成功变向，连续过人。这是顾炳凤。三米线球，中国队的一次成功防守。
2: What's your question? Pushing or playing at?
0: 啊，日本队请求了录像挑战。
3: Steve, yes, Emily.
0: Japan also. 他们想要。
3: Can I have a look for a deliberate ball over the back line?
2: Yes.
0: 想要短角球，他们认为是中国队故意把球打出底线。守方呢，如果故意把球打出底线的话，就会让攻方获得短角球，而不是二三米线球。再来看一下，这恐怕不会是故意将球击出底线啊。这两个人在对抗情况之下，作为防守一方来说，中国队肯定是要破坏对方的传球。
3: Analyse, there i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your decision. A long corner, and China lose a referral.
2: Okay.
0: 说得很清楚，还是二三米线球，不会是短角球。
2: They lose your referral.
0: 日本队挑战失败了。日本队挑战失败了，所以他们直接失去了挑战的机会，获得了二十三米线球，裁判员是维持原判的。刚刚的这个挑战，从日本队自己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有点莫名其妙，或许是四个球的劣势啊，让他们急于想要追进比分，已经属于是有枣没枣打三杆子，试一试，能试出来一个转角球就试出来。刚刚挑战失败，日本队在本届奥运会到现在仍旧是一球未进，因为他们第一场比赛呢是0-2输给了德国队，现在又0-4落后于中国队。这样的情况肯定让他们自己的作战心态愈发的着急。又失误了。正在和主教练安南进行交流的，这是安南的副手，中国队的助理教练塔克马，他是荷兰人，之前也是前荷兰男子曲棍球队的国手，跟随球队拿到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银牌。

好的，娴熟的技术过人，能不能传过来？啊，刚刚这一次。

0: 中国队还是沿左边路推进，好球，一对一把球断了。控球率方面呢，双方基本上是旗鼓相当，日本队略微占优4%，但是从进攻的效率、进攻的威胁程度上来看，中国队是远胜于对手。要提防了，对方打到23米线之内，中国队马上聚集兵力在中路防守，这个防守的注意力是很集中的。自由球，不着急了。谷炳凤还是经验很丰富的，刚才没有追求快发，对日本队干扰接球了，犯规了。这个球横传力量很大，直接击中了日本队的球员25号浦田果菜。哦，击中了胯部。这是在上半场比赛里面我们介绍过，因为曲棍球比赛的特点，当球员大力击球的时候呢，如果这个球击中了另外的球员，不管是对手还是队友，肯定都很疼，因为球速飞快。变线了，漂亮！叶娇的注意力非常集中，伸出一掌将球打出去。又在地区里，小心，日本队犯规了。这个时候日本队哪怕有不同意见，他们也已经没有了挑战的机会。这是刚刚叶娇完成的关键扑救，反应真快。马宁，转向左路。到了地区里，背身护住，好球，在中路。这个转身让对方意想不到，邹美荣。全场比赛还有6分钟的时间结束，中国队仍旧是4-0领先日本队。这4个进球全部出现在第二节比赛当中。23米线球。给到地区里，背身转身想打门，门前乱战。哎，中国队申请挑战。
1: Yes, by me.
2: I have played one, and China is asking for danger.
1: Okay, I'll have a look for the danger.
0: 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挑战是不是能够成功啊？认为日本队有危险动作。来看一下，转身击打，

0: Vanri?
1: Yes?
0: I have advice for you. The ball has come off the China player, so therefore it is dangerous and it's a penalty corner.
2: 给了短角球，挑战成功了。中国队还保持着视频挑战的一次机会，因为挑战成功了。这场比赛里，中国队曾经通过短角球打进过一个，看看这一次。好的，5-0，又是谷炳凤，已经是他这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了。谷炳凤在奥运会的赛场真是日本队的克星啊！东京奥运会，中国队4-3击败对手，就是谷炳凤独中两元。今天他又进了两个，哇，进球漂亮，太漂亮了。最关键的是中国队今天在短角球方面的利用率、成功率应该会让安南非常开心了。他已经在和自己的团队击掌庆贺。谷炳凤打进了本场比赛个人第二次进球，5-0，中国队又多收获了一个净胜球。全场比赛还有5分钟的时间，好的，切断对方传球，有没有快速推进的机会？李红，这球被对方断了。现在中国队在场上是少一人的啊，被裁判员出示了绿卡。陈阳刚刚被裁判员出示了绿卡，要罚时2分钟。现在中国队在场上少一个人。好球，但文给到中路，到地区里。但文这球自己没停好。这场比赛里边，如果能够收获的净胜球越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在面对顶级强队荷兰队，包括德国队的这个比赛里，就能够以一个相对比较宽裕的作战状态来进行比赛。这对于中国队全队的心态调整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打完第一轮的比赛，我们是1-2输给了比利时队，所以净胜球是负一。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队赢了，到现在是领先5个，所以呢，实时的净胜球是4，正4。好球，快开出来，能多进就多进。到了地区里，这球最后处理上好像有点犹豫，又想传给队友，又想自己打。好球，拦下来的地区里，还是23米线球。陈阳的罚时应该差不多要结束了。

0: 球停下来了，孟佳琪打到地区里干扰，这个球缺乏了中国队的犯规，所以得分是无效的。张颖再来看啊，想要干扰一下对方，干扰一下这个对方的判断啊，因为这在球的线路上呢，进行了一下挥棍。最后的五十多秒钟的时间，中国队5-0领先日本队。这球没停下来，有点可惜。陈阳已经回来了，现在中国队场上的人数其实之前就已经结束两分钟罚时之后齐平了。但是这个转播信号里啊，中国队右侧的这个绿卡还在挂着。好的，碰下来最后15秒钟，中国队赢了，中国女子曲棍球队5-0击败了日本队，拿到了巴黎奥运会首场胜利。在第一场比赛1-2告负，输给比利时队之后，中国队这场比赛及时调整过来，非常出色的表现，5球大胜日本队。这样的话，现在中国队1胜1负，已经有3个积分，净胜球是正4。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我们下一个对手将是本届巴黎奥运会的卫冕冠军荷兰队，对于中国队挑战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我们相信这场比赛的胜利会给姑娘们在心态方面带来非常大的提升，也希望中国队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能够延续今天这场比赛的好状态，祝中国队好运。
1: 因为上一届我觉得特别遗憾，因为没有进前八，所以这一届我一点都不想留遗憾，所以就是每一场就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就全力拼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今年亚琛站比赛当中几位世界顶级好手他们的精彩表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三项赛当中第二天的比赛，就是第二项比赛越野跑，今天要跑的赛道。这条赛道的长度呢超过了5000米，在赛道初始阶段是比较平缓的几个加速的弯角，从第7个障碍开始进入一个大的回转弯。亚琛的这条乡间赛道呢，它的障碍类型非常丰富，而且障碍和弯角的结合变化也比较多。在11障碍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涉水的过程是骑师和自己的马匹需要格外小心的。经过12弯之后，转过一个大的弯角，然后进入加速可以选择分段的阶段。这个分段呢，如果选择 A 路线会增加29米的距离，选择 B 路线增加99米的距离，这个是要由骑师和自己的坐骑的特点结合来做出判断的。随后在17到20，这是一段长的加速，直到加速之后呢，进入8分的分段计时点。这条赛段的总长是5600米，它的设计速度是570米每分钟，建议通过时间9分50秒。在整个赛道当中有28个障碍，要完成42跳。在